0: 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在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2 点，升7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29.09 美元，卖出 4,130.5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1,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先啦，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啦，有关动物咧就已经系离开咗路轨嘅范围啦。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啊，喺7:33，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开始逐步回复翻正常啦。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康城花园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康城花园。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继续提一提大家电车啦，由于是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是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那段呢，服务仍然是暂停的。而家咁多条隧道呢，除了将军澳隧道比较车多，其余的隧道暂时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

0: 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09啊，喺7月2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呢个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就喺今个月31日起咧会生效噶啦。咁会即系确立啦，预设医疗指示啦，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一个法定嘅框架。咁让到年满18岁而且系精神自主嘅市民咧，可以预先咧以书面嘅形式啦，咁啊列明咧喺一啲嘅情況，譬如係咪已經身患一啲末期嘅疾病啊？好似一啲晚期嘅癌症啊，持續植物人狀況，同埋係不可逆轉嘅昏迷啊，已經係患上呢啲末期嘅器官衰竭等等咧，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嘅項目。包括譬如話啲心肺復甦術啊，即係 CPR 啦，用到一啲嘅人工呼吸機啊等等咧，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其實個條例咧就喺2024年11月已經係獲得立法會係三讀通過嘅。咁當時咧局長咧盧寵茂咧都有提到話會設一個18個月嘅過渡期，咁亦都會即係期間會做一啲深化生死教育嘅工作啦。咁整體成個情況咁啊。今個月31日起咧，這個條例就正式係生效嘅時候，有啲乜嘢過去呢段時間係做咗一啲嘅準備咧？咁嚟緊又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莫家偉醫生，早晨。
9: 係，早晨。
8: 你好，你好。咁啊，先講下其實喺呢一個叫做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喺即係今個月底生效啦。整體嗰個條例嘅內容同埋呢段時間就住嗰個條例有啲乜嘢嘅準備工作，醫管局都係做咗咧。
9: 咁其實正如頭先所講啦，條例嘅精神咧，佢就係想允許香港咧係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咧作一個自主嘅決定嘅。咁當佢將來病情轉差嘅時候，冇一個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喺一啲特定嘅先決條件底下咧，病人係可以去拒絕一啲嘅維持生命嘅一啲治療嘅。咁其實條例嘅成立咧，可以話係香港晚期照顧嘅一個踏出咗一大步啦。咁正如頭先所講到11月啊，2024年去到今天咯，我哋今個月嘅31日生效啦，當中過咗大概20個月嘅時間。咁醫管局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咧， 是就住个法例是修订了同埋更新了呢相关的一啲嘅指引同埋表格嘅。
8: 嗯。
9: 亦都做了不少嘅宣传工作啦，同埋亦都系为个员工呢做了一啲培训同埋教育嘅工作去准备呢呢个法例嘅生效嘅。
8: 嗯。有冇都睇到其实即系喺讲即系呢准备工作同埋嚟緊嘅工作之前呢都讲下譬如近年呢有冇话医管局签发嘅一啲预设医疗指示啊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嗰个嘅数目啊或者趋势方面系点睇唔睇到一啲嘅即系升幅呢又。
9: 嗯，其实医管局早在2012年开始已经是即系做了呢个嘅预设医疗指示或者是不作心肺复苏术的一个签署噶啦。咁过去咁多年，2012年去到今天啦，其实我哋见得到咧，每年嘅签发数字咧都系一直上升紧嘅。咁、譬如去到2025年计啦，我哋签发出嘅预设医疗指示咧系已经多过2000份。
8: 嗯。
9: 不作心肺复苏术咧，嗰、那个嘅指令咧系多过5000份嘅。咁其实一路上升嘅时候咧，系代表住大家对呢样嘢预设医疗指示嘅认识咧系不断提升咯。
8: 嗯。
9: 同埋亦都反映咗吓公众喺呢方面咧嘅认受性应该系一路提高紧嘅。
8: 嗯。咁但系又讲到有关于预设医疗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其实两者其实最大分别系啲乜嘢？或者喺日后如果真系有人想订立啦，个订立嘅过程有冇啲乜嘢唔同咧？
9: 我哋主要睇紧两类嘅病人嘅、
8: 嗯。
9: 第一类就系个病人本身系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嘅成年人。
8: 嗯。
9: 咁呢啲嘅病人咧，我哋当然直接会同病人自己去倾啦。但在讨论的过程之中我们会是鼓励屋企人一起去参与的。如果病人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自主的决定的话，这个病人他可以自己签订一份预设医疗指示。在指示当中，因为他有个先决条件，而当中那个先决条件在那刻医生认为是已经是符合了的，医生亦都可以就着他这个签订了的预设医疗指示呢去发出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命令的。
8: 嗯。
9: 那这些是第一类的病人。
8: 好。
9: 那另外还有第二类，就是呢个病人是一位成年人，但是呢他是缺乏一个的精神行为能力的，例如一个比较严重脑退化的病人，又或者个病人本身是一个未够18岁的未成年病人啦。咁呢一类嘅病人呢，佢自己係不能够订立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嘅。因为佢哋甚至乎不能够呢去参与一个嘅我哋叫做预作照顾嘅一个讨论啦。咁喺呢啲情况呢，医生就会邀请病人嘅至亲，即係法律上我哋叫做责任人或者係有资格行事嘅人一起去讨论嘅。而医生是会根据病人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呢，去有适合的说话呢，是会发出一个叫做不是非按照预设医疗指示签发的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命令的。所以我们讲的是两大类的病人这样。
8: OK， 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是、可唔可以話一個完全冇咩健康問題、身體健康嘅市民，其實都可以係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不過訂立完之後，就要去到日後有一個叫先決條件，頭先講嗰啲，譬如即係有末期疾病等等，咁而醫生先至會再有一個即係譬如有啲嘅即係唔需要做嘅一啲嘅維持生命治療嗰啲項目去做啦。係咪可以咁講咧？即係佢唔一定話係一個本身身體有健康問題嘅人先至訂得嘅，係咪啊？
9: 法例上咧係冇禁止一個健康嘅病人去設定一個預作醫療指示嘅。
8: 嗯。
9: 咁但係咧喺個即係訂立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因為醫生亦都有責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傾啦，去明確咧個病人係理解佢每一個指令背後咧可能會帶出嚟嘅一個結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呢，其实佢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实在太冇一个根据去倾啊，即係可能喺呢个情况下我哋就 A， 呢个情况下就 B， 因为太不明確嘅情况下呢，其实签署出嚟可能头先所讲啦，真係要去到嗰、那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係当中如果你话签订咗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咗成10年、20年甚至乎更长嘅时间， 我哋先去到嗰一步係可以考慮簽發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話咧，咁當刻嘅醫生係有，我相信咧係會有機會係會對於之前嘅討論咧係有一定嘅懷疑喺度。咁所以健康嘅人咧唔係即法例冇話唔可以，但係喺嗰個定立嘅過程咧，其實有幾多嘅不確定性喺當中咯。
8: 咁但係因為呢個都係法例賦予噶嘛，咁日後如果真係一個健康嘅人定咗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其實喺啲醫護人員或者前線嘅急救人員係咪都要照係遵從咧？
9: 在個法例底下啦，當佢簽署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醫生真係有一個責任，要去確保咧病人係明白嗰個條例嘅性質，嗰、那個簽署咗指令嘅性質，同埋佢如果當日他日執行呢個指令嘅時候，佢會帶嚟嘅乜嘢嘅後果嘅。咁、如果病人真係清晰呢啲嘅情況底下，而佢亦都係符合咗嗰啲先決條件，醫生發出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嘅指令嘅話咧，理論上當刻我哋係需要尊重翻嗰個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嘅指令嘅。
8: 另外都講翻呢一個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啦。咁我見你哋都係話一個法例都係話叫做慎入而出嘅方式嘅。咁如果個病人日後係想即係撤銷嘅指示，可以係點樣做嘅咧？
9: 病人是有是很灵活的，他可以不同的渠道去撤销他的指令。当然他今天的签署他会有一个手持着一个纸板的文本，咁亦都法例生效之后呢，佢亦都有机会呢係会订立咗一个电子嘅一个文件喺个意见通里头嘅。咁如果病人佢係要撤销嘅话呢，佢可以纯粹将佢手头上嗰个嘅纸本查咗去撕烂去，总之毁灭咗嗰份嘅文本係可以啦。佢可以书面自己定名嘅，话我今天想撤销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又或者佢喺预设医疗指示底下有一个叫做第五部分，其实有一行字係可以容许病人呢签署咗指明呢话佢係要想撤销呢份嘅预设医疗指示嘅。咁又或者佢喺纯粹係嗰个预设医疗指示文本上佢係搵原子笔搵笔查咗去。咁又或者啦，佢係将佢嘅意愿讲俾佢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嘅成年人呢，佢都已经係可以算係撤销咗佢嘅预设医疗指示㗎啦。
8: 但就算佢譬如有个纸本啦，佢撕烂佢话毁灭咗佢啦，又或者同咗嗰个一个成年人一个见证人讲话佢可能想退出啦，撤销个指示啦咁。咁但係咪去到前线医护人员都係跟到嗰、那个即係呢个人士最新个意愿呢，即係佢可能都係继续睇返电子文件，有佢个记录㗎喎咁。即係点样確保嗰、那个即係救护啊医疗人员都知道佢最新近嘅意愿呢？
9: 我哋喺签署嘅时间呢，我哋係会教育病人同埋即係屋企人嘅。就是那个预设医疗指示，他将来要撤销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去做。当中呢是会包括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去话给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個系統上有個明確嘅一個記錄啦，嚇話個病人係真係撤銷咗嘅。咁佢將來即係當然佢手版文本佢可以去即係毀滅或者係整爛佢啦。咁至於嗰個電子平台上面嗰個嘅電子文本咧，病人或其實佢係可以咧將嗰個電子文本咧係攞翻落嚟嘅。咁呢啲亦都係我哋簽署嘅時候需要做嘅一啲教育工作俾佢哋囉。
8: 有冇話都要確保即係佢撤銷指示嗰陣嗰個人士嘅狀態呀，精神嘅狀態點樣嘅？
9: 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唯獨是個病人佢都仲係喺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狀態之下呢，嗰位嘅病人係可以撤銷自己簽署嘅預設醫療指示。當嗰個病人如果他日佢真係失去咗一個精神行為能力㗎啦，所冇即係法例底下冇人，包括醫生，包括即係所有嘅醫護或者至親嘅屋企人呢，大家都係冇權去推翻病人之前所定立嘅一個指示嘅。
8: 喺條例生效之前，有啲人已經定立咗預設醫療指示啦，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嗰啲病人咧，使唔使再做任何嘅步驟嘅？
9: 嗱，喺7月31號法例生效之後， 原有的預設醫療指示，只要他簽署的項目是符合了法例底下給我們的一個我們叫做標準表格，那他是不需要更新他的預設醫療指示的。唯獨是那個不作心肺復甦術指令那份的表格，法例是賦予了我們一份的法定表格，我們是需要將所有的舊有的表格呢是更新到这个的法定表格，到法例生效之后呢才是能够執行得到的。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在去年的12月2025年的12月开始，在医管局底下呢，我们已经陆续将病人呢手头上旧有的不作心肺复苏术的表格呢是更新了。去到今天呢，理论上更新的过程呢都是大致完成了。当然有些病人他离开了香港的长住譬如内地的，他不再回来的，那些我们是執行上实际上呢就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更新得到了。
10: 有没有说在订立了预设医疗指示之后，其实有些情况都可能即前线的医护都仍然会为病人做一些即急救啊、心肺复苏啊等等，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的？
9: 在那个预设医疗指示底下，病人呢理应是很清晰定明了呢，他是给了我们三个即不同的先决条件的。刚才提及到了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态不可逆转昏迷的状态，还有其他晚期不可逆转的生存受限的一个疾病的。医生如果基于他这个预设医疗指示发出了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指令的话呢，那是代表了医生是认同了病人已经是符合了这些的先决条件的了。但是如果一个救护员施救者面对着一个昏迷了的病人，咁計啦，佢有理由相信當刻嘅狀況同佢簽發嘅嗰個預設醫療指示嘅先決條件係不符合嘅。例如乜嘢呢？譬如病人基於一個末期病去簽署咗佢嘅預設醫療指示，但當刻好明確嘅個情況係基於一個意外而出現嘅一個情況，咁救護員當刻就可以呢有個懷疑喺度囉。咁我哋個指引就話，如果你一有懷疑嘅說話呢，就係救人為先嘅。
10: OK。另外都想講有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呢，因為都話要有兩名嘅見證人在場啦，咁亦都有一名係要去註冊醫生嘅，咁但其實就冇講話嗰個醫生係嚟自係咪譬如醫管局嘅醫生，定係其實去私人機構任職嘅醫生㗎嘛，係咪咁樣嘅？
9: 係嘅。
10: 咁如果市民去私人機構嗰度訂立咗個指示，佢臨終之前又喺公立醫院嘅時候，其實醫管局會唔會都先確認嗰個指示嘅真確性，係咪真係由個醫生係作為一個見證人去定嘅呢？咁會唔會做呢啲工作嘅？
9: 喺香港嘅醫學專科學院啦，係出咗一份嘅實踐指引俾全香港嘅醫生，包括咧非公立即係非醫管局嘅醫生在內嘅。咁根據其實指引裡面咧，醫生喺訂立嘅時間咧，佢係有佢一定嘅責任要去解釋清楚個情況，亦都係喺合適嘅情況之下咧，同個病人去簽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醫管局嘅同事佢係見到病人一份唔係喺醫管局底下簽署嘅預設醫療決定呢，佢係會係評估返嗰份嘅指令呢係咪一個叫做有效嘅指令，包括佢係咪所有嘅簽署呀、日期呀、亦都好清晰明確佢即係寫低咗佢嘅先決條件係乜嘢，同埋病人呢佢想拒絕嘅維持生命治療項目係乜嘢嘢嘅。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同時係會喺當刻係評估咗有效同埋呢係適用嘅底下呢，大家先至會去繼續去執行呢一個嘅指令嘅。
10: 即係包括埋嗰個核實嗰個見證嘅醫生嘅身份係咪都？
9: 理論上香港佢係冇定名係一定醫管局嘅醫生啦，亦都冇定名邊一類嘅專科醫生嘅，只要係香港註冊嘅醫生呢係可以做呢一個嘅簽署嘅。
10: 最後都想問埋呢，喺執行呢個指示嗰陣會唔會都擔心個病人家屬會有一啲嘅爭議呢，仍然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呢？
9: 指引裡面呢係好清晰強調呢一個溝通嘅過程囉。咁喺簽署之前呢，我哋係會希望喺病人同家人之間呢係一個溝通，同埋達成咗一個嘅共識，基於一個明白尊重呢去做一個嘅共識，我哋先至去簽署呢份嘅文件嘅。
10: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莫家偉醫生。莫家偉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啊，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嘅咁。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即係做呢一類嘅即係叫晚期嘅即係治療啦，包括預先醫療指示啊等等咁。過往都有一啲嘅機構咧，有啲嘅計劃咧，都幫一啲嘅長者或者家屬去做一啲規劃或者叫做全人關顧嘅服務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救世軍完善人生計劃創越綜合服務項目經理，亦都係註冊社工陳浩光，早晨。
11: 係，早晨，主持人你好。
10: 你好，喺呢一個叫做維持生命治療預作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就7月31日就正式實施啦。咁其實對於一啲即係晚期嘅病人嚟講咧，條例嘅實施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做一啲嘅生死規劃咧，或者點樣向到一啲即係晚期病人都有一啲支援喺當中咧？
11: 其實所謂晚期病人的一些生死規劃呢，都包括很多不同範疇，包括財務上的安排、後事意願等等。其實臨終醫療上的決定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和部分。因為呢就是列明了呢，如果一旦患上重末期疾病啦，並且病人都失去了正常行為能力的時候呢，所以預先呢即係都降低呢自己接受或者拒絕呢一啲維持生命治療的項目。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呢，覺得即係一個生死規劃呢，第一就要全面性啦。咁唔單止係我哋成日都接觸話要平安紙等等，咁其實呢啲臨終醫療上面決定都緊要。咁並且呢，其實呢一個嘅立法框架呢，其實都俾咗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大家呢，其實我哋都要把握嗰個時機，其實都要及早表達自己意願啦，同屋企人做好一啲溝通。咁同埋呢，預先簽訂咗法律文件呢，其實唔單止幫到佢哋表達自己真正嘅醫療意願，咁亦都喺生死嘅一刻呢，其實都減少咗屋企人呢要承受作出決定嘅壓力嘅，咁從而避免咗病人呢因為一啲即不必要嘅入侵性埋身治療啦而帶嚟嘅一啲痛苦囉。
10: 以你哋為例呢，如果要幫一啲即家屬啦，又或者當事人啦，去做一啲晚期即嘅支援囉，其實會有啲咩提供俾你哋嘅呢？
11: 其實呢，我哋喺支援佢哋嘅時候啦，社工有個好重要嘅角色呢，其實都要協助個病人呢首先就梳理咗自己一啲嘅價值觀啦，喺即係一個冇壓力嘅環境之下呢，其實都要表達返一啲真實嘅諗法。講緊一啲價值觀呢，就譬如係到底對病人嚟講啦，點樣先算係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呢？咁譬如係當失去咗自理能力，需要長期靠儀器維持生命。
10: 陳浩光，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会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说，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那个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04 点，升4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1.04 美元，卖出 4,131.5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3.1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 咁另外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都讲到有关于在7月31日就正式实施这个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那入面都确立了一些的法定框架，就有关于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就说年满18岁精神自主的市民可以预先就以一个书面的形式列明，一旦是有一些的末期病患或者处于植物人状态等等，那就是可以是叫做拒绝接受维持生命治疗项目嘅咁。咁啊呢一个咧，头先同医工局嘅嘉宾之前倾咧，佢都话即系对于一个即系晚期照顾嚟讲咧，系一个好即系重要嘅一步啦。咁过往都有唔同嘅机构咧，系做开或者系为一啲家属啊、一啲即系病人啊，系做一啲嘅或者长者做一啲嘅支援啦。点样佢哋一啲晚期上面嘅照顾啊，或者做一啲生死上面嘅规划咧？咁继续同阿陈浩光倾啊，头先一路倾咗一半嘅咁。佢系救世军完善人生计划创越综合服务项目经理，都系注册社工陈浩光。早晨。
9: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你好。首先问咗一样嘢，就係以你哋嘅计划嚟讲啦，即係我见2010年已经开展呢一个计划㗎啦。其实有冇话对于一啲参与嘅长者又好家属又好，你哋最主要俾嘅支援系啲乜嘢，又或者喺即係你哋嘅经验入面啦，喺处理一啲晚期嘅病人或者一啲家庭个案嗰陣，可能会面对一啲乜嘢嘅即係情况或者困境都有面对过㗎呢？
9: 其实社工我哋个角色咧，啱啱都提过，除咗即系帮病人去梳理一啲价值观啦，咁亦都会做一个桥梁啦，即系安排一啲跨专业嘅家庭会议，咁俾病人啦同家属就好好沟通嘅，咁亦都涉及到多即系跨专业嘅协调啦，考虑需唔需要医生啊、护士啊、电语治疗师等等团队参与。咁过往一啲困境咧，其实就系都遇到咧好多沟通得太迟，或者屋企人之间意见分歧的个案，咁好多时候屋企人咧，其实对于疾病或者死亡咧，如果佢哋个接受程度咧唔系太高咧，往往都等到病人嗰个病情都恶化啦，或者丧失咗表达能力嗰阵时咧，先开始讨论。咁呢个状况底下咧，咁往往都唔知道病人真正谂法， 咁亦都可能咧有諗法會覺得，咦唔夠係咪等於唔孝順咧？咁啲心理壓力都幾大。咁都想分享一個個案例子啦。咁有位認知障礙症婆婆咧，其實一直香港咧個細女都係照顧者，但係咧佢都聽咗好多關於臨終醫療選擇諮詢啦。其實都想盡量出息餵食，唔想媽媽即係插胃口，但直到病情去到好晚期咧，一傾之下先發現咧，原來外國嘅哥哥咧，即先係真正做決定嗰個，而佢最終就反對呢件事咧。咁原因係佢覺得媽媽其實都唔係咁差，因為佢都比較少見，咁所以最終咧其實都係插咗胃口，然之後都好短時間裏面咧，其實媽媽都真係辛苦地過咗身。咁呢個例子都反映咗咧，如果缺乏咗適當溝通咧，其實捱嚟急關頭咧，要做共識咧，都好困難啦。
8: 嗯，但喺呢、這個而家有呢一個嘅即係條例生效之下，有冇啲咩唔同咧？係咪真係話即係家屬或者有一個家屬係反對嘅時候，就可以即係推翻嗰個決定咧？
9: 其實有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好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當呢份文件是病人自己去決定啦，同醫生溝通的時候咧，咁第一就是咧呢個屋企人咧，其實會更加清楚明白咧，咦爸爸媽媽當時有個咁嘅選擇咧，咁變咗佢哋唔係自己去承擔呢個決定嘅嗰個責任啦。咁往往就係佢哋都好考慮一點就係我哋都想尊重即係病人自己意思個諗法。咁所以呢一個文件係重要。咁第二就係而家講緊即係立文件咧，其實都有一個溝通嘅過程。即係雖然屋企人唔參與即係喺要簽署嗰度，咁但我哋都一直就好鼓勵咧，其實屋企人一齊去見醫生啦，去聽病人嘅諗法點解唔想插胃喉或者做一啲心肺復甦術等等咧。咁呢個溝通過程咧，其實就幫佢哋真正了解咗爸爸媽媽啦，或者屋企人咧，其實個諗法係啲咩。咁我相信係有好大幫助嘅。
8: 但現實有時即係溝通到啊，梗係最好啦。如果溝通即係始終可能有唔同嘅家庭成員，佢哋嘅諗法係有唔同嘅咁。咁如果溝通唔到嘅時候，喺而家呢一個情況，係咪都應該或者係納到一個叫預設醫療指示當中咧？
9: 其實而家咧喺即係我哋都好建議啦，即係喺成個溝通裏面咧，其實都要拎到一個共識嘅。咁因為病人佢真係要決定一啲咁重大嘅醫療上面嘅決定啦。咁往往即係有一啲屋企人可能真係會反對。咁譬如啱啱提過啦，一啲喺外國嘅個案，佢真係個價值觀上面我真係好想飛翻嚟見爸爸媽媽最後一面。咁呢一個諗法咧，其實我哋就喺過往工作經驗咧，其實大家當真正嘅諗法咧講咗出嚟咧之後咧，其實無論佢最後簽定係唔簽都好咧，至少嗰個分歧咧其實係化解得到嘅。咁所以點解啱啱講咧，即係一啲家庭嘅會議溝通咧，即係大家幫助大家去諗講翻真正嘅諗法啦，或者期望。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緊咧，係唔單止係呢個醫療，而且咧係對成個臨終照顧咧。其實怎樣陪伴住屋企人走最尾一段路呢，其實這一個點都很重要咯。咁所以不是話一定要簽定唔簽，但至少佢哋能夠可以表達得到呢啲意願嘅。
8: 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梳理佢哋一啲諗法或者價值觀啦，喺開頭嘅時候，有冇話其實喺你哋即係協助病人訂立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嗰陣，仲會有一啲嘅咩支援咧？除咗話希望佢哋可以有一個共識溝通上面或者即係講到一啲佢哋真實嘅諗法之外，仲有啲咩支援嚟幫佢哋咧？
9: 其實我哋而家咧都會喺個過程當中咧，就會都幫一啲嘅屋企人啦，同埋一啲嘅長者啦，都會認識有關於成個預設醫療指示個框架內容啦。咁同埋裏面咧，其實都好多專業術語，即係維持生命治療咩係心肺復甦術啦。咁並且可能對於佢哋點樣影響啦，其實佢哋亦都會要需要好多嘅護士等等去解釋溝通。咁另一方面咧，其實真係好個人化地咧，去睇翻個病人自己嗰個疾病嗰個歷程。因為喺唔同嘅疾病，譬如認知障礙症啦，或者心臟病咧，佢哋遇到嘅醫療決定都可以好唔同。咁譬如一個腎臟病人，可能佢要考慮嘅係使唔使腎。咁呢啲咁即係喺咁個別化嘅醫療決定上面咧，其實我哋都需要有專業團隊咧去做一啲嘅介入啦。咁同佢分析翻其實成個 病情的發展啦，預後啦會是怎樣。咁最尾我諗就都係啱啱提過好多，就係即係家庭上面溝通啦，希望佢哋能夠可以尤其一啲緊急嘅關頭，我哋都經常喺醫院裏面以屋企人要好短時間裏面做決定呢，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好緊急嘅危機計劃啦，咁去幫佢哋可能透過視像啦，或者真係透過電話打去外國一齊去溝通討論呢一個預先嘅指示嘅。
8: 你覺得而家譬如坊間咧，對於設立或者即係做唔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有冇一啲嘅誤解喺當中？又或者要推動一啲嘅教育啊喺呢一方面，讓到大家認識嘅時候，有冇都睇到一啲挑戰咧？
9: 我都觀察到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候認識呢個條例咧，就真係一啲照顧者，反而一般市民對於相關內容嘅認識普及度咧，都係有提升空間。咁畢竟都呢一個條例嘅通過多段時間。咁我最常見誤解就係預設醫療指示係咪等於唔夠咧？咁係咪醫生就普通藥物啊、止痛啊嗰啲都唔做咧？咁其實預設醫療指示係拒絕無效或者入侵性維持生命治療。咁我哋係都會都會講翻俾病人家屬知咧，呢啲係屬於順其自然。同埋係有尊嚴咁走完人生嘅旅程啊！咁事實上就醫療團隊咧係依然會提供一啲叫舒緩治療啦，咁啊減輕病人痛苦啊，症狀嘅控制啊，心理支持，其實唔等同放棄治療嘅。咁另外都見唔少人覺得啊，仲健康，其實唔需要咁早簽訂有關臨終嘅醫療選擇嘅。咁我哋都會認為啦，有一啲嘅疾病，譬如認知障礙症啦，都會影響病人表達。或者精神自主能力，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咧，係都去到指明嘅條件，譬如主持人都提過啦，即係末期疾病啦，持續植物人啦，或者不能逆轉昏迷先至親頭，咁所以我認為其實大眾都無需要太過擔心嘅。
8: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老光，多謝你。陳老光咧，佢係救世軍完善人生計劃創越綜合服務項目經理，都係註冊社工。咁啊，同佢傾到有關於咧係預設醫療指示啦，喺協助一啲嘅家屬啦，或者係長者啊、病患者啊，佢哋去計劃佢哋嘅一啲晚期照顧啊，或者一啲生死規劃等等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先。
10: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0: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1: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下有关于中医院嘅情况啊。下个礼拜一咧，即系讲紧27号起啦，就会展开即系两个嘅专病项目啊，分别咧就系中风后治疗同埋下腰痛治疗嘅。咁啊，市民其实喺寻日起就已经可以预约噶啦。咁而呢两个嘅专病项目咧，系采取咧就系叫做中医为主嘅一个中西医协助项目嚟嘅，由中医师啦同埋西医咧系共同会诊。咁啊，根据嗰个嘅诊断结果啦，系为病人做一啲嘅治疗啦。咁另外都会因应咧患者嘅临床情况咧安排系日间住院又或者系门诊治疗嘅。啊，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下。有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早晨。
14: 早晨，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其实何谓叫专病项目咧？系咩一个咩定义嚟嘅？呢个系
14: 专病项目咧，其实都系我哋中医医院嘅特色之一啦。咁因为咧，我哋中医院咧。秉持一個分科做專，專病做強啦。咁所以咧，我哋喺中醫嘅分科內外婦兒骨傷針灸嘅基礎下咧，我哋根據我哋中醫理論啦，根據我哋嘅循證醫學，我哋嘅證據證明咧，我哋揾出23种嘅專病項目。咁咧係證明咧，我哋中醫為主導同埋中西協作係有優勢嘅療效嘅病種咧，係服務市民嘅。咁我哋就將佢定為一個專病嘅項目。咁呢個專病嘅項目入面咧，我哋除咗會去揾出市民嘅需要啦，我哋中醫同西醫點樣配合一齊可以最好服務市民啦。再者嚟講咧，我哋會訂立出相關專病嘅治療嘅方案。而呢一個方案咧，我哋都會成立一個專病嘅專家組，邀請翻對應嘅專家，包括咗中醫啊、西醫啊、專職醫療團隊啊，甚至護理團隊咧，成為咗我哋嘅專家組成員咧，去審核我哋嘅治療方案，去優化配大化我哋嘅治療療效。 咁呢啲咧就我哋集中叫做專病嘅計劃啦。
8: 嗯，咁譬如一般市民可能佢唔知道自己係咪屬於叫做需要呢個下腰痛治療嘅專病嘅項目嘅喎，可能佢去咗你哋中醫院嗰度門診嗰度求診或者求醫咁，會唔會會轉介過去啦？又或者嗰、那個醫嘅方法有冇啲咩唔同嘅？喺專病項目同埋喺一般門診都係面對同一個病嘅情況。
14: 嗱，咁其實專病計劃咧就係我哋集中去一個集中處理嘅方案咧，我哋睇點樣整合我哋所有嘅資源咧，去幫到嘅最大嘅市民嚇。咁我哋市民咧有幾種方法可以去做啦。第一種咧就可以聯絡翻我哋嘅專病嘅專線啦。咁佢聯絡專病專線嘅時候咧，我哋有專責嘅職員咧都會解答翻市民對於專病嘅查詢嚇，亦都會做一個初步嘅篩查嚇，睇下佢適唔適合入我哋嘅專病計劃嘅。咁我哋院內嘅門診啦，或者我哋嘅日間轉服務咧，如果遇到一啲合適嘅病人係參與專病項目咧，我哋都會作出適當嘅轉介。咁其實我哋都歡迎咧其他嘅醫療嘅使用者啦、醫療嘅人員啦，都轉介佢哋嘅病人咧嚟加入我哋中醫醫院嘅專病項目嘅。
8: 嗯，嗱，讲翻今次呢两个专病项目啦，咁点解会系中风后治疗同埋下腰痛治疗属于你哋嘅首批嘅专病项目咧？点样即系点解有个咁嘅决定嘅咧？
14: 咁其实我哋中医院啦，入边咧总共有而家初步设计咧有23种嘅专病项目啦，亦都分五年咧咁样系陆续分阶段咁推出嘅。其实咧我哋首年咧系会推出12项嘅专病项目，而琴日啦我哋就做咗一个第一次嘅发布会啦，首轮推出两个就系中风后治疗同埋呢个下腰痛治疗。咁其余咧我哋嘅几个月时间咧都会陆陆续续咁推出剩余嘅10个嘅专病项目嘅。咁我哋拣呢两个当然。佢有嘅臨床需求啦，亦有我哋嘅治療優勢啦，所以我哋將呢啲專病項目咧係推出俾市民咯。
8: 嗯，臨床需求係點？治療優勢又係點？點解會係呢兩個因素令到即係變成首批咧？講緊中風同埋下腰痛嘅即係專病項目。
14: 咁我哋嘅治療上啦，其實香港市民都唔會陌生咧。原來中醫為主導，而我哋中西協作嘅情況下咧，喺中風嘅治療同埋痛症嘅治療咧，都有一定嘅優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開院初期咧，都有唔同嘅市民咧，係嚟求診，因為中風嘅病人啦，因為痛症病人咧係求診，而對發現嘅需求都非常之大嚇。咁其實除咗呢兩個專病項目提過啦，我哋後邊陸續咧都會分別推出其餘嘅專病項目啦。咁其實佢哋需求都好大嘅，咁我哋係陸陸續續咁樣咧，會喺唔同嘅時段推出咁解。
8: 嗯，再仔細啲講下先，譬如以中風後治療嚟講，呢、這個項目即係呢個專病項目啦，係有冇話邊啲病人先至叫符合資格啦？係咪當中都再分兩類嘅？我見一啲就叫做一個叫後急性中風治療，一個叫做中風後遺症治療，係邊類型嘅即係病人係適合嘅咧？分別係？
14: 係啊，冇錯嚇。咁我哋咧中風後治療項目入邊咧，總共有兩個計劃啦。計劃一咧係一個後急性中風嘅治療啦。佢針對咧係一啲中風發病之後一個禮拜至60日之內嘅患者啦，咁通常咧佢哋都一定係18歲或以上啦。我哋中醫診斷係中風，而西醫診斷係缺血性或者出血性中風啦。而呢啲病人咧係唔需要24小時住院啦，或者已經完成咗西醫嘅住院治療。佢哋需要長期唔需要長期卧床啦，具備有限度嘅活動能力啦，能夠自主或者協助下出行。咁而計劃二入面咧，我哋咧就係、是、一個中風係後遺症治療啦。佢針對咧就係、是、中風發病後60日之後至到3年之內嘅患者。咁通常呢啲診斷為呢個中風後遺症嘅患者比較多啲啦。咁計劃一入面咧如果係後急性嘅中風治療咧，我哋醫院咧係會提供連續3周每周6次嘅日間住院服務，每次大約4小時。至於計劃二入面咧，集中係喺我哋嘅門診服務啦。我哋會提供連續8周每周6次嘅門診服務啦，而因臨床嘅需要咧，為病人安排咧轉介翻去我哋日間住院病房咧提供一個密集式嘅治療。咁我哋希望咧集中幫助中風病人咧，改善佢哋嘅運動障礙啦、感覺障礙啦、言語或者吞煙障礙啦、認知或者情緒障礙等等。
8: 嗯，這個就是說中風後治療專病項目，另一個就是叫做下腰痛治療專病項目，都分了兩個計劃的，見一個就是叫急性下腰痛治療，一個就是亞急性及慢性下腰痛治療，又聽個名字都有些分別的，一個急性就是一個就沒那麼急，但具體的分別是哪些病人最適合，或者哪些病人可以參與這兩個計劃呢？
13: 咁啊，下腰痛咧都有又係分兩個計劃啦。
8: 嗯。
13: 計劃一入邊咧，主要係急性嘅下腰痛啦。通常咧，針對就係下腰痛急性發作嘅少到六個禮拜嘅病人啦。呢啲病人咧，通常就係急腰痛咧係急性發作啦，啊疼痛非常劇烈啦，佢哋活動不利啦，唔能夠正常咁彎伸腰部啦，甚至伴有一個下肢麻木啊，例如可能坐骨神經痛呢類嘅症狀啦。下腰痛咧會影響咗佢哋嘅生活同埋工作。至於計劃二入面咧，就係針對一啲亞急性同埋慢性嘅下腰痛治療。啊，通常咧呢啲腰痛咧係持續咗六個禮拜或以上啦，甚至或者持續咗三個月以上。嚇，呢啲病人咧通常嘅腰痛咧就遇到啲天氣啊，即係嗰啲翻風落雨啊，嚇咁天氣會加重啊，啊持續腰酸背痛啊、腳臂啊等等問題嘅。而我哋針對急性痛，因為佢好痛嘛，我要盡快要幫個病人止痛咧，所以我哋會安排連續四個禮拜嘅日間住院服務啦。至於慢性嘅腰痛咧，我哋會安排連續四個禮拜每週三次嘅門診服務為主。亦按翻臨床需要咧，可以轉介向到我哋日間服務咧，去做一個密集式治療。
8: 嗯，咁嗰啲嘅服務名額會係點啊？譬如咧，先講話慢性或者亞急性腰酸背痛，可能好多城市人都有嘅，好多人都有呢啲需求嘅。其實你哋個服務名額會去到點樣咧？同埋嗰個價錢又係點樣咧？
13: 嗱，咁我哋服務名額咧，其實呢兩個專病項目咧，都係醫院入邊而家目前整合而家嘅臨床服務，包括咗門診啦、日間住院服務咧，係整合而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喺我哋七月早期，七月四號啦，局長咧就宣布啦，中醫院再度加籌啦。咁所以我哋加籌入邊咧，亦都考慮咗我哋呢個專病項目嘅元素喺入邊嚇。咁我哋咧都用翻我哋嘅門診服務啦，同埋日間住院服務咧嚟服務我哋嘅專病嘅市民嘅。
8: 嗯，即本身嘅一啲位啦，或者床位啦，就叫做即整合咗出嚟，可唔可以咁讲？
13: 系，冇错，冇错。
8: 但具体个名额方面有冇一个数字可以讲到啊？两个项目。
13: 嗱，咁我哋而家咧，目前咧，门诊服务量啦，啊，七月四号开始，我哋全年嘅门诊服务量咧，已经提升到去首年嘅全年服务量，门诊服务量咧，去到14万人次。咁至於我哋嘅日間主服務咧，我哋每日咧就會有25張嘅病床啦，每個 section。咁所以一日咧就兩個 section。咁我哋加埋咧就有50張病床去做緊呢件事啦。
8: 價錢咧頭先都問到，係咪有一啲係即係叫做資助服務嘅收費，有啲就唔係即係叫做市場導向嘅服務，可唔可以講下有咩分別？
13: 嗱，咁政府資助服務同埋市場導向服務咧，都係根據翻醫院目前收費嘅原則去做啦。咁政府資助服務咧，針對就係啲符合資格嘅市民啦，包括香港市民啦，同埋一個十一歲嘅一啲嘅符合資格嘅小朋友啦。咁市場導向服務咧，就針對所有嘅唔同嘅病人啦，無論係香港市民啊，又或者可能係我哋嘅海外嘅友人啊，都可以嚟到中醫院去求診嘅。咁個分別咧，就係政府資助服務咧，就係一個團隊式嘅服務啦，市場導向咧，個病人咧就可以指定相關嘅中醫師去服務佢嘅，係啦。
8: OK， 有冇整體今次呢兩個專病項目都係話叫做中西醫嘅協助項目啊嘛？咁具體係點樣醫啊？即係會譬如會用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嘅咧？
13: 嗱，咁其實咧兩種嘅項目咧都根據翻中風後嘅病人嘅情況啦，同埋呢一個嘅下腰痛病人嘅情況咧，去做出一個嘅治療方案。而我哋嘅治療方案咧，我哋都會根據翻病人嘅實際情況去作出調整嘅。咁我哋咧兩個項目都會有我哋嘅中醫師啦，同埋我哋嘅專科醫生啦，咁一齊去進行會診啦，咁繼而咧，我哋都會邀請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或者言語治療師咧，同埋護士咧，按需要係列席啦，參與喺我哋嘅評估入邊。咁兩個項目入邊咧，我哋都會跨專業去進行評估啦，去設定咗一個嘅即係針對性嘅一個治療方案啦。第二喺呢個方案入面咧，我哋會做一個跨專業嘅治療啦，例如我哋中醫嘅綜合治療啦，包括咗內服中藥我哋嘅針刺啊、艾灸啊、拔罐啊，我哋嘅分丁藥浴啦，都係中醫院嘅特色之一啦。咁繼而我哋有以針以穴啦，呢啲綜合治療都會幫助市民。咁我哋嘅專職醫療團隊啦，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言語治療咧，都會按風中風嘅情況咁嘅情況去調整啦。下腰痛我哋就中醫物理治療師為主啦。而過程入邊咧，我哋嘅西醫咧，亦都按需要咧可以處方西藥嚇，咁幫病人咧去解到一個更好嘅問題。咁繼而咧，我哋護士方面啊，就會擔任一個個案經理嘅角色啦。咁除咗做正常嘅日常嘅護理評估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 case manager 啦。 佢管轄咗個病人佢成個療程，安排佢嘅療程嘅銜接嘅。
8: 嗯，好啊，唔該曬你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張振海。張振海咧就係中醫醫院副行政總監，都講到佢哋下個禮拜一啊，即係27號起咧就有兩個嘅專病項目嘅咁，包括就係中風後治療啦，同埋下腰痛治療啦。喺兩個嘅專病項目之中咧，下面再下設兩個嘅一啲嘅計劃啦咁。市民咧其實喺尋日起咧就已經可以係預約噶啦咁。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出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

0: 35.29美元，卖出4135.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教育局自去年起逐步将6所自资院校内地生的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间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3所有提供实际数字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人数按年大增30%。恒大亦预计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亦都正系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嘅限额有序提升。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最多系涉及到植牙。學會早前亦都派員前往內地牙科連鎖集團在香港設立的諮詢處放蛇調查，就發現有職員自稱牙醫為病人進行口腔內窺鏡檢查，但是現場是沒有牙醫執業證書。學會更加說，不少境外牙科連鎖店在香港投放廣告有夸大治療成效之嫌，聯同多個業界團體和內地代表聯署促請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合作監管相關宣傳資訊。醫務衛生局和衛生署綜合回覆說，政府鼓勵市民就懷疑非法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士向警方舉報，衛生署已經和牙醫學會聯絡了解懷疑非法執業的行為，不排除往後有執法行動。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个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服务都是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将会按照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中风和下腰痛在本港是普遍，而且治疗需求大，院方将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10个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话，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的变异株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生产药物。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尽管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公司在6月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在月内合共载客超过310万人次，国泰货运载货量就是大约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9%。他们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

0: 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具规模和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每个行业都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说，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是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发还重审。照搬一方陈词，难免令人质疑法官有没有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式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新高，都反映香港经济持续向好。评论物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低落嚟，活得好，仲需要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大公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呢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呢都比较车多㗎，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呢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多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 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9: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10: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约定你。

0: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下关于咧系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咧有一个公布咗嘅最佳留学城市嘅排行榜，香港嚟讲咧整体嘅排名咧系维持嘅喺第17嘅咁啊，当中亦都有即系睇到其他即系唔同嘅一啲细项啦，因为讲紧最佳留学城市嘅嗰个排名都按唔同嘅范畴去睇嘅，大学嘅质素啦、城市嘅宜居程度啦、雇主嘅活动，咁仲有就系生活负担能力、学生嘅群体多元化啦，同埋学生评价有六个类。去做一啲嘅评估嘅咁啊，当中咧都睇到某一啲嘅项目，香港可能系好啲啦，咁但系有啲咧就即系相对跌咗嘅。譬如以大学排名嚟计咧，香港就比上年嚟讲系升咗一位，去到全球第六嘅。但系一个叫学生混合度啊，就排49，咁啊降咗两位嘅咁。咁 QS 都提到就话香港咧系具备高度嘅非本地特性，咁但系讲紧全球嘅多元化嘅程度咧就有唔足够嘅咁。咁另外都话今年降幅最大嘅一个类别叫宜居程度啊，宜居程度就跌咗7位，去到第36位嘅咁。呢、這个就即系呢个指标咧系结合咗学生调查，涵盖到安全啊、廉洁啊、医疗、污染、气候、工作时间、全球联通性等等一啲嘅指数啦。咁另外生活负担能力咧，都系可以话香港嚟讲喺呢个里边系相对系弱一啲嘅，咁排到咧系150个城市入边咧排86嘅咁。成个呢啲嘅排名啦，或者当中系咪都睇到而家即系如果要发展香港嘅留学即系品牌啦，同埋呢个国际教育枢纽要推动呢一个定位嘅时候，当中有冇啲乜嘢嘅弱点系要先处理咗先嘅咧，先可以即系可能更加进一步推动或者吸引更加多嘅留学生嚟到香港读书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可杰，早晨。
3: 系，早晨。
2: 你好，你好。嗱，先讲咗先，整体嗰个排名，佢又排第17嘅咁，有冇都睇到话即系反映啲乜嘢啊？当中香港喺全球一啲留学城市嚟讲，嗰个表现啊、水平系点啊？对于一啲非本地生嚟讲，个吸引力系在于啲咩咧？
3: 我谂第一样嘢需要去讲嘅咧，就系其实呢个表现咧就算系稳定啦。同埋最重要嘅咧就系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教育質素嘅排名嚟嘅，佢係一個留學城市嘅排名嚟嘅。如果你問睇翻呢個留學城市嘅排名咧，其實而家排第一、第二嘅咧，分別係首爾同埋東京咁樣啦。咁呢兩個其實都唔係如果你睇翻 QS ranking for 即係大學嚟講，都唔係全世界最top 嘅大學嘅一啲地方，咁所以反而咧，其實嗰個大學排名咧，就只係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又唔使就覺得啊，我係咪即係出咗好大問題啊，吸引唔到學生啊，又唔使咁樣去即係去解讀呢件事，呢個第一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嗰啲細項咧。有一啲係即係譬如話嗰個生活嘅負擔啊等等，咁我哋即係排得最差嘅位置。咁呢個其實喺全世界嘅一啲大城市，尤其是我哋就算同即係波士頓比咁樣，其實佢都同樣會有同一個問題，因為當你一個國際大城市，尤其是係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叫做頂尖嘅大學去吸引全世界人才嘅時候咧，咁嗰個生活嘅可負擔性啊，佢嗰個物價一定係比較高少少，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呢個係可以咁講，就係話佢嗰個排名嘅細項有少少係不可兼得嘅，咁所以變咗你翻翻嚟香港咧，其實我哋又唔使一定要追求我哋每一個都即係叫做排名得最好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可以考慮嘅，就係話點樣去持續咁樣去進步嚇，即係譬如話學生個組成，咁我哋點樣去更加喺國際上面更加多元化啦。咁喺宜居或者生活負擔上面，咁我哋係咪可以加快 嘅我哋一啲嘅建設，或者利用我哋嚟緊嘅一啲北都大學城，去令到即係城市治咧，對於留學生嚟講係即係更加友好咁樣啦。
2: 嗯，你講到其實其中一項啦，生活負擔能力咁，呢個就講先啦，因為就跌咗一位去到第86位嘅，咁但係你都講到可能其他城市都面對同樣嘅情況啊，那個物價高啊咁。嗱，講到生活嘅負擔能力，佢都入面都再有起碼兩樣嘢講，第一就係一啲國際生嗰個嘅學費啦，咁就話講緊咧，其實年均學費咧係14.8万，喺東亞地區嚟講係最高嘅。咁另外除咗學費之外咧，另一個生活負擔咧就係講緊住啦，住宿嘅成本亦都話係為一啲非本地生咧係增加到個負擔嘅。咁呢個住宿咁可能都同本身嗰個宿位嘅供應有關係。如果佢哋即係學校嘅宿位住唔到，就可能要即係揾一啲私人市場。咁私人市場嘅單位就可能亦都帶，即係對佢哋嚟講個租金亦都係一個負擔啦。咁但整體點睇學費同埋一啲住宿成本對於一啲留學生嗰個嘅影響，或者長遠嚟講發展，即係香港嗰個吸引留學生嗰個嘅即係品牌啊吸引力方面有幾大影響咧？又
3: 嗯。我諗先從學費嗰度去諗啦。學費高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我哋本身喺香港即係個物價就會比較高啦。如果睇返我哋尤其是較少嘅大學咁樣，我哋嗰個單位成本即係每個學生其實都超過300万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我係拓展即係國際生嘅市場，咁近年我哋嚟講係即係加大咗 quota 等等咁樣啦。咁我哋本身都會希望就係收回翻嗰個所謂嘅單位成本啦。就話我哋唔係收學國際生嘅時候，我哋唔希望補貼佢噶嘛，我哋希望係即係賺錢噶嘛，調翻轉頭。咁所以咁呢個係冇辦法嘅事。咁但係同時咧，我又唔覺得呢樣嘢會即係削弱咗叫做香港嘅吸引力，因為其實的而且確香港嘅大學咧。但到今日嚟講咧，係世界頂尖嘅，咁所以對於國際生嚟講依然有吸引力。咁就係同即係所以變咗我哋比較嘅對象咧，就唔應該係東亞嘅其他城市啦，而係作為即係成個東亞嘅代表，或者作為亞洲嘅代表，去同譬如話美國啊、歐美或者係英國一啲嘅即係最出名嘅一啲留學府去比較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又唔算比佢哋貴。咁但係去到另一樣嘢啦，就係話嗰個住宿嗰個位置啦。住宿嗰度咧，我覺得的而且確我哋係有去進一步去處理空間，因為咧嗰個排名入面咧，我講到就話咁校內嘅住宿的而且確一定係唔夠嘅。咁如果校內住宿唔夠嘅話咧，就只能夠係從即係私人市場去揾啦。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哋通過一啲即係城中學社等等嘅啲計劃啦，希望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價錢相對上係可負擔嘅一啲住宿嘅選擇，可以俾到嚟到香港嘅學生。咁樣嘅話咧，就可以避免佢哋就係話啊，可能係住一啲質素，可能係通房啊，等等嘅啲位置啦，或者要捱貴租咁樣啦。
2: 頭先提到咁都可以有兩個問題再問嘅。第一就係、首先啦，即係你話香港嗰啲嘅學費，因為都要收回成本啦，咁同埋整體嘅物價係貴啦，咁要比較唔係淨係比較東亞嘅，你話係咪比較埋其他啲即係出名多一啲即係著名學府嘅一啲地方，譬如英國、美國咁。咁但係就算個價錢上面比唔到英國、美國，但本身香港作為一個留學城市嘅吸引力，又係咪同到英國、美國嗰啲嘅即係學府啊或者城市？是即係完全可以直接比較啦，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就頭先你講話即係住宿嗰個情況，城中學社計劃咁其實就即係講緊係鼓勵一啲市場將個酒店或者啲商廈啦改裝做大專生宿舍啦，希望可以填補到或供應到某一啲嘅宿位，但係講緊個數量又係咪真係即係填補到個缺口咁多咧？因為有啲報告之前都講到話，其實可能爭成十幾萬嘅咁樣，咁但係呢啲計劃係咪真係填到咁多咧？咁點睇兩個問題呢？第一就係同英美嗰、那個唔係淨係講緊價錢上面比，講緊嗰個學府上面嘅吸引力去比啦。香港而家嗰個嘅吸引力程度。第二就係城中學術計劃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完全解決到？
3: 好啊。首先就咁嘅。如果我哋係同即係個比較嘅對象咧，其實某程度上香港都已經係亞洲代表嚟㗎啦。如果以即係高等教育嚟講。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好難再話，咁如果我哋已經係 number one 嘅時候，咁你唔會下下都係繼續同我即係其他 number two、number three 即係其他人去比噶嘛。咁所以變咗一定係喺全球嘅舞台上面去比，尤其是咧而家嘅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樣嘅局勢底下咧，你見到其實我哋不時都有一啲新聞啊，我哋又吸引咗一個即係新科嘅一啲嘅諾貝爾獎嘅得主，咁又嚟到香港嚟到亞洲咁樣。 咁其實本身一啲即係全球最知名最好嘅一啲學者咧，都不斷咁樣嚟到香港，然之後係不斷亦都提升緊我哋嘅教育質素啊，同埋全球嘅認可啊、吸引力啊。咁而且咧，亦都一啲一帶一路啊、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如果喺嚟緊係去歐美嗰個意欲係即係減少緊嘅時候咧，咁其實香港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學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從競爭方面去睇，或者比較方面去睇咧，的而且確係應該即係全球性咁樣去睇成件事。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宿位嗰個問題啦。嗱唔夠快係事實嚟嘅，因為嗰個缺口的而且確好大。咁所以如果話你話政府政策上點樣可以？即係配合去推動成件事，咁其實嗰個排名某程度上已經扣前咗，就係話我哋其實可能做咗好多嘢，但係依然係唔夠快。咁QS 自己都走出嚟講話，喂，而家可能係一個容量嘅問題，即係我哋都即係希望就係話我嚟到香港，我俾到一個叫做比較好嘅一個體驗俾個學生，咁嘅時候咧，先可以令到我哋繼續係一個好好嘅留學城市同埋品牌啦。咁樣嘅角度去睇咧，我哋係可以再思考。點樣去加快一啲嘅拆牆鬆綁啦、啊，即係包括一啲唔同種類嘅一啲改建啊等等嘅時候咧，係呢個係一個方向啦。咁另一個就係話我哋而家最如火如荼嘅一個大 project 就係北都啦，係咪？咁、其實嚟緊成個北都大學城嘅建設咧，雖然話啊，即係大家覺得做好遠，但其實已經興冚冚開始做緊㗎啦。咁而幾即係喺不出幾年咧，其實。亦都會有一批落成咁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借呢樣嘢去繼續去持續擴大我哋嘅容量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要思考嘅一啲問題。
2: 嗱，今次喺嗰個最佳留學城市排名入邊，其中一項咧都可以再抽出嚟討論嘅，就係嗰個學生混合度啊。講緊就即係同個學生嘅多元性嘅都有關係啦。咁佢就排49，就跌咗兩位。咁 QS 咧就提到話香港咧係具備高度嘅非本地特性，咁但係全球嘅多元化程度不足咁。咁睇翻一啲數字嚟講咧，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2月的公布，八大其實今個學年有大約是 1.44 萬個內地生，按年增加2000人，佔了非本地生來說是71.7%，七成以上的。即怎麼看那個學生混合度的情況，跟剛才說譬如學費啊，又或者整體香港作為一個留學城市的吸引力來說，有沒有一些即互為影響的關係當中呢？
3: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的而且確咁，即係我哋不能夠否認就係話，咁香港咁作為即係國家嘅即係南邊嘅一個門户嚇，咁其實好多嘅一啲內地生咧，都一定係會希望可以喺香港去進一步進修，咁呢個係個現實嚟，咁所以亦都喺即係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又近又即係文化上面又會比較近啲。語言上面可能亦都會容易啲，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必然有一個天然嘅因素咧，就係我哋嗰、那個即係非本地生啊個組成入面咧，一定係以即係內地係佔咗多數。咁但係同時間咧，你見到近年嚟講，我哋都好大嘅一個即係無論係政策啊，定係大學上面嘅一個力量咧，都希望係拓展一啲東南亞或者一帶一路嘅市場。咁呢個亦都持續會係我哋嚟緊嘅一個目標啦，就係希望，因為呢個對於喺香港讀書嘅一啲留學生嚟講咧，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事情嚟，就係佢嚟到唔希望係一個太清一色嘅一個環境，係一個即係多元文化嘅環境啦。咁樣嘅時候，亦都俾到佢一個即係更加好嘅一個體驗。咁所以的而且確係一個方向嚟。
2: 即係可能都有啲先天嘅因素啦。咁到時可能即係大部分嘅非本地生係啲內地生啦，呢、這個都理解嘅。咁但係你覺得有冇需要？尤其是而家講緊即係嚟緊一啲嘅非本地生嗰啲嘅即係自費就學嘅人數上限啦，會再增加啊等等咁，會唔會都可能要設定一啲嘅指標，保障嗰、那個或者保證啦，國際生有一啲嘅比例係即係多元化啲嘅咧，令到個非本地生嗰個嘅來源係再多元啲？有冇需要定一啲咁嘅指標或者目標數字咧？
3: 我諗又好難有一個硬指標嘅，咁但係我諗盡量就係即係唔好再不斷咁提即係去減少啦，即係非本地生入面個比例，因為而家嚟講即係正如你所講，可能都係即係唔到三成嘅一個即係非內地生嘅一個非本地生比例啦。咁所以嚟緊嚟講，我哋都一定係不斷咁去加大力度喺即係做一啲推廣啦，因為始終 如果講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或者東南亞、中東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實你見到近年我哋就即係特首又去出訪啊，我哋唔同嘅官員啊，或者唔同一啲大學咧都做多咗呢方面嘅推廣，有啲嗰啲地方咧本身可能係對香港嗰個影響。或者對個香港個認識咧，係會稍為細一啲嘅。咁、
4: okay.
3: 透過呢啲推廣咧，其實可能係慢慢要即係建立一啲口碑咧，就、嗯、會慢慢多咗人嚟香港啦。咁一開始可能係要透過一啲獎學金啊等等嘅一啲手法，先至令到佢即係可以嚟到。咁然之後長遠嚟講咧，咁、
4: okay.
3: 我哋提供到一個好嘅體驗俾佢咧，就即係會越嚟越多嘅，相信係。
2: 嗯，喺排名入邊有一個類別叫移居程度啊，跌得最多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到就可能涉及到學生對於譬如香港嘅安全啊、廉潔啊、醫療啊、污染啊、氣候、工作時間等等都有啲睇法嘅。你覺得可能係邊啲位置導致嗰個移居程度係下降半分鐘度啊？
3: 我自己睇咧就可能即係一啲安全啊、醫療嗰啲硬指標，我哋就未必會下降得好犀利。但係的而且確咧，可能越嚟越多我哋出現咗一啲容量上面嘅問題嚟講咧，可能嗰個學生咧對於香港就即係可能個評價係會出現咗啲問題。咁所以嚟緊我哋都要注意，就係話佢點樣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提供一個即係比較好嘅一個環境或者體驗俾佢啦。一啲活動啊、融入，等佢幫助佢更加好咁樣，即係可以融入到本地嘅一個圈子上面咁樣咯。
2: 嗯，好啊，唔該曬郭凱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凱傑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啊，講到 QS 我關呢個叫最佳留學城市嘅排名啊，香港整體排名嚟講係第17位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而家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有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英超球会利物浦说，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和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是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是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5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7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8；阿里巴巴112蚊，跌6；联想集团25.78，升1.68；友邦保险78.25，升1.35；盈富基金25.44，升1毫；汇丰控股161.6，升2.7；中芯国际72.3，跌6毫；建滔积层板42.1，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1点，升665点。港金报38,576。 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32美元，卖出413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丽村。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美孚新村。而同时呢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呢有交通意外，现场呢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都比较车多，咁就是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场呢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呢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元芳。同时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5: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4: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 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6: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9: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喺大角咀近日有两间嘅安老院舍咧，系分别爆发咧呢个肠道杆菌啦，同埋以念珠菌嘅。咁共有12名嘅院友受到感染，年纪最大咧系去到102岁嘅。全部人咧而家即系情况都系话稳定嘅咁。其中咧爆发呢个橙炭青霉烯霉肠道杆菌嘅院舍咧，就喺大角咀嘅叫救世军海泰长者之家。咁院舍过去两个月咧有9名嘅院友咧都系被证实带菌嘅咁。以念珠菌嗰个带菌个案咧，就系喺另一间叫凤凰奥运护老院，咁有3名嘅院友受到感染嘅。咁而呢3名嘅即系受感染嘅人士，都系经调查啦，就发现同之前喺广华医院相关嘅感染群组咧系有相关系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咧巡查之后咧，都话发现咧有院舍未妥善执行咧啲传染病嘅预防同埋系控制措施，咁就即系已经提醒院舍咧系必须按住指引咧系妥善进行一啲护理嘅程序啦。徹底做一啲清潔同埋消毒環境嘅，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輝。早晨，
8: 係早晨啊，蕭立文。
7: 先講下先，有兩間院舍都有頭先講呢兩隻嘅即係菌啦咁。你了解有冇都了解過今次個個案嚴唔嚴重啊？又或者通常如果有呢一啲嘅病菌真菌嚟講，對於嗰個長者嘅風險又會係點咧？
8: 由於呢個抗生素即係咪近年濫用咗之後咧，就多咗咁多呢啲嘅惡菌，而呢啲惡菌咧，佢特別係嗰個碳青霉烯霉腸道菌菌咧，
7: 橙碳青霉烯霉腸道菌菌係好有啲難讀嘅，
8: 咁我哋就叫佢做PEC 嘅，咁咧就比較容易啲去演繹咁長嘅腸道菌菌。咁近年咧確實係多咗嘅，咁多數都係由出院之後翻到院舍，咁樣因為佢嘅培種呢一個嘅菌菌咧，佢需時啊，所以往往咧當個老人家可能翻到院舍之後咧，先至被追 call 話佢有呢一隻菌身上帶住。所以院舍咧就必須要有一個嚴格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去照顧。嗱，咁呢度咧有個時間差咧，就令到院舍可能院舍就唔係一個可以控制呢啲有傳染病、有傳染性嘅老人家嘅一個可控嘅環境或者係中心。咁所以當佢哋出院之後咧，佢又冇乜症狀。同埋咧，亦都未即時通知到佢個身上帶呢啲菌，咁啊有好可能咧就好容易就造成一個傳播。咁、
7: okay.
8: 我哋都有咁樣嘅經驗嘅，特別係呢一隻惡菌咧，佢停留喺個腸道嗰度咧，個時間咧最長嘅啲 case 咧係可以去到個幾月都未清零㗎。每一次隔一段時間再同佢培養佢呢一個腸道桿菌咧，佢都仲係陽性嘅，但係佢亦都冇任何嘅症狀。如果佢唔係免疫力低下，佢唔係有長期病患，佢唔係有傷口去感染呢一隻細菌咧，其實佢同正常的老人家冇異嘅，只不過是一個帶菌者。咁點解你要隔離佢喺院舍，唔俾佢行嚟行去，唔俾佢去要一個獨立嘅洗手間？所有佢用過嘅用品，你必須要係獨立處理咧。喺院舍係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嘅。所以咧就以念珠菌咧， 近年都係有，亦都係一個抗藥性。咁係咪喺即係多種抗藥性嘅惡品咧，已經係要去做到感染控制，無論係成本增加啦，每一次照顧完一個老人家，佢要著曬全副武裝 PPE 啦，
7: okay.
8: 又要戴帽啦，又要手套啦，咁如果係員工冇嚴格咁執行呢啲抗感染嘅措施咧，如果佢戴住手套做完呢、這個去做第二個咧，就真係好容易傳播嘅。
7: 嗯，所以睇翻轉頭咧，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就算有帶有呢、這個譬如以念珠菌為例，咁帶菌者亦都唔一定會係出現咗一啲感染嘅病徵嘅咁。咁所以譬如今次呢個情況都涉及到有一啲菌係同醫院本身佢哋喺醫院出現過，跟住出完院之後翻院舍嗰度呢一個嘅即係情況相關嘅咁，係咪真係冇辦法可以係再做多啲嘢咧？頭先你話可能涉及到成本啊，又或者即係要隔離啊、分區照顧啊有困難啊咁。咁針對呢個情況，仲有啲咩可以做，係避免喺院舍入邊有一啲大規模嘅傳播咧？
8: 因為我哋經歷咗 COVID 啦，咁我哋都要起一啲封倉啦，又將佢哋隔離，唔好翻到院舍去傳播啦。咁而呢啲帶有惡菌嘅傳染病嘅大菌者，如果我哋香港政府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嘅話，可唔可以設立一啲即係傳染病嘅一啲隔離中心呢？唔好俾佢直接翻去社區，而呢個社區全部住嘅都係一啲體弱、免疫力低下、多長期慢性病嘅老人家，佢同佢一齊生活呢？嗱，呢個我哋真係要思考嘅喎。咁因為我哋冇，你如果要佢又冇症狀，又壓住醫院個床位，咁成本效益方面咧，醫院係救治一啲有治療價值、更加需要治療嘅病者啊嘛，唔係俾佢隔離啊嘛。咁但係咧，
7: 即係所以出完院之後就揾個地方專係隔離住呢班長者咁樣，呢班病人咁樣。
8: 我係啊，我覺得佢清零之後，你咪翻翻去院舍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院舍呢一班群居群體生活裏面咧，你話要做到好嚴格，唔俾佢出房門，又唔俾佢好人好者，佢又冇症狀，佢又冇發燒，但係你叫佢只能夠係某一個生活嘅區間，係有難度㗎。
7: 本身又冇話呢啲出咗院嘅長者又好啦，可能佢哋病徵的確未必好明顯嘅。咁但係譬如職員都好啦，有冇啲乜嘢都會特別係留意住呢一班啱啱出院嘅即係長者㗎咧？
8: 一定要，因為咧員工係需要加強培訓，佢哋嘅意識覺得佢好似冇乜嘢嘅，食得行得走得，照顧上面咧，我哋要求佢嗱，凡係有PEC。或者係念珠菌呢啲
7: CPE 係嘛？
8: 係啊，係啱我調轉咗講，咁樣咧就應該係照顧到最後嘅，沐浴沖涼亦都係最後嘅，分餐佢要獨立嘅一次性即棄嘅餐具嘅，咁你要做到呢啲咧，就我哋不斷去培訓啦，但係有啲貪方便嘅咧，覺得佢好人好者冇乜嘢。如果佢戴住個手套換片，特別係換片咧，呢一個個過程咧，因為片係帶有佢嘅排泄物啊嘛。咁如果唔係即棄咗掉咗嗰對手套先去照顧第二個老人家咧，其實真係好容易交叉感染嘅。咁你員工嘅培訓要加強啦，要講到呢一個惡菌。對於真係有免疫力低下、有本身有褥瘡、皮膚又唔好嗰啲咧，其實佢可以真係致命嘅、哦。
7: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李輝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都講到喺院舍爆發一啲頭先講到以念珠菌啦，亦都有產炭輕煤稀煤腸道桿菌嘅情況，都講到佢提到一啲啦，業界處理呢一類，尤其是喺醫院啱啱出嚟嘅即係病人啦、長者啊方面，佢哋喺院舍上面可能都有做一啲工作嘅，但係都面對一啲嘅即係限制等等嘅咁。傾到呢度先啊，轉頭翻嚟再繼續講其他嘅題目，休息一陣。
9: 想買境外流花，小心貨不對版，甚至爛尾，最好就揾持牌地產代理，佢哋受地產代理監管局規管，需要遵守指引。
10: 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1: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12: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11: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12: 好霸道嘅总裁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米哈、杜文慧、彪爷，
13: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政府咧就系而家都推行咧呢一个即系数字教育啊。教育局咧就前日就公布有关于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入面嘅一个叫人工智能初探嘅一个范畴嘅试行版文件啊。咁啊，支援小学咧系及早推动咧 AI 教育啦。喺课程框架入边咧都涵盖到认识人工智能啦、认识基本运作嘅概念啦、应用同埋实践啊，仲有反思与建立正确态度有好几个嘅范畴嘅，列出咗好30几项啊，小学生应该要能够学会嘅事。咁举个例子就系，譬如话小学二年级咧就应该系认识到啦，过度依赖 AI 嘅影响啊等等。咁去到唔同嘅年级，有啲就涉及到点样去写一啲叫 prompt 即系叫提示词嘅情况嘅咁。呢一个时候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呢个人工智能初探嘅文件啊，有课程发展议会检视小学阶段科技教育专责委员会委员李安迪，早晨。
14: 早晨，
7: 你好，你好，都同大家讲下先，呢个试行即系框架嘅内容啊，有啲咩重点同埋涵盖，其实系小学边一啲嘅年级嘅学生对象嘅。
14: 其實呢、這個整體嗰呢個課程咧，其實都係配合緊呢個數字教育藍圖啦，同埋以往嘅一啲我哋推動一個科技教育或者創新教育嘅經驗啦，去得出嚟嘅一個課程框架嚟嘅。咁主要咧，其實我哋涵蓋咧就係2至6年级啦。咁當然啦，有其他嘅範疇我哋未落實推出啦。咁所以咧，其實一年級都係包含嘅。咁喺人工智能範疇呢度咧，我哋就冇擺咁多嘅一啲內容落去咧，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比較細啲啊。對於人工智能嘅認知咧，可能會係未咁早嗰個認知咧，可以學得好，所以由二年級開始啦，我哋就由 basic 概念開始。咁整體我哋嘅推行都係配合緊教育局嘅一個課程嘅發展啦，立德樹人種啟迪啦，創造空間育傳人啦。咁我哋都係以立德樹人為行先嘅，即係由個價值觀咧或者個態度去推動先嘅。所以你見到整體嘅內容咧，大部分喺初小啦，甚至高小咧，其實佔到個對於 AI 素養嗰、那個對於個態度。啦，正確運用啦，點樣為之叫做叫做合理啊，或者叫做合法去使用咧？嗰個叫範疇咧，會佔比較重嘅。至於你話應用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俾佢感受下，特別初小啦，都唔會話俾佢應用咁多。去到高小就反而係一啲嘅叫做等佢從做中去學習。咁主要個概念就會係咁咯。Okay.
7: 先講下初小先，究竟譬如小二、小三嚟講，佢哋即係個學生要學識啲乜嘢，要理解到有關 AI 嘅乜嘢，喺一啲教學活動上面又點樣配合到咧？
14: 主要是認識的 AI 一些基本的概念，來認識一下、如果現在世界有些什麼、工作啊，或者一些什麼工具是用著 AI 啊，讓他有個對 AI 這個世界有個基礎的認知，同埋呢 AI 其實是什麼來的，主要是一個普遍一個很普及現象，令到 他知道有這件事，同埋怎樣為之正確使用，他有些什麼的利弊啊，其實這裡都會可能有一個初探咯，但是絕對不會那麼深入的，因為始終小二呢其實都是7岁而已，你要去明白為什麼產生幻覺，其實就未必那麼可能，但是就會告訴他們，其實 AI 都會有幻覺這件事出現，所以即其實最終的目標就告訴他們，其實我們從小要令他知道 AI 給你的答案其實有可能會有錯誤的出現，或者有些偏見的出現，所以我們就要核實，主要是這種的態度 去令到 他從小建立個對於對 AI 的看法會咁樣，同埋 AI 就唔係一個真人咯，係啦。咁因為我哋都驚小朋友就咁同 AI 傾偈咧，因為其實如果學校唔教咧，佢就咁攞個電話或者家長俾佢咧，佢就咁同佢傾咧，其實即係有機會佢唔當佢係一個真人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從小去建立翻佢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同態度咯。
7: 對佢哋
14: 學嘅係，
7: 但對佢哋嚟講，即係如果 因為我想即係打一打個叉先，因為佢哋未用啊嘛，你未教佢用，或者未即係實際去落手用，好多時候都理解同知道或者認識佢有啲好同唔好嘅地方咁，會唔會好？即係距離好遠啦，佢哋都未必知道。譬如你話佢哋真係用開同個 AI 傾開偈喎，咁我知道啊。如果佢完全信曬佢嘅，就可能有啲係錯啫。但係佢哋可能都未用，又純粹知，其實係有知得幾多咧？如果咁樣用，
14: 課堂其實都會俾一啲實際嘅操作佢咧，去感受一下咧，佢會唔會點樣會出錯啊？或者得各行各業用啲乜嘢？其實可能俾啲實際嘅現象去睇，因為始終咧，其實喺全世界，例如 UNESCO 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其實都未必會咁早俾佢去用，佢直接有啲直禁或者唔教添。咁、
7: okay.
14: 但我哋嘅睇法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嗰個整體嗰個環境啦，我哋嘅資訊科技嘅流通啦，其實我哋都要俾佢去基本認知，因為太早用咧，其實對佢嗰個智能啊或者個認知發展咧，其實是會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及早去建立一些即是叫做給了一些資訊去先，給了一些認知去先，但是真正用呢其實四至六年級呢就有些 tasting 的給他從做中去學習了、
7: okay.
14: 這個都是按部就班去輸入，因為太早了我們都不建議給他去用來做功課啊，用來做探究啊，其實最主要是建立一個認知普遍認知的現象給他的、
7: 四至六年級呢怎樣開始給他們去運用 AI 或者四年級去到六年級有什麼分別呢？在教學上面有什麼配合呢？
14: 其實最主要都是用翻我哋嗰、那個整體設計個概念啦，即係從做中學啦，有學中做啦，跟住學而思，思而創啦，咁樣去，因為所有四至六年級嗰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從做中學嘅概念，例如話啊，我哋學下machine learning 究竟係佢點樣去 train 啲圖train 啲電腦嗰、那個 AI 去認識呢只係貓呢只係狗，其實都有啲實際嘅操作嘅課堂嘅實驗啊，咁樣俾佢去操作嘅，咁佢從做當中咧就會明白，原來我標示咗張圖係錯咧，其實佢就會認錯喎。從中咧，佢亦都學到一啲價值觀，所以整體個課程或者學習模式咧，就係佢從做中去學習，但學習當中咧又會掌握到一啲價值觀啊，一啲態度咁樣。其實最終咧呢一科嘅目標咧，就係支援整個小學嘅教學當中嘅創新同解難。所以咧，其實咧喺其他嘅學科咧，都會去應用翻呢啲 skill 咧，去例如話某啲嘅 topics 啊，某啲嘅 project 咧，可能佢要用翻喺我哋電腦科呢一科嘅一個IT 啦，個創新科技科嘅一個學到嘅嘢咧，喺嗰度應用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核心。掌握一啲知識嘅態度，但係應用方面咧，其實各科咧或者喺其他嘅一啲學習活動咧，都係應用到嘅。但係我哋嘅概念咧，都係同老師講或者學生都係一樣嘅，適時使用，合適嘅時間咧，先至會應用，係啦。
7: 當中我見到話，譬如小六生咧係要即係應該能夠運用 AI 設計解難方案等等，即係具體係點咧？係咪都會有一啲嘅考試測驗，要佢哋用到 AI 去解決一啲咩難題咁樣？
14: 其實就未至於去到考試測驗嘅，因為一去到評估係另一個範疇嚟嘅。其實最主要咧講緊就係，因為其實小學有推行 STEAM 咧都有一段時間嘅啦。咁以往咧其實 STEAM 未普及咧，主要我哋涉及一啲叫做邏輯思維啦，或者係一啲工程學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編程啦，咁就冇 AI 呢個範疇落去嘅。咁如果咧喺我哋而家 AI 開始叫普及啦，咁我哋融入埋 AI 呢個嘅概念落喺佢嘅 STEAM 啊，或者唔同嘅一啲解難嘅方案嗰度咧，睇下佢會唔會用到喺合適嘅時間用，例如話當佢做緊一個 research 嘅時間，會唔會幫到佢可能整理啲資料咧？或者當佢有一個初步嘅概念嘅時間，會唔會當佢交之前或者同學討論完啦，我哋有一個方案嘅時間，再俾個 AI 俾啲 feedback 佢，咁佢就透過再同同學商討，究竟 AI 俾個 feedback 我哋接唔接受啊？如果接受，我哋點樣修訂啊？仲有一個不斷咁嘅循環咧，令到佢嗰個方案咧盡善盡美，呢個其中一個概念啦。第二個咧就可能係做一啲模擬嘅推論啦，即係話以前做一啲可能 prototype 咧都係比較複雜做唔到嘅喎，而家可能用 AI 咧可以模擬佢整體嗰個方案咧究竟係咪實踐到咧？咁呢啲都係 AI 帶到俾佢哋嘅一個將嗰、那個叫 solution 啦方案嘅層次咧去再提升一層，亦都令到嗰樣嘢咧更加接近現實世界嘅可行性。咁呢個就係最終嘅目標，但係就唔係 埋做一啲咧非常複雜啊，非常即係叫佢做一個 predict 風暴啊 ，predict 水浸嘅一啲方案出嚟。因為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小學生，咁主要其實透過呢啲都係俾佢應用翻佢學到嘅知識、技能、態度咧出嚟嘅啫。
7: OK， 好啊，唔該曬李安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安迪咧就係課程發展議會檢視小學階段科技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啊，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教育局日前公布嘅呢個叫小學資訊與創新科技課程框架入邊一個叫人工智能初探嘅一個試行版文件嘅。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

0: 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0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60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9点，升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6.4；阿里巴巴114.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升0.4仙。华虹宏力152.5，跌9蚊；盈富基金25.58，升2.4；智普1,201蚊，升26蚊；中芯国际71.75，跌1.15；联想集团25.4，升3；建滔积层板42.2，升1.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9点，升523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8美元，卖出4,11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嘅，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较早前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海达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

咁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啊，港股咧有一个反弹啦，收复翻25,000点嘅水平啊，但系离25,000点咧就并不是好远啦。而家报紧25,018点，升126点，升幅咧就大约0.5%嘅，最高嘅时候咧就去到25,130点，科技指数报4,655点，就跌咗大约0.3%。金融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好，升紧咧就1%。其中咧就汇控方面咧都有一个破顶啊，而家升紧咧就大约1.6%嘅，报161.4，最高嘅时候咧就161.9。蓝筹股入边啦，除咗话汇控支撑个大市，仲有啲咩股份升幅比较靠前一啲咧？升得最多嘅系中国铝业，升紧超过半成嘅，联想集团升近5%，中国宏桥升超过3%。另外啦，金沙中国咧出咗业绩啦，咁都有讲到咧第二季经调整，物业EBITDA按年系跌咗24%嘅，收入咧就净收入就系减少咗50%嘅，但个股价咧就先低后高。低位嘅时候守住咧就13元嘅水平，而而家咧报紧13.53嘅。蓝筹股表现最差嗰只咧就系农夫山泉，跌紧咧就近4%。八济神州、网易牌后面跌幅咧都系近3%。咁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而家报紧445.4，升1%，最高嘅时候咧喺个450元位咧都好似未能够突破得到啊，只系去到449.8啊。咁腾讯咧寻日就急挫7%啦，都超过一年咧嘅最大单日跌幅啊。南方恒生科技4.56，跌咗0.3%。阿里巴巴113.3，跌0.3%。XLE 南方海力士57.8，升咗近4%。华虹宏力151.3，就跌超过6%。晶片股今朝早都比较偏远一啲啊，除咗华虹宏力之外咧，排第八位嘅中芯咧，亦都系跌紧2%，报71.4。盈富基金咧就系报25.54，升大约1%。智普1,185元，升大约1%。联想集团25.2，升超过4%。仲有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1.64，升超过3%。咁数埋一啲咧比较特别啲嘅股份，地平线机器人咧就系跌紧近4%，报4.57。咁公司都公布咗咧会发行4.5亿美元嘅零息可转换债啊，个股价咧今朝有啲下跌啊。机器人股咧仲有一只就系微创机器人啊，预料咧首次录得中期盈利，股价有个上升，而家升紧50%。咁数股份嚟到呢度啊，今朝早咧就有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fi。
9: 早晨。
8: 港股咧好似而家个局势咧日升日跌咁嘅样，收复咗25,000点之后咧，但其实系咪要再进一步向上，个力度又唔系好够咧？
9: 咁的确都要再多啲可能即系新嘅催化啦。始终呢一阵港股都由低位22,500啦，去到近期最高25,200左右咧，咁头达尾都升咗大概2,700点上嚟。咁而当中推动嘅都系啲大型嘅科技股，系有个即系领涨嘅情况啦。咁但系无论个指数或者头先讲紧啲大型嘅科技股都好啦，都去到一啲即系比较大嘅重要关口阻力位，譬如个指数都去到挨近100天线嗰啲位附近。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后边要再升上去嘅话， 呢，咁我諗一嚟真係技術面上嘅有個突破啦，二嚟主要頭先提到就係多啲實際啲嘅誘因撞上去啦，因為過去呢陣追上嚟都係炒返一個可能比較落後啊，或者稍微啲股值收復啊，甚至乎係資金嘅輪動嘅情況。咁但係去到呢啲即係股值都已經追返啲上嚟之後呢，後續我諗要望住就係先提到一啲個別股份嘅業績啦，究竟對於成個指數成個市呢有冇再進一步推動。咁所以我諗純粹從一個技術走勢上講呢，好睇就係短期後市大概100天線25,200呢啲位呢，可唔可以真係突破企得穩喺樓上。如果可以嘅話呢，咁先再進一步望返大概25,800左右嘅水平。咁但係反觀如果即係100天線都真係突破唔到嘅話呢，唔排除短線呢仲喺呢啲位可能25,000附近呢繼續反覆。咁甚至乎呢，但如果稍稍出一穿25,000樓下嘅話呢，我覺得比較大啲嘅支持位都係望返條50天線24,600嘅水平先囉。
8: 如果话睇啦，今朝早其中一个咧就系个油价，因为夹晚嘅时候咧，英美期油咧都系有个嘅急升啊。布兰特其实曾经都升穿过$96一桶嘅，个升幅都有2%至3%左右啦。纽约期油就逼近$89一桶啊。而家睇紧咧个油价飙得咁厉害，系咪都仲系受住中东嘅局势比较反复啊所拖累啦？同埋个布兰特期油。去下去下又去到差不多$100嘅水平啊，講美元計啊，咁其實會唔會話再進一步突破到呢個$100之後，又去翻邊啲位咧？
9: 係啊，咁啊，當然油價呢一陣又彈翻好多上嚟啦。咁譬如你紐約好啦，或者布蘭特期油都好啦，都由低位有個比較大嘅回升。最主要當然頭先提到啦，就係個地緣局勢啦，中東方面嗰個嘅變化啦，因為始終。可能兩三個禮拜前都仲係炒緊，即係會有個停火協議去談判去成嘅方向。咁但係過去呢個零兩個星期又突然間轉出有重燃戰火嘅一個情況。咁同埋始終去到近期見到啲消息都仲係似乎係繼續打緊。咁所以即係自然令到嗰個油價亦都係因為個短市不穩之下咧，又再係夾翻上嚟。咁所以你話後面嚟講個油價點樣睇，咁即係好直接地睇住成個市市點變化囉。咁如果你話好似而家排面上去睇比較係麻麻地嘅，咁自然當個油價都同意係有個再進一步夾嗰個條件，譬如可能布油話去返100呢啲位附近，譬如紐油可能試返90樓上，咁其實唔出奇。咁但係當然都要審慎返少少去睇呢，就係、是、正如頭先提到啦，就係油價嗰個變化啦都好直接係受住成個局勢嘅一個影響。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中東嘅局勢，又或者特朗普嘅取態咧，其實成日都可以改變嘅。咁一旦突然間係轉出一筆好嘅話咧，可能油價又會出現翻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調整。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短線去到呢啲位咧，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嘅波動性稍微有機會係再增加翻多啲先咯。
8: 而睇翻今朝早咧油股嘅表現啦，普遍嚟講都係靠穩，同埋甚至有個別嘅升幅較大少少啊。上海石油化工啊，上石化咧就升緊咧超過3%啦，山東麥農升超過2%，中石化煉化工程咧就升近2%啊。至於三大油股咧，升幅咧就大概0.6%到大約1%啊。其實會唔會話算咧，見今朝嘅油股咧，對於話隔晚個油價急升嘅反應都唔算話好大咧？
9: 咁當然啦，不嬲嚟講，即係三桶油對於個油價個關聯度咧，唔可以講話冇，但係就當然唔係話去到一根即係直頭跟得足嗰種情況。咁因為好多時其實內地呢三間油公司，大家特別喺股份層面上去揀咧，都會考慮埋嗰個嘅收息條件，因為本身個分紅係真係幾唔錯，咁同埋嗰個盈利穩定性都係高嘅。咁所以就算過去個油價大啲，或者係近期開始大升都好啦，其實油嗰個股價咧就唔係完全反映得足曬。咁我覺得三桶油都係可以去留意嘅投資者。咁但係正如先提到啦，就可能用一個比較偏中長線啲嘅一個方向咯。咁同埋都係用一個比較中特股嘅概念，就係睇嗰個收息嘅因素啦。因為譬如你中海油為例，其實而家去到呢啲24樓上都好咧，都仲有5厘股息率。咁其實放眼翻一眾嘅收息股嚟講咧，5厘零、6厘零其實都係算吸引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睇個中長線都係不妨可以去考慮。咁但係如果純粹放短期要跟個油價去做個即係部署嘅話咧，咁正如先提到一點啦，始終油價去到呢啲位咧，我覺得可能短期波動性會稍微增加一啲。咁所以即時再搏落去嗰、那個即係直播空間咧，就唔算話太高先啦。
8: 同埋好快問多個啊，金沙中國咧，見今朝咧個價啦都有個上升，而家都仲係升緊咧，就挨近大概2.5%左右啦。但其實睇佢業績咧，就有個下跌，點解會咁樣咧？
9: 我諗業績當然係曳啦，咁但係我覺得調翻轉講，股價都一早反應曬好多啦，因為長期嚟講，股價都係一個行嘅趨勢，咁所以反而就係當個股價都跌咗比較多，調整得比較多之後咧，業績雖然唔好，咁但係可能稍稍地都覺得跌過龍啲啦，咁所以今日有翻啲嘅勢反彈，咁但係即使嚟講咧，我諗都好睇住就係而家大概13.5嗰啲位咧，係咪可以企得穩？如果係嘅話咧，先逐步可能再逐步向上，即係有啲嘅反彈，咁試翻上睇個14.蚊樓上水平先咯。
8: 好啊，唔該曬啊 ，Rafi， 你嘅分析頭先提過咧，幾個股份有冇持有㗎？
9: 冇持有嘅。
8: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嘅分析啊。再睇翻咧港股而家嘅表現，恆生指數咧報緊25,096，啱啱轉咗25,099，升207，升幅係超過0.8%。科技指數報4,672，升咗咧就唔夠0.1%。主板成交額超過726億元啊！咁呢一節嘅統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10: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瑞文嚟紧8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12: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11: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12: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11: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12: 吓、啊，又系陈生？
11: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14: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4: 佛得哥。
15: 冇错，就是
14: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5: 是5至7，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流连欧海星 Herman 加埋 Pinky
14: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正嚟到10:23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早晨，今日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发现我有新岗位啊，
3: 诶，
0: 喺即系除咗米官之后就有新
2: 岗位啦。香港电台有个新岗位，
1: 自己俾自己。
3: 自己俾自己，
1: 系咪好劲啊？系咪好担心？
3: 系咪同米官差唔多个性质嘅？
2: 我而家变咗做呢、這、一个听众鼓励粉红泡泡
3: 吓、
2: 中心。即系
0: 你可唔可以自己谂清楚先讲啊？
2: 好长，因为
0: 哦，
2: 简称即系叻咁样。
0: 咩叻咧？
2: 啲听众咧，好唔同节目嗰啲即系想留言俾嗰啲主持啊，问候啲主持嗰啲咧，成日都呼我噶。
3: 吓，
2: 即系我今朝又收到一个啦。咪可唔可以咧，帮我代我咧，同阿前辈兄前辈讲咧，佢系咪未好翻晒？啲喉咙嗰啲声咧？好似未得啊咁樣，幫我鼓勵佢啊咁樣，
3: 係，
2: 係啊，咁人又前排又有人，你可唔可以幫我同廣東廣西咧阿蘇適講下，
0: 叫阿蘇適點？
3: 你係嗰個信箱啊？
2: 即係嗰啲係咪把聲唔清啊？總之就係嗰啲信箱咯。
0: 阿蘇適把聲唔清咩？我上次聽佢好似幾 OK 喎。
3: 今日有啲唔舒服。
2: 佢長期都唔清我話。嗰個係特色嚟㗎，係
0: 係係，
2: 即係嗰個音域。
0: 唔係佢可能笑得太多啊，係啊，佢係即係有笑唔係有笑嗰啲嚟，同你一樣。
3: 揾到揾到同好，
0: 好笑㗎喎，真
2: 係阿彪笑得
0: 好輕鬆啊，
2: 清嘅。
3: 嗱又嚟啦，
0: 好真。
2: 唔係咁，我就覺得都幾好喎。第一當咗我咧，好似係
0: 咪好咯？
2: 一台嗰個
0: 唔係頭先你嗰個咩？你咪就係一台。
2: 嗱，你都講到
0: 咧，你可以短啲，你唔使咩抱抱咩乜，唔使咁樣。
2: 唔係，我想講就係，咪全部正面嘅嘢，我意思係。
0: 哦。
2: 即係咧，我唔係嗰個。
0: 你可以，其實你五六個字已經搞掂咗呢個崗位啦。
2: 我啲文筆差嘛，出名嘅。
0: 你啲文筆唔係差，你啲文筆係盡量整到樣嘢好長。好啲咁樣
2: 啊，長啲啫，開心啲啊嘛。唔係咁，我都開心嘅。之後咧，我不斷大家 update 我其他啲主持啊，其他節目。
0: 但係冇人問候我哋咩？
2: 我哋就
0: 譬如阿彪咁樣，
3: 有冇俾人蝦啊？近排嗰啲咧，
0: 阿彪冇理由冇嘅喎。
2: 通常都係叫你留下手啦咁。
0: 哇，
3: 睇下
0: 哦，咁都算係啦，都算係關心阿彪啦，
2: 關心阿彪。但係冇人關心我同埋你。
0: 係點解咧？我哋佢即係個底子。
2: 我哋嗰個角色扮演咧，幾時可以轉啫？呢個角色扮演。唔係，我都可以俾人蝦過。
0: 點樣
2: 轉
0: 啊？我哋係背人歡笑對人垂淚嗰啲嚟㗎嘛。即係我哋有苦自己知，係啦。係啦，咁所以冇人關心。
2: 聽眾都係關心我哋。但我想講就係大家唔係，跟住個聽眾就講咗樣嘢就話：哎呀，因為咧我都老餅啊咁樣咧，我就費事仲寫信。咁樣啦，好似好舊咁。我想講就係，其實真係唔會嘅，即係咧，
0: 我哋都有時收到
2: 台主持咧收到信咧，其實都係好開心嘅，因為即係呢啲反而好似越舊派老派嘅事情咧，其實我哋收到嘅時候就格外覺得即係珍惜咁。
0: 我記得以前即係做節目咧，係成日都收到信嘅，因為真係冇咁方便啊啲嘢。咁係
2: 當紅 DJ 啊嘛，
0: 每一日都話咧有人成日，但係而家咧真係耐唔耐都有封信嘅喎。
2: 係啊。
0: 是嗎？即是可能一年有三封是啦，類似咁樣。
2: 止
0: 有一年三四封啦。
2: 但就禮物就唔好送上嚟啦。即係卡啊信啊咁我哋都會睇啊。
0: 係啊，米哈嗰啲禮物唔好送上嚟啦。我冇禮物咁多都。係你有禮物咋嘛。我有咩禮物。
2: 係嘅，多謝聽眾支持。
0: 係呀，大家都保重啦，因為即係有啲同事佢哋可能長期開咪呢，即係好難用聲啊！即係你有啲咩唔舒服咧，要痊愈或者根治咧，真係好難。
2: 但我發現嗰啲聽眾都好厲害，因為佢即係有啲聽眾咧，你 feel 到佢全日望住嘅，即係從一台到五台到普通話台，佢係24小時，跟住佢講得出話，我嗰個主持咧，我諗佢應該未好翻，因為我見到佢頭半段咧，嗰個嘉賓應該係訪問嘅，跟住咧轉翻嚟直播把聲唔同咗啦，咁所以即係咁
3: 好細噶，
2: 好細噶，跟住又再問，我想話咧，嗱你呢個節目嗰個節目呢個節目咧都播咗嗰首歌喎，係咪直播室擺住咗個碟咧？嗱呢啲我唔方便答你，我諗就應該唔係嘅。
0: 係，咁你有冇即係 trap 佢啊？喂，我哋尋日試下發個錄音，你覺得點啊？咁即係你唔試下？
2: 你啲咧面就自己
0: 係嘛？唔係啊，即係你咁講完之後，佢話：你哋個錄音好似好真喎。
3: 你呃我，你點會錄音啊？
2: 所以咪就係咯，人哋答你一句。我唔聽生日快樂，咁我點算
0: 啊？咁我成日揾你，點會唔聽生日快樂啊？
2: 但係佢淨係講
3: 咁唔俾面，
2: 淨係講其他節目。
0: 我唔 唔信，我唔信。
3: 不過大家真係要保重身體，因為我都聽到有啲朋友咧、
0: 啊、
3: 去完書展之後。因為可能即係太係啦、戴返個口罩，因為嚟緊又動漫節呀嗰啲呢。
2: 你去咩
3: 呀？我諗緊嘅。
2: 書展你冇嚟支持我嘅。
3: 乜
0: 我終於都講啦。
3: 抽緊個時間。
2: 係完咗喎。
0: 諗緊提咗你㗎啦。
2: 收緊下年。
3: 抽緊。
0: 我提咗你㗎啦。
3: 跟住嗰個時間掹緊嗰個攤出掹緊出嚟㗎啦。掹唔到喎。哎呀。
2: 連胡世傑都有嚟呀。
0: 你咁我咩意思啊？咩叫連胡世傑都有嚟？
2: 即係其他監製咯，
0: 哦、
2: 即係我自己有編導都唔嚟支持我。
0: 哦，
2: 唉、真係令我傷感。
0: 係咁啊，
3: 去
0: 知嘅，知嘅，知道心聲嘅，聽到嘅，我已經指派咗佢去啦。我指派咗阿彪去㗎。我你話我冇，我話你快啲去啦，去買書翻嚟啦咁樣。
2: 佢理解你，佢理解另一個意思。
0: 唔係另外那邊箱有一位主持，咁佢又係即係出咗本新書咁樣啦嚇。咁、又咁又咁啦，喺新聞度睇到咁。咁我就忍咗好耐啦，好啦，打電話俾佢啦，我話喂你俾一本我啦，我俾翻錢你啦，咁
3: 跟住佢
0: 嚇，唔係唔好意思嘅、
3: 哦，
0: 第一次出書係咪？阿米克有啲唔同咯，佢成日都出書，佢日日出書咁我搞唔掂噶嘛。即係長貧難顧，咁跟住嗰個同事就話我預咗送俾你哋㗎啦，咁、
2: 哦、
0: 我個心幾開心、啊。
2: 係咩？
0: 咁我默默扮阿彪嗰啲，冇嘅冇嘅，
3: 冇嘅冇嘅，
0: 但兩下之後我就算啦，多謝嗰啲咯，快簽埋名嗰啲咯，
3: 學得幾好，
0: 學得幾好啊！
3: 唔
0: 好嘅，冇嘢都要俾翻錢嘅咁樣。
2: 好啦，唔得㗎，注意身體啊，注意喉嚨啊，
0: 咪注意身體嚇、啊，咁啊，即係又熱又咩嗰啲時候就真係好好擲洗嘅嚇。好，時候去10:30，先睇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订明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转向西北偏北移动并减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6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8点，升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6，系升2仙；华虹宏力150.9，跌10.6；阿里巴巴114.3，升7毫；盈富基金25.66，升3.2；智普1,152元，跌23元；中芯国际70.65，跌2.25；联想集团25.28，系升1；建滔积层板41.36，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点，升308点，港金报38,49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9美元。卖出4,1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林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但系后少少啦，林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林村嗰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现在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3: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
3: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2: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3: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5: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Cindy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过中太残忍，用什么方可将我金钱抱得稳？
0: 做歌 Last Chance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5: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4: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6: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4: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8: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7: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其實呢好多同事呢都係面對緊即係一啲痛症啊或者咩，其實聽眾們都應該關心多啲嘅。
1: 係
0: 喎。咁好似我哋係彪哥咁啊。
1: 係喎。
0: 佢痛咗好耐㗎啦隻腳。
2: 係呀。
1: 呢三個人裏面最後生係佢。
2: 我因為我前排都係話
1: 保養最多係佢
2: 個膝頭哥有啲嘅問題，
1: 周身唔舒服。
2: 咁我係諗緊呢，其實會唔會有啲服務，即係譬如去物理治療嘅診所呢，佢係可以有個
1: 隔音服務，
2: 唔係有個全餐
1: 即係咩？
2: 因為呢我哋都市人呢去到一定嘅年紀，其實你可能你以為自己淨係得個膝頭哥有事咩、可能你條腰都有啲事未發出嚟，你個膊頭有啲事，咁會唔會啊、哦、如果有個全餐都好似幾好，
0: 即係叫全餐，我想
2: 即係會真係幫你睇
0: 驗曬所有。
2: 因為呢通常而家你去睇物理治療，咁就算即係你有封轉介信咁樣啦，你話我右邊膝頭哥唔、舒服咁樣，咁你順便有時候都會講埋㗎嘛，其實我腳踭呢都有啲，咁但係佢哋一般唔會好即時同你處理埋嗰度嘅，因為我唔知係咪程序上規矩上你轉介係轉介呢個部位，咁、會唔會係需要你即係咁樣呢，我唔係好熟呢啲啦。咁但一般嚟講，你冇理由佢你講五個地方其實你都有
0: 問題。唔係，不過如果中醫嘅推拿有機會佢係可以幫你即係做到話即係 check 埋你，譬如話因為有機會你頭痛可能其實係你嘅頸椎有事，我亂噏㗎咋，即係可能係你其他位置有事，咁佢就會幫你做埋其他，係咪呢一度個痛點喺另外一度，咁即係可能會有啲
1: 係，但係個常識就係、咁你 book 咗係一個 session 係處理一個地方，你講下講下有四個地方，但我要一個 session， 咁我點搞呢？
2: 咁佢有其他病人，
1: 係啦，咁你做緊邊度做嗰度先啦，咁醫生再轉介啦，
2: 係最迫切嗰度咁樣咯。咁同埋我都係有個疑問嘅，究竟喺呢個物理治療診所嘅時候嗌呢，是不是可以好盡情咁嗌啊？
0: 咁你痛都要嗌噶，你忍住好辛苦噶、哦。咁啊，米克，你覺得即係係咪唔俾嗌？
2: 我覺得放低嘅男子氣
1: 就要嘅，你都要嗌出嚟、但我諗嗰、那個尺度咧，係擺喺即係外邊啲人聽到係唔會覺得要報警嘅狀態。
2: 嗯，
1: 即係你嗰、那個程度個控制啊，即係你要令到人哋覺得唔係有慘案發生緊，咁就 OK 咯。
0: 係咯，係咯。
1: 即係你控制少少，但你都要放聲嘅、即係你忍住點得啊？
0: 係咯。
2: 因為咧，我都有啲掙扎嘅。咁喺揀唔同嘅物理治療嘅選擇嘅時候，我都知道有一啲嘅唔會係個痛楚嘅程度冇咁高嘅。有啲佢可能會用一啲機器啊，譬如幫你電下，幫你熱下，咁嗰啲其實唔會真係好痛嘅。咁、但係我就
0: 撳落去嗰下就
2: 係啦。咁但係有啲其實唔會點幫你好撳落去好多嘅。咁、但係我就揾咗一位比較經驗比較資深啲嘅醫師治療師，咁佢本身就係好啲手法，佢係好鍾意幫病人撳好多嘅。咁、你又有啲矛盾啦，咁一方面你又想覺得用手法其實應該係會好啲嘅，即係我自己覺得。
0: 你又要唔痛，
2: 但
0: 又要好。
2: 佢真係鋸落嚟嗰下呢
0: 係好痛。
2: 你係覺得佢只係放隻手落去嗰個位
0: 置。好痛㗎嘛。
2: 我已經想嗌。
0: 唔係，即係好似我嗰陣時筋膜炎咁樣，我只要踩到張紙巾咋。
1: 係。
0: 紙巾咋喎，
1: 係呀。
0: 即係你唔好講話廁所有條梁咁樣嗰啲位啦，你一踩落去就真係痛到呢係飆眼水㗎，嗰陣時筋膜炎真係好足底筋膜炎㗎嘛。所以
2: 你點到
0: 我明白你嘅感受嘅，不過你係真係可以嗌囉。
1: 即係文學嘅名句㗎嘛，即係我虛弱到連羽毛都可以傷害到我。
0: 係呀、
1: 就係嗰個狀態。係咁啦，即係你嗰啲按摩都係咁㗎，即係有人話按摩好舒服咁樣，你試下你有啲唔舒服啊成成咩，你即係掂下，你已經痛到我掂緊你啫喎，好痛啊咁，即係嗰啲。但我曾經有個鐵打師傅呢幫我捽，咁我後生嘅時候都多受傷。佢話：，誒，我捽得你唔痛，你又覺得唔好，你又覺得係唔好啊，即係咧，你係要痛你先覺得會好嘅，冇辦法咁樣子。
0: 唔係有一種叫即係體育按摩嘛。
2: 運
0: sports massage 係、有一間即係有我諗有好多鋪頭嘅，咁我啱啱我同我嘅即係
2: 運動
0: 網球教練咁佢講開，佢就話佢耐唔耐都會做一次嗰啲體育按摩，咁佢就係點樣呢，佢就即係唔係同普通按摩嘅分別，就係、是、譬如你有啲位勞損啦，其實你一嚿嚿實咗喺個膊頭嗰個位，佢要推散開佢，即係令到你就因為你而家扯住緊咗嘛，佢要推散開你，咁你諗下有一嚿嘢喺你個膊頭度，佢推散開你。想想幾痛，佢唔係一下喎，佢要推到你散好啦，你嗌到，
1: 推散
2: 即係
0: 你咁喺度嗌啦，跟住呢佢見你真係好痛苦啦，推下第二啲地方，
1: 俾你舒緩下先，
0: 又推返第二度，總之佢一定目標就係推散你，
1: 係
0: 啦，所以好都係心，你會唔會諗住帶一條 即系借或者系柴类嘅嘢咬咗个口度啊
2: ？OK， 咁之后可以睇埋牙医啦，下次。
1: 哦，
2: 咬翻种牙，
1: 毛巾咯，
0: 咬住先啊，边度？
1: 但所有嘅医学常识，请留意翻，
2: 整整一点
1: 一点，系啦，我哋系唔知嘅，
0: 冇错冇错。好，咁啊，讲下标题啦。我一提系咁嘅，有流浪汉啊，拾荒者咧入图书馆嗰度睇书遭投诉，馆方嘅回应系咁嘅。
1: 哦，呢个听下啦。我题目系咁啊，有啲动物咧睇嚟咧好得意嘅，好似阿标咁得意嘅。但系咧，唔等于适合带翻屋企噶噃，
2: 唔养得噶，
1: 养得，
2: 好啫。好啦，我标题，
0: 养你啊！
2: 我标题
1: 咁，阿妈养咗咁多年，
0: 养你唔起啊！真系。
2: 而家有啲条件啊，系。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真系同美剧一样啊！美国一位通缉犯咧潜逃咗20年，终于落网。咁佢喺潜逃期间咧出过书。仲做埋上市公司嘅高层，
1: 哦，咁有趣，
2: 真係好神奇呢、這
1: 个案，係当代故事嚟
2: 㗎，係呀，啱啱捉咗啫，
1: 真係呀，好好啊，听你讲，
2: 正紧听
1: 啊，好，猜啦，嗱嗱嗱嗱嗱，
0: 青心磨
1: 教授
0: 先，青心磨炸
1: 我再揼，嗱我最咩我最咩？我最咩？
0: 教叉烧
2: 包，你第一啊！依达，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0: 咁话说杭州咧有一个图书馆啦，咁有一啲即系好似系流浪汉，咁即系你譬如你见到佢可能清洁嘅程度啊，或者佢着衫啊，有一啲可能佢系拾荒者，即系佢系比较即系受双手会污糟啲啊咁样，咁佢哋咧就即系入到图书馆咧就喺度即系坐低睇书啊咁样啦，咁就引来一啲即系大家都系共用图书馆嘅朋友咧就即系投诉就话即系点解系。即係會咁樣啊，咁、你哋唔注意個衞生嘅情況啊，咁等等啦、啊，咁樣。咁圖書館嗰個回應係咁嘅，佢話我冇辦法咧拒絕佢哋入嚟讀書，但係你咧有權咧選擇離開嘅。咁、圖書館咧係對所有讀者咧就只得一個要求嘅啫、就係洗手。咁、或者咧即係我哋杭州即係唔係。呢、這個唔係杭州最好嘅圖書館，但係一定係最温暖嘅圖書館咁樣。咁佢話咧，讀書係高尚嘅，但係唔係高貴嘅。讀書咧係為咗令你明辨是非，唔係為咗咧你令你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咁呢一個係即係圖書館回應啊咁樣。咁而圖書館咧亦都放咗一個像啊，即係個半身像。嗰、那個像咧係一位即係拾荒老人嘅一個半身嘅銅像嚟。咁點解有呢一位老人家嘅銅像咧？就話原來呢個老人家咧，佢係即係本身。就是一位教书先生嚟，咁佢咧就退咗休之后啦，咁佢就有个退休金，每月有5000蚊啦，但系佢将个津贴咧就捐咗出嚟咧，就俾一啲小朋友佢哋冇机会读书，咁就俾佢哋去读书啊咁样，咁自己咧就即系做咗一位拾荒者啦，佢叫做韦思豪啊吓，咁佢就跟住咧佢每一次咧都会入去图书馆睇书嘅时候咧，佢都会入去厕所好认真咁咧，洗到只手好干净好干净，咁、然后佢就坐喺一个角落度咧，就自己好即系。
2: 睇书
0: 好自在咁样去即系睇书咁样咯，咁即系我睇翻啲相就系系嘅，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你会觉得啊，点解会即系咩？咁但系其实图书馆所讲嘅都系好啱啦，就系其实咧你可以选择离开噶嘛，你唔系需要一定系咁样去选择。咁我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好嘅回应。咁当然网络上嘅朋友都系即系好赞赏啦吓，
2: 系我自己嘅都有个新嘅回应啊！如果你有睇最近一套电影，佢可能系天神嘅化身嚟、
1: 我都系谂起呢样嘢，因为咧讲喺杭州啊嘛，
0: 系啊，
1: 杭州谂起边个啊？济公啊，
2: 有把扇
1: 啊，你够胆死、啊，即系好得彩一个古仔就系话，即系宙斯嘅嗰个其中一个法则就系、即系你对于一啲叫做系啦，即系陌生嘅老国人咧，你哋要礼貌系嘛、因为你唔知道边一个系即系天神嘅化身咁。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又系咯，即系以前嘅人用一啲叫做神 MY 嘅方式去教導大家禮儀同埋即係尊重人嘅一個方式咁樣咧。咁呢樣嘢去到當代都係咁啊，即係我估嗰樣嘢即係圖書館嘅立場點樣受到大家讚賞，都係因為即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回應咁咯。
0: 冇錯冇錯。
1: 我諗咧就係咧誒嗰陣時咧，因為書本身咧喺圖書館嘅書啊，書本身咧係污糟嘅。
0: 嗯、
1: 即系书啊，即系书本身系污糟。咁嗰阵时咧，我记得咧，我去到喺大学教书嘅时间咧，有一年咧，突然间咧，图书馆有个德行，我觉得、哇劲，
2: 系
1: 呢真系正。就系咧，佢有部洗书机
0: 啊，点样洗啊？
1: 系啦，咁当然系
0: 干洗
1: 啊，
2: 干洗。
1: 佢系我谂系用
0: 粉末
1: 光。即係咧，其實係消毒，
0: 消毒。
1: 咁咧就係咧，佢咧就擺咗喺嗰個借書處啦。其實都自動化噶啦嘛，借書開始。咁借書隔離有個箱，咁、透明箱。咁你借完書之後咧，就將書擺入去，跟、住就撳，跟住撳完之後佢就消毒咁樣。
0: 明啦，明啦，明啦。
1: 咁嗰個感覺係幾好嘅，即係咧，
0: 係咪 Covid 咗啲時間啊？
1: 啊，可能係啦，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都有一部咁樣類似嘅光嘅機啊。因為
2: 咩都有
0: 嘅。嗰陣時咧，Covid 咧，咁就買一部好細部嘅，即係好似個暖爐仔咁樣咯。咁佢就嗰啲 warning 好勁嘅，佢就話我而家即將開始啦。咁咧佢生物如果佢有少少嘢飛過咧，佢都會停嘅。咁、然後你閂埋道房門，咁然後佢就會有一啲強光咁樣去幫你消毒咯。
1: 消毒間房啊！
0: 你擺喺班房裏面先喎，我哋擺
1: 即係佢唔係向內喎，佢係向外喎。
0: 向外，所以要關曬窗咁樣咯、如果你突然之間有小朋友行去，就已經即刻停㗎啦。咁、我見佢幾百蚊一個咁高嘅科技，
2: 幾百蚊
0: 係喎，
2: 你又夠膽用？
0: 咁冇嘢㗎，我嗰陣時覺得佢學係學，即係佢牌子係出名嘅，嚇佢牌子本身係出名。咁你嗰陣時成日覺得，喂洗唔乾淨咁啊，哇 Covid 喎，咁啲鞋嗰陣時著咗入屋點算啊咁樣，咁買部咁嘅機嚟試下咯。咁所以我而家都仲有嗰部機。咁、我諗嗰部機就類似咩原理啊？即係用一啲佢耳底嘅一啲強光咁樣、去令到你。即係啲
2: 乾淨啲，
0: 係啊，乾淨啲咁。
1: 我唔知個相關嘅資料，請揾翻消委會啊。
0: 喂，唔
1: 係
0: 喎，佢要洗曬書都幾大件事喎，因為咁多書。
1: 幾大部㗎？唔係，咁你借嗰啲先咩？
0: 哦，
1: 係啊，
2: 掉咗未啊？部機咁
0: 喺度啊，
2: 仲喺度。
1: 啱啱先講完
2: ，sorry，
0: 到你係咪想要啊？
2: 唔好意思，
0: 我聽日帶翻嚟俾你借俾用。
2: 我又唔使。唔使啦，唔該。
0: 試下嘛。
2: 係啦，好啦，到我標題講緊真係美劇一般啊，一名嘅通緝犯咧，潛逃咗20年，終於落網啊！期間咧仲做埋上市公司嘅一個嘅高層啦，咁樣。咁啊，講緊咧係其實係七月中嘅七月嘅發生嘅事啫，即係啱啱過去嘅一個近排嘅事件，就係美國嘅一名咧潛逃咗20年嘅通緝犯。咁佢本身咧個名咧叫做費舍爾啊，咁佢係一名70歲嘅以前係麻醉科。医生嚟嘅，咁佢喺大概20年前咧就被指控啊，喺自己嘅游艇嗰度咧就性侵咗一名嘅女子。咁佢喺临呢一个案件开审之后咧，接近尾声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潜逃，咁跟住仲要send 咗封 email 俾自己个律师。佢话佢自己咧虽然知道好大机会会脱罪。但係咧都有机会会面临一个好严重嘅监禁啦。咁所以佢决定咧。就係、要有一個自由啦，咁佢就真係潛逃咗20年。咁、因為咧，佢本身應該係嗰啲帆船啊、遊艇嘅，即係佢自己識得操控嘅。
0: 哦，
2: 咁而家都係估緊佢呢十幾廿年會唔會都係去咗其他國家，或者係用遊艇嚟
1: 揸船走，
2: 係啊揸船走嚟到即係避開咗呢個法律嘅嗰個制裁咧咁。咁、但係咧早幾年咧，其實佢翻咗去羅德島嗰邊嘅，甚至係用咗一個嘅假嘅身份啦。有啲嘅報道話咧，佢至少有17個假嘅身份，
0: 護照啊嘛，
2: 用咗17個身份。
0: 睇得多嗰啲，咁成個袋都係護照。
2: 咁佢就捏造咗自己係一個藥。品嘅一個專家嘅一個新嘅名字、新嘅背景，咁、然之後係有兩間嘅上市公司咧，係曾經聘請過佢嘅、其中一間咧，仲要係喺佢被捕，即係喺早幾日被捕，佢先至出一個叫做。解雇嘅通知咁樣，咁嗰間嘅股市嗰、那個股價都受到啲影響啦。哇！點解會請到一個係個身份不明嘅人咧？咁樣咁佢中間咧仲有出過書添啦，嚟到去 sell 佢呢個重新建構嘅一個藥化學嘅一個嘅專家嘅身份。
1: 哦，即係佢用個新嘅身份去有另一番事業，然後嗰個事業再出一本書。
2: 系啊，
1: 哦 ，OK，
0: 咁有人会肯同佢出书喎、啊，
1: 唔系即系所以
2: 佢
1: 一定
2: 知嘅
1: 地位啦，
0: 唔系自知哦。
1: 咁但系佢都已经去到即系上市公司嘅高层，佢、
2: 啊、
1: 都已经系用个新嘅身份，亦都做咗一啲事情出嚟嘅、
2: 嗯啊。即系犀利，你真系睇剧先知道，原来哇，真系可以捏造到身份。
0: 咁佢唔出本书讲下自己点样捏造身份？
1: 之后会
0: 嘅领导，之后廿年。
2: 不过佢而家应该系面临紧终身监禁嘅，即系嗰个刑期咁样，咁、哦、可能都要喺狱中处理。
0: 哦睇佢樣子都好咩下喎？
1: 點、啊、樣？
2: 你見到佢揾到佢樣
0: 子？我 Google 到個樣
1: 喎。
0: 形容下，形容下就係應該係坐緊監嗰啲樣
2: 子。佢呢張應該
0: 冇意思，我好似以貌取人咁，但係個樣係真係連環殺手咁嘅樣咯。
1: 你係完全以貌取人。
0: 對唔住，唔好意思啊。
1: 你睇張相。係係，
0: 我正睇。
1: 但係的確呢個我諗第日都應該會成係啦，好啱。
0: 最少 Netflix 會拍啦。
1: 唔係你睇個樣子，你都可以想象到 Tom Cruise 戴翻個面具扮。係。
0: 哦，電影我諗唔會嘅，即可能度橋會。
2: 紀錄片啦、
0: 啊。度橋可能有機會會。
1: 唔知唔知。
0: 電影就要加好多嘢啦，係咪？
2: 係。
1: 唔係咁佢
0: 加好多支線啦。
1: 支線都唔係嘅，你都唔知佢點樣逃走，咁佢幾個島、啊
2: 嗯，
1: 然後嗰啲護照點樣嚟啦，邊個後面幫助佢啦，咁、嗯、佢自己。咪都真係個一個犯人，咁、
2: 嗯、
1: 但係然後又可以喺化學上面得成就。不過佢本身犯個案件就差啲、
2: 嗯，
1: 即係相關係係嘛？咁、
2: 啊、
1: 就未必會拍係真嘅、
0: 嗯，
1: 即係嗰個可能要改係真，如果要改嘅。
0: 嗯，
2: 係啊，咁啊最好就係而家就係成之於法啦，將
1: 冇錯冇錯，呢、這個重點
2: 呢、就是、個重點。
1: 我個但係標題咧都同成之於法少少關係嘅，就係話說咧，講開啊，就係有啲動物咧睇起嚟好似好得意啦，但係幾得意都好咧。都唔好帶翻屋企喎。咁啊，話說都係近排嘅呢幾日嘅新聞。咁喺倫敦咧有一架叫302號巴士，
2: 嚇。
1: 咁咧有個媽媽咧就推住個 B B 車，咁咧就諗住啊拍開佢啦。咁點知拍嗰個位咧，啊有個好大個嗰啲洗衣袋咧就擋住咗嗰個位置咁樣。咁、
0: 哦、
1: 個媽媽就不以為意啦，就話誒喐唔到咁樣，咁啊叫嗰個司機幫一幫手啊，咁啊幫我搬走嗰個袋啦。咁、
0: 嗯、
1: 係、
0: 嗯、
1: 個司機一搬。唔搬就冇事啦，一搬又自學。
2: 系，
1: 打開見到只馬騮喎，
0: 係馬騮，
1: 有一隻有個籠啦，個籠裏邊咧有一隻馬騮仔咁。咁個馬騮係特別嘅品種嚟嘅，
0: 係 Michael Jackson 嗰只啊，定話係
2: 乒乓嗰只？
1: 唔係冇咁大隻，係啦。咁但係咧就係一隻馬騮啦。咁當然係非法地即係喺度啦。咁、
0: 係。
1: 咁然後就因為咁樣嘅事件咧，咁呢只馬騮就獲救啦。即係去即係成為翻一個去保護中心照顧嘅一個、嗯、即係靈長類動物啦咁。咁佢咧就幫佢改咗個名啊，大家、
2: 嗯、
1: 就叫豪啊，
2: 豪
1: 豪，
0: 生蛇君豪個豪啊，定
2: 生
0: 豪
2: 個
0: 豪？
2: 生豪
1: 個豪，係因為咧倫敦嗰個卡通卡咧叫豪卡噶嘛，咁、佢就改翻嗰個叫豪咁樣喺巴士運道咁。咁、就叫做解救咗佢啦。咁、就當地人都開始去討論咯，即係話啊點解會咁啊？點解發生咩事啊？然後即係喺街度通街都咁樣咁，咁、就開始追尋緊呢件事。咁但係大家就覺得好不可思議咯，即係巴士裏邊突然間行過路過，打開個袋。或者馬騮咁樣，咁、就救咗佢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都真係令到大家去即係關心，即係唔好立亂去棄養啊！即係而家諗緊應該係個棄養事件嚟嘅，
0: 冇錯，
1: 即係有個人係即係
0: 唔要
1: 一
0: 隻
1: 馬
0: 騮，
1: 係啦咁。咁但係呢一個都真係啊！即係大家喺即係養動物之前，真係諗清楚啦，即係搞唔掂嘅。
0: 同埋牽涉好多即係喺健康方面嘅問題
1: 啊
0: 嘛，即係譬如你點樣處理佢哋咧咁樣啊嘛，咁周遭嘅環境又會點樣俾你影響到咧咁。
1: 但我只係諗緊，如果我當刻打開個袋，
0: 見到只馬騮仔，
2: 馬騮，
1: 我會點咧？
0: 你應該唔會拎翻屋企嘅。
2: 我唔係點樣拎翻？
0: 拎翻電台。
1: 我覺得啊，會發夢咧咁樣，即都幾驚咁啊！
0: 都係報警處理啦，
1: 係
0: 啦，即係你一定係報警處理啦。
2: 不過真係好多嘅恐怖電影都係呢個開頭，
1: 係
2: 走失咗嘅馬騮。
0: 你講嗰個喪屍片咧，
2: 全智賢嗰啲，
1: 成日賴啲馬騮，
0: 好慘，嗰啲馬騮就好無辜啊！啲馬騮。好啦，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啊，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外相。王毅说，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扬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话，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有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天气方面，

0: 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1,0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1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47.4，升6.8；盈富基金25.68升3.4，华虹宏力147.5跌14蚊，阿里巴巴114蚊升4毫，中芯国际70.05跌2.85，智普1,170蚊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毫，系啱啱跳咗恒生中国企业85.8升9.4，建滔积层板41.36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37，澳元5.501，加元5.57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点，升308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3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不过而家咧就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新界，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嘅水。第四招，盡量留喺有遮陰嘅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0: 来无限。
1: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2: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3: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有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在香港呢，要找到一个所谓安居乐业，一个好的安乐窝，其实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些无家者、低收入人士，或者他们本身是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可能他们真的要找一个的安乐的住所都不简单的。不过庆幸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机构，有些社企都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去帮一些弱势社群去找到一个安乐窝。我们今集呢快乐计划，我们请来社企好易住的创办人吴家荣 Leo 上到来跟我们倾偈的。早晨 Leo。
13: 早晨 Leo。
12: 早晨早晨。
13: 好易住下一个易呢，不是说容易的易，是即是一个正义那个易。咁我睇返一啲即是Leo 的访问呢，都你本身都是从事地产行业好多年是吗？即是帮人来搵楼到。
14: 接近三十年了。
13: 啊，三十年了。
14: 爷零岁开始做。
13: 咁所以即是你对于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即是住屋的环境的条件呢，咁你就好清楚是吗？咁然后你当你见到有啲真係住得好个环境係好差好差呢，其实嗰个自己的感受係好深是咪？
14: 係啊，做地产代理嗰陣时候，我諗大厦睇楼啊，其实我想都是不是不知道社会里面有这些板房或者恶劣区所存在。但是有什么自己身处那个即是可能自己工作的环境也都未必接触到这些看到这些这样的楼。所以有时候都是单凭可能是看下报纸啊，或者是即是看下啲点即是视频啊，这样见到。但是开始点呢，我开始会有好大感动去尝试服侍这些人呢，因为其实在2019年嗰阵时呢，其实即是自己个工作嘅时候都有啲即是交为社会运动嘅时间啦，其实自己个心情都系麻麻地。咁嗰刻有时候都系不如行开一下啦，咁离开一下个嘅工作環境啦。咁嗰時係嗰個期間已經係自己開公司㗎啦。咁咁同我 partner 講啦，其實嗰時2019年呢，其實雖然個即係社會混亂，但係呢地產好蓬勃㗎，好旺㗎，個個月生意真係唔錯㗎。咁咁有見及此，可能我拍檔見到咦你唔做啊，你肯俾我啊，咁我梗係要埋佢啦，反正都有錢賺啫咁樣。咁當時我就好大決定，就不如真係決定唔做啦咁樣。咁諗住係移民嘅。諗住係移民嘅。即係當時係諗住去台灣嘅。咁台灣嗰時係嗰啲投資移民就好簡單，好容易去到。咁出資就即係 quit 咗盤生意啦，咁申請移民啦。咁但係啱啱開始疫情嗰陣時呢，咁金鐘領事館就關閉咗。咁就嗰陣時就停止咗接受申請啦。咁就咁生意就冇得做囉，咁就冇嘢做喎咁樣。咁嗰陣時咁啱咁巧呢，我教會呢有一個姊妹就介紹咗我認識基督教無家姐協會。嗰陣時啱啱開始呢就搞緊一個叫希房嘅工，即係嗰個計劃。咁亦都係目的係照顧啲基層或者係啲無家姐嘅。咁我去到嗰陣時佢點解我認識佢呢，佢話我有啲租務嘅法例想請教一下啦，咁樣問啲即係專業嘅人咁樣問。咁問我得唔得閒啦，我去傾下偈。咁後屘我好啦，反正我都冇嘢做，咪傾下偈囉。咁後期接到呢間機構之後呢，佢就邀請我去做義工。咁如果你有時間，反正都冇嘢做，不如去探下露宿者啊，或者係探下板房啊，探下劏房啲居民啊咁樣。咁真係冇嘢做㗎嘛。咁咪就應承佢，好啦，冇所謂，行下啦，睇下啦。其實初初我都冇乜感動。咁後期呢，即係耐咗呢，當我大部分嘅精力擺喺探露宿者嗰陣時呢，咁我見到其實好多女人都有嘅，即係男人當然佔大多數啦。其實我發現呢，好多露宿者呢，其實佢哋唔係我哋想用中嗰啲乞衣咁嘅。其實呢，原來我發現呢，好多喺公園瞓嗰啲呢，其實佢哋有工作嘅，佢哋有嘢做嘅。咁我認識咗都唔少嘅。咁點解佢哋都選擇瞓公園呢？原來發現佢哋即係佢哋係負擔唔起，佢哋係負擔唔到即係市場上面嘅租金。哪管佢哋肯接受嗰啲稍稍惡劣啲嘅板房好，套房都好呢，其實已經佔咗個人工起碼三分一至一半咁上下。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如果預期我瞓得咁辛苦上住板房，我不如搵個公園旁邊有個廁所俾我沖到涼， 有張凳俾我瞓好覺，我瞓醒就去翻工。咁好多都係做倉啊，做即係做管理員啊，好多都係呢類嘅人咯。咁就即係後期我發現，其實即係個社會上面其實啊，即係有一班人，始終社會嘅福利或者係啊，佢哋嘅能力都好啦，佢哋真係未必可以揾到一個有尊嚴嘅地方去
11: 住。呢一個喺你即係我哋話接觸佢哋啦，通過接觸而認識啦，其實都係。打破咗少少我哋好多人對於無家者嘅一啲黑板嘅印象嘅，即係會覺得佢哋係唔努力啊，或者佢哋即係放棄咗繼續去生活啊、工作咁。但係其實好多係佢繼續努力緊，繼續做緊嘢，只不過真係嗰個客觀係嘛經濟條件上面佢哋揾唔到個即係居住嘅一個地方咁。
14: 係啊，即係我諗住佢哋如果攞兩三千蚊出嚟住間好惡劣嘅板房。唔难嘅，但系如果当你身处喺佢个环境之下咧，你都可能选择佢个方法咯。即系我宁愿，即系住板房嘅老友记，我相信有你认识嘅话咧，佢同你讲五至十月嗰啲时间，多数夜晚佢唔会喺上面瞓嘅，因为上面系瞓唔到觉嘅，
13: 系
14: 因为热啦、有湿啦，好多问题，
11: 都环境嘅问题，
14: 系啊，所以就呢班人都真系相对系真系好弱势，
11: 系
14: 咁啊，所以我对。佢哋探訪佢哋耐咗，我個心好大感動。咁、即係諗下，其實即係社會裏面有冇啲嘅方法，或者我哋用嗰啲嘅，即係我哋即係俾我哋經驗能力，可以幫到佢呢班人咧。咁我發現其實可以嘅，因為我哋喺坊間揾到嗰啲嘅單位，至於我哋揾到啲有心嘅業主咧，我哋可以改裝到一個即係理想環境嘅情況，亦都用一個佢負擔到嘅租金租俾佢咧。其實佢哋願意。上去住嘅
15: 系
14: 啊，即系冇人中意瞓街噶，
15: 系
14: 啊。
15: 我见到咧 ，Leo 系将一啲嘅比较旧啲嘅唐楼单位咧、其实原本嗰啲嘅都好多年楼龄嘅，要将佢哋改装成为一啲嗰个嘅住宅嘅单位咧，系咪好大难度？其实喺成个装修嘅过程，
14: 我谂大难度系要考虑地点啦，同埋本身嗰个单位嗰个你，即系个旧嗰个间隔，可唔可以开到一个我觉得认为可以住得理想嘅地方咯？咁我见过好多唐楼啦，或者咁讲啦，其实佢哋个开积咧，有啲时候咧，佢哋有窗嘅地方唔多噶，可能最多可能开到两间房，但系可能讲紧八九百尺噶，咁变咗即系个厅里边要再开房话变咗咪冇窗咯，所以翻翻去个板房嗰种环境，我哋就唔系我哋想做嘅嘢，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撞啱一个单位，譬如我佐敦嗰边啱啱即系我第一间啦叫做，其实啱啱上到去咧，其实个积系好靓噶，
15: 系
14: 一个大型嘅一入到门口已经系大型嘅弧形玻璃，我即系嗰啲玻璃铁窗嚟，好旧式噶，一路咁样弯过去咧，近住佐敦道咧，其实咧我咁样目测计一计条数咧，佢起码可以开到七至八间房嘅，咁亦都可以开到厅，开到其他厕所位，亦都唔使特别大嘅改装佢嘅间隔咧，所以就要遇到呢啲单位咯。咁当然你啲单位通常嚟讲系好旧好旧，我哋装修佐敦嗰个单位，连拆窗帘、水电拉过晒啊，做好七间房，做好晒三个洗手间咧，都真系差唔多接近七位数字噶。
15: 系啊，
14: 七位数字噶，因为装修大家都知道而家好贵。
11: 系，咁你嗰阵时嗰个有冇嗱，即系咁你有个咁嘅叫做感动啦，即系有个。你覺得我諗係都信仰上嘅，我估係亦都同埋即係一個有咁樣關心啦。但係有冇諗過啊？我要即係要擺幾多落去？即係究竟我即係每個人嘅生活生命都有個計劃噶嘛？即係究竟呢件事佔咗你啊？我 second life 就喺呢度噶啦，落曬去啊？定係還是一個點樣嘅考慮嚟
14: 嘅？初初我諗開呢間公司嗰陣時咧，就冇太多諗法嘅。咁啊，都係希望即係可以承載到一班我哋即係認為需要照顧嘅人先啦。咁啊，當然你話做一路做落去嘅時候，發覺公司裏面有冇啲其他發展嘅空間咧、方向咧，其實係有嘅。咁啊，至於你話個人生下半場係咪即係單一去侍奉呢個嘅希望，即係我哋做緊呢個希望嘅呢個事情咧、我覺得又未必嘅，因為你啱啱講我信仰咧，我哋就會係睇。我哋基督徒，我哋即係所講我哋嘅召命咧，其實都係每個時間都真係有唔同，即係上帝安排我哋喺一個地方，喺一個嘅範圍裏面嘅工作之後咧，當一個程序嘅時間裏面，可能有另外一個計劃出現嘅時間裏面咧，你可能轉向另一個地方。
11: 不過無論即係有冇信仰啦，即係我諗個善意同埋你見到。 即係當人你見到社會裏面有人有需要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一種即係好發自內心嘅感動啦。
13: 冇錯，咁你講到呢度咧，提醒大家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生效嘅，另外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生效。咁啊，呢度你即係嗰一刻你自己諗住做呢件事，咁你都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噶、
14: 嗯，
13: 你都要揾人幫你手做。嗰、嗯、啲人係點樣揾翻你？
14: 嗰啲人其實咧，我教會好多弟兄姊妹好熱心嘅，知道我開間社企咧，咁啊知道我又冇錢賺噶嘛，咁、
13: 個個嚟幫你手，
14: 你加埋租，咁你要收翻收埋租，其實真係一個月係好唔多錢嘅情況，咁啊咁啊要會計、啊，係咪？咁又要核數、啊，咁又要揾人哋去揀啲簡單嘅啊，即係維修、啊，咁、
13: 嗯
14: 啊、又啊搞要搞 marketing、啊，啊做網頁咁、啊、樣。全部弟兄姊妹真係拍心口㗎、哦、所以個卡碌得好勁㗎，我呢近呢兩三年
13: 啲卡都爆晒，
14: 係啊，個卡碌得好勁，不過佢哋真係好願意嘅，佢哋都即係佢覺得佢哋可以幫得到人，即係啊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5: 係、嗯、啊，係。咁我都知道咧，你哋嗰個其實係一個叫做係咪共住房嘅一個嘅模式，即係各位唔同嘅租客啦，就喺呢度住嘅時候，都有翻啲 common area 有翻啲其他嘅設施咁樣，
14: 係。系啊，我哋用一个共住方法，
15: 嗯、
14: 即系我哋冇将即系变成一间套房或者一间劏房，咁、哦、我哋即系将佢间成七间嘅独立房，咁、嗯、另外就做有三个足够佢哋分享嘅洗手间啦、
13: 哦，
14: 有一个都几大嘅客厅啦，同埋我特登做一个吧台添嘅，
13: 哇，
14: 四张吧凳咁样咧，
15: 哇，
14: 咁啊初初入去住嗰时候，我摆一张摆个咖啡机喺度咧，我鼓励佢哋出嚟，
11: 我
14: 谂
11: 紧系饮水嘅咁，吧台但系饮水啦，同咖啡咁。
14: 其实佢点解我哋要做共住咧？其实即系。喺板房佢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劏房好套房好，佢哋翻到屋企咧，佢哋閂埋道門咧，佢哋唔出嚟嘅、
13: 嗯
14: 啊，因為佢哋本身個原生家庭或者本身佢哋個 background 都係唔多朋友，都少同人接觸，少同人講嘢、
13: 嗯。
14: 如果佢翻到自己個家咧，佢都係咁嘅話咧，佢個生命好難改變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一定係。用呢一個方向，一定係做共住方式，
15: 嗯、
14: 要佢哋翻到屋企，唔係淨係得間房，我要佢哋出嚟同其他嘅住客啦一齊叫做
11: 相處、
14: 相處，即係有交流。
13: 係呢、這個先難、啊，即係好多時你見到有好多爭拗，自己同嘅原生家庭都有好多爭拗。
14: 係㗎。
13: 咁然後譬如話你喺老人院，你都睇到多即係新聞都係，即係有陣時好容易就會有摩擦啦、
15: 啊，
13: 即係嗌交啊咁樣。咁、你即係一班譬如話你七個房咁樣，即係七户咁唔同，即係來自唔同背景嘅朋友咁樣住埋一齊，你仲要求佢哋一齊食飯，係、嘛？即係大家會好似好有連結咁樣。呢件事真係。好难噶，
15: 你
13: 点都可以做到嘅咧。
14: 啊，其实我谂一步步啦。咁啊，即系我谂，如果人同人相处，我谂佢要建立到嘅关系都系要时间嘅。
13: 嗯，
14: 同埋都要彼此认识大家性格啦。
13: 嗯，
14: 避重就轻啦。喂，明知你都系炮仗颈。容易著嘅，撳一撳就著嘅話咧，咁、對方就會知道話你啲死穴喺邊度啦，係咪？喂，唔好講屋企人啦，咁樣係嘛？就唔好講屋企人啦，咁樣。係。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初初去做呢一個佐敦嘅希房嗰陣時咧，初初我哋就 start 咗個叫翻屋企飲湯嘅。
13: 哦。
11: 即係點啊？
14: 因為咧，其實咧呢班嘅即係住客咧，通常佢哋。我哋唔係通常，其實好多都比例上係冇屋企好耐㗎啦。
15: 嗯。
14: 因為佢離開咗個原生家庭，個家庭個。情況關係唔好，或者係露宿咗一段長時間咁樣，通常咧佢哋咧係唔會有機會飲住家湯嘅、通常都係最多都係飲啲燒臘肚嗰啲臘，即係嗰啲泥湯。
15: 未蒸
14: 湯。我哋湯，我哋第一次煲上去咧，有一個住客咧飲飲下真係喊嘅，
11: 咁慘嘅，
14: 你冇落鹽啊咁樣，佢真係喊。
11: 講笑講笑。
14: 啊，佢話啊，我佢話咩事啊咁樣，我真係。幾十年冇飲過全家湯，
13: 家嘅味道呢、
14: 家嘅味道。咁啊，我哋通常即係每個月都會煲一次湯啦。咁啊，有個家聚啦，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四翻嚟飲湯啦，咁樣。話管你可能你放咗工，有地方約咗人都唔好啦，約翻嚟即係翻屋企飲湯啦。咁同埋大時大節咧都有噶。
13: 嗯，
14: 我哋都有啲大掃節，係啦，咁啊做節，我哋中國人更加啦，中秋啊，係咪啊，即係做冬啊咁樣啊，做冬啊，更加要翻屋企啊咁樣，所以呢一個概念咧，我哋係灌輸俾佢哋每一個住客咯，佢哋今日有屋企嘅，佢係要翻屋企嘅，做節嘅，咁所以佢慢慢有呢一種嘅情懷咧，佢對身邊嗰個，就算嗰個出邊嗰個點啊唔慘咧。 啊、有陣時咧，佢多多少少都好似有啲家人嗰、那個或者即係好朋友嗰種隱讓，
13: 嗯，
14: 嚇、啊、少即係嗰種咯，係
11: 啦，
14: 咁就慢慢建立一個關係，係啊，咁同埋佢自己都會收斂下佢自己，啊，收斂下佢自己啲即係啲
13: 脾氣啊，
14: 各方面，
13: 因為要同人相處啊嘛，
14: 冇錯。
13: 我睇訪問聽到你話，即係佢哋最得閒度感覺到隔離有一個人喺度，嚇、啊，即係有啲咩事，隔離係有人可以支援到，
14: 係
13: 嘛、啊？即係就最少都係佢知道係咩事啊。
14: 係啊，
11: 不過翻嚟飲湯呢句説話本身真係屋企嘅，即係你同事唔會同你講翻嚟飲湯啦。你嘅好朋友都唔會翻嚟飲湯。翻嚟飲湯就係一家人嘅一個可以聚到佢哋嘅。
14: 係啊，呢個多謝我太太嘅，我唔識煲湯㗎。
11: 你諗住講一句多謝就
13: 叻啦，
11: 因
13: 為靠佢
14: 好嘢，好支持
13: 機係嘛？係係係，即係有啖湯飲下。佢哋會唔會都差唔多有陣時會自己食下飯？咁樣噶，即係煮開
14: 啊！佢哋自己私下會自己煮飯啦，亦都私下佢自己約，即係隔離間房去煮下食下飯啦，聯誼下咁啦。咁啊，佢哋知道喺度長，都起碼住咗年啦，咁即係認識下都要啊，溝通下都要啊，都無可避免都自己主動接觸下其他人。
13: 咁我哋一陣間咧，即係聽首歌啦。咁啊，
11: 係啊，咪同埋跟住一樣嘢，剛才呢度提到嘅嗰個唔係領事館啦，係一個處理文件嘅辦事處。嚇，翻嚟繼續講
13: 啊。好啊，好啊。咁我哋聽首歌咁啊，翻嚟咧，即係繼續講下當中有咩故事啦。嚇，咁啊，可以同我哋即係分享下，即係當裏邊嘅朋友有啲咩故事嚇。好，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即係酷熱天氣警告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帶嚟有呢一首阿 Lam 嘅《誰能明白我》。11:30新聞後翻嚟，繼續有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成为有困难租户，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8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12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2.04仙；腾讯控股449.6元，升9元。盈富基金25.7元，升3.6元；华虹宏力149.5元，跌12元；中芯国际69.9元，跌3元；阿里巴巴114.7元，升1元；智谱1148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6.06元，升2元；美团88.3元，升4.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69，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36 点，升220点，港金报 38,620 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0.08 美元，卖出 4,130.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㗎，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5: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生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给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给钱手快。不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过嘴明明明知中
11: 出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11: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和英文怎样去处理我们一个很长的一个名词或者那个名词呢我们加了很多附带资料的时候呢我们英文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 relative clause。广东话呢我们有时候乜乜乜乜嗰个呢或者乜乜乜嗰支笔呢或者乜乜乜嗰间餐厅。咁你之前嗰抽嘢呢就是乜乜乜乜乜就是拿来形容嗰个事物嘅。今日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希望会再讲得清楚少少。譬如个例子是嗰个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啊佢今日呢终于俾人拉咗啦。咁我点讲呢如果广东话呢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被人拉咗。如果你跟返呢个次序呢做返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 咁好奇怪嘅。英文呢我哋係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呢就会好正常啦係咪呢个係一个比较英文嘅讲法就係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变咗一个前面一个好长嘅一个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知道个 main clause 就係 A was arrested 而呢个 A 呢就係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就係呢个 A 啦希望会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讲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 C 一快乐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间社企嘅叫做好易住啦。咁我哋请嚟佢哋嘅创办人吴家荣 Leo 上嚟咧，系同我哋倾偈。咁头先讲起咧，即系你哋好易住嘅一啲嘅计划，好多时都系有一班嘅朋友会即系叫共住咁样。咁即系正如我哋成日都话，即系相见好，同住难，系咪有咩嗌叫啊、拗叫啊，都会揾阿 Leo 嚟嘅？其实
1: 调停
0: 调停，即系有咩问题都 WhatsApp 你啊咁样。
2: 我谂少少摩擦。我諗如果少摩擦嘅話咧，我諗佢哋自己傾啦。
0: 係，
2: 咁但係有啲可能佢真係解決唔到嗰啲咧，就一定揾我嘅。
0: 嗯，
2: 啊，我試過一次係凌晨兩點幾鐘咧收個電話咧，個住客打電話俾我喊曬嘅。
0: 嗯，係
2: 啊，咁咩事啊？
1: 咩事咧？
2: 哇，隔離嗰個人啊，特登請我噶，特登又差大大力閂門啊，跟住咧又夜晚開住個 YouTube 大大聲咁樣係咁播噶。
0: 嗯，
2: 總之咧就唔理我噶咁樣。
0: 係啊，
2: 我唔知之前有咩得罪佢，我講講嗰大輪啫嘛，我話你冷靜啲先。
0: 嗯，
2: 因為而家都咁夜啦，我都真係冇辦法過到嚟。咁聽日咧我就過嚟即係睇下個情況點啦。
0: 係
2: 係。咁啊真係要幫佢哋去拆解呢啲問題咯。
0: 係。
2: 咁但係問我多唔多咧？唔多嘅。
0: 嗯。
2: 因為咧普遍佢哋都相對都珍惜喺個地方。
0: 係。
2: 啊，因為佢哋用一個。啊，因為我哋收緊個租金咧，係講緊係當佢攞緊綜援啦。
0: 嗯，
2: 咁個綜援租金津貼係2520蚊。
0: 嗯，
2: 啊，咁啊，我哋照收翻佢呢個錢嘅。
3: 嗯，
2: 啊，咁如果呢個錢根本上出去板房都租唔到。
0: 嗯，
2: 所以一般嚟講，佢哋住客咧，喺度住咧，佢哋知道因為住過啊嘛。
0: 嗯，
2: 所以一般嚟講，有啲嘢佢哋都會感恩啦，同埋有啲隱藏珍惜嘅。
1: 咁但係嗱，你係一個有即係地產嘅背景啦，個訓練啦，咁但係你個專業就喺呢方面啊嘛，即係可能係。管理啊，或者即系去揾屋咁先算啦。
0: 嗯、
1: 但系你真系唔系做调停啊，
0: 唔系社工
1: 或者社工啊协助啊嘛，系咪？定系你都系呢个专业嘅咧？
2: 又唔系、
1: 啊，
2: 其实咧地产代理嘅角色除咗议价嗰啲咧，其实咧即系佢因为捉人嘅心理
1: 啊，系，
2: 因为你同业主同个买家去倾价钱
1: 系啦，咁、啊啊、
2: 其实系捉对方嘅心理。咁、
0: 嗯、
2: 捉方对方心理就要识睇眉头眼额啦，
1: 系、啊，
2: 系咪识睇个反应啦，又点样对答啦？其实都唔系噶，其实你产到你都
1: 所以唔使有张证书，但系咁多年嘅经验咧，
0: 实战经验
1: 已经撑得起嗰个。
2: 冇错，我觉得我经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嘅地产代理生涯，其实即系啱啱讲啲。睇盤即係點開到職啊？點樣啲嘢？其實我諗同人個溝通其實都係一個關鍵，
1: 都係真。
2: 同埋去點樣去審去，即係初初見面，我點樣去接收佢嚟住咧？咁嗰刻短時間嘅接觸其實都係重要。
3: 哦、即係其實你都會揀細
2: 要揀㗎，要傾㗎，要傾一即係起碼傾一個鐘頭偈啊！知道佢有冇機會。
3: 可以一齊共住，
1: 會傾啲咩咧？通常即係
2: 傾下背景先啦。咁、願意講，佢講多啲啦。咁有啲可能都好多唔願意講太多嘅。咁、純粹傾偈裏邊，即係自己去旁敲側擊一下啦。即係啊，有冇試過同人哋共住啊？即係其實自己，我覺得自己覺得自己脾氣好唔好啊？通常嚟講咩時間即係好容易會發嬲啊咁樣。
1: 自己覺得自己脾氣好唔好？你答唔答？
3: 唔係好好啊！
1: 唔係啊，你我覺得自己脾氣係唔好嘅。
2: 即係咩情況之下，你有機會讓你自己覺得自己脾氣會唔好咧？
1: 係
2: 會發嬲咧咁樣。即係時啲都係呢啲去透過呢啲去傾㗎。
3: 係，不過我哋一路聽阿 Leo 講，即係好Leo 好專業嚇，即係從事地產。咁其實地產就好多時就係一個一門生意啦，係嘛？即係金錢掛帥好多時。但係而家 Leo 做緊嘅嘢就係即係用一個咁嘅租金係嘛？咁佢有陣時佢要改裝啲屋㗎嘛？可能頭先都講啊，七位數。咁、然後要回本係幾年啊？15年嚇，咁、變咗即係我睇見你年紀都係嘛，即係大家差唔多
0: 精壯年紀，
3: 精壯係精壯年紀啦。即係其實嗰件事係真係冇錢賺之餘係都辛苦嚇、你又仲要處理埋人事，可唔可以講下其實當中我估都係好多滿足感喺度，即係你幫到人，有冇一啲即係真實嘅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當中係你感覺到你真係幫到一個人嘅時候個感受係點樣？
2: 呢幾年。我谂要讲一个 case， 其实一个 case 我哋好鼓励嘅。
0: 嗯，
2: 咁啊，当年咧呢个朋友咧就应该5年前到啦，就喺观塘码头露宿嘅。
0: 系，
2: 咁啊，当时就基督教无家者协会都接触过去，
0: 吓，
2: 咁就探访过去。但系即系经过一段时间熟咗，先至慢慢即系有个关系。咁啊，接受咗帮助，咁啊上咗去协会里边一啲大型宿舍里边去住。咁、因为大型宿舍佢哋需要流转啊， 不能俾佢住太耐，咁後期就即係轉介咗俾我好易住，咁就認識咗佢啦咁樣，咁上嚟住，咁住下住下，後屘佢住到都未夠兩年嘅租約，跟住就因為我都知佢 background 係咩嘅，咁有一刻同我講話啊吳生，我要搬走，我搬走啦咁樣，咁我其實之前我都知道佢即係慢慢修復緊屋企嘅關係，希望，咁啊問翻佢點解你搬啊咁樣。佢同我講話啊，太太接受翻我啦咁樣，因為嗰陣時咧，佢點解要露宿？
1: 係咯，
2: 搬堂碼頭咧，因為佢好難倒啊。
1: 哦，
2: 佢除咗輸曬啲錢之外咧，佢爭人好多錢。
1: 借錢，
2: 咁有好多收數公司啊、財務公司上屋企
1: 拍門
2: 追數，咁啊，驅使到佢太太本身有個小朋友，咁啊好驚，咁同埋就真係啊，我諗佢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啦，咁所以太太都決定。即係斬攬啊！咁啊，我同你離婚啦咁樣。咁後屘佢哋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就露宿街頭啦。咁啊，後期就一路咁呢幾年啦，即係啊翻教會，佢都受一陣做嘢基督徒。咁啊喺信仰上面有力量啦，咁啊改變咗佢以前嗰啲惡習。咁又揾翻份工嚇，一個係咯，一個誒講唔講得啊？
0: 職業啦，
2: 職業啦，職業啦咁樣，咁啊有收入啦咁樣。咁啊，出資就太太見到佢大改變。咁啊，願意接受翻佢，咁啊，翻翻屋企住。咁啊，佢走之前嗰晚，我哋都同佢喺屋上面 farewell 食飯啦。咁佢好感動，佢話：我當年瞓街真係冇諗過今日可以翻屋企，即係佢嗰人生完㗎啦，完咗㗎啦咁樣。咁啊，係咯，即係我哋覺得人都總有第二個機會。咁佢錯一次，佢願意改變。咁啊，亦都接受幫助。其實最緊要係願意接受幫助。咁啊，經過自己嘅努力啦，即係其他身邊嘅天使幫助啦，咁啊一步步咁行翻出嚟，呢個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大鼓勵嚟嘅。
1: 喺人混亂嘅時候，其實嗱，即係講落去，當然呢度做緊嘅就係好似提供一個叫做瓦遮頭咁先算啦，係一個咁樣説法先。但係其實佢係多於一個物理空間嚟嘅，即係佢喺人混亂嘅時候，其實有啲嘢要穩定啲，係嘛，安定啲，佢先諗到或者先處理到嗰個好紊亂嘅狀態，去揾翻條路行出嚟。咁呢個可能就係嗰第一步，去令到佢可以有嗰個改變嘅前提。
0: 咁呢個會唔會係都有一啲嘅譬如點樣幫助佢哋盡快係，因為你都唔會係希望有個空間你就可以喺度餘生都喺度居住咁啊。你都會希望佢係以一個中轉嘅形式去揾翻佢自己，去入翻個社會咁樣。咁有冇啲？嘅計劃啊，有啲方法去幫佢哋呢樣嘢。
2: 佢之前咧都試過儲錢嘅計劃嘅。即係哪管佢攞綜援都好。佢都鼓勵佢哋要儲定一啲錢啦。因為都好話定俾佢聽，其實呢個地方都係有時限嘅。你喺度唔會住到你終老嗰日嘅。咁可能你兩年、三年。咁你終於出返去個社會裏面都要接受返市場上面嗰刻嗰啲租金水平。咁、所以呢一刻就算你冇工作又好，收入好低都好呢，你點都有啲積蓄囉。去到嗰刻真係到時你點樣唔夠錢都好，再諗到時個辦法。所以啱啱你講得好，就係話佢哋即係喺露宿街頭嗰一刻呢，其實我哋先要解決呢，就係真係住嗰個問題。因為佢即係佢屋太混亂啦。咁人要安定咗佢，即係住嗰個地方，先慢慢去搞即係內在個問題。即係佢心心靈要佢去改變嘅話咧，都一定要真係要時間。要佢強大翻個心臟咧，都真係需要好多嘅即係時間去先改變得到㗎。係啊。
0: 咁喺成個嗰、那個，我見到頭先你話太太都會煲湯啦，咁我見到咧有啲譬如團年飯嗰啲 moment 好好餸嘅，係咪都係太太？係咪都係太太負責？
2: 佢煲湯啊，主要
0: 係煮煲湯。
2: 團年飯就嗌啊，道會啊，
0: 哦，
2: 斬下料啊。
0: Okay,
2: 其實咧，我哋啲大節咧，團年飯咧，我哋會邀請咧啲即係捐助個。嗰、那個單位裏面嗰啲捐助人嘅，咁、我哋單位開屋嗰陣時咧，有啲小家電啦，冷氣機啊、床褥啊咁樣咧，都需要揾人幫下手啊嘛，咁即係始終都
1: 再捐陣，
2: 咁佢哋捐咗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希望就係話佢哋唔同話捐咗俾啲慈善機構，哋得翻張單，係咪都唔知去咗邊，咁樣啲錢都去邊，即係我哋好鼓勵就係話佢做咗一件事，佢哋可以翻到去嗰個地方， 去見得到你用咗個即係你即係
1: 幫助啲咩
2: 啊？即係你個慷慨、究竟幫助咗個咩人？
1: 係
2: 嗰、那個人嘅生命裏面有啲咩改變？
1: 係、
2: 即係喺你眼前可以出現。
3: 呢、
2: 這個係好實際，好即係好貼身嘅，好即係好感受得到你自己點去幫助咗一個生命
3: 嘅。咁你嗰啲圍台咪好多人？
2: 好多人㗎，有啲根本上係要企㗎。
3: 哦，係咯係咯係咯，
2: 所以通常我哋通常大致都嗌盤菜最穩陣，即係你唔使一定要位坐。
1: 真係以前我哋啲大家庭聚會咁咯，
2: 係啊，行埋嚟夾就唔使一定有位坐。
3: 係係。
0: 咁至於家務嗰方面咧 ，Leo， 即係嗰啲廳嗰啲
3: 分擔
0: 掃地啊。
2: 初期家務我好建議就大家一人一日嘅。咁、但係因為咧有啲即係住客咧，其實本身身體上面都有啲問題，有啲中過風嘅，隻手根本上揸塊紙都冇力，你叫佢點樣拖地咧？咁所以後期我哋即係都發展到就係話，而家我哋每個禮拜請個鐘點咯。
0: 哦 ，OK，
2: 啊，請個鐘點咯，咁啊上去幫佢做清潔，做三個鐘頭、因為主要係清潔個廳廁所啫。
3: 係啊係啊，
2: 我就叫佢自己搞翻。咁啊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大家就少咗個摩擦。因為喂你做咗㗎啦。
3: 系，
2: 扫咗噶啦，
3: 呢个真系好难啊！即系譬如你叫阿彪去扫地，同啊，
0: 扫咗噶啦，
3: 我去扫地咁样，
0: 扫咗噶啦，
3: 扫咗噶啦，你咁样扫咗噶，即系呢个系摩擦根源嚟噶嘛？
2: 系
3: 而家呢个咁就解决咗个问题咯，
2: 系啦，即系慢慢演变出嚟，好多方法都系慢慢到后期演变出嚟。
3: 明白明白。
1: 营运上咧，其实嗱，头先你都鼓励即系你嘅案主去储下钱啦，你储够噶啦嘛，即系听落去都好多好多负担下。
3: 我头先问我喂，咁你话七位数字有个？即係要去，即係譬如裝修，
1: 係
3: 啲錢點樣嚟啊？嘴夾咯，
1: 係咯，即係嗰個都
3: 係呢個答案嚟。
1: 個營運上面其實有冇一定壓力㗎咧？其實，
2: 其實如果租，即係如果租曬七間房出去，如果以呢個單位為例，就冇壓力嘅。啊，點都一個月有三幾千蚊剩，咁扣除翻啲清潔啊、其他卡，點都有少少錢剩。
1: 係，
2: 咁當然你話嗰一百萬嘅本，你換唔換得翻咧？其實嗰一百萬就啱啱即係都同 Ada 講。如攞出嚟㗎啦，你唔會諗住攞得返㗎啦，因為點解呢，你好似講十五年回本，咁個單位我哋簽租又係簽三年三年三年咁續㗎嘛，
1: 係喎，
2: 突然間三年佢攞返返嚟，咁你點樣攞得返個本呢，
1: 又做咗新嘅裝修咁，
3: 係裝修就咁去曬啦，
2: 係啊，所以有時我哋都真係信心㗎咋，
1: 係
2: 啊，總之我哋認定嗰樣嘢係幫到人要去做，咁個代價知道計算到個代價，自己負唔負擔得起，輸曬就係咁多，輸得起你咪去做咯，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有時都話唔好講信仰，都要講啲，呢啲都係上帝包底嘅啫。
1: 但係個好消息就係你哋係可持續咯，即係起碼喺營運上面，嗰個係 break even 嘅，咁就可以繼續去做啲好事咁樣咯。
2: 係啊，
0: 係。咁喺未來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計劃，或者係如果希望有更加多有心嘅業主，佢哋都希望去幫到件事定係點樣？
2: 其實我哋開屋最需要嘅資源就真係頭一炮嘅裝修資金，因為裝修真係好貴好貴。就算我揾到間，
3: 但你拍唔到膊頭係咪裝修？
2: 裝修就係冇辦法碌到卡嘅。咁你冇
3: 點解咧？唔信你，
1: 我哋又幫唔到手，我哋就係幫到啲美紙俾你。
2: 你
1: 捱咗好耐嗰啲裝修
2: 啊？喂，你
3: 樣嘢都會有嚇。
2: 你有冇散紙啊？十萬八萬車咁樣夾出嚟裝修幫下人咁樣，好難嘅今日個社會。
1: 係啊，
2: 咁所以咧，我哋個方向你啱啱問就係話，即係我哋有冇個方向咧？其實我哋都真係想諗下點樣喺社會上邊有啲分定去着手咯。咁但係第一步，我哋要今年。即係諗辦法，或者係嚟緊嘅時間，你諗辦法點樣將間公司由一間社企變成一間即係有88牌嘅 NGO。
1: NGO
2: 咁有機會就去即係攞到啲分定啦，
1: 慈善機構，
2: 慈善機構啦，攞到筆錢第一炮就做裝修。裝修起動得到嘅話咧，就冇問題
3: 嘅。
2: 因為社會嘅即係需求好大。咁就營運嘅即係我哋都諗方法啦，即係今日得我一個啫，或者即係唔係即係可能我另外拍檔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有空間，如果即係有即係條件嘅話咧，我哋可以再請人幫手去延續點樣翻落去咯。
1: 係，你而家就係全男班㗎。
2: 你講咗
0: 租客
1: 啊，租客啊，
2: 全男
1: 班。係啊，咁未來會唔會諗下都關心下另一個性別嘅？
2: 會噶，
1: 需要
2: 係啊。第二間屋我好希望真係開女士嘅，係啊，好希望開女士。咁但開女士咧，以我作為一個男士去服侍咧，就應該 好危險啊，
1: 複雜啲咯，
2: 複雜啲。咁所以咧，我就即係物色緊，即係如果開多嘅話咧，有冇啲可以即係我哋即係認識到嘅朋友可以
1: 同事啦，
2: 幫手
1: 新嘅同事
2: 啊，都係碌佢卡，
1: 講到明，講到明，
0: 碌卡都係碌卡，
2: 碌卡攞嚟㗎啦。即係當然咧，我哋長遠希望都可以。有少少即係資助啦，啊，白色食飯都要噶，但都係一個即係本著即係服務社會嘅心，
1: 係啊，
2: 去幫手咯，
1: 好啊，
3: 咁啊，即係加油啦，嚇，即係我又幫唔到你，
2: 碌卡，
1: 佢連煲湯都唔係好食，即係唔好意思，
3: 係啦，咁啊，即係加油，希望即係更多一啲住喺一啲惡劣環境嘅朋友，其實最重要都係 rebuild 嚇，即係重建佢哋心靈嚇，佢哋點樣去即係繼續佢哋嘅生活，呢個最重要。
0: 冇錯，
3: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 Leo 同我哋傾偈嘅
0: ，thank you。
3: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王毅同鲁比奥会谈，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就话，双方谈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事宜。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署方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第三者保险。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今年10月起生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美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会谈，外长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双方谈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又说他和王毅的职责是确保两国分歧不会失控。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国代表团已经就座，期间王毅和鲁比奥没有握手，亦都没有交谈。中方会后发稿引述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盼。王毅说，现在责任在于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表示，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会谈是为习近平的访问奠定基础，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
3: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economics.But also, we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reas of great differences. Both sides will acknowledge that.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ose. And I think these differences will exi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our job is to sort of manage those so that they never get out of control.
2: 鲁比奥认为，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新华社报道，鲁比奥和王毅都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王毅昨日又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王毅表示，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外，亦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很难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候提供协助。陈乐谦报道。
1: 为了逐步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为自动车发展定下无人化、规模化的目标，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运输署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已经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2: 如果是真的发生的事故有什么情况，我想是难以一概而论，即是是哪一个的负责任。我们平时揸车行在道路使用都知道的了，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但是我想如果你刚才讲到对个市民或者行人的保障最重要，就是我们是有法可依的。包括是要为每一架的测试的自动车呢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咁另外嗰个车上高呢亦都有呢个嘅电子个数据嗰个嘅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呢，我相信呢营运商呢一定会系充分配合嘅。
1: 佢重申任何车种只要违法违规，运输署都会同執法部门跟进。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的牌照，百度副总裁杨楠表示，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幼态市场中首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开展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今次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形容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信希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4: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亦都是低过这两年加埋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亦都是我们见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元，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是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3: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 5.4 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4: 在那两年里面，每一个月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去问他们。

0: 嗰個收入嗰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亦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檢討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1: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户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生效。醫管局話法例並冇禁止健康人士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但由於訂立嘅時候要同醫生討論指令可能帶出嘅結果，健康人士日後情況不明確，有欠討論根據。醫管局又說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銷指令，當作出決定後要立即通知醫護，讓系統有明確記錄。崔慧欣報導。
3: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今個月31號即是下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在特定條件下，例如當處於植物人狀況、患末期病或者有嚴重認知障礙等，可以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例如心肺復甦術等。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莫家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關法例並沒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4: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十年、二十年甚至乎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
3: 里。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卫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4: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话给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3: 莫家卫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喺今个礼拜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会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摧毁一座伊朗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站，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基础设施。张子欣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 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出庭，法官定于明年的6月1日开始审理他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英超阿仙奴后卫沙列巴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需要长期缺阵。曼城中场霍顿就同球会续约四年。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6: 动感天地，
7: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来坏消息，就是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他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着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四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四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
2: 重复新闻提要：王毅同鲁比奥会谈，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就说双方谈及习近平九月访美事宜。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署方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今年10月起生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 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重上25,000点以上，恒指反复做好，半日收市报25,227点，升334点，成交金额超过1200亿元。科技指数报4705点，升幅近0.8%。寻日显著下挫嘅腾讯反弹近2%，美团就升半成。AI 相关股份走势分化，大型嘅晶片股受压，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宏力分別跌超過3%至到6%以上。金融股上升就支持大市表現，港交所、匯控都升近2%。而個別嘅資源股急升，中國宏橋同中國鋁業分別升超過50%同埋7%，係表現最好嘅兩隻恆指成分股。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報3859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035點，跌26點。大市表現，我哋電話接通咗黃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德基、黃敏石，你好 ，Michael。
10: 系 ，hello， 大家好。
9: 系啊嘛，见到个市咧，就今日咧又上翻去25,000点楼上啦。似乎港股即系呢几日表现反复之下咧，系咪都系偏向向好嘅一个状态咧？
10: 都會係反覆向好啦，咁因為最主要有部分啲大價股嚟講，咁同埋嗰個即係股份嗰個升勢個板塊都比較上拉闊，你即係之前比較集中第一輪推動就係啲平台經濟股，而家嚟講我諗接住有金融啊，或者有部分一啲比較落後嘅一啲大價股嚟講都有個接力嘅情況，包括啲油股啦，雖然就唔係有破位，咁但係都令到個指數嚟講能夠即係可以喺24,500個關口暫時叫做企穩支持之後咧，咁再進一步，而家可以有機會再突破。而家睇一條100天線能唔能夠企穩之餘，就再睇條250天線，差唔多就去到25,700嗰啲水平咯。
9: 嗯，咁睇翻咧啲 AI 相關股份啦，呢幾日個走勢都會比較分化少少啦。嗱，咁即係有傳咧，就即係美國嗰邊可能會即係有機會出手即係去打壓中國一啲相關嘅 AI 大模型嘅股份啦。其實係咪都為個市場帶嚟一啲不確定性咧？
10: 咁始終都會係啦，因為而家嘅不確定性有幾方面嘅。咁如果你話外來方面就係、是、譬如好似南韓啦，咁會唔會即係嗰個市場方面都有你話打壓又好啫？對個行業方面，亦都因為呢啲股份嚟講，之前個升幅比較大，咁會有啲供幹先話去供幹嘅效應啊，仲會繼續出現。咁成個如果你去到美股方面嚟講，亦都見到即係可能呢啲板塊會比較上係波動資金有個輪流一個板塊嘅輪動嘅。第三就睇到呢啲公司亦都正將公布業績，咁都要睇翻就話業績前後，同埋加上如果部分香港上嘅呢啲本身就好解禁個影響，所以變咗其實個局面都仲係比較亂啲。我覺得成個七月份嚟講，可能對呢啲股份當然有貨嘅，亦都睇下點樣靈活啲部署。但係如果未有貨，咁可能真係踏入八月，佢哋睇埋啲業績，我諗先至睇到嗰個股價或者市場對佢哋睇法嗰、那個估值嗰個意欲吸納意欲嚟講比較象徵度高啲咯。
9: 嗯，明白。Michael 頭先講到業績啦，嗱，今日咧就美股啱啱即係收市之後啦，今朝就公布咗兩隻大型嘅股份嘅業績啦，包括 Tesla 同埋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嗱，大家就個焦點擺咗喺 Alphabet 啦。咁雖然咧佢部分嘅業績咧都做得幾好，個運特別係運收入方面，但係個現金流咧就即係季度嚟講咧就變咗負值，係咪都令人幾擔心下？即係嚟緊繼續燒錢嘅時候嗰、那個現金情况咁样
10: 都係㗎，即係睇到佢哋個資本開支都仲係比較大，究竟現有嘅業務或者個推動或者以譬如就算Alphabet 或者喺 Google 嚟講，其實講真都有好多業務其實都比較成熟，咁但係都面對咁嘅情況，都係要留意多啲咯嚇。
9: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Michael 你倾到呢度先。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27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295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251点，系升33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8.8；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力151.1，跌10.4。中芯国际70.4跌2.5，阿里巴巴114.5升9毫，智普1129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1.2毫，美团87.85升4.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银建国际、联阳智能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鼎控股、晋东控股、绿色能源科技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38,620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28.42美元，卖出价4,129.06美元。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到去超过6个星期嘅高位。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系升穿每桶96美元，而纽约期油就逼近每桶89美元，升超过2%。有分析话，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带动原油需求，都支持油价嘅表现。不过相信短期内唔会突破每桶100美元水平。任浩峰报道。
1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在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96美元，创超过6星期新高，纽约期油亦都升至每桶88美元以上。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但低过局势最紧张时期。他解释，除了战事因素，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低位，都支持油价表现。同时，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替代路线，依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
12: 就算这个战事有所反复，但是 OPEC 又好，美国的原油又好，其实生产的恢复程度是开始恢复的。所以我们觉得是油价是会有反弹，但是它整个的中枢价格是会比战事最紧张的时候又要明显低，但是它亦都不多会低到去边度。咁其实我哋之前系睇系75到95附近之间，可能再超过100其实系非常之难嘅，但系要跌穿75亦都系相对比较难少少。
11: 彭伟伟认为今轮油价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加息预期，预料欧洲同埋日本受较大影响，油价或者推高当地通胀。佢估计美国影响较细，由于有足够原油供应，维持联储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点指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9: 日元汇价继续在接近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对美元报163.08，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报4.809。市场忧虑日本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有分析话，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的影响，预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日元可能会贬值去到165对1美元的水平，央行先至会出手干预市场。罗伟豪报道。
13: 日元对美元一度由163.2的40年低位回升，1美元曾经见162.8日元。日元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4%。 每百日元對港元亦都跌至 4.8 嘅水平。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當局將會採取果斷嘅行動，壓制日元過度貶值。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對通脹上升的風險保持警惕，或者會導致未來加息的速度快過市場預期。投資者正是憂慮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推遲加息。德意志銀行認為，如果財政空間成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點或者會由外匯市場轉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過恢復購買日本國債以支持債券市場，或者會對日元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預計，面對日本的財政擴張政策憂慮以及中東局勢帶來的影響，估計下半年日元會繼續弱勢。
4: 預測2040年的財年，日本累計會投入超過 2.3 兆美元去 AI 半導體和國防等等17個戰略領域，明顯放棄了財政盈餘目標，擔心日本政府需要發大量的債券支持積極的財政的路線，就需要比較低的利率。美國和伊朗的戰事沒有完全改善，而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暢順的話，如果那個石油儲備比較緊缺的狀態，都會影響經濟工資嗰方面嘅增長追唔上通脹，就係面對緊加息，但係個貨幣唔升值嘅呢一個樽頸位。
13: 湯麗紅估計，日元或者會貶值至到165對一美元嘅水平，央行先至會出手干預市場。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9: 韓國央行的初步數據顯示，韓國第二季的經濟按年增長 3.7%， 好過預期，數據按季增長 0.6%， 亦都高過預期。
1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打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有少少嘅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中人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排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中午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中午嘅12:34，今日星期四啦，会有嘉宾就系洪丽萍 Conita 啦。咁然之后节目尾段咧就会有上市公司专访。我哋今集咧就揾嚟骏景新能嘅行政总裁詹志豪啊，会同大家讲下咧佢最近啊公司就喺屯门环保园嗰度啦，开咗咧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啊，而呢一个咧亦都系香港首间嘅同类设施。咁除咗讲下一啲嘅回收嘅回收再生资源嘅业务之外啦，公司最近亦都有做啲新收购啊，拓展去到算力租赁业务啊，阵间咧就要密切留意啊，会由张思文报道嘅。咁讲翻港股今日嘅表现啦，上昼嘅时段咧升穿翻25,000点楼上，相信大家都好关注啊，今次咧会唔会话真系可以企得稳25,000咧？最近都喺25,000点嘅水平浮浮沉沉，但咧喺半日收市嘅时候咧系。已经叫做话突破翻100天线啦，去到25,200以上嘅收报啦，中午报25,227点，升咗334点，升幅系1.3%，主板成交额1,295亿几，而科技指数咧就报4,705点，升大约0.8%，其他嘅主要分类指数升幅咧就大约1%至到去接近2%。蓝筹股表现最好嘅头两。两只都是资源相关的，包括中国铝业和中国宏桥分别是升了7%和超过半成，美团就紧随其后升了亦有半成，金沙中国就升了超过4%。今朝它的股价在个业绩之后就曾经一度是微跌去到13元的水平守住，然后就上回最高13.83元，中午就报13.78元。其次亦都要提到有啲嘅銀行股啦，亦都係破頂，包括係中銀香港同埋匯控嘅。匯控方面啊，陣間數股價嘅時候亦都會數到㗎，佢半日嘅時候呢就升咗咧，就接近2%，最高嘅时候去到161.9嘅，中午咧就系报161.8嘅，而中银香港半日就报48.36，亦都系升咗大约2%。蓝筹股表现最差就系农夫山泉跌咗接近半成，排喺后面嘅仲有就系中心跌咗就超过3%，同埋中生制药跌咗超过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升咗0.8%，腾讯控股449.4升大约2%。 曾經今朝早咧係翻翻去450蚊樓上，但未能夠企穩住嘅。450蚊嘅水平咧都咬住咬住，有一個比較大嘅增持，最高去到450.8。第三位嘅盈富基金25.72升1.5%。XL2 南方海力士59.82升超過7%。華虹宏力151.1跌咗超過6%。中芯國際70.4跌咗超過3%。第七位嘅阿里巴巴114.5升咗大約0.8%，智普1129蚊跌大約4%，恒生中國企業86.08先升咗超過1%。第十位嘅就係美團87.85升咗50%啊！咁數股份咧嚟到呢度，今日嘅嘉賓獨立股評人洪麗萍，你好啊 ，Conita。
0: 你好。
7: 咁其實咧恆指咧升穿25200點嘅水平，會唔會話咧個形勢上好翻少少咧？
0: 其實個形勢上係好翻啲嘅，而且咧睇到就係、是、即係呢一陣升上嚟咧，咁就輪流有一啲指數股帶翻上去。咁之前就騰訊、阿里巴巴啦，呢兩日開始見到好明顯咧，就係、是、啲金融股同埋咧一啲高息股。咁即係話咧翻翻嚟一啲傳統股裏面啦。咁而呢，譬如話從正話提到嗰啲股份咧，其實喺指數裏面咧都佔比比較多嘅嚇。咁匯控你知佔呢個恆指成分股裏面都佔8%嘅比重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好似同之前唔同啦。之前咧股份升啲人工智能股份升都好啦，同個指數就冇乜關係嚇。但係今陣咧就呢啲指數股升咧，就帶動指數上升得比較明顯啲啦。
7: 我哋不如都重點傾下咧，即係銀行股嘅一方面啦。匯控啊，頭先你一提到啊，因為都重磅嘅藍籌股啊，佢一喐嘅話，對個指數嘅影響係有喺度。嗱，見咧近日好似啲大行咧，對佢嚟緊下個月初咧公布嘅業績咧，睇法咧都幾正面咁，係真係受住個環境帶動，抑還是係佢自己本身嘅業務都好咗好多啊，而收購咗私有化咗恒生之後啊，個業績啊或者係前景都係會向好咧。
0: 其實呢個關鍵的，因為上次公布季度業績的時間都未能夠反映到，即係恆生私有化恆生之後，究竟對他哋有啲乜嘢嘅即係帶動，或者有啲咩嘅即係好處啊，或者係究竟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成本啊等各方面嘅優勢。咁但係今次嘅業績咧，我相信點都會有部分係反映到出嚟㗎啦。就算你話即係數字上唔係好多會反映到都好啦，起碼我相信管理層都會交代一下，究竟私有化之後究竟產生咗啲咩作用咧？嚟緊喺嗰個策略上面又會點樣去做啊？咁呢個都係緊要嘅。咁相信就係近期咧，佢都消息一路都陰啲出嚟啦。咁就譬如佢重組一啲即係兩間銀行嘅一啲架構啊。咁我相信到時大家就睇下喺呢個業績嘅時間會唔會喺成本效益方面會反映到出嚟。另外咧，我諗最主要就係利息收入方面咧，我諗都係溫和增長嘅啫。反為就係非利息收入嗰方面，因為睇到整體個股市雖然咧港股指數好似表現麻麻地，但係個成交都多嘅嚇，再加上佢哋喺個財富管理業務方面咧，我相信呢度咧就可以帶動翻整體嗰個即係盈利嘅增長啦。
7: 但你覺得咧，會唔會話佢都上調指引呢？而家暫時今年嘅淨利息收入指引咧，就大約460億美元啦。咁有啲大行就估咧，可能都會輕輕向上調整一下。同埋大家都關注咧，恢復嗰個股份回購嘅時機到底係幾時咧？今次會唔會有可能係真係可以恢復回購咧？
0: 我記得佢之前都有個時間表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跟翻時間表咧，咁我覺得就好似今次應該係兩季嚇，自從私有化之後咧，咁會有兩季都唔會回購嘅，如果冇記錯嚇，咁所以變咗咧，今次應該係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啲公佈出嚟啦。咁如果有公佈嘅話咧，我諗起碼反映就話，之前咧就話私有化啦，咁你私有化即係用咗一啲嘅資金，咁跟住啦會唔會真係嗰個發現就係你而家開始咧浮現到就話個資金都足夠，或者係對於佢嗰個回購方面咧係可以做嘅。咁到時我諗都要留意翻，究竟同埋就算做都好啦，個金額係幾多咧？咁呢個都值得留意嘅。
7: 但如果話啦，中東個衝突嘅影響又會係點咧？其實中東啲戰事而家都未完啦，仲係比較反覆一啲啊。對於話匯控，甚至乎可能渣打嘅，咁呢啲海外嘅業務啊，中東啊有業務啊，咁其實受到個衝擊咧，會唔會話可能即係最大嘅嗰一陣已經過咗噶啦？仲使唔使做額外嘅撥備啊？
0: 我即係之前要做嘅咧，應該都反映咗啦。你見即係匯控啦， 渣打啊呢啲咧，其實喺即係美伊戰事開始嘅時間咧，其實股價嗰下跌落嚟都跌得幾多嘅，亦都係可以咁講啦，係近期嚟講咧，佢係真係少有話即係跌咗成差唔多跌咗成兩成嘅嚇，咁、啊、所以係比較少有嘅。咁所以我相信咧，股價已經反映咗，而啲股價即係股價能夠逐步上升翻咧，我諗大家都係睇翻佢最大部分嘅業務，咁就喺即係香港啦，同埋亞洲區嘅業務啦。咁因為中東嗰部分業務咧，佢第一季都做咗少少嘅撥地嘅，咁所以我相信第二季喺呢方面嘅影響就唔太大啦。反為都係睇佢亞洲區嘅業務，包括香港在內，咁同埋咧就睇佢究竟佢一路咧都係大力咧都係推動緊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啊嘛，咁呢度究竟佢爭取到翻嚟嗰個 AUM 啊，即係客啊，同埋對佢哋嗰個利收入嗰方面咧係點樣咧？咁呢個就係最主要嘅關鍵啦。
7: 嗯，同埋头先 Conita 都有提到啦，就係、是、呢私有化恒生之后啊，两间银行呢点样去做一个整合啊。市场呢就最近嘅市场消息就话汇丰呢会将旗下嘅汇丰香港啊同埋恒生呢七个职能嘅部门呢就逐步去整合喎、啊。咁但係呢就开头通常大家都觉得话啊咁恒生系个仔啦，咁然之后汇控就係阿妈啦，咁系咪个阿仔要听阿妈嘅话，但发现呢就报道指啦中后台嘅支援性质嘅啲職能部門咧整合完之後咧，係個阿媽向個仔去匯報、哦。你覺得呢個會唔會有啲市場上面覺得係有啲驚訝咧？
0: 其實我諗佢都係最緊要睇翻個人才嘅啫，嚇，同埋究竟即係整合之後，嚇、啊，究竟恒生嘅即係原先恒生嘅主管啦、啊。還是係匯控嘅主管邊個適合啲咧？咁我覺得又未必一定真係話過去通常就係話阿媽咁就即係主導翻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我諗咧有咁嘅做法其實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恒生都唔係一間細嘅銀行嘛嚇，咁、啊、所以其實入邊一定有一啲人才，咁就所以變咗如果咁樣做咧，反而大家都會覺得佢真係即係從呢個即係人才或者係究竟喺而家個經營環境之下，究竟邊啲嘅即係主管係適合？即係喺而家呢個經營環境下做咧，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反而係好事喎、啊、否則嘅話咧，大家都覺得即係純粹係一面倒嘅嚇，用翻佢自己匯控嘅人才咧，咁可能未必係好事咯、啊。
7: 嗯，但覺得咧匯控咧喺依個嘅出清恒生嘅貸款嗰方面啊，講緊係啲房地產嘅壞帳啊，個步伐啊、進程啊，其實會唔會話都符合大家預算咧？地嚟緊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去加快咧，估計有呢個方面嘅貸款質素嘅話，對於話市場上嚟講，係咪都會感興趣咧？
0: 我谂应该会有嘅，定兴趣嘅，争在个作价嘅问题嘅啫。咁同埋你知恒生佢私有化恒生嗰段时间咧，其实香港整体嗰、那个，尤其是商业房地产方面咧，都系真系差唔多接近系低潮噶啦。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话呢个反弹得好好都好啦，起码大家咧开始觉得啊，有啲咧已经系真系慢慢咧系过咗个低点。咁所以对汇控嚟讲咧，其实佢今次私有化恒生咧，可能着数咗啊，即用咗个最低嗰阵时嗰个即系商业房地产嘅信托，系最即系从商业房地产个价格系低潮嚟到去做私有化。咁而家就算佢可以即系将呢啲资产出售都好啦，起码咧就可能唔好话赚钱，起码唔会再咧喺呢方面再用一个更低嘅价嚟到去卖咯。咁变咗佢处理呢啲资产嘅时间咧，我觉得就弹性大咗啦。
7: 嗯，另外啊，讲下另一只嘅重磅蓝筹股啊，腾讯啊，寻日嘅时候跌得都比较厉害一啲啊，单日跌咗成7%啊，咁失守咗个450蚊嘅水平，讲紧嘅系寻日啊，呢个位咧，其实系咪都一个比较关键啲嘅心理关口咧？而今日啊，其实好似而家都仲喺度有个比较大嘅阻力。腾讯佢自己本身系业务上有冇啲咩嘅令人哋担忧咧？抑还是系而家市场嘅消息见到上季内地嘅公募基金啊大手减持，佢系其中一只。影响到佢近日嘅表现啊？
0: 其实我谂琴日即系如果你话个股价下跌，市场上面讲嘅因素咧，我觉得有少少牵强嘅吓。一方面就话即系第二季嗰个游戏收入吓个就唔系咁好，或者甚至乎担心咧暑假嘅时间究竟会唔会而家嗰对啲人吓啲年青少年。佢哋喺用手機啊、打遊戲方面嗰個限制，令到佢個收入會有影響咧。咁其實呢啲都唔係新嘅消息嚟嘅嚇。如果你話要跌咧，應該就係之前一路都反映緊啦咁。咁第二咧，我諗你話即係啲公募基金減持方面咧，其實第二季減持咧， 我覺得有少少都是正常，因為你的股價下跌，咁同埋你如果在第二季咧，好多時啲基金嘅處理方法就話，誒呢啲咁弱嘅股份咧，都唔想話喺半年結嘅時間俾人睇到出嚟，哇！你仲揸咁重嘅貨喺度啊咁，咁所以佢哋減持咧，可能有啲咁嘅技術原因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兩個因素咧，有少少係即係牽強啲啦。咁究竟佢會唔會踏入第三季低位係買得翻咧？咁呢個唔知啊嘛嚇，咁所以我諗嚟緊可能大啲嘅參考咧，就睇佢嘅業績啦。咁如果短期計咧，就可能睇下究竟佢喺個AI agents 嗰度咧，即係大模型嗰方面有啲咩新嘅進展啦。
7: 嗯，咁但係北水最近對於話佢嘅態度又點咧？係咪都持續喺度賣出啊？淨賣出？
0: 北水其實早前咧都仲係有淨沽出嘅，咁但係咧開始見到北水咧就冇之前咁樣一面倒，因為你喺上海同埋深圳咧兩邊佢哋嗰個淨買入淨沽出咧係有少少唔同步嘅，咁即係話其實都喺低位係有啲即係就算北水都好啦，係有賣有賣就唔係一面倒嘅。
7: 嗯，同埋港都個板塊啊，資源股其實咧今日都做得比較好啲啦。咁部分嘅企業咧都近期有發盈起啊，包括好似紫金礦業啊。嗱，依鋰業股方面咧，禁豐鋰業同埋天齊鋰業亦都有發盈起嘅。尤其是咧就禁豐鋰業咧，預料上半年個盈利咧最多都升成近十倍，天齊鋰業更加預料咧升超過49倍。資源股短線嚟講個業績向好嘅形勢，能唔能夠延續到下半年呢？
0: 業績向好咧，我相信呢一批資源股，包括埋呢啲有色金屬股咧，都係會即係業績肯定係好噶啦。因為上半年咧，呢啲價格係上升嚇，同埋個銷量亦都係即係個需求，尤其是譬如一啲鋁業啊，咁嗰啲因為即係兩伊戰事亦都影響到個供應啦，咁即係內地嗰啲即係鋁業股就可以受惠到。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應該預咗呢啲係會有盈起嘅。爭在就好似你正話問個問題啦，究竟佢下半年係咪可以持續到咧？咁我相信下半年咧就要消化一下，即係未必會好似上半年咁，因為上半年咧其實你咁大嘅需求咧，可能好多都已經係增加咗產量，咁所以變咗供應方面應該就平衡少少啦。第二咧，我反而覺得咧就話，即係呢啲股份近期升翻上嚟，除咗話盈起之外咧，咁反而我覺得最主要關鍵咧就睇翻佢哋個股值同埋個股息。如果你話即係金豐啊、天齊啊呢啲，我自己覺得就另類啦嚇。呢啲第一佢唔係派息股啦，第二咧就佢哋嗰啲價格嘅產品價格波動好大嘅嚇，咁所以呢啲就另類嘢嚟嘅。咁如果你話真係睇翻譬如中國鋁業啊，或者係甚至乎一啲煤炭啊等等呢啲咧，其實佢哋嗰個派息啊相對穩定啲嚇，尤其是煤炭啊、電力啊等。咁我相信因為近期咧啲資金開始慢慢即係由呢個 AI 嘅股份咧翻翻嚟，開始會有啲咧就係會揾翻啲穩陣少少嘅平衡翻個組合，咁所以我都係因為啲資金咧入翻啲高息股，咁所以對呢類股價咧都係有幫助，因為啲股價跌到落呢個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就真係高咗嘅，咁所以今日見到整體啲高息股都係有個回升嘅，
7: 好啊，唔該曬 Conita， 頭先我哋提咗幾個股份啊，包括匯控啊、騰訊啊，仲有一啲嘅鋰業股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0: 都冇持有嘅。
7: 好啊，咁啱啱咧就系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噶。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由叶一茶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3: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1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15: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16: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17: 好霸道嘅總裁啊！
18: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9: 米哈、杜文慧、彪爺，
20: 事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21: 上市公司专访，骏景新能主力打造全球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同步发展绿色能源基建服务。公司由能源再生、储存到应用、构建完整绿色价值链。 位于屯门环保园的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上星期四启用，项目由进景新能兴建和营运，由动土至获发牌照用了25个月，现时规划年产能10,000吨。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詹志豪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初期的规模可以满足香港市场需求。
1: 现在在屯门环保园呢，上的是我们第一期的设施，目前这个设施呢是可以处理10,000吨的电池，也就是2万到3万组的退役电池，其实比较接近我们香港现在比较现实的一个回收率。香港目前也接近，按政府最新的数据吧，目前阶段应该是17万辆电动私家车。那换言之呢，这里面差不多接近8.5万到9万吨的电池。我们按每一年10%的淘汰率呢，也就是我们初期的规模10,000吨呢，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21: 退役电池可以转化成俗称黑粉的粉末，包括镍、钴、锂等战略金属。詹志豪说，黑粉作为中间物料，可以回到去电池厂生产流程，成为新电池的材料，同铝铁的应用场景就更加广泛。他又表示，希望做到本地废物、本地回收、本地处理，将资源做到本地循环利用，但是考虑到澳门的实际需求，屯门环保园设施亦都会处理澳门电池。他说未来会考虑同大湾区联动，公司同中资环国际、宁德时代旗下的邦普循环三方合资成立香港资环国际新能，会做相关探索，希望打造回收、拆解、再生应用的动力电池闭环产业链。
1: 中资环呢，是在前几年刚刚成立的，专门为了再生资源成立的新组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央企。而邦普呢，其实它的这个母公司是宁德时代，也是现在电池行业的这个 number one。 我们其实要做这个电池回收，包括在未来的整个资源的整合，其实一定离不开第一个国家的支持。我们要做电池回收，也就一定绕不开宁德时代这个话题所以呢，我相信在这方面大家的合作呢，除了信息共享，包括技术的这个共同去研发之外呢，在很多的这个地区的服务性上面，我们也会给包括宁德时代所在的类似的电池厂、主机厂，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电池回收服务。
21: 政府正就生产者责任制扩展至电动车电池同埋塑胶饮料容器等咨询业界，预计今年内咨询立法会。詹志豪说，目前公司是本港唯一合资格的退役电池处理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公司有一定的优势。他说，在本港兴建处理设施，关键在于要找到合适用地。他又期望屯门的处理设施可以打造香港模式，并输出至海外。
1: 我们希望给到其他国家输出的一个香港模式。那其实这个厂房它的这个定位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香港是非常集中性的一个城市，它的厂房面积不能扩得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在选取技术路线的时候呢，选择了一个欧洲非常现在比较先进的，我们叫低温处理的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呢，恰恰就解决到了一些问题例如污染然后危险，因为它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低温的，所以只要没有高温的燃烧呢，其实就不太会有这个污染物，以及我们整体的回收率呢是非常之高，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很有信心，这样子的一个示范点呢，可以给到世界。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将这个示范点复制到世界的不同的这个地方。
21: 另一方面，进景新能上个月底以最多25亿收购 YV Cloud Limited 同埋上海有夫云全部股权，被视为跨界收购云计算业务。詹志豪不认同这个讲法，强调并非见到 AI 热潮才拓展自算力租赁业务，而是公司希望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作更深入的布局。
1: 虽然我们之前是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那我们现在去到这个算力部分，其实我们是想围绕着 AIDC 这个场景呢，我们从 AIDC 的从生到死，我们一条龙全部吃透，从这个 AIDC 的 EPC 工程建筑，到中间的算力服务提供，到这个清洁能源的供应，再到整个 IT 设备的这个生命周期的结束，我们进行回收，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电池。针对这一个整个场景呢，我们把它吃透。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持有一部分的算力，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面，我们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话语权，那其实可以撬动我们前后板块的一个协同。
21: 他提到，刚刚公布的收购涉及的投入非常细，计划未来一至两年投入200亿至300亿的资本开支，由于见到市场对于晶片需求好大。
1: 目前其实从我们本身这次 这个交易来说，其实只是做了一部分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投入。真正未来投入比较大的呢，是对于算力芯片的采购，这个投入应该是以几百亿的港币的规模进行投入的。而这个我们其实跟下游的客户都有过这个碰撞啊，也有过非常深入的交流。每一个客户给我们说的这个需求，都是几万片以上的这个芯片的需求，而我们其实现在能够提供的这个数量，其实连一家都不能完全满足。整个收入贡献来说呢，算力部分我们预计我们投入200亿的 CAPEX 呢，每一年可以大概给我们带来接近50亿的回报。
21: AI 热潮导致晶片价格急升，现时做晶片采购可能会涉及好高的成本。詹志豪话，公司可以直接向 Nvidia 攞到晶片，亦都正同国产 GPU 公司探讨未来合作。佢较为关注大额资本开支会令到负债率大升。
1: 其实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负债率，但是呢，需求端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本身整个 CAPEX 投入是比较高的，等于说是呢，我们先要去采购这个芯片，然后对向下进行出租服务。基本上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银行的借贷是一定占主要的部分，而且其实这一类的资产呢，银行还是比较喜欢的。第一个，它也产生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包括我们跟这个大厂的订单呢，基本上是一个5年闭口的订单，所以订单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短期内可能涉及到200到300亿的 CAPEX 的投入，那其实会将我们的整体的负债率推得比较高。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去平衡这两端的这个考量令这个负债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现在公司的负债率基本为零，长期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在70%左右的这个负债率。
21: 进景新能用了5至6年的时间部署现时整个业务报告，詹志豪说，上层结构建筑工程和相关业务公司无意退出，反而会将业务升级，认为可以将能源方案融入至建筑过程。他预计算力业务每年的规模大概是50亿，回收再生资源业务就介乎50至100亿。AI 数据中心的 EPC 建筑业务亦都有近90亿。直至到今年3月底止，公司全年业绩扭亏为盈，赚6094万，收入急升1.8倍，去到24亿6000万，毛利率跌3.8个百分点，去到8%。詹志豪解释，受到之前收购毛利率较低的美国业务拖累，但是相信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和算力租赁业务将会有助未来利率水平大幅改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岩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个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都会达到40度或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严惩参与试卷泄密的人员，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为试卷外泄事件辞职。几万个示威者日前游行到国会和警方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多人受伤。莫迪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没什么比青年的福祉和未来更重要，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试题泄密的人，已经指示相关主管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

0: 三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7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6点，跌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1.8仙，升3.8仙，腾讯控股449.2升8.6，盈富基金25.7毫2升3.8，华虹宏力152.2跌9.3，中芯国际70.45跌2.45，智普1120元跌55元，阿里巴巴114.7升1.1，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0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61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31美元，卖出41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就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嘅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是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4: 18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啊！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18區，
6: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0: 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0: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2: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0: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5: 健康无分年纪，
6: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9: 好快咧，嚟到7月23日星期四嘅时间啦！欢迎各位观众同埋听众朋友啦，收听收睇咧我哋精拎一点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允儿同埋余一峰 ，Hello 峰峰
10: ，Hello Vivian。
9: 咁啊，留意住天气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星期四当然会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咯。今日带大家咧去吓呢一个梦想成真，喂，做人梗系要有梦想啦。咁但系原来咧，对于一啲咧即系患病嘅儿童嚟讲咧。梦想咧就唔单止我哋叫做咧，一定要俾自己能够希望可以逐一去实现啦。原来咧喺实现愿望嘅过程当中咧，都俾到佢哋好大力量啦，去对抗自己身体可能嘅病噶。
10: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有一啲嘅有心嘅机构啦，帮呢啲小朋友去达成佢哋嘅愿望啦。嗱，佢哋嘅活动咧我都参与过，我好记得就系咧，除咗嗰位嘅小主角啦可以达成愿望之余啦，咁其实佢哋嘅做出嚟嘅成果，例如系一啲嘅表演啊，一啲嘅画嘅作品等等都可以俾其他人一齐欣赏嘅，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咧见证到成个咧即系梦想成真嘅诞生过程同埋个结果。咁究竟个过程当中有啲乜嘢特别之处啦、好玩之处啦，同埋系有啲咩难忘之处咧？阵间同几位嘅主角咧倾下偈啦。
9: 两点钟翻一台直播室有医学会会诊日啦，讲下肺结核啊。咁啊好多年前咧，大家可能比较听得多啲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喺香港绝迹嘅，只系比较少啫。咁我哋点样去留意呢件事？点样影响住健康咧？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咧，喺医学会会诊日会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好啦，事不宜迟啦，带大家一齐去愿望成真啦！
4: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4: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9: 嗱，依家咧除咗峰峰同我允儿之外咧，就有三位嘉宾喺度啦。一阵间咧，仲会咧有其他一啲嘅即系嘉宾啦入嚟咧，去到我哋呢一个即系节目当中分享。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要黐到实啦。咪介绍下佢哋先啦，包括有愿望成真基金嘅项目经理啦，吴家华 Kelvin 啦，仲有咧就系以晨爸爸啦，同埋以晨喺度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12: Hello， 你好。
9: 系啦 ，Kelvin 哥哥，咁啊讲到啊愿望成真基金啦，系咪就系好简单？我哋去理解。帮呢一个小朋友达成呢一个愿望咧？
12: 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一样嘅啫，就系帮患重病嘅小朋友实现愿望嘅。咁我哋讲实现愿望咧，系成个过程嘅，即系由同佢去揾个愿望出嚟啦，了解点解想做嗰件事啦，再慢慢因为佢嘅原因去 tailor make 一啲佢独特嘅经验，咁令到佢咧实现愿望嗰一下咧，成个过程回想翻咧系最开心嘅。咁有时会作为一个医疗过后嘅奖励啦，有时亦都会成为医疗当中嘅一啲帮助，鼓励佢继续面对即系艰苦嘅治疗咁样。
10: 咁啊，相信透过咧即系你哋帮助过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去讲你哋嘅工作，就最会即系立体啦。不如又问一下医生爸爸先啦。其实见到而家医生非常之精灵啦，咁但系当然都有即系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啦，仲要系几非常之细个嗰阵时，情况大概是怎样？
13: 其实 Eason 是一个经历过骨髓移植啦，同埋肝脏移植的小朋友嚟嘅。咁其实佢源于就系佢大约一个半月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一个好罕有嘅疾病，就叫胆管闭锁。咁呢个疾病咧就会啲胆汁流唔到出嚟啦，就会令到个肝浸住，就会即系变坏咁样。咁当然虽然即刻做咗一个好大嘅手术啦，疏导啲胆汁啦，咁但系到佢大约岁半嘅时候咧，其实个情况都唔系太理想。咁所以我哋跟住就即刻转介咗去玛丽医院度，就准备做呢个肝脏移植嘅手术。咁术后 候都生活都唔錯嘅，咁但係好景不常啦。但係過三年之後咧，義臣就患咗一個好即係香港未曾經有過案例嘅一個疾病。
10: 係
13: 初時就以為好似一啲血癌咁樣嘅疾病啦，咁但係原來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醫生都話俾原來佢未發現過，原來之後就歸類咗佢一個淋巴癌嘅一種，咁係香港未曾經有過嘅個案嚟嘅。
10: 嗯，
9: 係話咁多一啲未知之數啦，發生喺一個咁細嘅小朋友身上啦。當時可能醫生仲好細，未必可以好講得俾佢聽，好明白地咧。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但係佢又要咧，即係面對住自己每次即係進出醫院啊，各樣嗰時即係爸爸媽媽咧，我相信係要處理自己情緒之外咧，其實亦都要簡單地將少少嘅資訊話俾醫生，至當時點樣去做咧？
13: 係，其實我哋都即係好細個咧，都盡量俾醫生知得到更多，即係起碼佢知得多啲咧，佢就冇咁害怕嘛。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要計，但要話俾個咁細嘅小朋友聽乜嘢係疾病啊、治療啊，其實個概念太抽象。咁好在佢細個有時都會睇下啲即係童話故事書咁樣。咁我哋就諗啊，童話故事裏邊有時會有啲乜嘢係覺得好似對佢有傷害嗰啲咁樣咧。咁咪睇過一個白雪公主啦，咁佢嘅對對手梗係個巫婆啦。咁所以我哋就嘗試用一啲咁嘅形象化去解釋俾佢聽。我、哦、可能你身體裏邊係有啲巫婆，佢可能有段時間會係傷害緊你身體，咁但係都希望佢記住就係、是，其實巫婆最終都會輸噶嘛。咁、所以希望就係可以通過治療之後，幫佢個身體回復翻正常咁樣咯。去用啲簡單嘅方法解釋俾佢聽咯。
10: 咁巧嘅，我都好唔中意巫婆嘅，
9: 我都係啊，
10: 唔中意，你都唔中意係咪啊？係啊，咁會唔會咧？嗱，頭先就爸爸就話啊，其實真係好叻啦，以晨真係都面對住挑戰咧，都逐一克服佢哋啦。咁你嗰陣時除咗諗住巫婆之外，係咪好多時都會諗啲關於音樂啊、跳舞、唱歌嘅嘢咧？因為我知道你個願望咧。都是跟这些方面有关的，你是不是很喜欢唱歌跳舞的？不嬲都
14: 是啊，
10: 是啊，
9: 一唱歌就很开心。
14: 嗯，
9: 那你的愿望不如又讲给我们听，其实当时你的愿望是想做些什么？以晨
14: 想去迪士尼的魔法书房入面表演。
10: 嗯，
9: 魔法书房
12: 是咯，做主角添，
9: 不正式表演，做主角。哇，但做主角又要背台词，要记很多东西的，是不是啊？
14: 是啊。
9: 嗯，那你用什么方法，或者爸爸妈妈怎样帮你去记台词？
14: 妈妈帮我分开一些段落，一段一段这样分开来记，那就容易一点了。
10: 是。
9: 你好叻哦。
10: 上到台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或怕不记得东西，还是不是我已经是主角了，我梗是什么都是我话事的，台就是我的了嘛，是不是这
14: 样？
10: 不、是。都是紧张的。那你怎样令到自己没那么紧张啊，那时候？
14: 想翻起爸爸妈妈同我练习嗰阵时，我就冇咁紧张。
9: 系、因为其实已经做咗好多准备啦，以晨系非常之 OK 咁样登上呢一个舞台。好啦，个出场方式我知道都好似好特别咁样噶、不如同我哋介绍下，而家对见到系啊，点样入场嘅？以晨当时你系有啲，
14: 我系啲哥啲个姐姐带我。由楼梯落去嗰个舞台嗰度，
9: 系跟住好多人同你欢呼啊、打招呼啊，你好叻、好靓啊，咁样系咪啊？
10: 系，咁就大家见证住你个梦想成真啊！嗰一刻就系、是，因为喺啲相度揾下见面到 Kelvin 先，因为我知道 Kelvin 成日都要揾物登场嘅，同唔同嘅小主角一齐去。你嘅角色通常系点样嘅咧？喺佢哋嘅梦想成真过程。
12: 喺如果喺呢一張相片咧，我就喺最前面嘅，因為咧以晨上台驚嗰陣咧，我就喺下邊提佢要笑啊，幫佢打氣，做啲動作，幫佢一齊做啊咁樣嘅。
9: 係。
12: 咁但如果你話成個實現願望過程嘅話咧，其實我哋就係幫小朋友去即係傾偈啦，了解家訪或者係即係見面就了解佢個願望係啲乜嘢。咁然之後就例如好似以晨咁樣，佢其實好早已經講咗我想做魔法書房嘅主角嘅。咁、我啊點樣即係做唔做得到咧？因為始終都有啲難度咁啊。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嘗試聯絡迪士尼，咁都傾咗一輪，跟住就真係準備到啦，咁就開始幫以晨實現佢個願望。
9: 係，以晨啊，嗱，當喺個台嗰度啦，好開心咁樣將自己好努力背咗嘅一啲嘅對白啦，做出嚟啦，講出嚟啦。當咧完咗謝幕啦，哇！全部人都喺度拍手啦，你真係完成咗自己嘅願望啦！嗰下你係咪好開心啊？超
14: 级
9: 开心，夜晚有冇瞓唔着啊？翻到去，
10: 定还是不停翻去睇翻电话？即系可能爸爸佢哋帮你影咗好多片啊？有冇啊？
14: 有。
9: 有啊。其實 Dennis 哥哥咧，佢喺另外一個活動嗰度都睇過你表演。其實阿 Dennis 哥哥，我又想問下你啦，你見到即係另外一個活動裏邊咧，阿爾臣都係有表演唱歌啊咁樣嘅喎，係咪真係令到你我哋正所謂叫好吸睛咧？
10: 係啊，我覺得一定係練咗非常之耐啦。我覺得因為喺主題公園，當然其他表演者都係訓練有素噶嘛，即係用好多年時間訓練。咁我心諗哇，呢位小主角都好厲害喎，即係已經同佢哋嘅專業級數已經可以睇齊，非常之勁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爸爸啦，咁我哋即係咁多即係咁多人一齊睇到阿爾臣嘅願望成真啦。其實你自己對佢嘅寄望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啲小事一啲小事，例如啊可以着數到呢個表演先，跟住至於係學業啊或者其他嘢就另外一種嘅計劃咁樣嘅咧。
13: 其實即係最簡單，希望就當然都係身體健康先啦。因為其實身體健康對可能好多人嚟講好簡單，但係如果你經歷過身體出咗毛病咧，就覺得其實呢啲有啲嘢唔係必然嘅。咁你要身體健康先至可以做到其他想做嘅嘢啦。咁呢個就短暫嘅目標。咁長遠目標其實我想同爾臣講就話。你有個身體，你就可以自己去探索個世界。我希望佢係用自己嘅身體行出佢哋世界度睇多啲，用隻眼去自己睇下，即係記住自己曾我哋雖然叫做有啲不幸啦，但都依然好幸運。咁呢個世界上面其實可能有更加多不幸嘅人啦。我希望佢就係可以感受呢個世界，但係有機會咧可以幫翻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咁。
10: 係，所以我知道即係例如爾臣嘅表演啦，亦都會有好多其他有患病嘅小朋友都睇到噶嘛。其實係咪都係一個目標目的，就係等大家都見證住互相嘅夢想成真咁？
12: 係啊，其實我哋都想互相鼓勵啦，因為即係當日嗰個表演咧，其實有一啲係未實現願望嘅小朋友，有啲實現咗。咁爾臣行出嚟就俾大家知道，哇！我係可以健康即係出嚟表演嘅咁樣，咁鼓勵一啲治療當中嘅小朋友，亦都鼓俾一啲實現咗願望嘅小朋友，其實有個 reunion 即係哇，因為佢哋會自己相識嘅，特別係小朋友自己之間可能係隔離病床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開心大家互相聚會嘅時間。
9: 係，其實爾臣你好叻啊，你已經咧打敗咗巫婆咯，你成为咗小天使啦。但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喺之前咧，咁你做治疗嘅时候啦，会甩头发啦，身体又好虚弱啦，企唔到起身啦，咁样直情有时会屙血添咁。喺嗰个情况底下，你有冇喊过或者同爸爸妈妈讲点解？点解？点解我会咁嘅咁样啊？系咪问好多问题？问咩问题啊？你会问？
14: 点解我身体有巫婆咧？
9: 系啦，当呢啲咁多点解出嚟嘅时候，其实爸爸妈妈都要谂好多方法去即系拆解。系啦，当时头先我讲嘅爾臣嘅状况啦，爸爸妈妈其实都好担心，点样同佢一齐同行咧？
13: 其实最基本我谂就系要真系陪伴，真系好紧要。即系嗰啲时间，其实佢身体真系的确个状况真系唔系太理想。咁我哋作為父母，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將一啲驚慌再帶俾佢啦。咁盡量可能陪伴住佢啦，安慰住佢啦。咁可以盡可能嘅就係將一啲複雜情況，但可唔可以都解釋俾佢聽？咁希望佢個人即係安心啲。咁之後即係所有治療上面啊，所有嘅事情都比較容易啲去進行咁樣咯。
9: 係啦，見到你睇下，好可愛嘅爾臣咧，望到咧畫面上面咧出現喎。不如呢幅相係咩情況底下影㗎？係咪表演嗰日啊？
14: 系啊，表演嗰日，
9: 系咪表演完定表演之前呢？记唔记得？
14: 唔记得啦
9: ，总之劲开心啦，系咪？
10: 咁啊，Eason咧，系咪唔止表演过一次嘅？因为你除咗有一次表演之外，系咪之后都继续有再表演噶？
14: 有。
10: 系啊，系咩情况嚟噶？个之后嘅表演系？
14: 系
9: 喺边度？
10: 喺边度啊？Kevin
12: 有个实现咗愿望之后咧，系啱啱因为系即系咁啱。今年是迪士尼20周年，咁所以佢都想揾翻過往有喺迪士尼實現過嘅小朋友一齊就 gather 有個 party 咁樣，咁就其中一啲有表演才能嘅小朋友，咁我爾臣咁樣，咁我哋就邀請咗佢上台再表演咁樣。
9: 係，爾臣啊，咁而家咧嗱，第一個我哋叫做呢一個願望咧，去到魔法書房做主角就已經成真咗啦。我相信你心入邊咧應該我又有另外一啲願望想做喎，咁樣有啲咩願望話俾我哋聽？
14: 我想做太空人啊！你
9: 哇，
10: 系点解有呢个谂法嘅？
14: 因为我从来冇去过太空，我想知道多啲啊。
10: 但应该我谂应该系比起去做一个表演更加困难、更加难嘅。但系你有信心要向呢个目标做噶啦？
14: 有信心。
10: 系啊，你而家会唔会已经有啲少少嘅准备系做紧噶啦？有冇而家？未
15: 睇書啊，
9: 讀書同埋睇書係咪啊？對太空係充滿咗好奇係咪啊？你有冇話最想我想去火星定去邊度咁樣咧？未諗到，即係 去咗太空先，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再探索唔同嘅星體，係咪啊？
10: 其實咧，即係聽以晨嘅諗法就知道，小朋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願望啦。但係有啲就可能好細個，比較細個啲啦，又或者未必個個性格係咁樣嘅，可能要誘導下佢哋諗下自己想做咩嘅喎。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㗎？
12: 會啊，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接觸好多小朋友咧，特別係佢喺病緊當中，可能情緒啊各樣，其實可能唔係咁想表達自己啦。咁所以同事們都會用好多方法同佢哋去破冰。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咁樣有個我哋之前做嗰個願望，有個年輕人咧就係佢我哋同事同佢傾咗幾次偈咧，都冇講過嘢嘅，即係全程都同事自己講自己講。跟住有一次去佢屋企砌咗一個鐘砌圖。跟住個小朋友終於講嘢啦，跟住就講咗佢中意一個遊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哋就開始同時就狂揾下個遊戲到底玩咩啦，咁開始同佢破冰啦咁樣。咁佢終於講咗個願望，就係佢個房間想要嗰個遊戲做主題。
9: 哦，咁其實可以真係俾到佢咧全程啦，喺自己房間嘅時候就投入咗佢嗰個夢想嘅世界裏邊喎。
12: 我哋都好，因為我哋係一個國際性機構啦，所以我哋有其他分會咧幫我哋聯絡到嗰個遊戲作者。咁有遊戲作者真係設計咗張特別嘅 poster 就俾佢擺放啦，係讀佢獨有嘅係，所以好犀利，
9: 好珍貴嘅依一個嘅禮物啊！咁嗱，以晨頭先就話咧，好想好想啦，第時就即係想去太空嗰度啦，做太空人啦。如果俾你揀，可以帶人上去，帶一個人，你會揀邊個人同你一齊上太空咧？
14: 小玉啦，因為佢係我朋友。
9: 小玉啊？哦，咦，小丸子個 friend 喎，咁你係咪小玉啊？哦，因為佢係你嘅好朋友，你都好想帶埋佢一齊去。你有冇同佢講過呢件事啊？若果我第時上太空，我想同埋你一齊。
14: 冇、
9: 嗯。哦，係啊。
10: 佢會唔會驚佢唔想上㗎？同佢傾啊。
9: 可能係啦。
10: 但係我想問下，小玉有冇嚟睇你表演先？冇啊！哎呀，我嗰日可能唔得閒去嗰日嚇。
9: 唔緊要，我哋咧可能咧遲啲有機會，你有表演嘅時候咧，邀請小玉嚟睇你表演，跟住話俾佢聽嗱，呢個咧就係我其中一個願望，我就好中意表演俾人睇啦。嚟緊我嘅願望咧就有埋你份嘅喎，咁樣咯，好冇啊？
10: 同埋上到太空咧，無重狀態咧，你可以跳得更加 free， 你可以乜動作都做到，
9: 做得多啲，輕身啲。好啦，爸爸啊，其實咧相信咧有一啲嘅即係同路人啦，而家作為父母嘅陪伴住仔女去行呢一個嘅旅程咧，呢個歷程啦，點樣可以能夠有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唔可以將自己嗰啲驚帶俾佢噶嘛？有啲咩重點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咧？
13: 其實即係作為父母咧，病痛父母其實好多時都會有啲無力感啊，即係好似做好多嘢，但係點解個事情嗰個環境冇乜特別改善過咧？咁我哋有時就即係會睇翻個小朋友啦。其實佢經歷過嘅嘢咧，比我一定人生裏邊成世人經歷過嘅更多。即係你見佢喺張病床上面接受好多治療，可能有時覺得嗱插住啲可能啲喉管抽血嗰啲，其實都一件好痛苦嘅事。咁我就會望翻，其實佢咁細個都可以克服到啲困難。咁我哋作為大人，甚至乎正是他的父母，其實有什麼我們是克服不到做不到的呢？其實是沒有的，作為父母應該是所有事都可以為了小朋友而去做，但是都要說回就是即是父母啦，其實自己都會很多有時負能量在心裡面、
9: 嗯、
13: 我們即是那時候看著人的時候呢，都會去懂得真找人去傾訴，即除了說家人傾訴之外啦，我們都有些找一些專業人士，即我們正在找一些精神科醫生去傾訴，因為有時你真的有時積積埋埋不知道、嗯、你要說出來跟我們分享了、
10: 嗯、
13: 即是儘管對方可能未必完全明白，但是因為有個地方給你去抒發了，那你個人就可以重新開始過，又再重新去照顧小朋友，
10: 是找專業的協助很重要啦，剛才帶出了，那會不會有些時候覺得小朋友除了面對即醫療上的即協助之外，這方面即心理質素方面可能都有些時候都要找專人幫手的呢？
13: 其實一定有的，即我很同意，就是醫生在病院的時候有位顧問跟我們說，其實即不要剝削了一個小朋友玩的權利先、
10: 嗯、
13: 因為其實他玩其實可能中間會接觸很多人，即在醫院裏面有其他的病童，也都有很多志願的機構不同的社工，通過這些互動其實他都個心情可以會放鬆了，令到他即可能在治療上面沒那麼害怕，都幫助了他很多。
10: 醫生如果有時候可能要回去覆診去到醫院，你會不會其實都覺得不是特別害怕，覺得都是一個熟悉的環境，可能啲護士啊、醫生哥哥姐姐都係你認識嘅人咁樣噶，
14: 會啊，
10: 係啊，
9: 係咪唔驚嘅？嗱，而家翻醫院冇咁驚，
14: 係咪
9: 啊？
10: 會唔會仲有機會可能見到其他小朋友跳隻舞俾佢睇下咁樣？ 不如你行，我提議你可以咁樣做，可能令到佢哋可以幫你打下氣咁樣噶嘛。
9: 係啊，可以同佢講，因為你而家已經係小天使嚟噶啦嘛，你就可以將你嘅力量咧，你嘅正能量咧，將佢傳遞俾其他小朋友同埋大朋友。嗯、我諗咧，佢哋感受到你嗰份嘅即係彩虹嘅心啊，咁佢哋咧都會更加有力量咧，可能面對自己嘅病痛咯，好唔好啊？加油喎、啊，繼續努力啦！期唔期待住星小二嘅呢一個旅程啊？
14: 期待，
10: 比較期待係個暑假。頭先佢話好多活動，
9: 好多嘢玩，
10: 畫畫啦、跳舞啦，好多嘢玩。
9: 多謝曬 Eason 同埋 Eason 爸爸，轉頭 Kelvin 繼續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也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嗰阵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表示，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首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会有骤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嗰阵话，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智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6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1.6仙，升3.6仙；盈富基金25.7，升3.6毫；腾讯控股447.4，升6.8；华虹宏力153.6，跌7.9；中芯国际71.05仙，跌1.85毫；智普1,187元，升12元；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06仙；阿里巴巴114.2，升6毫；美团87.75元，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升563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3美元，卖出4,12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牛头角道现时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在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3: 哎呀，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日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精靈一點啊！今日節目主持有余日峰同埋葉允兒嘅，咁啊，去翻咧另一個部分啦，請嚟嘉賓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呢個願望成真嘅故事嚇。咁啊，介紹翻先，有願望成真基金嘅項目經理啦，吳嘉華 Kelvin 啦，今次咧就換咗 Ernest 啦，同埋 Ernest 媽媽喺度啦。Hello， 你哋好啊，係啦。咁不如咧，媽媽咧又同我哋講下啦。其實Ernest 當時嘅身體狀況幾多歲發現咗有啲嘅健康問題咧？
1: 嗰時2022年突然之間發現嘅，係好突然嘅，即係佢唔舒服啦。咁本來就平時就去 check 一啲正常嘅 check up， 因為佢都比較細粒嘅，由細到大。咁唔知係咪有問題啦？雖然 check 得好密嘅，我都咁嗰陣時就帶咗佢去做一個 growth check 嘅時候咧，就睇到佢血壓好高啊！
0: 哦，
1: 高到好得人驚嗰種啊，即係百七啊！嗰啲啦，咁跟住醫生就即刻，哇唔得啊，百七係唔 normal 嘅，咁跟住咧就即刻 send 咗，即係佢哋唔知點樣搞啦，就 send 咗佢去兒童醫院，好快嘅，即係可能第二日咁樣咧，就去 check 個心嘅，開頭 check 個心，咁後屘 check 個心，佢哋因為之前亦都喺醫院照咗一啲嘢，咁後屘就發現唔係心係個腎咯。係啊，咁就跟住唔知點解咧同步，因為可能其實佢已經發病。同步嗰日咧，佢唔俾佢走嗰日咧，佢都開始嘔啊，係啊，即係症狀都出嚟啊，
2: 咁即係好突然啦，成件事嚟得，
1: 哇，係冇心理準備完全。
2: 咁當下你記得最緊要要處理嘅係乜嘢咧？當下嗰陣時
1: 啊 ，blank 咗其實
0: 空白咗成件事，
1: 空白咗係啊，但係就跟住
0: 醫生嘅指示
1: 係啦，因為當其時真係空白咗，依家諗翻有段記憶冇咗，太 shock 嘅，因為係啊，咁但兒童醫院嗰陣時好多醫生幫手，因為可能佢哋都即係經歷過好多嘢咧，佢識處理我哋啲情緒啊，咁我又要處理佢咧，係因為我都驚佢驚噶嘛。但其實當其時佢唔知咩事，我哋冇俾佢知咩事，但係佢唔走得，佢都驚啦，係啦，咁同埋唔走得又要做好多嗰啲抽血啊，又
0: 好多醫療
1: 事，係啊係啊，佢亦都好驚嗰陣時好驚，佢有嗰啲叫做 needle phobia， 即係好驚打針抽血嘅嘢嘅，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咁你再困住佢做呢樣嘢，簡直係嚇死佢啦！咁同埋我嗰晚咧，我記得應承咗去迪士尼，係全部 cancel 曬啦，所有嘢。咁佢你好，即係佢對佢嚟講，佢就梗係唔知咩事，就喺度嘈啊、喊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就 blank 咗啦，唔識點做啦。咁亦都唔知咩事啦，淨係知一定係嚴重咯。咁隔咗可能十零個鐘咧，醫生有結論嘅時候咧，就成班即係捉咗我去開會。咁另外有啲醫生就去 take care 佢，安撫佢，話佢短期內都唔走得，因為當其時一 confirm 呢個病係已經好差，即係個 condition 其實係好差，只不過我哋睇病徵唔知，即係我哋普通人唔識，係啦，佢可能佢話佢會暴斃嘅當時，即係因為佢個血壓高到咁，如果我仲帶佢迪士尼。又跑下曬下，
2: 放佢其實活動都唔適合啦，係
0: 啦，進入醫療
1: 係啦。你冇，但係你細路仔唔會無端端度佢血壓噶嘛，係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刻，依家再諗翻係好彩嘅，係啊，因為如果唔知咧，你真係好危險咯，
0: 危及性命添。
1: 係啊，咁當時佢直情話啊，你唔走得㗎，好危險㗎。跟住我哋要即刻緊急做手術，直情當其時。咁點解要做手術咧？佢要插條喉喺個頸嗰度做洗血。因為那些叫緊急洗血就是在頸那裡做的，哇，我們從來沒做過這些手術，我們大人都沒做過，都我都很害怕，但你低要做，還有要解釋給他聽他要做手術，但其實所有快到是24個小時內，所以其實他 breakdown 了的了已經，我都是其實 breakdown 了，但是已經太快，但是很多人支援，所以很多謝醫院的
0: 所有醫護人員
1: 好好，佢哋真係做得好好，佢哋無名英雄啊，香港嘅。係，因為乜人，即係佢哋又唔會平時又唔會就走出嚟講啲乜嘢嘢啊，但係佢哋默默喺度幫咗好多人咯。
0: 明白。
2: 咁 Ernest 嗰陣時係後屘係媽咪之後話翻俾你聽發生咩事，你自己先至知道自己身體經歷咗咁多事情，你當時嘅感記唔記得個感覺係點樣？
1: 即係第一下
3: 覺得好驚訝，
1: 好驚訝。
0: 同埋身體係咪都真係嗰刻出現咗好多唔舒服咧？已經
3: 係間唔時會頭痛啊、嘔啊，
1: 係一食嘢就嘔咯。
0: 係咁經歷咗頭先講嘅，好快就即刻要做手術啦咁樣。咁做完手術啦，諗住啊一切都應該係穩妥噶啦，係咪跟住好快又 成日好多一啲消息啊，迎嚟好多挑戰。
1: 不過其實唔係穩妥嘅，其實佢嗰個只係一個緊急救翻，即係叫救翻佢嘅手術，因為佢當時時咧已經係中毒嘅，叫做即係佢哋俗稱嘅中毒啦。咁因為個腎其實係 drop 到去已經 function
0: 個功能已經係近乎零啦。
1: 咁所以你全個身體都係毒素，咁佢嘅毒素令到佢嘔啦，所以佢不停嘔咯。你食咩都嘔嘅。咁跟住佢要解釋俾佢聽，其實仲有好多手術喺後面嚟緊，係啦。但係當其實係逐步咯，因為佢已經好 breakdown。咁我哋都冇即時話俾佢聽，其實醫護人員都冇好，即係佢其實都係每一個 step 嚟話俾我聽，佢冇講曬嘅，因為佢都驚我 handle 唔到。咁我哋逐啲嚟咯。咁譬如做咗呢個要洗咧，又即係譬如佢洗血係清毒素啊嘛，又唔可以一次過喎，佢又要逐啲做，因為其實好辛苦嘅，因為你中咗毒，你如果突然之間洗曬咧，又個人輕即係承受唔到噶，咁所以佢又要逐啲，咁佢去洗個過程好辛苦，一路嘔住洗，即係。因為仲係中毒啊嘛，咁係不停嘔啊，嘔到好辛苦。我記得哇，我未見過人嘔到咁啊，全日喺度嘔咧，係啊，飲水又嘔，飲食嘢又嘔啦。咁其實佢已經辛苦到冇力講嘢。其實講真的真係，其實佢就算好驚，都冇力反抗。
2: 頭先媽咪就話，即係好多一小步一小步要行啦，咁即係都係逐即係見步行步啊，可以話當時。
1: 當其時係啊，
2: 而當中最重要嘅一步一定係呢個移植啦，即係
1: 移植係話呢個係好又好神奇嘅，又係好突然，半夜三更收到個電話，咁就話你哋準備啦，要凌晨五點翻到去，咁你睇下用咩方法氹佢翻嚟啦，因為佢會。驚有咩事？佢因為細路仔咧，
2: 抗拒啦，
1: 梗係抗拒啦，因為知道可能係要做手術啊嘛，咁幾係驚啦，痛噶嘛，咁而且呢個係一個大手術，一早咧醫生都 brief 咗佢，呢個手術會係經歷啲乜嘢？我哋會全力幫你，我哋知你會好驚，咁但係我哋會令到你個驚減到最低。咁就確保咗，即係其實之前都 brief 過佢有呢個機會準備。但嗰陣時係每年，我諗佢哋即係 regular 都會做嘅呢樣嘢，即係預備定嚟幾時一嚟你就要咩？因為佢話一嚟嘅機會咧係好短時間要做嘅，
0: 係好快。
1: 咁你冇得喺度拖延啊，唔做啊，扭計啊，喊啊，即係反抗，冇時間俾你搞呢啲嘢。所以咧，佢哋就話要一早 brief 咗，咁啊 brief 咗佢 ，brief 咗我。咁我大致上知道，如果有呢個事嚟咧，係會發生咩嘢？咁但係呢件事又嚟得冇，即係比我 expect 快好多，即係好好彩咯。
2: 係好好彩，其實。Alex 嘅溝通入面會唔會其中一個工具用到，就係話你快啲要好啲嘅健康嘅身體，就可以做到你心目中一啲嘅願望想做嘅嘢？會唔會嗰陣時
0: 主題樂園
2: 都係咁樣？
0: 係咪啊 ，Alex？ 你
3: 係。
2: 你自己最大嘅興趣就係攝影啦，由細到大都係啊，定還是係某段時間開始
3: 嘅？某段時間開始嘅。
2: 係幾時開始嘅嗰、那個係？
3: 初頭入迪士尼都冇乜興趣想影啲人物嘅，突然之間有一日見到好多人拎住啲相機猛咁影嘅，就開始有咁嘅。
1: 見到啲姐姐哥哥係，
3: 即係開始有少少想影。
2: 所以你嘅願望成真咧，就係咧喺樂園度影咗好多嘅卡通人物啊咁樣啦，係咁跟住就係咪有個機會即係俾到其他朋友睇咧 ？Kelvin
4: 係啊，其實佢個願望，我哋嘅見面都巧合嘅，因為我哋喺即係兒童醫院派聖誕禮物，我記得係咁啱見到佢跟住之後有個姑娘話：，佢啱㗎啦，佢叫個申請啦，咁樣跟住就按咗佢過嚟，跟住一傾偈發現，哇！佢好中意迪士尼喎，咁咁啱我都亦都同迪士尼準備緊，即係我哋喺願望月嘅一個大型活動咁樣，咁咁啱知道佢中意迪士尼，咁就即刻捉實咗佢啦，咁樣跟住我哋傾下點樣有咩可以一齊做啦，咁樣咁佢就。後尾再同我哋傾偈就想講佢又啊，我想其實我想要部專業級嘅相機，因為佢可以影多啲靚相咁樣。咁我哋通常去實現一個願望咧，即係如果小朋友想要某啲嘢咧，我哋就唔係淨係俾嗰樣嘢咁樣單嘅。我諗啊，點要嗰部相機點樣可以令你個經驗再開心啲咧？咁樣咁就同我迪士尼就揾咗即係一位好出名嘅攝影師咁樣，就教佢咧去點樣影相，教佢點樣執相。咁啊係啦，咁跟住當日咧，亦都佢可以喺 part 嘅開放之前嘅時間咧，就冇人入去同啲 character 影相。咁所以就成個準備願望嘅過程經歷咗個好特別嘅體驗。之後佢個成品就有個相展喺度開放俾大家睇。
0: 我係諗翻起呢一個時刻咧 ，Ernest， 是不是超級極度勁開心呢？咁但係你覺得呢，透過你自己揸住部相機個鏡頭下嘅一啲主角人物呢，有冇同平時唔同咗㗎？
3: 有少少嘅，好似旁邊冇曬啲其他賓客。
0: 系，
2: 唔使 P 圖 P 走其他人，直接可以影到好靚嘅畫面啦。
0: 頭先講咧話咧，即係佢哋都邀請咗一位即係好專業級嘅攝影師教你啦。咁你聽到個教導之後，你覺得對你嘅攝影技巧咧最大嘅提升係啲乜嘢啊？
3: 就係點樣揸實部實相機啊？點樣影多啲即係比較 quality 會好啲嘅相啊？
0: 嗯。
2: 會唔會其實你自己揀題材嗰陣時咧，即係目標就係呢啲咁嘅樂園嘅人物定還是其實你想影嘢都好廣泛嘅其實。
3: 都係冇咁廣泛嘅。
2: 係，因為你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嘅，目標喺度。
0: 係，你最中意嗱，一定有排名。我相信有好多即係迪士尼裏面嘅即係角色你都好中意啦。有冇排名榜？你頭三位係邊個咧？
3: 米妮同埋 Polo 都。
2: 哦，但我想問咧，做攝影師有個煩惱啦，就冇得入鏡噶嘛，你只可以影佢哋噶嘛。你會唔會都諗辦法自己可以同佢哋一齊影相咁樣咧？
3: 有時咯，
2: 有時呢個唔係嘅重點，你係要有好嘅攝影作品，專業。
0: 是是啊，因為一個專業的攝影師最緊要拍到他眼中的東西出來，將他的視覺最漂亮的就帶給我們即是觀眾朋友嘛，是不是？是啦，在個過程上面有些什麼還需要去配合的呢 Kelvin？
4: 配合我諗要同小朋友即係同 Ernest 一齊去夾啦，因為呢佢都少少怕醜嘅，其實佢係你見佢而家好勇敢咁講嘢，咁但係其實因為我哋話擺個攝影展喎，即係要俾好多人知道啦，即係俾好多人嚟睇啦，佢要分享啦，咁我哋都做一啲即係同佢去 briefing 啊，去介紹啊咁樣，咁同埋陪住佢啦。我諗最緊要嘅，我哋工作就係陪住佢同人分享，咁等佢好有信心去同人講。咁其實當佢行出嚟好有自信去講自己嘅相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諗身邊嘅人都會好感動。
0: 係，其實媽咪啊，好多人話影相咧就先入咗個坑咧，就揀咗部簡單啲嘅相機先。咁第一步係咪都係由你拎出嚟俾阿 Ernest 去試下先㗎咧？
1: 係，我自己買咗一部，其實我都唔係好識用嘅。最 basic 可以換鏡頭的相機，咁我自己平時就好少用嘅，即係淨係影下啲小朋友啲 special event 咁樣啦。咁佢突然之間有一日翻嚟，我可唔可以借部相機俾我？咁我話嚇你，咁我以為係嗰啲普通傻瓜嗰啲，話好借俾你。跟住佢話唔係啊，我要
0: 你收起夾埋嗰部啊，
1: 換啲鏡頭嗰啲。哇嚇！我開頭都驚佢唔識用同埋會整爛嘅，我話你唔識用過，佢話我識用噶啦，我可以問人咁樣。咁佢就帶咗一部，從此就冇還俾我啦。
2: 同埋我諗佢入坑之後，你都有好多時間去咗户外。其實我諗要影到靚相，一定係風和日麗、好天氣㗎啦。你基本上都係鏡頭後的女人嚟㗎咯。你係咪？
1: 開頭嗰係啦，即係開頭佢去嗰陣時細啲啊，尤其是佢住院嗰陣時，佢都去得好密嘅嗰陣時。咁嗰陣時就真係要陪。後屘依家慢慢就佢有啲識得嘅人。咁都唔使我點陪，其實佢都唔自己要趕住去影佢自己嘢。
2: 其實你覺得咧，即係小朋友有呢個興趣啦，咁專注喺當中咧，對於佢可能去面對病情啊，或者面對一啲即係大人都覺得咁突然難以 handle 嘅挑戰咧，會唔會都係一種幫助、一種寄托或者一種原推動佢去即係達成自己想要做嘅願望咁樣嘅咧，媽咪？
1: 係，梗係好啦，即係有一樣佢可以即係其實發掘興趣都唔容易，我覺得係啊。我同埋有時好多時候，我哋俾好多機會佢試唔同嘅嘢咧，佢都未必中意。係呢樣嘢自己佢仲係自己發掘出嚟嘅，咁同埋佢自己真係會一有興趣嘅嘢，佢會自己去鑽研一下咯。係啊，咁啊，今次嘅機會好難得啦，又可以跟個大師級，我真係冇諗過呢個。又是一個 bonus 啊！一開頭冇諗過，哇，可以咁搞咁多嘢咁樣。跟住佢話：係啊，我哋諗咗好多嘢，因為今年20周年啊，想做得佢特別啲。咁哇，這個體驗我諗佢一世都唔會忘記。
0: 係咁啊 ，Ernest 由你把口講下我哋聽啦。今次做咗呢個展覽，又影咗咁多相，又得到大師級嘅即係指導，你自己個感覺係點啊？
3: 非常開心和感恩願望成真可以幫我達成這個願望。
0: 咁你自己呢會不會嚟緊都仲有其他願望想達成，是不是都全部關攝影師的呢？
3: 有些是關攝影師，有些未必，不過全部都有 關迪士尼，
2: 即係可能要去世界各地唔同嘅樂園度影咁樣，我哋去影啊。OK，
5: 真係大 fans。
2: 係好多時咧，啲攝影師都話咧，我嘅作品咧，即係除咗要靚之外啦，有啲信息喺入邊噶嘛。Anderson 有冇諗呢樣嘢㗎？影相嗰陣時？
3: 有時
2: 係會係啲乜嘢咧？會唔會可能已經諗到啊？呢批相咧，例如會喺活動中咧，會同其他病童都會睇到啦。咁可能佢哋亦都見到你可以做到你心目中想做嘅嘢，會唔會都係一種鼓勵嚟嘅咧？
0: 同埋我覺得喺相裏面咧，我都見到有好多開心嘅感覺、喜悦嘅感覺。其實本身樂園就帶俾大家好多開心喜悦嘅氣氛啦。咁所以你都已經達成咗㗎啦。咁下次咧又可以再定其他唔同嘅主題或者感覺，一啲嘅信息可以從你嘅作品裏面帶俾我哋，好唔好啊？好啦，又問翻 Kelvin 先啦。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底下咧，會唔會有啲難度挑戰？就係、是、有啲願望咧，可能真係要微調嘅，就未必直接講出嚟，咁樣真係就可以直接達成到㗎啦。
4: 都有㗎，有啲係即係小朋友講完之後，我哋可能都要 fine tune 一下，或者係諗方法幫佢變咗做一樣小朋友可行嘅，同埋佢喜歡嘅嘢咁樣。咁即係例如我哋有個小朋友之前佢係想打鼓表演嘅，即係開 concert 嘅咁樣，唔係佢初初想打鼓表演就多謝唔身邊嘅人咁樣。咁我點樣可以揾到個平台俾佢可以做呢件事咧？咁樣咁同埋點樣可以將佢一步一步達成咁？咁其實成個過程我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又要揾即係啲專業嘅人士去教佢啦，等等咁。咁其實成件事最終我覺得對佢嚟講最特別咧，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明星咁，慢慢去，即係佢唔係單單去一個表演，佢係真係有一個演唱會咁嘅感覺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呢啲好似好特別嘅願望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好普通嘅願望咧，背後都即係好即係令人感動嘅。有時好多時候都會。
0: 是 Ernest 媽媽，咁經歷咗即係陪住阿仔咁多高山低谷咁樣，全部都嚟得好快咁樣啦。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即係心情啊？即係去面對住呢件事嘅時候，而家仲有好多父母可能同你當時一樣噶嘛？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
5: 都好多嘅其實，不過但係如果精簡啲，我會覺得其實都有好即係有希望嘅。因為當其時我都唔敢諗最後會點，因為其實移植係一樣唔一定會有嘅事會發生嘅。依家仲喺醫院，仲有好多識得嘅病童咧，都係等緊嘅。咁香港可能捐贈器官咧又唔係咁熱烈啦，我唔知點解，但係希望大家會即係捐贈多啲，即係簽嗰個捐贈卡咧去同意捐咧，因為其實真係幫到好多家庭。係啊，因為啲同埋有啲小朋友亦都好叻啦，即係好堅強嘅。其實個個都咁同啲家長講係一定有希望，唔好放棄。
2: 其實喺等待嘅過程入面，當然啦，即係心理上嘅支援都非常之緊要啦。咁可以透過即係可能有病嘅小朋友嘅家庭互相去傾下啦，又或者一啲嘅機構啦喺當中俾咗啲 support 佢哋都係非常之重要。
0: 係啊，正正今日啦，兩位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啦，即係佢哋見到自己面對住個病情嘅時候，哇！咁但係亦都可以行到去願望成真嗰條路，都喺個過程裏面接收到好多正能量去對抗呢一個病魔。今天多謝咁多位嘉賓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他又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有关成本。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时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若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说，可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得。病人作出决定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候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165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1

0: 9.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42，澳元5.499，加元5.578，新西兰元4.565，欧元8.96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8点，升263点。港金报38,54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06美元，卖出4,1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直至下昼四点钟，原本北行去大埔墟方向，近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嘅最右线啦，系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噶。咁期间啦，车辆系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段的服务啦，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过咗丰盛苑少少。另外喺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他的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跳过道理论走，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

0: 诚的自己。
1: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闹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0: 祝福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留意住天气啦，各位听众朋友，室外气温咧32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转头咧，我哋有医学会会诊日啊，今集讲下呢个肺结核，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喺度噶，咁啊讲下咧，究竟而家咧香港咧仲系咪好多人有呢个肺结核咧？咁啊，大家如果想留意翻整个情况嘅话咧，记得黐住啦。峰峰啊，咁啊，我哋翻到嚟咧，都系职安精灵学堂嘅时间啦噃。咁啊，今集咧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咧，讲下呢个哇，必须要道路上边啊，其实好多人咧喺个驾驶方面嘅态度都系争啲嘅。咁我哋希望咧大家留意专注多啲咧，安全驾驶同埋卸货嘅。
1: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故事咧就讲到货车司机成叔同老友聚餐，讲起啦，佢之前曾经咧喺仓度卸货，因为同跟车工人嘅沟通不足啊，而差啲被货物撞亲嘅经历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系安全驾驶及卸货。
4: 成叔，做咩今日食饭系咁叹气，仲面青青咁嘅？
5: 唉，辉仔，咪提啦，前几日开工啊，差啲出事啊！
4: 吓？唔系啊嘛，你出咗咁多年车，平时出车前唔系做足检查嘅咩？
5: 出车前我当然有做足啦，我每次开车前都会检查清楚啲货有冇绑好，又会扎实帆布防止飘起，仲会确保所有栏板、尾门或者尾板都锁好锁实，先至出车啊。
4: 咁你即系喺马路出咗事，有货跌咗落街？
5: 路上都好顺利，行得好稳。我一向好小心咁揸车嘅，时刻同前车保持足够距离，又会温和咁控制油门，维持稳定车速。尤其系转弯、上坡或者下坡，我一定系会收慢嘅，确保条车胎走实个地。不过我有个伙计之前试过行车嗰阵有货跌落嚟，其实指引都有讲啊，如果万一真系啲货物跌咗落马路，一定要喺安全同可行嘅情况下，将架车停喺安全地方，先好试图移走货物。如果冇办法迅速安全清理现场，就必须想办法警告其他道路使用者同即刻寻求协助，千祈唔好夹硬嚟。
4: 冇错啊，但成叔又唔系跌货，又唔系冇检查，究竟出咗咩事啊？
5: 唉，就系衰喺去到目的地同跟车伙计沟通不足，冇做好风险评估。平时指引写到明啊，去到目的地一定要先做好风险评估，考虑落货地点嘅环境，仲有货物嘅体积、重量、重心同埋稳定性，先好落货。我嗰日啊，一去到同跟车阿强就冇夹好，佢急急脚自己徒手去扯件重货，佢又唔知件货嘅重心已经歪咗，结果佢一拉，成件货向我呢边冧落嚟，好在我闪得快，如果唔系啊，压落嚟我对脚实断啊！
4: 哇，咁真系好险、啊，所以话咧，开车稳阵之外，卸货前嘅评估同两个人嘅沟通，真系一啲都唔可以少噶。

0: 万一不幸发生货物从货车掉落于主干路、快速公路、隧道区及管制区，应立即通知警方或隧道区及管制区控制中心，切勿试图自己捡回货物。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3: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现在今次真是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医学会会诊日啊，峰峰同埋允儿咧，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嘅。Hello， 李医生。
1: Hello， 两位。
0: 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话啦，肺结核呢个病咧，我记得好似细细个嘅时候咧，听阿妈妈讲话，以前咧阿婆嗰个年代就应该多啲嘅咁样，而家咧就好似少咗。但系峰峰又话，咦系，之前都见到政府有啲宣传咧，系叫人哋要留心，佢唔系绝咗职噶。
2: 未绝职噶，咁所以。可能喺大眾嘅意識當中都有啲誤解喺度，不過唔緊要，最緊要搞清楚佢啦。咁不如請李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其實而家即係肺結核啦，喺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嘅咧？
1: 其實啱嘅，其實肺結核咧喺近年咧係個病發率咧係比以前低咗好多嘅。記得我啱啱出嚟做啦，即係二三十年前啦。咁當時嗰個病發率每十萬個香港人咧，大概接近100個病例嘅每一年。咁其實近年最新嗰個數字呢，就係每十萬個人呢大概去到40個左右。咁係隨住個社會比較富裕啦，人對健康啊衛生嗰、那個認識越嚟越多啦，個病發率係低咗。咁但係你見到個數字啦，其實十萬個有40個，咁其實每一年都大概都有三四千人，咁所以又唔係即係好似大家印象中以為好似冇曬咁樣。咁因為其實每年我哋見即係就算我本身診斷到嘅新症呢都有一定數目嘅。
0: 係，但咁樣聽落呢就話嘩每年都有三四千人，又真係比我哋想象之中嗰種嘅以為零星個案呢其實都撐住一截㗎喎。
1: 都唔係零星嘅。
0: 係喇，原來真係唔係零星喎。
1: 都係有一定數目嘅病人嘅。
2: 嗯。同埋係咪有另一個誤解呢，可以話就係一聽到肺結核啊肺癆啊，咁就覺得即係純粹係呼吸道嘅感染，其實佢影響緊嘅地方唔係咁少。
1: 其實肺癆病呢都唔係淨係肺部會受到影響嘅。基本上全身嘅器官呢都有機會感染到肺癆菌嘅，而會令到致病嘅。咁包括譬如我哋有腦膜炎啦，有淋巴啦，腎啦，骨頭，甚至骨頭肌肉啊都可以有肺癆病嘅感染嘅。咁所以其實全身器官都有機會俾肺癆菌侵入。而引起生病嘅。
0: 喂，但係咁喎，李醫生，頭先你一開已經話啦，而家我哋香港人呢都注重咗健康啦，健康意識呢就一定係比上幾代好㗎啦。咁衛生情況整體又改善咗啦，點解仲會有咁多㗎啦，即係佢仲唔係即係應該俾我哋搞掂咗㗎啦嘛，即係搞掂咗起碼都冇咁多啦,KO 咗啦。
1: 其實我諗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原因啦。第一香港始終一個國際城市，人流都係比較多，而我哋香港嘅居民700萬啦，咁都居住環境都幾擠迫啦，生活上都逼車啊，咁因為呢肺癆菌係一個空氣傳染嘅細菌，咁所以呢都容易係即係會沾染到肺癆菌嘅。咁另外一個原因呢就係其實好多每年發病嘅肺癆病裏面呢好多都唔係初接觸嘅肺癆病菌，而係一啲我哋叫隱藏性嘅肺癆菌喺個身體裏面呢再發返出嚟。咁所以變咗呢即係呢兩個原因呢令到肺癆病呢就唔可以完全喺香港度絕跡啦。
2: 嗯，咁如果佢係屬於頭先提到即係隱藏嗰個階段喺個身體度呢，係咪就完全冇病徵完全察覺唔到嘅？
1: 是啊，其實呢如果佢真係隱藏，而你身體本身嗰、那個免疫系統係一個好強壯嘅，咁好可能呢你可能永遠都唔發覺你真係有啲肺癆菌匿咗喺度。咁但係往往就喺一啲情形，例如隨住個年紀身體弱咗啊，或者你本身染咗病啊，或者要服用一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啊，令到身體個免疫系統差咗呢，其實呢啲情形呢都好容易引起呢、這個病再發返出嚟嘅。
2: 係，但係如果佢係屬於隱藏階段呢，咁好啦，對嗰、那個當時人本身可能健康冇乜太大嘅影響，或者見唔到有咩病徵啦，但係有冇傳染嘅能力嘅呢已經？
1: 其實喺嗰度呢就冇傳染嘅能力嘅、因為呢佢可以話真係瞓咗覺喺我哋個身體裏面，所以傳染性或者佢嘅致病性都冇嘅。
0: 是，咁但係如果喺呢一啲嘅情況底下我咳啖痰出嚟我走去驗下，咁又會唔會驗到出嚟係咪咳啖痰去驗嘅呢？
1: 其实呢咁用普通驗痰方法呢就驗唔到㗎啦。因为如果驗到痰都有菌呢，其实真係当一个係活跃嘅肺炉去醫㗎啦。咁如果我哋要诊断要搵出呢啲隐藏嘅肺炉呢，有两个方法嘅。第一种呢就係用一个皮肤嘅測试方法。咁可能你哋有啲都自己亲身试过嘅，喺皮下嗰度呢注射一啲类似肺炉嘅抗原。咁睇睇我哋身體嗰個免疫反應係點樣。咁如果個免疫反應呢係比較活躍嘅，咁係一個徵象係可能真係有隱藏嘅肺炉。咁另外而家比較新啲嘅方法呢，我哋可以驗血裏面個干擾素嗰個水平。咁一個高即係高過標準嘅水平呢，亦都係可以揾到呢啲隱藏性嘅肺炉出嚟嘅。
0: 係
2: 做呢啲嘅測試呀、檢查嘅重要性喺邊呢？因為你其實嗰一刻呀、又好似冇發病喎，又係咪驚緊可能第時年紀比較大嗰時先嚟病就會影響大，定係點樣嘅？
1: 其實嚟講呢驗呢啲呢就唔係話所有，即係如果咁講，所有病人都要，所有人都要驗啦，係啦。咁但係我哋主要有幾個嘅目標嘅群組嘅。第一，譬如係接觸過活躍肺炉嘅病人啦嘅人啦，譬如佢哋嘅屋企人啊，或者喺工作環境嗰度好親密接觸過嘅人啊。第二，譬如佢哋係一啲有一啲長期病患，令到個抵抗力差咗嘅。甚至可能佢哋要接受一啲好强嘅药物，去会影响到佢哋免疫系统嘅。咁我哋通常嚟讲都会做呢啲测试咧，就可能预先医治咗呢啲隐藏性嘅肺炉先，以免佢容易喺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活跃嘅肺炉咧，就个病情会更加严重。
0: 系，李医生啊，头先你咪提过咧，真系呢一个结核菌咧，同呢个咩脑膜炎啊、淋巴啊、肾骨啊、肌肉啊，都有一啲相关噶嘛。咁系因为佢有肺结核菌而导致头先，譬如肌肉啊、骨啊、肾啊呢啲有问题出现，定系佢有问题出现咗之后，先至有其他嘅状况同个肺结核菌系有关联咧？
1: 其实系可以
0: 直接
1: 感染到嘅，系啦。都可以直接去引起肺炉嘅脑膜炎啊、肺炉嘅肾炎啊，係可以直接感染到嘅。
2: 係咦，咁换句话讲，如果病发咁样讲啦，係唔係都未必一定係先会咳啊成，而係头先身体其他部位出事先。
1: 係啊，其实睇下你边个器官受影响，当然啦，最多嘅仍然都係肺嘅。咁但係如果喺有啲情形下真係要临床医生都要有一个警惕性，可能即係譬如一啲脑嘅象征嘅病人，可能係脑膜炎，係肺炉脑膜炎都唔定嘅。咁所以都係可以，即係唔係肺，唔係一定係咳嗽一个典型呢啲病症係会出现嘅。
0: 係，但係呢，老实讲我亦都试过呢，被怀疑呢有呢一个肺结核菌呢，就係无啦啦对脚呢生晒啲一嚿嚿嘅结节。咁跟住呢佢哋即係医护人员就同我讲啦，就话都有咁样嘅怀疑，照张 X 光先个肺就，跟住其他呢就要再验各样这样那样咁样啦。咁呢一个即係喺个脚里面有一啲结节嘅肿块出现嗰、那个，系咪都系有结核菌嘅其中一个病征嚟噶？
1: 呢个咧就系、是其实以前就比较多见，其实而家都比较少见啲，都系一个结核菌刺激到我哋身体嗰个免疫系统，引起一啲现象嚟嘅。咁、但系其实近年都比较少见噶啦，呢、這个咁亦、都佢除咗肺炉之外，都有其他原因引起嘅。咁、当然我谂都系要排除肺炉呢个可能性啦。
0: 是知道。咁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多啲啊，整个即係譬如我哋关注话肺部 X 光片啊，係咪一睇都有阴影嘅话，我哋就要驚呢。同埋头先讲咗㗎啦，如果一个潜伏性嗰个时期嘅时候呢，又冇痰又冇剩嘅话，咁係咪就等于唔使关注，或者喺个检查里面或者恒常检查啦，发现咗一啲嘅即係我哋叫蛛丝马迹，咁跟住落嚟我哋应该点样去部署，点样去做呢？转头返嚟呢继续有李明生医生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科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个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60%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20%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说，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揸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日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217 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17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1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6仙，升2仙6，盈富基金25.7，升3.6，腾讯控股446.4，升5.8，中芯国际70.1，跌2.8，华虹宏力149元，跌12.5，智普1178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1.12，阿里巴巴114.7，升1.1，美团88.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 七，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4美元，卖出412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係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山顶道上行啦就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系过咗马纪仙峡道交界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去到制冰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喺跑马地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嘅下昼，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2: 派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寒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13: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呢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12: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4: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咧有医学会会诊日啊，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咧讲下呢个肺结核嘅咁啊。除咗李医生喺度咧，当然有我同阿峰峰啦。Hello， 峰峰。
1: Hello，
0: 李医生啊，头先我哋讲紧咧呢一个即系数字上边咧，原来就唔系咁少嘅啫。每年咧可能都仲有三四千人咧，即系确诊咧有呢个肺结核嘅。咁我哋嗱喺个检查上边啦，咁除咗头先我哋有提过嘅一啲之外咧，我咪话咧啊，照个 X 光片咧睇下。有啲人话，见到有阴影啦，就等于有肺结核。其实有阴影系咪有好多原因，未必一定系肺结核嚟啦。
2: 咁我谂，即系如果肺照 X 光有个阴影咧，亦都唔一定系肺结核嘅。咁都可以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咁譬如一啲严重啲啦，好似肺嘅肿瘤啊，咁又亦都可以系肺积水啊，或者系肺嘅一啲舊嘅發炎嘅痕跡啊，咁所以都唔係話一定有陰影就係肺瘤嘅，咁我哋都要配合好多嘢先至去診斷到一個肺瘤出嚟嘅。
1: 咁診斷嘅過程會牽涉邊啲步驟呢？
2: 其實我諗如果我哋話診斷一個活躍嘅肺瘤，當然由個症狀開始啦。咁雖然我點話有好多唔係肺嘅肺瘤，咁但係其實肺瘤影響嘅肺病都係最多嘅。咁最典型嘅症狀就係一個控制唔到嘅咳嗽啦。咁譬如好似其實政府新聞都有嘅宣傳都有講啦，咳多過一個月以上嘅就要去照肺啦。咁一個發燒啊，或者飲食不振啊，咁或者甚至咳出嚟嘅痰有血呢，都係一啲症狀呢，係要去排除咗個肺瘤嘅感染嘅。咁跟住個步驟我諗係一個肺部嘅顯影啦，顯影啦，例如X 光片啊，或者電腦掃描啊。咁通常嚟講一啲活躍嘅肺瘤呢，喺呢啲檢查裏面呢都會顯示出嚟嘅。咁而最重要呢就係要喺個痰嗰度去搵就冇見到肺瘤菌啦。咁通常活躍嘅肺瘤呢都可以喺個痰裏面呢見到有肺瘤菌嘅。
1: 问多少少嗰个咳嗽嘅情况啦，就话系持续一个月啦。咁其实咧嗰种咳咧，会唔会都有啲特征嘅咧？同埋系咪一定会有痰，定系都未必嘅咧？
2: 嗱，其实又冇乜特征嘅，基本上因为都系一个普通同普通人其他病嘅咳嗽咧，都冇乜太大分别。不过如果咁讲，加上如果有发烧啊，或者个痰里边系好浓啊，或者系好似黄黄绿绿，好似人哋叫浓痰啊，甚至有血啊，咁嗰啲咧就我谂更加要快快脆脆去排除有肺瘤呢样，即系有活跃肺瘤呢样病啦。
0: 咁若果啦确定咗之后啦，咁因为都话啦，肺瘤嘅话咧，你其实系个传染性好高，空气传染噶嘛。咁同一时间系咪需要 call 埋啲同住人啊，咁样即系屋企人咁样去做一啲检查个？
2: 通常嚟讲咧，就以而家香港个法例嚟讲，所有同住嘅人呢都会系安排检查嘅。咁可以佢哋自己私家出面检查，或者其实佢哋胸肺科可以安排检查，咁以排除有冇染上咗肺瘤菌。咁工作同一个工作环境呢，其实就唔一定需要嘅。咁不过呢，有啲特定嘅工作环境啦，例如譬如老人院啊，譬如喺医院啊，或者系監獄呢啲比較人多嘅地方，比較擠迫嘅地方咧，佢哋都會將都會安排嗰啲工友啊，或者譬如好似老人院啲老人家啊，都會安排去做檢查，排除佢哋會染上肺瘤嘅。
1: 係，咁如果一個可能家人係已經係確診啦，係活躍嗰種即係肺瘤啦嘅病啦，咁其實萬一佢家人去做檢查嗰陣時咧，會唔會見到？如果真係都做埋招嘅，都係種活躍嘅肺瘤，定還是可能係一種潛伏嗰種，好似我哋第一次所講嗰種㗎？
2: 其實可能佢哋會揾到係潛伏嘅肺瘤。
1: 係，咁使唔使處理嘅咧？嗰批
2: 嗱，佢哋而家最新嘅指引咧，都會俾佢哋食藥嘅，
1: 係
2: 啦。咁但係個食藥就同活躍肺瘤有完全唔同嘅，
0: 食少啲，
2: 即係食少啲，短啲，簡單啲，係啦。
0: 係咁，如果真係譬如活躍嘅肺瘤咧，就係咪要一次過食四種藥咁樣啊？定係多於呢個？係
2: 啦，呢嗱，如果活躍嘅肺瘤咧，最典型嘅治療咧就係六個月。咁通常头嗰两个月呢係我哋叫做一个比较密集期嘅，咁要食四种嘅肺瘤药。咁如果顺利嘅， 咁跟住嗰四个月咧就可以食少啲啦，食两只肺炉药。
0: 系。咁但系个过程咧，头先你讲嘅头两个月密集啲啦，食四种，咁会唔会就系食完呢两个月嘅密集期之后，就需要去再做一啲嘅检查，睇下嗰件事嗰个进展去到边咧？
2: 啱嘅，其实成个疗喺个治疗过程咧，都会要一路会监察住，譬如佢个肺 X 光片嘅进展啦，个病征嘅进展啦。對啲藥就冇副作用啊，或者有反應啊，咁所以成個療程都可以，即係最可以會變得好複雜嘅。
1: 係嗰、個療程當中會唔會都要睇埋咧嗰個肺炉菌咧會唔會去咗身體其他部位？因為頭先講緊佢識感染唔同地方噶嘛，例如係腦膜炎就比較即係棘手啲啦咁。
2: 當然啦，其實如果真係有腦膜炎，個病徵都會嚴重啲嘅、甚至可以去到神志不清呢個地步嘅。咁所以即係成個治療過程都會睇住佢嗰個病情嘅進展，係咁同埋佢食咗藥之後個反應係點樣？
0: 係。始終咧，一聽到嗱六個月啦，頭兩個月有密集式啦，
1: 仲有啲反應咁樣。
0: 係啦，咁啊啲人就會哎呀食食下，又可能會唔食啦咁樣。嗱唔食，除咗對控制病情有影響之外，會唔會都出現有啲可能我哋叫做耐藥性嘅情況咧？
2: 呢個絕對係嘅，因為如果食食下突然間停咗咧，其中除咗對自己嘅身體唔好之外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就係好容易會產生耐藥性嘅肺炉菌。咁呢個不但係對自己啦，甚至係對周圍嘅人，甚至社會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就絕對唔鼓勵大家要停，即係會自己停咗啲藥去。
1: 係，咁但係的而且確喺頭兩個月密集式嗰個食藥嘅階段咧，都可能想了解到啦，會唔會身體有啲副作用啊，啲狀況，即係要了解到先至知道咗先，就唔會話中途放棄啊嘛都。
2: 係啦，通常係啦，即係你講得好啱嘅，我哋俾病人食藥之前咧，都會詳細解釋咗，因為即係嗰啲副作用咧，我哋見過都可以好嚴重嘅。
1: 哦，
2: 咁最常見咧就係其實係作嘔作悶，因為你其實你諗下要食四種藥，其實啲粒數都幾多嘅，每一次食，咁所以腸胃個反應有時都會有啲病人可以幾緊要嘅，可以嘔吐啊，作悶啊，影響個胃口啊。咁不過好彩呢啲症狀咧，多數病人隨住食慣咗之外咧，就會適應到嘅。咁當然啦，如果嚴重啲，譬如其中一個副作用咧，就係對個肝，即係會引起肝炎嘅。佢裏面啲藥，咁如果真係有呢啲有肝炎咧，其實個症狀咧可以變得好嚴重嘅。咁所以如果佢個嘔吐或者喺佢嘅消化系統嗰個反應好大咧，我哋會同佢驗血，睇下個肝嘅酵素會唔會好高。咁如果真係好高呢，甚至要停藥，跟住我哋要再調整過曬啲藥去㗎喇。
0: 喂，咁若果本身病人佢係乙型肝炎大菌，佢食緊一啲即係乙肝嘅藥物，咁如果佢染上咗呢個肺結核，件事係咪變得麻煩咗呢？可唔可以咁講？
2: 其實呢又唔係特別好麻煩嘅、
0: 嗯、
2: 只要你個肝酵素唔係即係本身個肝功能冇問題、
0: 嗯、
2: 其實當然啦，即係有研究指出，如果有乙型肝炎帶菌呢，係會比較容易有肝，即係有肺炉藥引起嘅肝炎發生。不過呢其實好多病人，我哋只要好密切觀察住佢食藥個反應咧、
1: 嗯，
2: 都好順利嘅，可以食得，又唔係話特別太擔心。不過咧，就要一路要密切去觀察住咯。
1: 咁好啦，乖乖食藥完成六個月嘅療程，其實嗰個目標會係將嗰個菌清零啊，定係點樣嘅？
2: 其實最理想咧，因為點解要食四隻藥咧？就係、是、其實裏邊咧有啲藥係對活躍嘅肺炉菌咧，就去消滅；有啲係揾出嗰啲匿埋嗰啲肺炉菌去消滅，因為肺炉菌咧佢可以匿得幾入嘅，所以點解要食四隻藥？咁所以最理想咧就係將佢完全消滅啦，係啦。
1: 咁但係會唔會都好容易第時又唔知邊度惹翻嚟？定還是
0: 有抗體？
1: 係啦，六個月咁辛苦都捱過啦，俾翻啲抗體嚟啦咁。
2: 其實咁講又冇特別抗體嘅，
1: okay.
2: 有機會會再惹過嘅。咁亦都個醫治未必個個病人可以完全消滅，有啲真係變咗隱藏性嘅肺炉都唔定。咁我哋都見，尤其 比較老一輩的病人，他們都幾多是因為這些情形去將個病情會發翻出嚟嘅。
0: 嗯，咁但係咧，如果咧真係病人咧確診咗佢有呢個活躍性嘅肺瘤嘅話咧，咁去到醫院做一啲嘅即係醫治嘅程序啦，係咪需要隔離去做㗎？
2: 其實如果初診斷到出嚟而病人仍然要留院嘅咧，其實就係要隔離嘅。
0: 嗯，
2: 因為而家嗰個隔離指引咧，就活躍嘅肺瘤咧需要隔離嘅。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使太擔心，因為呢如果食藥開始咗療程，如果食得順利嘅，其實大概一至兩個禮拜到呢，嗰個傳染性呢都好低㗎喇。咁如果你話返到屋企，即係因為唔係所有病人都喺醫院治療嘅，咁好多都喺屋企嘅。咁喺屋企裏面呢，初期嚟講呢，其實而家指引呢都係戴一個外科嘅口罩就足夠啦，又唔需要話戴 N95。不過呢就盡量將屋企嘅空氣流通啦，開多啲窗啦，同埋對於一啲比較抵抗力差嘅，譬如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就暫時唔好作一個好親密嘅接觸啦。咁不過如果食藥真係食得順利嘅，其實一至兩個禮拜到個傳染性咧就好低㗎啦。
1: 係，如果喺呢個階段會唔會可能有啲事情，例如係流感針啊嗰啲都要特別即係關注到咧，因為都會影響到呼吸道啊等等。
2: 其實又冇話一定係唔打得流感針嘅，不過通常嚟講啦，咁講初期食藥咁都有幾多副，即係有機會出現副作用啦。咁嗰啲副作用可能同打流感針所產生嘅反應咧，有可能有啲相似嘅。咁通常嚟講，我哋都唔會鼓勵佢喺嗰個時候去打針啦，係啦。咁可能食完藥或者佢食得穩定嘅先至去打，咁又冇乜特別太大嘅
1: 呢樣就可以同醫生去到慢慢傾一個時間表出嚟啦。頭先咧就講緊即係長者固然係要特別小心啦，因為可能會導致幾嚴重肺部嘅感染啊後果等等。小朋友如果真係 BB 啊嬰兒嗰啲又點處理呢？因為你叫佢要服用一個6個月嘅療程，聽到都辛苦。
0: 同埋嗰時咧，我見過一個報道嘅個案咧，就係小朋友點解會染到肺結核菌啦？就係因為咧。上一代啊，麻麻地咧，即系好老嘅老人家，佢喂嘢食嘅时候咧，好中意含一含，即系惊辣亲佢啊！
1: 我以为吹痛啲就算啦，
0: 唔系，即系咁样含一含咁，跟住先至喂噶。即有一个年代嘅人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做法嘅部分吓。咁跟住原来最后点解会见到个小朋友有肺结核菌呢？原因揾咗出嚟就系咁样咯，系咯。其实呢个系我哋即系呢个年代应该好少嘅。
2: 個治療方法呢其實都係類似嘅啫，都係藥，都係嗰啲藥嚟㗎啦。不過當然啦，嗰個劑量一定要計返去體重嘅。咁同埋可能真係要用啲方法。咁其實嗰啲藥呢好多都可以用藥水嘅形式出現嘅。咁、
0: 哦 okay、
2: 可能喺小朋友裏面呢就會容易啲俾佢哋食囉。
0: 是但是都是要6個月的。
2: 一樣的。
0: 是即是头2個月都是要密集的。
2: 是
0: 啊。OK, 好啦，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最后问下李医生，我哋怎样去预防呢件事，即是不是即人多挤迫的地方我哋戴返口罩就会安全啲呢？
2: 我想其实你讲戴口罩呢个问题一定是啱的，尤其而家除了唔好讲肺炎啦，即是近来都好多流感啊或者新冠啊，咁所以人多戴口罩呢、這個係一定喺呼吸道嚟講嘅疾病嘅防治呢一定啱嘅。咁其他嚟講就係個人要注重衛生啦，保持自己身體健康啊，飲食啊，休息啊嗰啲要足夠啦。咁有症狀嘅就早啲去搵醫生做檢查。咁如果知道譬如真係屋企人唔好彩染到嘅，咁譬如喺初期就可能作出適當嘅隔離啦，咁我諗呢啲生活上都可以幫助減少染到肺瘤嘅機會。
1: 係，同埋想問埋喺療程當中會唔會都繼續係咳足6個月，定還是都已經會停咗咳？因為喺度諗，哇咁咳法即係對於個喉嚨又好，個肺都好傷。
2: 其實如果食藥療程順利咧，好快個症狀都控制到嘅。咁唔係想象中咁難搞，不過最緊要即係對啲藥嗰啲副作用冇走出嚟。
0: 係要密切監察住，好似頭先你咁講，萬一真係若果身體有可能乙型肝炎啊嗰啲肝酵素嗰啲嘢，可能喺嗰、那個位置裏面嗰啲指數咧，就由醫生去幫手睇緊啲啦。咁病人就要乖乖地聽醫生講煙從時間去食藥啦。係好，今日多謝曬咧，唔該曬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李明生醫生，thank you。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同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还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名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六成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两成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指出，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的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7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4.8，升4.2。中芯国际70.5，跌2.4。和鸿鸿力140。

0: 紅綠。日經平均指數報66422點，升307點。港金報38540元，升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98美元，賣出4114.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车龙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晚晚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晚晚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呢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20-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

咽峡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熱啊，晏晝時間啊，嚟到3點12分啊，33度嘅室外温度，相對濕度6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喺3點10分嘅時候生效。大家好，
3: 你好啊，哇好熱啊，真係。
4: 大家好。
2: 係啊，頭先我返嚟嗰陣呢係曬到呢，是你覺得個頭是會出煙的那一隻水準來的。
4: 不過我是太陽的寶寶，所以我覺得有太陽好過落雨。
3: 啊，咁當然啦。
4: 咁因為落雨先濕啊嘛，嗱，而家有太陽咧，最多著少布啲啫，但係起碼可以靚啲啊嘛，唔使即係就住有雨靴又剩又剩啊嘛。
2: 但係咧，其實係嗰種熱咧，我覺得係熱到咧有少少。
3: 覺得個人暈暈地
2: 咁啊，係啊，嗰啲因為真係好高熱咁樣射落嚟，嗱喺呢一啲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即係有啲朋友就係咧，可能真係會頂唔順嘅，係
4: 啊，大家要多留喺一啲陰嘅處地方啦，同埋擔遮，
2: 同埋出入嗰啲冷氣地方咧，係特別容易
3: 出事嘅，冇錯，飲多啲水咯，
4: 出一身大汗啦，跟住然之後入翻啲商場嘅時候，其實真係會覺得凍一凍啦，係啊，大家都要小心。是我自己呢就有少少，即我自己呢幾日呢都覺得好似有啲邊緣要作感冒嘅感覺啦。係呀，所以我覺得大家
3: 食返啲有營養啲嘅嘢咪得囉。
4: 食返啲有營養啲嘅嘢。
3: 含有啲維他命 C 嗰啲食物啊嗰啲咁樣囉。
2: 夠唔夠咪夠唔夠得返先，喺一個你感覺到。
3: 即係臨作病個感覺係咪？
2: 係啦，出現咗嘅時候我食維他命 C 夠唔夠得返先。
3: 嗱，通常你哋個感覺係點樣嘅先，即係如果你開始覺得你自己有少少唔妥，你會唔會瞓覺嘅時候有少少即係寒寒地，好似即係好似唔夠暖咁啊，成日都即係好似打冷震咁啊。
4: 嗱，我就一時時嘅，但係呢我係好矛盾嘅，就係呢因為而家天口熱㗎嘛，咁究竟夜晚開唔開冷氣呢？開到一半呢我就會通常熄咗佢，但係熄完之後呢又太熱喎，咁跟住我就呢喺一個夜晚晚上就係一個無限嘅循環咁樣啦，即係可能開到開冷氣啦，開到瞓著咗，跟住可能兩三點就醒咗，就太凍啦，咁就熄咗佢，跟住到了朝頭早呢，可能個太陽啱啱出嚟嘅時候六七八點嘅時候咧，我又要著翻啦，因為開始即係有少少醒瞓嘅狀態啦，咁又覺得開始熱啦，跟住又著翻啦。其實嗰啲時間咧係最容易咧有一種想攝親嘅感覺咯，跟住我就要飲一個好暖嘅暖水咯，
2: 但
4: 係
3: 跟住又瞓覺，
2: 唔係夠得翻嘅係嘛？
4: sort of好似感覺好啲，但係咧就好似即係如果用中醫嘅學説就好似清唔到底咯。但係我戒糖咯，我唔敢食甜嘢咯，即係因為我硬係覺得一食甜嘢嗰啲咧就好容易咧，令到即系啲痰啊、剩啊嗰啲就出晒嚟咯。咁我就尽量而家净系食咸嘢，唔食甜嘢。
3: 系嗱，我自己咧就系、是、通常如果 feel 到即系感觉到自己好似差唔多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好似作病啊咁样，我通常第一样嘢我就会 feel 到我自己吞口水咧，会唔会有少少揞住揞住咁样？咁如果冇嘅话，
2: 唔系喉咙痛嗰只，
3: 因为通常咧病菌即系都会经过你嘅呼吸道啊，即系口或者鼻噶嘛。咁如果我鼻又冇伤风又咩嘅时候咧，咁通常都会系吞口水有少少喉咙痛啊，或者有啲痕痕地啊嗰样嘢，跟住咧就会开始咧就。又會第一就開始痛咧，咁就真係病啦。咁但我第一時間咧，我就會即刻拍兩粒維他命 C 嘅。
2: 但係得嘅，
3: 係得嘅，跟住飲多啲暖水。同埋最緊要咧就係瞓覺，你做乜喺度笑？
4: 唔係因為呢件事咧，即係成日坊間流傳就係啲男士咧同啲女士成日都係講話，你有咩唔舒服啊？即係無論不論任何病徵，都係話飲多啲暖水。
3: 係啊，飲暖水係好噶，唔通你飲凍水咩？叫你。
2: 不過飲我真係個飲暖水咯，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我哋其實中醫嘅角度啦。通常都會叫大家飲暖水咧，我覺得呢個同我哋點樣長大係有關係嘅，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其實阿媽開支奶俾你又好，你食媽媽嘅奶都好，都係暖噶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係由暖去培養長大，所以我哋個底咧係需要暖嘅。
4: 是我都認同，因為我昨天呢就其實有少少甚至乎作偏頭痛啦，跟住因為我平時呢因為就身材管理嘅關係啦，就盡量減少食即係食好多即係啲涼嘅即係沙律啊嗰啲啦，仲要唔食淀粉質啦。我昨天呢推返我一罐嘅作風啦，我食咗個湯麵。
2: 系，
4: 跟住个感觉很良好，好满足，同埋嗰个温暖咧，系觉得啊，嗰一刻我觉得我自己个身体健康咗，
3: 戒咗好耐
4: 咩？
3: 因为你
4: 成个身体好似完整咗嘅感觉，
2: 系咪？喂，但系即系讲到食咧，大家、即系阿 Ruby 其实寻日都有同我哋讲咧，即系有冇一啲咩食嘢嘅特别嘅
4: 习惯，
2: 会唔会都系同？即係呢一樣嘢有關，同你自己嘅生活習慣。
4: 我覺得嗱、如果因應個病，即係容易病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女性嘅體質啦，用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就真係少啲食生冷嘢嘅。所以我自己咧有陣時咧就會每隔一段時間，即係又要 balance 翻個身材管理咧，就沙律啊或者啲少啲飯氣咧，就會盡量以可能七成嘅時間都係咁樣。但係我有留翻兩至三成嘅時間咧，就會食翻呢啲暖身啊，同埋一啲叫做澱粉質嘅嘢，就等嗰即係可能個身體有陣時覺得特別虛弱嘅時候咧，就強一強壯。
3: 食翻淡飯，
4: 有飯氣都好啦。但係我有一個都幾有強烈嘅堅持咧，就係、是、即係雖然我講緊身材管理啦，咁我有時都會即係大家都會食完鹹嘢想食啲甜嘢寡，即係好寡口噶嘛。咁我咧係一定要。就算嗰一日我好想食甜嘢啦，我點樣都一定要食曬鹹嘢，我先會食甜嘢嘅。即係嗰一餐我唔可以，即係有啲人係可以噶嘛，即係生果，即係甚至乎生果都得啦。即
3: 係你食自助餐都係咁樣。個 random 咁樣亂嚟，係啊，不停轉換噶嘛。
4: 係啦，即係我就算連生果呢只果糖嗰只甜味咧，我都一定要留喺個餐後正餐後，所有鹹嘢食完，我先至食甜嘢。因為如果我食完甜嘢咧，我就會冇咗嗰個食鹹嘢嘅胃口咯。大家有冇呢個狀態？
3: 係
2: 嗱，我又好似冇特別去留意呢樣嘢，但係對我嚟講咧，如果我肚餓嘅話咧，
3: 就乜都食啊？
2: 唔係，我一定要食。嗱
4: 鹹嘅
2: 係啦，我一定要食咗鹹嘢之後咧，先可以止到個肚餓嘅。如果我食甜嘢咧，可能嗰一刻你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嘢到咗肚，但係好快就會冇咗。咁所以我真係肚餓咧，我係必須要食鹹嘢咯。
4: 咁哥哥咧？
3: 我自己就真係冇所謂嘅。不過咧，我戴翻個頭盔，
4: 唔
3: 係戴翻頭盔先，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啲人成日教我就話，如果你食咗鹹再食甜再食鹹咧，就會
2: 生
3: 飛枝噶啦。
4: 係啊，我都有聽過。
3: 咁但
4: 係
3: 真係要真係會嘅，即係我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
4: 喎。
3: 係啊，我以前真係試過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一次兩次就唔可以話作準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冇科學根據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都係啱嘅，即係如果你亂咁樣即係又鹹又甜又鹹又甜咧，你都會令到你自己嗰個食嗰個味道嗰個感覺咧係冇咁 enjoy 嘅。
4: 另外我仲想問大家有冇另外一個奇怪嘅習慣啦，就係咧又唔可以話奇怪嘅，嗱我自己就偏向係咁樣嘅，就係咧如果有即係一圍菜入面啦，有好多隻唔同嘅餸菜啦。咁你會唔會留最中意嗰碟餸最後先食咧？
3: 跟住俾人食曬喎！
2: 夾定喺自己嘅碗度，
3: 夾定喺自己碗先。
4: 係啦，咁但係即係總之，
3: 即係一直都唔出手嘅 Benny 夾曬㗎。
4: 你都可以，但係留咗喺自己嗰度，可能都係會揀，
3: 都會揀嘅。
4: 自己最中意食嗰個味道咧，係擺到最後，因為咧可能食完嘅時候個食後感嗰個 after taste 喺個口度咧，你就會覺得啊，留住嗰個最中意食嗰個味道咧係最開心咯。嗱，呢個係我個人嘅習慣嘅，大家有冇呢一個咧？
2: 我以前細個係有嘅，但係長大咗之後咧，我調轉咗嚟諗，
4: 食咗最好食先嘅，最中意食先。
2: 冇錯，點解咧？因為咧，當你將所有其他嘢食曬之後，冇錯啦，因為你飽咗咧，你個人再去食。你最喜歡吃的那樣東西是不夠好吃的、即是當你是很想吃那塊東西的時候 你那個胃裡面是有位置去裝它的時候我覺得它是可以將它的好吃是發揮到極致但如果 我自己已經飽了大半了才再吃它呢就差一點
4: 哥哥呢
2: 現在我是這樣
3: 我就反而呢就算怎樣擺到最後前後都好我現在有一種吃法呢就是我家人教我就是說無論你怎樣吃都好你都要唔係啦，你點都要都要分次序，菜跟住肉，你點樣都好啦，你澱粉質一定要擺到最後。
2: 哦，係啊，
3: 係啊，
4: 即係你係跟而家最新嗰只
3: 我屋企人話俾我知啦，
4: 營養金字塔。
3: 佢話你要去 keep fit 或者你要食得健康咧，你任何嘢都好啦，你擺澱粉質一定要擺到最後先食。 咁我哦咁样啊，
2: 咁即系个碗饭摆到最尾先食噶咯，
3: 系啊，
4: 食最少咯，所以佢
3: 因为你食菜食肉已经饱啦嘛，嗰、那个质量，咁你个淀粉樽其实冇乜特别用噶嘛，你即系如果你过多嘅时候都系
4: 跟得好贴啊，跟得最嗰个营养金字塔而家最新嗰个更新个版本最贴，
3: 其实基本上我有阵时都系会一齐嚟食噶嘛，你有阵时有啲餸你唔加啖饭落去，你又真系争啲噶嘛，
2: 系啊，你冇理由梅菜扣肉咁样系咪先？
4: 我会拨，即系我会将嗰嚿饭咧系拨开，净系食嗰一嚿咁多多咯，就限制自己咯，哦、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对自己嘅守行为嘅状态。
2: 系啦，咁至于我哋嘅同事啊，对于食嗰方面咧，又有啲乜嘢嘅问题出现咧？听下先。
5: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6: 有啊，
5: 有啊，
6: 好头痕啊！
7: 点算好咧？我成日喺网上咧见人推介呢个微波炉神器，话可以将一块生牛扒摆入去。之后车落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对我呢啲好夜放工，仲想带饭翻工嘅人嚟讲咧，真系好吸引噶。不过我又好介意安全问题。微波炉翻热系咪真系可以令食物嘅中心够热？呢个神器整出嚟嘅牛扒又会唔会只系表面够暖，肉入面其实未熟？
5: 我近排咧通常都系用冷盘做 lunch， 即系做主餐啦。跟住我覺得都幾方便喎，咁我呢排呢就係、是、收工之後咁就切好啲椰菜絲，咁就將罐頭吞拿魚咁就拎乾咗啲油份先，跟住就撈落啲我煮好咗嘅通粉度，就加少少沙律醬啦同埋啲青檸汁去調一調味，再將啲椰菜絲呢我會鋪面嘅，因為呢我驚啲吞拿魚呀同埋通粉呢佢有少少水分嘛，咁如果直接將椰菜絲 mix 埋落去呢，我驚啲椰菜絲會出水，咁所以我就係將啲椰菜絲係擺喺啲吞拿魚通粉嘅上面，咁全部算好晒，第二日呢我拎返公司就食得㗎喇。不過我又喺度諗啦，如果帶飯呢帶冷盤有冇啲咩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呢？咁例如係其實嗰啲罐頭吞拿魚打開咗之後是可以放幾耐嘅呢，同埋椰菜絲如果仲係有啲水喺度呢，會唔會係會影響嗰個衛生嘅情況呢？本身已經係撈咗啲沙律醬呀同埋擠咗啲青檸汁落啲吞拿魚通粉度嘛，咁其實會唔會容易啲變壞，定係會加啲檸檬汁反而會保存得好啲嘅呢？
8: 咁我呢就差唔多晚晚十點幾啦先至返到屋企嘅，咁好自然呢就會想諗住煮多啲嘢食啦，咁第二日就可以帶飯返工，咁樣又慳錢又健康。不過呢就成日有一個疑問啦，如果係安全嘅角度嚟睇，隔夜餸可以放幾耐呢？咁有啲人話雪櫃放一晚就冇問題嘅，咁又有啲人話放最多兩日，咁有啲呢就甚至話超過24小時就唔建議再食㗎啦。咁另外仲要分肉類啦、蔬菜類啦同埋冷盤呢，各自又有唔同嘅標準嘅。咁加上呢有時我會煲定一啲汁啦，即係好似咖喱汁咁樣想分幾餐食，但係又驚翻熱得太多次會唔好。咁搞到而家呢喺煮嘢食之前呢都會諗埋食物保存嘅時間啦。我唔想因為好似帶飯健康咗，但係反而食到自己肚痛。
9: 收工之後通常我都會前一晚煮定一個主食，一款是容易翻熱的，例如是燉番薯又或者是焗雜菜，另一款呢就是凍食都得的。設計餐單嗰陣啊，我會諗好多嘢噶，就好似啲菜隔夜會唔會變色又變味啦，有啲餸呢又好似唔適合翻熱多次㗎喎。其實有冇啲方便帶飯嘅餐單呢？又想好味又想健康又營養，最好仲可以放到靚靚咁，可以用嚟打卡嘅。
7: 微波炉神器系咪一个好嘅选择？
5: 因为夏天咧，我通常食啲冷盘咧，就好似清爽啲嘛，又开胃啲。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又好担心嗰个卫生同埋保存时间嘅问题啊。
8: 我唔想因为好似带饭健康咗，但系反而食到自己肚痛。

0: 歌，嚟自 Rover 嘅初级大人啊！哇，讲到呢个叫大饭事件，大家有冇大饭嘅经验嘅？以前
1: 我有啊。
2: 大飯我都有㗎，我都有。
1: 即係帶山。
2: 一排戲嘅時候我就會帶飯，即係去一啲即係上山排戲嘅地方呢，我就會帶飯㗎。
0: 係啦，帶飯呢單嘢就真係可以好好講啊。轉頭返嚟呢會同大家繼續講，我哋都有專家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人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表示，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3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205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2.4，升8；中芯国际70.5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5.78，升9.2；华虹宏力148.4，跌13.1；智普1173元，跌2元；阿里巴巴114.5，升9毫；美团87.75，升4.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7，人民币6.770。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415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62美元，卖出41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慢车，龙尾现时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最后提提大家啦，就是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的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5: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總裁啊！
7: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四，
8: 米哈、杜文慧、彪爺，
9: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1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我哋再跟進翻我哋呢個大飯嘅事件，先講多兩句。你哋係啊 ，Gary 哥哥就係話，即係如果要彩排啊，
3: 要彩排咧，我試過咧去一啲遠離市區嘅地方，即係要上山嘅。
2: 哦，因為買唔到嘢，所以就大飯去食
3: 啦。係啦，所以一定要大飯。我即係每一晚夜晚都要諗咧，頭痛究竟我聽日食咩飯？
2: 哦 ，OK，
3: 即係整多啲咁啊，就大咯。
2: 好，阿蓉蓉咧，
4: 哥哥你嗰啲大飯咧，使唔使要整翻熱㗎？
3: 要叮翻熱㗎。嚇、
2: 啊，咁喺嗰啲偏遠嘅地方都有。
3: 咁佢哋有即係劇團本身是有個 pantry 的，只不過我們沒辦法落街吃，即是附近沒得吃嘛、
4: 哦、即都可以翻熱的，
3: 可以翻熱的、
2: 哦、好。那蓉蓉大飯呢？
4: 我的大飯經歷呢，就是因為呢無論我以前呢在外國讀書的時候呢，就即做翻 intern 呢、
2: 嗯
4: 定是我回到香港打工的時候呢，我都是呢是因為避了要排隊去那個微波爐那裡叮，因為即個 pan 即整間公司只有一個微波爐，跟住你要大家排隊嚟叮，
2: 即冇錯，排隊叮飯都係一個
4: 一件事嚟㗎，
2: 相當麻煩添啊！
4: 係啦，咁為咗避免呢件事咧，我就通常淨係帶三文治或者沙律。
3: 哦，又健康啊！
4: 咁係啦，咁我就避咗呢、這個微波爐啦，因為我覺得哇排隊又要等，咁我又唔好意思，好似好想快啲叮喎，咁、通常都好禮讓咁樣就。同事先咁啊，咁等到可能過咗，即係可能一個鐘頭嘅 lunch time， 有半個鐘頭都係等呢個微波爐，跟住、
3: 真係有可能嘅喎、
4: 啊。嗯，係啊，
2: 我自己咧其實就試過翻學嘅時候試過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大飯、然後以前翻工都試過大飯，目的係咩咧？其實就係慳錢嘅。因為大飯真的可以慳翻好多錢。
3: 我想問兩位，你哋通常大飯是帶一啲好傳統嘅一個長方形嘅盒啊，定係帶一桶咁樣成個？
2: 哦，長方形嘅盒，長方形嘅盒。
3: 哦 ，OK OK。
2: 係啊，一桶嗰啲比較上難搞，即係飯壺嘛。
3: 係啊係啊，飯壺係啊，以前飯壺。
2: 至於我哋今日嘅呢位專家，究竟佢有冇帶過飯呢？請佢出嚟同大家講下先。
3: 好啦，就係香港營養學會嘅會長啊，丁浩欣 Terry， 你好 Terry。
5: Hello， 咁多個主持人主持好。
2: 係啊 ，Terry 啊，你有冇帶過飯啊？
5: 哦，帶飯我哋定係專家啦。
2: 係咪
3: 係？咁犀利。
5: 係啊。
2: 咁你會帶啲係你會帶啲咩餸咧？通常都。
5: 哦，通常係咁嘅。你見我哋醫院嗰啲同事咧，個個營養師帶飯，健康嘛，又慳錢又環保咁樣。
2: 係係係。
5: 咁我通常帶中式嘅，咪例如琴晚啲飯餸菜剩翻，咪好好地雪住佢，第二日就拎翻去。叮啦，或者微波爐叮，或者係有而家啲蒸籠啊，蒸翻熱佢咯。
2: 哦，
5: 咁啊都 OK 噶，都係啲傳統嘅廣東菜咯。
2: 係嗱，多數都係咁。頭先你講咗話即係可能之前一晚啦，喺屋企咧食剩，即係唔好話食剩啦，即係特登留起一部分啦。有啲菜啊，有啲肉啊咁樣啦。菜咧，即係呢一樣嘢咧，頭先我同阿蓉蓉咧私底下都有講，菜究竟可唔可以？留聽日，然後叮翻熱佢嘅咧。
4: 我都聽過好多個學說都是話，菜咧淨係可以食一餐嘅啫，唔可以翻熱嘅，係唔係嘅咧？
5: 其實唔係嘅，嗱我就冇咁冇彩嘅，我都係啲屋企人食剩啲嘢俾我，我照帶嘅，啜住佢得啦。菜嗰個問題咧，其實早一兩年前消委會做咗個大型嘅研究啊，都發布過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正常。整完兩個鐘頭內，你好雪到喺雪櫃，即係五度留下噶啦。
2: 嗯。
5: 跟住咧，你唔好儲存多過兩至三日咧，其實咧就係安全嘅。
2: 哦。
4: 嚇、啊、係。咁但係我有 on top 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咧平時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啦，我相信即係聽眾們啊，或者頭先我哋 set 文嘅同事們啦，通常都係話啦，食飯即係晚飯咧就同屋企人一齊食啦，咁跟住可能剩咗嘅飯餸就變咗第二日嘅 lunch 嘅嗰個飯盒入面嘅。嘅菜式啦，咁但係嗱，可能我哋一家人食飯嘅時候，有陣時會有公筷，有陣時又未必有公筷喎，係咪筷子夾過有咗口水之後，其實夾過嘢又係唔好嘅咧？
5: 是啊，你講得好啱啊！嗱，其實我哋煮完啲食物啦，即係如果温度夠，其實細菌都即係殺得七七八八嘅。咁但係經過如果你有口水、筷子掂嗰啲食物咧，其實嗰啲細菌就開始多，開始滋生㗎啦。咁如果你擺咗食物食完，你都當你半個鐘頭先食完，跟住再多半個鐘頭先擺雪櫃咧，其實嗰啲菌量都高。我要知道咧，擺雪櫃咧，其實佢唔係即係殺菌㗎。佢係等啲細菌唔好生長得咁快㗎咋，咁所以咧佢一樣係滋生緊細菌， 咁所以如果你話第二日食，你又即係再佢徹底翻熱啊安全嘅話，我就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話依個擺幾日先食，咁就唔係好建議啦。
3: 係，咁即係話 Terry 係咪即係話，如果我哋真係有餐飯夜晚有啲餸菜喺度，如果我諗住聽日係帶飯嘅，咁我係咪即係大家唔好食住啦？我夾好咗我嗰份出嚟先，咁就唔會掂咗口水啦嘛？係咪咁樣會好啲？
5: 係啊係啊，夾定出嚟先咯。即係如果你預咗帶飯，你就煮多少少嘅，咁你咪夾咗出嚟先咯嚇。咁啊都幾健康㗎，就減肥一流添啊！如果帶飯嘅話，好快減到肥。
2: 咩先？點解咧？
5: 因為戒飯咧，嗱，始終之後我哋戒飯咧，我哋屋企又冇咁多油啦，份量唔會咁多啦，個份量又唔會太大。有時你出到餐廳咧，嗰啲油啊、醬汁啊、煎炸嘢，甚至乎個份量都大啲咧，其實係好難避免嘅。所以如果你能夠帶即係午餐嘅話，係一個減肥嘅即係上策啊。
2: 哦，原來係咁啊！我冇諗過添，
4: 係咯。嗱，另外咧又仲有一樣嘢喎。嗱，我哋屋企煮飯咧，我媽媽煮飯咧，好中意整埋曬啲芡汁嘅嘢。
2: 嗯嗯。
4: 咁芡汁類呢啲嘢咧，嗱，譬如我哋一個飯盒，咁可能未必有個分格，或者極其量係可能得兩至三格啦。咁你有陣時真係迫不得已咧，就可能嗰幾個餸咧要撈埋一齊，咁有啲汁又掩住隔離一啲嘢食材啦，
3: 可能淋上面添，
4: 淋上面啦，係啦，咁浸住嚟隔過夜，第二日先至翻叮又得唔得嘅咧？
5: 嗱，其實咧，即係如果開頭嘅程序處理衞生咧，醬汁咧隔夜翻叮，如果係叮得夠熱咧，即係佢哋講緊中心温度75度嘛，即係你見到裏面都係75度，或者熱辣辣辣手嘅，咁應該問題不大嘅。不過醬汁就麻麻地健康啦，因為醬汁啊能量同埋鹽分都好高，即係一湯匙嘅醬汁差唔多等於兩湯匙飯嘅能量嘅，十分之即係容易致肥嘅。
2: 嗯。
4: 咁嗱，
5: 但安全冇問題嘅。
4: 如果講緊夠熱啦，咁我哋其實有冇話一個即係基準，話即係可能我哋點樣先知道佢大概夠熱咧？因為我平時咧就最多係攞隻筷子插喺中間，跟住摸一下隻筷子，啊個好似熱熱地啦，咁就係
2: 即係啲銀針試毒咁樣嗰啲啊嘛，
4: 係啦係啦，其實係咪有冇一啲叫做可以參考嘅方法？
3: 即係可能個表面出曬煙，但係其實裏面都仲係暖暖地，
2: 因為你叮好多時都會咁，冇錯啦。
4: 同埋我哋即係始終都。可能是即係之前嗰晚嘅飯餸嘛，即係而家講緊係嗱，我哋入定落去擠入個雪櫃，但係佢嗰個雪櫃位都係只可以叫做保存佢個細菌嘅
3: 滋生速度，係
4: 啦。咁但係其實殺唔到菌噶嘛，我哋反而喺個叮叮嗰度又係即係最多75度嘅時候，又係殺唔到菌噶喎。咁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叫做令到佢最健康嘅方法？翻熱
5: 如果翻叮嘅話，就係翻叮得好咧，你唔好叮兩分鐘啊，通常啲飯都起碼3-4分鐘啊。咁咧，其實佢如果温度咧，食物即係個飯盒中心或者底層，你摸到佢咧，又去到即係用嗰，如果係到75度咧，其實係安全殺咗菌嘅。
2: 嗱
5: 喺啲即係食物工廠裏面咧，我哋會用啲針啊，即係插入啲食物度睇個夠唔夠。
3: 真係插針
2: 嚟
5: 真係插針。但係日常裏面唔得嘅，我覺得可以咁樣嘅。例如你有餸噶嘛，你咪有塊豬扒，你咪咬落去睇下佢裏邊夠唔夠鹽，或者你揼下。飯個飯盒裏面中間嗰啲飯，睇下你拎出嚟夠唔夠熱。咁如果夠熱嘅話，其實都某程度上安全嘅。
2: 咁樣咧，嗱，即係頭先咧，阿 Terry 都有講過咧，即係我哋點樣將啲飯盒整翻熱佢咧？有兩個神器嘅，一個咧就擺落微波爐叮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有嗰啲爐去
4: 蒸
2: 嘅，
5: 蒸爐啊，
2: 係啦。咁其實咧，邊一個係會相對地健康啲咧？以你嘅角度去睇。
5: 嗱，佢成日都話啲微波爐即係唔好，有啲咩影響啲健康問題。但係so far我就冇見到啲研究講嘅微波爐唯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叮起上嚟咧，即係佢將佢食物嘅水分煮滾嘛。其實好難好完全咧，好完全即係全部食物都係同一個温度，咁所以時間一定要耐啲嘅。咁但係蒸嗰個咧就簡單啲啦，蒸個爐咧就比較健康啲啦，冇咁多即係我哋擔心嘅即係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我睇兩樣嘢都唔大分。分別嘅，冇話邊樣健康唔健康啲嘅，
2: 係
4: 啊，冇國家嘅咯。講起呢個蒸爐啦，咁我咧就諗起啦，我平時屋企咧如果煮嘢食啦，蒸嘢嘅時候咧，嗱我揭咗，即係有陣時嗱，大家一定會裝一裝個食材咁樣噶嘛，蒸嘅時候，咁你裝完一次冚翻埋佢，咁就冇事喎。但係如果裝第二次嘅時候咧，啲菜係會變色嘅。
2: 哦，
4: 係啦，咁 其實
3: 反而叮就即係用微波爐叮就好少變色，個蒸就反而會變色。
4: 係啦，係啦，嗱有入廚啊哥哥。咁嗱呢啲情況，譬如即係我哋見到食材變色，其實究竟有冇話有個基準又話啊？其實變咗色就唔食得，但係又嗱咁我諗揭兩次蓋呢一隻應該唔係變咗噶嘛啲嘢食。咁但係咪都即係個感覺又好似見到佢變色，又好似
2: 唔開胃啫，
4: 係啦。咁其實有冇話喺個營養學上面咧係點樣去睇啲變色嘅食材，或者其實某一啲食材可能
3: 主要都係菜多啲嘅，啲肉嗰啲好少會
5: 變色嘅樣又唔係好啫。係啊，咁營養方面就冇問題嘅，喺 branding 嘅即係 reaction 嚟嘅，咁你高温或者水蒸過佢會出現呢個問題咯。咁但係咧就其實變色咧個菜唔代表佢唔新鮮或者唔健康嘅，不過嗰啲綠色嘅色素轉咗去黃色咁解嘅啫，所以營養各方面就冇乜太大問題喎，不過樣唔好咯。即係如果你開兜飯出嚟嘅係黃冚冚嘅菜，你自己嘅即係感覺都麻麻地咯。
4: 嗱，除咗菜就變色啦，咁有陣時咧，我哋翻熱一啲嘢食咧，就變咗咧個口感係變咗，即係譬如啲肉咧，可能越叮就越腍咁樣樣啦，或者可能甚至乎係冇咗個肉質嗰個口感嘅。咁嗰啲其實係咪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指標，話我嗰個肉已經變咗咧？
5: 哇，唔係，如果肉真係變咗㗎啦，你會食到嗰啲即係即係唔健康嘅味道啦。咁如果你叮到佢係乾嘅話，其實佢啲裏面啲水分冇咗咁多啫。佢裏面嘅營養呢，啲纖維呀、啊、或者蛋白質呀、啊、其他維他命礦物質呢，都依然都可以保存到嘅。咁所以唔使擔心。咁有時你就係、是、如果你話我飯都我唔帶飯，我出去食嗰啲食物可能即係醬汁呀、啊、油份呀、啊、煎炸，可能唔健康嘅情況仲差啲添。
2: 咁嗱，面對飯盒呢樣嘢咧，其實係咪真係建議要整翻熱佢？即係咪應該咁講？如果我大飯翻公司食，係咪都係建議可以帶一啲可以翻熱嘅多過唔翻熱嘅咧？即係咩叫唔翻熱咧？例如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帶沙律啦，咁沙律係唔使叮噶嘛，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是、有陣時候我哋咧上網咧都會睇到好多咧，有啲人咧教你整飯盒咧，咪整得好靚嘅，砌咗成個樣出嚟啊，然之後你嗰啲紫菜唔知點樣剪咗啲眼耳口鼻啊，即係整到好靚啊！呢啲飯盒誒放啲小朋友啊咁樣，嗰啲飯盒其實佢係。即係佢 assume 你係就咁食而唔使整翻熱佢噶嘛？咁如果我自己喺屋企整咗呢啲飯盒之後帶翻公司食，咁佢唔使叮嘅喎，咁係咪盡量唔好整呢啲飯盒咧？
5: 係啊，其實咧嗱，我哋即係你就算喺有冷氣嘅温度，可能21-22度先算啦。其實咧係足以即係令到細菌滋生嘅。我哋叫嗰個叫英文叫 danger zone 啊，危險嘅位嘅，就係咧。4度以上60度留下，咁啲細菌會滋生得好快好快。咁最理想嘅2個鐘頭裏面將啲食物食咗啦。如果咧多過4個鐘頭咧，其實好容易會有食物中毒嘅情況。咁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如果呢個飯盒一早整好啊，咁啊翻工可能0.5個鐘頭1個鐘頭，跟住即刻翻到公司擺喺雪櫃，跟住咧拎 lunch 拎翻出嚟凍食。又得，你整翻熱又得，咁就會好啲咯。咁當然啦，如果你整翻熱咧，佢啲細菌咧都殺得七七八八咧，咁你冇咁容易有啲嘅食物中毒啊、細菌感染嘅風險㗎。
4: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除咗我哋大飯啊，可能有陣時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好多興趣咧，即係中意去一下啲咩郊遊啊，跟住要帶啲即係去野餐嗰啲咧，咁咪又會冷盤啊、沙律啊嗰啲咩飯團嗰啲，其實基本上所有呢啲食材呢類型唔使即係叫做可以室温食嘅食材，其實可能我哋要喺準備到進食
3: 4個鐘，
4: 一定要2個鐘。
2: 2個鐘之內
5: ，係咪咧？係啊，咁啊，衛生署都建議最好就2個鐘頭食用嘅。咁就係、是、例如你帶出去食嘢咧，你又諗下喎。你如果係水果，咁梗係唔驚啦。蔬菜佢冇乜其他嘅蛋白質脂肪喺度咧，只要你用熟水洗乾淨咧，其實個風險係低嘅。咁但係如果啲食物例如有肉啊、有醬汁啊、有脂肪、有糖分嗰啲咧，即係例如你帶個蛋撻出去，你等2-3個鐘頭先食咧，個風險就會好高啊。因為嗰啲食物嘅營養咧就好啱啲細菌食噶，佢一有細菌喺度咧，佢一食到啲糖分、脂肪、蛋白質咧，佢就滋生得好快。 咁其他安全嘅食物，例如你帶啲沙律係冇乜即係醬汁，你先由先落嘅，咁其實風險唔大嘅，都係咁講。如果你係切咗，例如個番茄仔切咗啊，咁你咪可以即係嗰啲營養咪接觸到空氣細菌咧，呢啲就要小心啦。
4: 哎呀，好啦，我哋講完呢啲室温嘅冷盤啦，咁我又都想知道咧，譬如我哋其實好多時咧，我諗即係華人家庭啦，好中意即係煮完餐飯咧嗰個嘢食，尤其是可能一啲咧。即係嗰啲炆嗰啲好大煲嘢嗰啲咁嘅飯餸，即係嗰啲咁嘅餸菜咧，其實可能會煮幾餐嘅。咁我有冇話一個基準話可能唔可以煮幾多次咧？因為嗱，我成日上網見到一啲學説就話哦，啲隔夜飯餸咧就可能你最多煮兩次就唔好再煮啦，全部掉
2: 翻熱佢唔好啦。
4: 係啦，因為嗰個只不過係得翻個食物嘅形態，所有營養已經煮走曬㗎啦。咁但係嗱，即係因為可能嗰啲炆牛腩啊嗰啲，我哋嗰啲有
2: 或者羊腩煲
3: 啊
2: 嗰啲
4: 係啦，嗰啲真係炆好多次㗎嘛。咁其實有冇話一個基準係究竟我哋要點樣樣去處理呢類型嘅大型炆嘅餸菜咧？
5: 其實你睇衛生署建議咧，都係如果你醬汁個食物咧，你煮一個一次之後咧，就盡量就唔好再發熱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你發熱過之後咧，啲醬汁裏面嗰啲油分咧，其實咧發熱再發熱咧，會變得冇咁有益嘅油分，對身體心臟差啲啦。身體發炎症有機會大啲。第二咧就係佢個衛生情況啊，即係佢係咪確保到你真係即係你啲醬汁咁有好營養喎？咁你攤凍咗啲細菌好多嘅喎，你係咪翻熱殺得曬細菌咧？嗱，殺得曬細菌唔緊要，原來咧食物中毒有兩種嘅，第一種係細菌感染啦，第二種係啲毒性嘅 toxin。原來啲細菌咧會產生一啲毒性嘅，呢啲毒性咧其實用高温煮唔壞，咁所以都會有食物中毒嘅風險。咁所以就算係翻丁，我覺得最多一次半次好啦，即係整完整翻熱佢食一次。如果第三、第二、三次，我覺得就要即係小心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腸胃炎就麻煩好多噶啦。
4: 嗱，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整嗰啲咩咖喱牛腩煲啊、羊腩煲啊，
2: 喺屋企食算啦，咁
4: 係啦，
3: 食幾多整幾多，盡快食曬佢。
4: 咁嗰啲醬汁可能煮完第一次，我哋就將佢分咗唔同份數，跟住然之後每一份就擠入冰格，每一次淨係用一個，咁樣得唔得咧？
5: 得，不過你擺入冰格之後咧，嗰啲肉類咧，佢會即係變咗質嘅，再煮熟咗個肉類冰咗之後再整嚟食咧，個口感啊 texture 會爭好遠㗎，爭好多。
4: 都新鮮嘅，
5: 係啦，即係如果我覺得最好咧，即係我都會咁做㗎。例如煮得即係多咗，咪擺喺雪櫃，攤凍擺喺雪櫃先。第二日食埋佢係咁多啦，煮到真係要夠熱咯。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會見到個啲嘢滾熱地又食喎，最好就煮到佢好似即係水煮咁樣啊，啲即係過一百度咁啊，有啲就會好啲咯，水滾咁嘅情況。咁咧，你就確保其實啲細菌都死曬，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煮到嗰啲汁係滾嘅，其實佢都已經過一百度啦，啲菌嘅七八十度已經開始死嘅。咁但係你唔好留好多日咯，留好多日就頭先我講嗰啲毒性啊，啲 toxin 會喺度出現。
2: 嗯，好啦，最後啦，不如 Tammy 同我哋講下我要帶飯啦，講最安全嘅 menu 可以帶啲咩咧？最安全。
5: 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啊！嗱，好簡單嘅啫。你個飯餸咧，只要係乾身嘅、例如你菜心牛肉啊、肉餅啊，係咪？呢啲咁樣啦，咪豬扒冇乜汁嘅，乾身啲咧，咁咧就係實安全嘅。係。最緊要翻熱得夠嚇、你要多醬汁嘅話咧，就醬汁即係容易滋生細菌啊，好營養嘛。咁咧你就要少啲醬汁咯。咁當然啦，蔬菜我都係覺得一日嘅，因為佢如果擺得耐咧，啲細菌會將硝酸鹽變咗亞硝酸鹽，就會有啲唔健康嘅情況。所以你一日內邊食咗咧，係絕對冇問題嘅。
2: 嗯，多謝曬 Terry。
3: Thank you。
2: 知道啦，知道。因為咧有陣時咧會諗啊，會唔會如果即係你多啲醬汁你就會好味啲啦，咁但係原來呢到返轉頭多啲醬汁呢你嗰、那個即係危害你健康嘅風險又會高啲喎，咁大家自己諗清楚啦。多謝曬 Terry,Thank you. 好啦，咁講到呢個叫大飯呢個事件呢，我以前細個呢我係好憎嘅，讀書年代我係好憎嘅，因為呢大飯係冇得同身邊嘅同學仔一齊出去食飯。
3: 哦，
2: 係啊，我係好憎嘅。咁但係呢，但係後尾呢之後 到到真係出咗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啦，因為真係慳錢。
4: 哦，係啊，我就調翻轉啦，我係因為咧讀書嘅時候咧，嗰間學校咧即係比較偏僻，所以全部人咧都一定要留喺學校食飯。
2: 哦，
4: 係啦，你一係咧就叫學校嘅嗰啲供應商啦，咁一係就自己帶飯。咁所以咧，我調翻轉咧就翻工嘅時候咧，相對地咧就中意咧係借啲椅就唔帶飯，
2: 係
4: 就可以同啲同事聯誼一下，
3: 即係出去食飯啦，咁樣
4: 係啦，咁樣即係仲係。點樣都要一個禮拜起碼有兩餐味精先至覺得個人心安理得。
2: 唔係，同埋咧有陣時誒，啲咁講啦，即係儲錢就當然要啦，即係可能。有陣時你真係帶得多咧，你都會食到個口好寡嘅，同埋間中咧。你真係 lunch hour， 你係要放空自己，
3: 要
2: 離開公司，冇錯，離開公司即係出去咧見下陽光咧，你個人先會開心嘅。
4: 係啊，可能一個禮拜揀一兩日咯。
2: 係咯，好啦，咁啊，
3: 揀啲唔好咁多汁㗎啦。
2: 冇錯啦，好，今日我哋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就交曬俾你哋啦。
3: OK，thank you，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同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3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2,2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3.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元，系升1.2元。中芯国际70.6，跌2.3。华虹宏力149.2，跌12.3。智普1,174元，跌1元。阿里巴巴114.8，升2。美团87.1，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3.45美元，卖出4,094.0。

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七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系封闭紧，揸车朋友啦系要使用中线同埋左线啦，同埋记得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两，喂，多谢你。
1: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黄超雄、
6: 李丽。
8: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咁提提大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当中噶。如果大家喺呢个户外工作嘅话咧，咁真系需要留意一下，要注意补充水分啦，同埋适当时候咧，要揾一啲阴凉嘅地方暂避。Hello Lily，Hello
9: Jackie，
8: 系今日咧，我想开一个题目咧，就系、是、原来我哋喺香港咧都有机会见到 NBA 球星。
9: 系啊，冇错，仲可能咧唔一定系要去睇比赛啦，喺一啲嘅篮球场馆都有机会撞到佢。
8: 佳欣咧就讲紧啊呢个应届嘅呢个 NBA 选秀状元啦 ，AJ DeBanza 咁呢个巫师队以呢一个状元签拣咗嘅呢一位叫做即超级新星啦。佢啱啱咧就喺寻日啊咁就嚟咗香港啦。本身就唔系话香港系个最终嘅目的地，咁佢去呢个中国之行啦，应该系有一系列嘅商业活动嘅。但系佢就喺香港停留咗一日，佢又唔单止去咗呢个九龙城嘅体育馆嗰度咧，都叫打阵波啦。之后下一站咧系好令人瞩目，
9: 系啊，冇错啊。咁佢喺九龙城体育馆咧练完波之后咧，佢可能咧都想体验一下咧香港嘅地道嘅文化啦，同埋系街市文化。咁咧就有啲网民咧就见到，咦，佢系经过咗街市，亦都系咧系喺啲鱼档里边穿梭啦。咁个画面咧，我觉得都几有趣。
8: 不过睇佢时间好似都有啲匆忙啊，都系即系路过啦，望咗两眼啫。否则咧，应该要推介佢就喺啲鱼档度啊，就买啲海鲜，然后再去熟食中心嗰度咧，系啦，就即刻即系炒翻兩碟小炒咧嚟食一食啊！咁佢亦都去到呢個尖沙咀嘅尖東海旁啦，亦都去呢個李小龍先生嘅雕像嗰度咧，就去影幅合照嘅。都睇得出咧，佢應該都係呢個 Bruce Lee 嘅 fans 啊，都模仿咗佢嘅招牌動作。
9: 亦都可能咧係香港電影嘅一個 fans 啦，因為即係當年咧，亦都有好多嘅電影咧係咧去到荷里活或者外國咧，好多人都會中意啊。
8: 係咪嘅咧？即係以我所認知啦，即係我身邊一啲即係喜愛運動嘅即係男士啦嚇，即係當年就男。男生们啦，男孩子们啦，细细个嗰阵都系中意睇啲动作电影嘅，女仔会唔会都系嘅咧？
9: 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 Bruce Lee 嘅，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咧会成日重复咁样播放 Bruce Lee 嘅电影啦，我系每一次见到都会睇嘅。
8: 所以李小龙先生咧，绝对就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可以话象征式嘅人物啦。不过 AJ DeBanza 咧，咁好快就会离开香港啦，就启程去呢个中国嘅呢个唔同嘅呢个商业嘅 tour 啦。不过睇佢去搭飞机嘅时候咧，我就建议佢。不如再提早多幾個鐘咧，就唔好咁問水先去機場嗰邊啦。佳欣咧，佢都可以去亞博館嗰邊咧，去睇下唔同嘅比賽啊。
9: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亞博館咧而家咧就係舉行緊咧2026嘅劍擊嘅世錦錦標賽啦，咁咧。

0: 錦標賽其實是由7月22號至30號已經是在這個亞洲的國際博覽館1號和2號展館裏面舉行，亦都是香港首次主辦這個這麼國際的盛事。
1: 是啊，昨天就已經正式開始了，跟大家稍稍回顧一下即昨日的一些比賽的情況。昨天是舉行了這個男子花劍以及是這個女子重劍的叫做資格賽或者叫做小組賽，是在這個叫首日的這個分組賽裏面要打得好的成績才可以進入去到之後的淘汰賽階段。我們港隊其中一位的小將何成謙在小組賽是六戰全勝的，總成績是第六名。大家可能會很疑問，為什麼他六場都贏了但都不是排 No.1 呢？加上其實就分了很多個不同的小組啦，例如他那個組他要打六場的話，換言之他那個組有七個人，可能是會計埋他那個即是每一個小局裏面的一個得失分，可能他是贏但是不是贏5-0啊，不是贏這個5-1這些比較大的分差啦，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累計那個得失分他就是以第六名的資格入到去正賽。至於師兄梁千羽在這個第13組這個小組賽只是得到3場的勝利，而在這個初賽就是位列第56名，所以他接下來要在這個外圍賽128強就開始打起啦，當然那個晉級的路途就會顯得艱辛一些啦。
0: 冇錯啊，咁佢喺128強咧就面對埃及嘅選手啦，咁以15-10咧擊敗咗對手，但係咧好可惜啊，喺64強咧對住法國嘅斯杜啦，咁梁千羽其實咧喺一度領先之下咧，最後咧以11-15咧就不敵對手出局，咁就未能夠晉身正賽。不過喺星期六嘅正賽咧，張家朗咧首圈嘅對手咧就啱啱好咧就係法國嘅斯杜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幫隊友咧報仇啦。
1: 都絕對係一個看點啦。咁另外喺女子重劍方面咧，我哋幾位嘅劍手啦，包括係朱家望、陳慧玲同埋呢個吳海泰咧，都喺小組賽係順利出線嘅，可以喺呢一個128強度開始打起啦。咁我哋都望到就係呢個朱家望同埋吳海泰咧，都係先後擊敗咗對手，可以晉級去到星期六舉行嘅呢一個正賽。不過陳慧玲就稍為有啲可惜啊。
0: 係啊，冇錯。咁陳慧玲咧喺最後一輪嘅淘汰賽啦，就以7-8一劍咧就輸咗俾烏克蘭嘅劍手啊，咁未能夠晉級正賽。咁佢亦都表示咧，其實屋企人咧特登咧由新西蘭飛嚟香港睇佢比賽，好可惜咧就唔可以俾佢哋睇到咧佢晉級啦。
1: 咁女子重劍都係特別係重劍呢個項目咧，咁其實嗰個分差咧通常都係會比較細，並且節奏會比較慢啦，所以哪怕係需要打到15分先至係叫做勝利都好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其實一場重劍嘅賽事可能都係呢個7-8啊、10-9啊呢一啲嘅分數咧就會係結束啦。好，咁回顧完尋日嘅比賽之後咧，咁今日咧我哋有呢一個男子重劍同埋女子配劍都係個人賽的小組賽，我們港隊總數8位代表全部都有很好的成績，都可以出線晉級去到初賽的淘汰賽。當然去到淘汰賽階段之後都需要起碼贏到兩場才可以進入到之後的這個正式的淘汰賽階段。
0: 是啊，沒錯啊，希望他們都可以晉級到。其實他們除了在個人比賽方面，其實之後也都會準備團體賽的。
1: 沒錯啊，今次這個在亞博的賽事就一連9日進行，头六日咧都系进行呢个个人赛，咁之后3日咧咁就系总共6个不同项目嘅团体赛赛事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啊，咁揾嚟其中一位我哋港队嘅剑手咧就系倾过偈嘅。咁就有中国香港嘅剑击代表啊，男子配剑队嘅成员陈乐希阿 Royce 咁啊，好想知道阿 Royce 咧，其实就年纪好轻嘅啫。咁今次咧系喺呢个主场打世锦赛，心情会系点咧？咁同以往其他嘅赛事会唔会都显得好唔一样呢？
2: 今次喺主场出战世锦赛，我嘅心情系特别兴奋啦。咁首先我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同埋第一次喺香港参加一啲国际嘅赛事。今次嘅比賽同以往嘅賽事都唔同啦，咁首先就因為喺香港啦，咁我就可以唔使調校 jet lag， 同埋可以食自己鍾意食嘅嘢，對於比賽嘅發揮都可以好啲。
0: 今次就有主場之利，而今次的賽事亦都會先進行這個分組賽，之後再進行淘汰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賽制呢？
2: 先會由分組賽隔3日再打淘汰賽。咁分組賽嘅時候，頭16名嘅打得最好嘅選手咧，就可以直接去到第二日啦。 唔係頭十六嘅選手呢就要打15分嘅賽事，最少都要贏兩場先可以晉級到3日後嘅淘汰賽嘅。
1: 咁呢個男子配劍嘅個人賽賽事呢就會喺聽日啦，星期五24號正式展開㗎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呢，好似其實整個男配隊啦星期三四都顯得幾忙碌下㗎喎，有啲咩要準備嘅呢？
2: 男配嘅比賽就係星期五24號開始嘅，但係呢我哋星期三同星期四呢都要做好準備啦。咁我哋首先星期三呢就要入住酒店同埋去場地到試即係 test 下個場地啊，適應下周圍嘅環境。然之後星期四呢都係一樣一啲輕鬆嘅訓練啦，同埋要 check 裝備嘅。
0: Royce 目前呢你就喺港隊男配入面呢世界排名51啦，亦都係我哋港隊入面呢世界排名最高嘅一位劍手啦。今次比賽呢為自己定咗啲咩目標呢？
2: 咁我今次定落嚟嘅目標都係盡情享受嘅比賽啦，始終都係第一次參加世錦賽，同埋希望團體方面可以同我一班好嘅兄弟攞一個好嘅成績。我哋而家男配隊呢個氣氛就十分之團結啦，咁有大師兄何思朗去 lead 住我哋一班後生嘅師弟一齊去打呢，我哋打嘅時候都會放鬆一啲啦，因為我哋知道師兄會幫我哋追分啦喺後面。
1: 咁你會覺得目前呢雖然就即係20歲出頭啦，而家嘅你呢算係一個累積經驗嘅階段啦，定係已經係時候要即係搏殺要出到成績㗎啦。咁至於整隊男子配劍隊又會係點嘅情況呀？
2: 我認為自己而家處於一個都唔算係累積經驗嘅階段，我覺得我同我嘅隊友喺訓練嘅時候嘅水平其實都已經可以同世界級嘅選手打到5波咁，但係就要喺比賽時候發揮到練習練到嘅水平出嚟啦。咁我哋團隊方面都要慢慢一步一步咁嚟啦，但係我哋上個 season 都試過打出一個8強嘅成績啦，咁我覺得其實我哋都個實力喺度嘅，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個更好嘅成績啦。咁目前年齡會有啲咩優劣勢，就係我哋年齡可能比較年輕啦，咁都好想去衝擊一啲好嘅成績。咁至於劣勢就係可能經驗方面未足夠啦，比起其他劍隊。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劍擊世界錦標賽。
1: 我哋一定係會支持嘅，亦都好開心啊，可以喺度呢同阿 Roy 都傾咗好幾句啦。喺度再一次多謝中國香港劍擊代表男子配劍隊嘅成員陳諾希。
0: Thank you 晒。
3: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專家參與神舟23號飛行任務，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領先地位。河套園區去年投入運作，為創科注入新動能。政府透過拆牆鬆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並正全速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黄超雄、
0: 李丽，
4: 动力飞射。
1: 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咁目前咧，而家嘅天气系33度啦，而相对湿度系65%嘅。咁要留意就有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咁所以再提提大家啦，如果系有需要出外嘅，喺呢个室外嘅地方，无论去行街啊玩又好啦，特别可能系工作嘅朋友，就更加要注意啊，一定要补充水分，同埋要适当嘅时候咧，就去阴凉嘅地方休息一下。
0: 冇错，真系要补充多啲水分啦。咁啊，有唔舒服嘅话咧，记得一定要休息一下，或者咧揾身边嘅人帮助啦。咁先同大家讲下咧体育嘅新闻焦点啦。咁世界羽联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咁我哋港将嘅杨雅婷同埋杨佩林咧喺女双嘅次圈咧就挑战主场出击嘅8號种子。 李怡正同埋罗徐敏啦。咁啊，双杨配咧最终对赛咧系以一胜三负咧落后。
1: 系啦，即系以往都对过唔少次啦。咁啊，嚟紧啊，应该话啱啱即系呢一场比赛咧系佢哋呢两 pair 嘅第五次碰头啊。咁而整场比赛咧，其实港队都系稍为显得系被动一啲啦。咁啊，开局睇第一局咧已经系落后过3-6啦。之后咧曾经一度系反先呢个7-6啦。咁但系之后咧又要再一次陷入呢一个嘅劣势。咁最终都系未能够追上啊！佢哋以16-21就系先失咗第一局嘅。
0: 系啊，咁至于次局咧，就完全咧可以话系落于下风啦。咁啊，连失八分之后咧，落后至1-10啊。咁咧喺2-11嘅时候咧，就叫咗一个技术暂停啦。咁双杨配咧，虽然咧都曾经试过连取四分，但系最终咧都系以11-21咧就再失一局。咁啊，力战咗40分钟之后咧，直落两局咧都系败阵啦。
1: 咁啊，随住呢个双杨配啊，杨配嘅出局咧，亦都系表示港队所有参赛嘅代表咧都已经喺呢一次嘅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咧系悉数毕业啦。咁啊，虽然港队嘅成员咧就冇办法就继续即系延续佢哋喺呢项赛事嘅征程啦。不过即系呢一个超级1000嘅赛事咁作为羽毛球其中一项最高水平嘅比赛咧，都系值得大家之后去继续留意一下嘅。不过讲到要留意嘅，或者应该话嗰个嘅余韵仍然喺度嘅，就一定系世界杯啦。寻日咧，我同阿 Jacko 又倾过下啊，要拣边一个入球作为呢一个世界杯嘅最佳金球。而今日咧，我见到一班嘅网民们咧，又拣咗佢哋最喜爱嘅11个球员喎。
0: 系啊，冇错啊，就叫做咧，世界杯梦幻11人啊。咁呢个最佳阵容到底啲网民系点样拣嘅咧？咁啊，首先门将咧就系佛德国嘅和先下啦。咁至于后卫系边个咧？
1: 后卫方面咧，就有两位系嚟自呢一个嘅西班牙嘅，分别系佢哋嘅左右二闸啦，左闸嘅古古利拿，以及系右闸嘅帕杜珀路啊。咁两位都系英超兵啦。咁而一 pair 嘅中坚位置咧，分别就系法国嘅球员乌帕美卡路，以及系呢一个利申道马天尼斯。咁所以都系一啲比较大家熟悉嘅，亦都系喺即系欧洲顶级联赛度效力嘅球员嚟嘅。中场方面咧都好大名气。
0: 嗱，中场方面咧就由西班牙嘅洛迪啦，有法国嘅奥利斯啦，同埋有英格兰嘅祖迪比灵咸啊。
1: 至于前线咧，就系即系三大神锋，
0: 一定识噶啦，大家都
1: 分别就系呢一个美斯啦，破咗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决赛周呢个历史总入球纪录嘅球员啦，亦都有呢一个法国嘅基利安麦巴比，以及系挪威啊，咁喺呢一个世界杯期间咧，经常带领队友带领佢哋挪威嘅球迷一齐去挖呢一个维京战舰嘅呢一个嘅夏兰达。咁不过大家要留意嘅呢、這个就系网民票选出嚟嘅，佢哋认为最好嘅一个嘅阵容啦，就并唔系 FIFA 咧佢正式公布嘅嗰个嘅最佳阵容。不过我相信即系绝大部分嘅球员啦，都系喺今次赛事有好好嘅演出嘅，
0: 有好出色嘅表现啦。咁啊，当中呢个焦点咧就系费德国嘅门将和先下，咁佢咧系力压咗今届嘅金手套奖得主嘅，即系西班牙嘅门将乌尼西蒙入选啊。咁其实咧呢一位咧40岁嘅和先下咧，佢喺世界杯之前咧仲系处于一个失业嘅状态啦，咁但佢今届咧嘅表现真系太出色啦，有18次嘅神级扑救，仲要咧系守和咗西班牙啦，亦都系将阿根廷咧系逼到加时，咁所以呢两战之后咧，大家都将佢封神啊，真系。
1: 咁所以咧，佢而家喺社交媒体上面嗰个即系追踪嘅粉丝数目咧，开赛前咧都叫做小有名气啦，都有50000个即系 followers 嘅，咁但系
0: 而家好夸张，
1: 而家就多咗即系计几多倍咧，都要用计数机先得啦，
0: 要除一除啊，
1: 接近3000万嘅 follower 就2940万啊，亦都系超越咗即系西班牙一代嘅传奇门将卡斯拿斯啦，已经系成为咗全球最多呢个追随者嘅门将位置嘅足球员。
0: 系啊，冇错。咁其实再讲翻费德国呢一场波咧，我觉得都好神奇，因为咧佢哋将西班牙最后尾系世界杯冠军嘅队伍啦，佢将佢逼和咗，咁啊亦都系将阿根廷逼到加时，咁我真系觉得哇好犀利啊！呢一个即系只系非洲嘅一个小岛国家啦。
1: 系啊，可以话即系一个梦幻嘅剧本嚟嘅，咁啊完全系冇人想象得到嘅，亦都好坦白讲啦，我相信即系全球90%以上嘅球迷咧，都本身对呢一个嘅地方啊，对呢支球队就冇太多嘅了解啦，即系好话唔好听，佢唔系入到去决赛周咧，我都未至于话真系认识呢一个佛德国呢三个嘅名，即系呢个名字。以往咧即系非洲，
0: 你一样，
1: 即系非洲嘅世界杯外围赛咧，就相对冇咁即系受主流嘅嗰个视线。 嘅注释啦，所以都真系唔认识嘅。哇，今次真系一鸣天人啊！咁啊，讲完世界杯啦，咁啊，最后咧每一次同 Lily 你做节目咧，我都好想同你倾下赛车嘅。咁啊，上星期你都好似唔算挨夜嘅，我记得即系正赛系喺我哋香港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开始嘅呢个 F1 就系比利时 Spa 嘅赛事。
0: 系啊，冇错。咁我星期日亦都系特登出咗去同一班朋友一齐睇呢一场 F1 Spa 啦。咁咧，我记得咧一开始咧，其实正赛嘅第二圈咧，咁啊平治嘅 Russell 咧就已经系出咗啲意外啦。咁佢事后咧就话觉得系架车嘅动力有啲问题，令到佢有啲故障啦，咁出现咗啲失控嘅。不过我自己嘅睇法就觉得，其实嗰个意外系或者可以避免嘅，因为我见到佢都有少少刻意咧将条线咧个 racing line 收窄咗啦。咁当然咧，可能佢就想防守啦，就挡住后面嘅 Hamilton。但系咧呢一个举动就令到咧佢就撞咗出去啦。
1: 亦都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加上佢都仍然喺嗰、那個叫做比賽之中咧，佢係稍微領先啦，亦都係佔咗條 racing line 嘅。雖然你話佢一度封閘咗啦，咁但係佢都冇一個明顯嘅違規嘅動作。咁所以最終咧嗰、那個碰撞之下，咁啊 Russell 架車咧就即係故障啦，咁就要退賽啦。咁咸美頓咧都係食咗一個五秒嘅一個懲罰嘅，咁啊要喺即係換胎嘅時候咧，就先靜止，就暫停咗五秒先，然後工程師們咧先至可以換胎。咁对上嗰场 SPA 咧，呢一个可以话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大嘅看点啦。而最终胜出嘅就系一度皆因呢个安全车出动而俾呢个法拉利占咗先机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平治车队架车就真系好强。
0: 系啊，冇错。
1: 呢个 Kimi 仔咧又赢啦。
0: 咁啊 ，Kimi 仔咧亦都系由后边又再追翻上去啦。咁啊追过咗 Charles Leclerc 啦。咁啊见到其实佢嗰、那个即系平治车队咧嗰个车嘅技术咧系真系比起其他车队系有个优势喺度啦。咁啊其他车队咧都见到其实有明显进步，但系始终好似咧有一个差距喺度。
1: 咁啊而家阿 Kimi 仔咧即系安东利尼咧目前都系喺呢个车手榜度领先嘅，亦都系暂时唯一一个啦系突破咗200分积分嘅车手，目前系有204分。第二名就系咸美顿159。而第三名咧就系平治车队嘅另一位车手啊 Russell 啊，咁佢又系攞到154分嘅。咁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咧，就去到即系另一个嘅场地啦，就系匈牙利大奖赛啊。
0: 冇错，咁啊匈牙利大奖赛咧就会喺位于呢个咧布达佩斯市郊呢一个嘅赛道啦。咁啊全长咧大概就系4.3公里左右啦，有14个弯。咁咧呢个赛道嘅特色咧就系好短，但系咧有大量嘅弯道。咁所以咧啲人咧成日都会将佢咧同一个小型赛车嘅赛道咧去相提并论。咁个难处系乜嘢咧？就系因为咧全长唯一嘅直路就系 T14 去到 T1 之间，即系话咧起点同终点咧就系唯一嘅直路啦。其他地方咧都好难超车啊。
1: 咁嘅情况之下，换言之，排位边一个做得好咧，就一定系会占有呢整场比赛嘅先机啦。咁至于呢一场嘅比赛咧，因为弯道系比较多啦，咁喺过往呢一个半个赛季嚟睇咧，暂时喺弯道表现比较突出嘅平治当然系啦，佢哋领先紧啦。咁法拉利都唔错嘅，都系急起直追，咁睇下又会唔会喺呢两大车队喺匈牙利大奖赛咧会有好嘅表现，睇下佢哋嘅竞争情况系如何啦。咁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博控宏力149.4，跌12.1；智谱1,171，跌4；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跌系升3.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5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荃湾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稍为多车，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这一段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鱼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瑞文，嚟紧八月，谂上边度旅行未啊？
3: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2: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3: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2: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3: 吓、啊，又系陈生？
2: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吴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除了我之外还有星期四的嘉宾，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5: 你好啊方嘉莉，大家好。
3: 是咁啊，见咧港股今日啦，有个嘅上升反弹，恒指上翻系25,000点楼上啊，更加升穿咗25,200点添啊，收市咧就报25,210点，升咗318点，升幅系大约1.3%噶。而睇咧科技指数咧，亦都有个向上嘅，不过就喺咧4,700点水平度咬住增持啊，收市报4,698点，升咗0.6%啦。主板成交额咧，全日咧就唔够2,335亿，只系得2,334亿8,000几万啊！数一数嘅话咧，原来系5月5日以嚟最低啊！5月5日当时咧个成交就得1,222亿啦。阿 Norman 啊，其实咧个港股上升啦，反弹翻上去啦，又叫上翻25,000楼上，但系成交咧就减少咗咁多，甚至乎去到呢个水位，有冇话点样去睇咧？
5: 我觉得就个成交咁唔配合呢，有啲失望嘅。咁虽然个指数升幅唔错啦，咁但始终成交方面嚟讲嘅话咁薄弱呢，同而家一般港股嘅成交水平就相差得比较远啲。所以我啲担心呢，今次一个反弹方面嚟讲嘅话，持续力度未必太强，见到买盘方面嚟讲并唔系好踊跃囉。所以因此都系要观察下，未必能够可以好快肯定呢佢可以做得好嘅。
3: 嗯，同样如果讲话钱嘅话咧，啊就真系想揾你咧讲下咧 AI 算力方面嗰啲嘅开支啲钱咧，砰砰声咁嚟，其实已经咧不断地见佢哋嘅几间咧大嘅科企咧系上调嗰个嘅算力嘅开支预算啊，资本开支嘅 capex 啊，但好似咧都冇底咁样嘅，因为有啲人直情形容埋呢、這个简直犹如就好似一啲咧资本开支嘅军备竞赛添，系咪都仲未见到极限啊？
5: 我觉得就应该未见到极限嘅。当然你见到而家譬如好似昨晚 Alphabet 啦 ,Google 嘅母公司啦出咗嚟讲个业绩。除咗话个每股盈利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呢，系影响到个股价嘅表现之外嚟讲嘅呢，我諗其实就最重要都系个资本开支比较大。因为本身个营收方面就唔错嘅。虽然每股盈利2.85%，比市场预期2.89%轻轻低一少少。咁但营收方面嚟讲去到1,198亿呢，呢个比市场预期1,169亿呢系明显比较好啲嘅。咁再加上就话最重要嘅 AI cloud AI 云端方面嚟讲嘅生意咧系急速增长，咁啊见到咧去到升成82%，去到248亿，呢个比市场预期嚟讲嘅话高出得几多啊？因为市场预期都系75%至78%顶晒笼，咁所以80%嘅增长去到248亿美金，呢个 Google 嘅 AI 云端嘅收入方面嚟讲嘅话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市场暂时咧都仍然系非常之可以话系非常之过分担心咧呢个 AI 嘅有關嘅基建啊，同埋一個資本開支方面啊，最主要就係話佢哋點樣去再投資 AI 嘅基建，令到佢增加佢哋一個 AI 嘅所謂叫 compute 嘅一個供應量。咁呢個咧市場方面嚟講，仍然都係有少少可以話係過分嘅擔心喺度嘅。咁好正常，你見到啊業績其實增長得咁好啦，因為即係雲端方面嚟講，業績增長 82%。增長80%，一個好高的數字嚟嘅，亦都高過公司本身之前嘅指引，亦都高過市場嘅預期。咁整體營收方面嚟講嘅話，亦都去到成22-23% 嘅增長啦。咁樣咁大公司去到即係講緊接近1000亿一季嘅美金嘅營收，其實嗰個增長速度都好快嘅。咁當然其實好多時候你做生意嘅話，就需要投資多啲成本啦。咁呢啲雲端服務公司就好簡單啫嘛。你做 AI cloud 嘅，其實講得簡單啲嚟講，就好似包租公咁樣。咁起多啲樓啦。咁你租客好多啦，咁你咪租出去囉。咁而家你覺得租客多到呢供不應求嘅。因為供不應求情況去到點樣呢，以 Google 為例啦，第一件事就係話其實同好多其他微軟啊公司嚟講話呢都一樣㗎啦。Google 最出名就係近期呢就同呢、這個SpaceX 方面嚟講話 ,Space 收購咗 XAI 啦，上市之前。咁 XAI 就有比較多嘅算力嘅剩餘嘅。咁就向佢哋租咗好大量嘅 SpaceX 嘅 XAI 嘅一個算力。咁嗰度講緊成9亿美金一個月嘅。跟住除咗呢個 SpaceX 之外嚟講嘅話，其實好多唔同嘅公司啊，啲所謂 New Cloud 啊、CoreWave 啊嗰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呢，其實佢都一樣係租咗好多算力嘅，即係證明佢自己本身係唔夠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已經盡量呢就話喂，我係一個包租公，但我啲樓唔夠喎，已經問埋其他啲業主呢攞埋啲樓嚟到去再承租做一個二房東嘅情況啦。咁所以因此佢哋覺得就係話而家嗰個算力嘅需求咁大，佢哋見到可見將來算力需求都好大嘅話呢，佢哋當然就即係盡量去增加佢個投資嚟到去達到到市場預期啦。咁但係我諗其實好多嘅例子啦，另外仲有譬如前兩個禮拜嚟講過呢， Google 亦都通知咗 Meta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就話喂你用得太多啦，雖然係一個俾錢嘅客戶，但你用得太多，我唔係好夠算力，我要俾個上限你封頂，唔俾你用咁多。喂，佢俾錢幫襯㗎喎，佢都係唔俾佢用咁多。你可以睇到佢哋個算力嘅供應不足嘅情況係幾咁嚴重。嗱，上一季度咧 ，Google 出嚟咧喺個業績之後嘅記者招待會啊 ，analyst meeting 方面講話咧，俾人問到最後一句就係話：喂，有啲咩最令你係好擔心，令你係可能夜晚瞓唔著覺嘅？話暫時嚟講，我最擔心係算力不足。
3: 算力不足呢個問題
5: 係啦，就話一聽就係話，我而家咩都我唔擔心需求，我擔心供應不足，我擔心我冇咁多算力俾到你，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你無論見到台積電業績啊、ASML 業績啊，跟住落去我哋見到可能係即係跟住落去 Microsoft 啊、Amazon 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睇翻上季業績嘅咧，全部都話俾聽就 AI 需求暫時可見將來就好強勁嘅，只不過就係、當然啦，你永遠都可以話。而家強勁啫，唔代表一年後、兩年後唔會諗啊。咁呢一個諗法咧，就我喺呢刻嚟講冇辦法證明你係錯嘅，因為未發生噶嘛。係啦。咁但係呢一個想法就係、是、同時間你諗下就係話，而家個需求咁強勁，而家見到 AI 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人類用 AI 個依賴程度越嚟越多。啊，我唔知你啦。嗱，我本身嚟講，我咧而家基本上每日用 AI 咧，就可能即係我算用得少啦。我家
3: 你用嚟做咩先？你用 AI
5: 有好多唔同嘢嘅，可能會用嚟做一啲做研究啊，個 research 啊，做 fact checking 啊，最快啦。甚至你 fact checking 之後嚟講嘅話咧，可能再揾佢想 elaborate 啊，喂，做下啲股票嘅 modeling 啊。咁呢啲以前你要揾個員工幫你做嘅，而家唔使咯。而家你揾 AI 嘣一聲就將你成個啊 Google 嗰個 financial spreadsheet 啊，幫你 model 曬啊，咁樣係嘛？咁呢啲都係好方便啲，我已經用得簡單啲㗎喇。譬如話我有啲屋企人嘅話呢，係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用佢寫程式啊、做功課啊，
3: 用佢做功課。
5: 係啊係啊，好多好多學校呢，大學呢已經係當然用佢用 AI 做功課啦。
3: 但用 AI 做功課一陣小心一陣又話抄咗啲錯資料喎。
5: 唔係。
3: 佢會 screen 到嘅，不過
5: 係啦，咁當然有 screen 到嘅，同埋有時 AI 你都明白就係話咧有唔同嘅 AI 嘅版本嘅。
3: 係啊，我覺得呢個太難啦，因為 AI 啲版本而家成日不斷佢哋咪越出越新嘅。好老實講 ，Gemini 3.0、3.5 啊，定點跟住 GPT 5.5、五點幾嘅，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佢到底每餐個零點幾有啲咩分別喎。
5: 分別都幾大㗎，譬如好似之前咧呢、這個Gemini 其實3.5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非常之咁 impressive。咁當然啦，跟住落去其他對手亦都追近咗，甚至追過咗啦。
3: 太快啦，佢哋出得。
5: 係啊，咁而家 Gemini 已經係講緊話，除咗啱啱出咗呢個 3.5 Fresh 啊，同埋三個平價版本之外啦，嗱你明白，其實每一代 嘅大语言模型咧，无论 Gemini 或者系 ChatGPT 或者系呢个 Anthropic 嘅 Mythos， 呢啲Claude 呢啲咁样嘅大语言模型咧，其实每一代嚟讲话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价钱嘅。
3: 嗯，
5: 你有啲免费版，有啲平价版，有啲中价版，有啲贵价版，即系免费版就免费啦。啊，平价版嘅有啲可能系讲紧咩廿蚊美金个月啦，中价版嘅可能去到50蚊美金个月啦，贵价版可能100蚊、200蚊美金个月啦。咁 subscription service， 咁佢哋嗰个能力咧好唔同嘅。譬如你话即系养龙虾啊 ，AI agent 啊，直情嗰个电脑帮你做晒成个股票分析，写埋 report 出嚟啊，嗰啲就当然会贵少少啦。咁有啲系直情帮你写埋电脑程式出嚟啊，直情帮你改善啊，甚至帮你自己去不停咁样改善啊。嗰個軟件系統啊，咁呢啲又會再貴少少啦。
3: 但係而家最新唔係話有啲咧 AI 佢自己識得咧越獄啦，去到第二個平台度嗰啲，咁而家點樣防範佢哋先？而家問題係 AI 佢好似而家有啲叻得滯咁啊嗰啲。
5: AI 叻得滯呢個可能性永遠都有嘅。你見到喺譬如話好似呢個 Anthropic 啦，佢出呢、這個Mythos 之前嚟講嘅話咧，係出完之後就突然停咗，就覺得咧要去審核下先。啊！淨係俾政府檢查一下，又同其他人通報一下，就延遲推出，以免太強勁，令到有部分人咧利用嚟咧作啲即係非法嘅用途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個政府監管機構需要去諗辦法點監管嘅。咁但係喺投資角度嚟講嘅話咧，就我哋未必去擔心到個監管咁多啦。咁啊，見到公司方面嚟講，盡量用合法程序咁做啦。但最主要嘅情況就係、是、你見到佢需要監管嘅，即係佢個能力好大啦。冇能力嘅帮唔到手嘅就唔需要監管啦。你幾時見過微軟嘅視窗會有人話需要監管嘅
3: 用咗咁耐都好似冇乜啊。
5: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是。
3: 但佢反而就惹嚟好多攻擊囉，通常都聽見 Windows System 好易就會惹到好多嘅。
5: 咁你嗰件另一件事啦，而家問題上就係話，即係你當你見到點解一個軟件嘅大語言模型要有咁多人包括行內人士話需要監管嘅，就證明佢哋嗰個能力好強囉。咁能力強嘅需求大，好多人覺得好好用。實際上嚟講嘅話，如果用開啲人嘅話，覺得喂，而家呢啲最新嗰啲 Mythos 咧好強勁，勁過曬以前嗰啲，咁所以令到需求會越嚟越大咯。因為好現實講嘅就係、是、呢啲 AI 咧，基本上嚟講就是電腦嘅加強版。以前電腦啊幫你做到呢啲少少嘅嘢，而家唔係咯，而家好似一個人咁樣，即係差唔多誇張啲講，除咗洗衫煮飯唔得之外嚟講嘅話咧，幫你做功課啦，幫你做文件啦，個個只做 PowerPoint 啦，甚至幫你有啲人用 AI。做埋呢個網上即係直銷傳銷㗎嘛，仲叻過啲 KOL 㗎嘛，有啲話出嚟嘅結果。
3: 唉，真係唔知要做啲咩好。
5: 仲有好多公司，香港上市公司都有用 AI 嚟研發製藥㗎嘛，而家製藥嘅能力都好強㗎嘛，因為 AI 可以好快速運算，甚至亦都可以向啲好特別嘅方向嚟到去檢查。所以好多上市公司，包括一啲已經係簽咗美國大藥廠幾十億美金嘅公司，包括有啲係已經俾香港中國大藥廠入股咗公司，佢都係做 AI 研發藥物，所以 AI 方面嚟講嘅話，其實嗰個能力係好強嘅。不過係等於電腦加強版，但你平時用個電腦，佢個能力可能加強咗十倍、一百倍、一千倍。咁呢個就係佢個咁變咗就好似你睇電影咁樣，喂，嗰啲有 AI 嘅電腦，你同佢講嘢得噶咯，我想點做點做，佢就幫你計好曬啊。當然你要俾個方向佢，要俾個 prompt 佢。咁所以呢個就係 AI 嗰個增長，而好自然我哋見到咪台積電咁好生意，講2027年再加價 10%， 係啦，上季度盈利增長七成咁情況，呢啲都全部顯示緊 AI 毫無疑問啊，完全冇疑問，而家個增長，而家個需求咧係好強勁嘅。當然你話要擔心 AI 泡沫、AI bubble fear 嘅，
3: 係啦，我都想問你有冇去到臨界點先？而家
5: 我覺得就離開甚遠嘅，而家未見到頂。
3: 因為佢開支太大啦。而家除咗頭先講 Google 公布業績嘅時候，佢上調咗佢嗰個嘅資本開支預算，去到咧就最高2050億美元啦。這個數算細啦，而啲市傳 OpenAI 嗰個嘅資本開支啊，算力方面嗰啲開支咧，去到7500億美金喎，美金喎。
5: 我覺得咧，7500億美金咧 ，OpenAI 呢刻嚟講未必有咁嘅資金去做呢個開支嘅。
3: 就係
5: 呢啲係傳啫嘛。系啦，
3: 佢
5: 實際上佢有冇咁嘅7500億美金咧？喺呢刻嚟講嘅話咧，我極度懷疑 OpenAI 冇呢個錢嘅。佢冇呢個錢，佢又點做呢個開支咧？如果佢做呢個 AI 開支係唔使錢嘅，係人哋分俾佢嘅，咁另外一件事喎，係咪？即係 OK， 而家我起樓好叻，我租樓好叻。有人話：咦，你起樓咁叻，租樓咁叻，不如我同你合作啊！你唔出錢，我出錢，幫你起呢啲 centre， 然之後嚟租出去，我哋分帳。咁你使唔使擔心？咁呢個都唔係佢自己拎自己錢出嚟。
3: 但佢而家咧好似都要自己自建数据中心，
5: 当然有啦。
3: 即系点解你觉得佢点解要做埋呢一步？其实系咪即系有啲人就形容话啊，佢系咪由租客变成想要做房东咧？咁同埋另一样嘢就大家关注，会唔会由轻资产变成咗重资产咧？因为你真系孭住咗嗰啲数据中心建设嘛。
5: 喂，当然有啦，大家明白就系话而家数据中心嘅建设咧，可能系严重不足嘅。
3: 嗯，
5: 系啦，严重不足意思啲大公司 Anthropic 啊、OpenAI 啊，或者甚至 Google 啊、Amazon 嗰啲嚟讲我咧，佢哋根本上嚟讲就系已经系尽量做到咧，即系个现金流容许，甚至轻微负现金流容许之下嚟讲嘅话咧，嚟到去投资。
3: 嗯，
5: 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话，究竟系咪话一个泡沫嘅话咧？我其实讲嚟讲有个 argument 好简单嘅，而家你见到全世界嘅顶尖嘅科技嘅 CEO 管理层，全部都增加紧个 AI 嘅开支。
3: 嗯，
5: 唔系一间半间啊，唔系两三间啊。
3: 系基本上，每次業績都有增加添。
5: 系啦，基本上每一間，實際上而家增幅又亦都唔係太誇張啊。雖然同上一季有些少增幅，數字好似好大，去到2050億。中位數計嚟講嘅話，其實1850億上到2000億，增加咗8%。
3: 嗯，
5: 啊，係咪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咧？其實佢哋都已經盡量務實噶啦。但問題上就係現實情況嘅，你見到佢而家要出邊租咁多其他嘅 data centre。跟住要同个大客仔讲，唔可以俾佢用咁多，即系话俾你听个需求好大，佢严重系供应不足。
3: 即系租得嚟嘅话，不如系咪自己拥有嘅好多？
5: 亦都会有啲人咧，系话既然我用咁多啦，即系呢个必然存在噶。你做生意嘅时候，喂，既然我要租几十等写字楼啦，咁我梗系考虑下自己起啦，
3: 嗯，
5: 系咪？
3: 咁你都要有本钱起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个个系咁租嘅时候，佢都要有能力先至可以起到噶呢啲嘢。
5: 咁呢啲当然系有能力嗰啲人起到啦，无论系人哋。借钱俾佢起又好，或者佢自己有钱起又好。Anthropic 啲公司嚟讲嘅话咧，你要知道佢哋嗰个增长系几咁得人惊。佢哋上次讲出嚟嘅增长，佢哋一年年率增长咧，系增长咗好似唔知30倍。
3: 嗯，
5: 系啦，佢哋话希望增长10倍嘅。
3: 嗯，
5: 但系揿唔住。
3: 唉，听落去呢个好似有啲自负咁啊！呢个评论真系。
5: 呢个真系一个现实情况嚟嘅，唔系自负，佢就嚟上市噶啦，佢唔可以擘大讲大话。
3: 佢系咪真系可以今年内上市啊？你觉得？
5: 嗱，佢可以
3: 今年内上市。因为 SpaceX 个时机而家，你见到佢个价都去到。
5: 可以嘅话咧，我会估计佢系可以嘅。会唔会选择咁做咧？我就唔知啦。
3: 系咯，因为都要睇下个形势噶嘛。
5: 唔系，佢有阵时会选择就系话，因为每间公司上市嘅时候，佢选择一个最适合嘅时间噶嘛。
3: 系啊，
5: 个市嘅情况其实算系颇理想啊。个市虽然有少少调整，但未去到个好差嘅情况啊。
3: 嗯，
5: 系啦，咁个市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会选择嘅。但问题上就系话，如果我暂时个增长仲系可能好强啊，或者我其实喺个私人资本方面嚟讲，仲有好多嘅资金继续流入啊，我未必需要咁快上市啊。佢会选择我未必喺。今年上市，因为而家去到七月底啦，离开今年上市嚟讲，我剩翻5个月时间，咁有冇必要话喺2026年上市咧，或者2027年上市又如何咧？
3: 等下啦。
5: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咧，我估计嘅话咧，佢能力系有嘅，可以上市嘅。佢会唔会选择呢个时间上市咧？我就唔知啦。
3: 佢亦都有能力可以等下
5: 啊。系啦，佢亦都有能力可以等下啦。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话，算力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好多地方见到就系、是，当然每一间公司好似微软、亚马逊或者 Google， 佢哋全部都有自己嘅 internal 嘅 GPU。一样啫嘛，我既然每年要使几百亿，真系讲紧几百亿美金啊，数以百亿美金嚟买 GPU 嘅，我梗系尝试下自己做啦。虽然我揾 Broadcom 嚟帮我 design， 虽然我揾台积电帮我去制造，但始终我自己做嘅话咧，除咗话平啲之外嘅话咧，其实又可以令到我更加 tailor-made 更加适合我嘅做法。跟住我啲客仔要用咁多嘅 data center 嘅时候，当然我又会嗰啲客仔亦都考虑下就话我自己起啲啦，唔好完全依赖晒人哋啦。或者有阵时有啲情况就系、是、你用人哋嘅 data center。虽然可能各样嘢你已经用咗大决啊，一个大客仔啊，你都仍然有少少个 security 嘅 concern 喺度噶嘛。
3: 如果俾人哋揸住个颈，
5: 唔止唔会周围人揸住个颈噶，你唔会担心俾人 hack 到啊。如果你有 OK， 每间公司都会噶。如果我有啲最秘密嘅嘢，我做紧研究，用 AI 做研究嘅，我希望呢个 AI 嘅 data center 嗰个 server 个 rack 啊，成个 center 嚟讲嘅话咧，可能系 offline 嘅，可能系根本上你喺要佢系 hack 唔到嘅，系啦。咁呢啲都咁嘅需要噶嘛。咁所以就再嚟讲，我觉得就系话你睇翻每间公司嘅盈利情况，睇翻佢哋而家佢哋既然已经喺做紧一个 cloud service provider， 仲要问人。地买其他人嘅 capacity， 仲要叫啲大客仔唔好用咁多。嗰、那个 AI 嘅需求强劲嘅情况嚟讲嘅话咧，系完全系好清楚噶啦。只不过就系话你系都要讲紧担心佢将来两年后、三年后会爆嘅。咁呢个就冇办法可以话你错嘅。
3: 唉，咁市场总会有咁嘅担心嘅。
5: 但系最重要嘅地方就系话，当你见到全世界嘅顶尖科技企业都不断增加紧一个资本开支嘅投资，不断增加紧 AI 投资。是不是全世界 CEO 管理层一起做错决定呢？我有阵时个别公司一间半间 CEO 做错决定，我哋的而且确有可能兼且见过啦。 但系咪话全世界嘅顶尖嘅几十年经验嘅科技企业都会一齐做错呢个决定呢？我哋咪先该相信佢哋呢啲集体嘅科技嘅，即系可以话系顶级嘅 CEO 啊，顶级嘅management 啊，
3: 嗯，
5: 多过我哋喺度 second guess 佢哋有冇做错决定呢样嘢咧？我
3: 紧要啦，我哋自己都可以 guess 下嘅。不过另外仲有一样嘢啊，因为阿 Norman 你头都话想要讲嘅就系 AMD 嗰个嘅 AI 大会啊，今个礼拜咧举行嘅。其实会唔会话呢个大会有啲咩嘢亮点啊？咪最重要嗰啲信号可以释放出嚟咧？会唔会话 Anthropic 嗰个咧同 AMD 签嗰个$50亿个投资协议？是其中一个亮点啊。
5: 啊，是啊，其实这个是即是已经宣布了啦。咁，当然应该现在已经是未正式他们公司宣布的。但我相信他们可能这个会大会度会正式去official 宣布啦。咁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呢，丢见到呢 ,AMD 呢以前同其他的譬如 OpenAI 的话呢就要给股权他啦。相反来讲我现在譬如 Anthropic 这些更加即是可能现在更加当红公司方面来讲我呢帮衬 AMD 呢就不是 AMD 给股权他啦。相反来讲就 AMD 可以投资 Anthropic, 而可能有机会赚钱喎。咁而家嗰个供求情况呢，买家同买家情况方面讲过呢，似乎就係越嚟越呢係供应机 AI 基建嘅公司呢有多啲话事权啦。
3: 嗯，
5: 以前 AMD 仲係比较小嘅时候呢，OpenAI 帮衬佢呢就要畀个 stop option 佢，可能可以即係接近免费畀 10% 股份佢㗎嘛，如果佢达到到佢嘅要求嘅话。而家相反嚟讲嘅话就係唔係到 Anthropic 帮衬 AMD 呢攞唔到 AMD 嘅 stop option 喎，反而就 AMD 係可以投资喺 Anthropic 度喎。嗱，你见到 Google 昨晚出嚟月供月绩啦，其中一个亮点就係因为 SpaceX 同埋 Anthropic 嘅估值上升咗，未上市都可以上升啊。佢哋有一个投资喺呢两公司嘅收入呢，呢一季度系$900。係啦，咁呢啲都在就显示咗嘅话，其实投资呢啲咁嘅新嘅 AI 嘅未上市公司嚟讲嘅话，一样都可以好赚钱。咁喺呢个deal里面嚟讲嘅话，我觉得除咗话见到 Anthropic 继续需要用唔同公司嘅 AI infrastructure 呢，亦都睇到就係话而家系 AI infrastructure 啊 GPU 嘅 supplier 呢系有高啲嘅议价能力囉。
3: 嗯，但如果话咧，即系 AI 发展未来几年最大樽颈，会唔会都仲系 GPU 嘅产能咧？定系嗰个供电能力啊、冷却技术等等咧？
5: 我觉得几样嘢啦，GPU 啦、CPU 啦、记忆体啦、光纤啦，
3: 好多样嘢，唔知几样喎、啊。呢度听落去全部嘅、啊、真系。
5: 其实好多繁数，因为点解咧？你个 AI data center 咧，系可能需要数以倍数嘅增长。
3: 嗯，
5: 即系夸张啲讲嘅话，甚至系可能啲原材料都唔系好够嘅。你見到而家好多嘅商品價格都上升緊嘅，
3: 嗯，
5: 係啊，
3: 嗯，但係原材料嗰啲嘅話咧，嚟緊可能你講頭先以上嗰堆嘢嘅話，去到出年都仲係咁唔夠啊。
5: 啊，暫時嚟講，2027年咧好多範數咧，譬如話喺呢個尤其是記憶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儲存啊、hard disk 啊、光纖嘅話咧，其實都仍然係明顯 shortage 嘅。
3: 咁即係等住繼續加價啦。因为中端用家都是等加价啦，即系变咗。
5: 啊，冇错系噶，呢个即系 A I 通胀嚟讲嘅话咧，系完全不能避免噶啦。
3: 嗯，咁可能我哋都仲要再观望下。不过咧，大家唔紧要啊，等到嘅话咧，其实啲产品嘅话都可以咧，唔系咁消耗性，可以等下先啦，唔使咁急啊。今日唔该晒咧，独立投资策略师啊陈俊文咧，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啊，讲咗咧即系 Alphabet 嘅业绩啦，仲有就系 Anthropic 嘅大投资啊，或者有个美国嘅科企啊，好多咧都喺度争相咧做紧一啲嘅资本开支嘅上调嚟紧啊。会唔会话系真系 AI 嘅行业可以继续个热潮持续去到咧今年都未完，甚至乎去到出年？唔该晒 Norman。
5: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竞委会主席翟绍棠在会上表示，公开部分会议内容是希望给公众知识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委会的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探讨。他向委员表示，如果委员认为有任何可以改进的意见，委员可以提出。在今日会议的公开部分，行政总监李晓亮简报竞委会向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包括竞委会对于大型楼宇复修是否存在违标的看法，现有法律规则是否具有阻吓力，以及将来改革等的内容。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7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数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 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跌4.0，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3.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9，澳元5.493，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8，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跌2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14美元，卖出40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现在主要是反方向去屯门，跟住荃青交汇处这段是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九龙去港岛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

0: 龙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嘅快線啦，係有交通意外，一帶係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係比較多車噶。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4: 理財新世代。
5: 北部都會區和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咧，嚟緊個供應會相當之龐大。你覺得市場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6: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鎮就有少少唔一樣嘅。北都規劃嘅概念就係希望喺園區就業，相信會吸引到居民或者外來專才搬去北都。
1: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李文、何巨业。
11: 時間到了下午的5:10，歡迎大家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今天的主持由我李文和何巨業的。何巨業好。
12: 李文你好，大家好。
11: 今天我們節目一開始不如講一下這個龍翔道的路面的翻修工程。
12: 我經常都行過我要。
11: 啊、你是駕車人士。
12: 是啊，駕車人士，因為我在新界區出來差不多日日都經過，不是經路翔道就行上面天橋，所以龍翔道都是我們即常探訪的一個路段。
11: 系啊，咁你都咁多啦，我相信都好多驾车人士都应该咧，如果系话行经呢个九龙嘅话，难免就会经过呢一个可以话系交通要道。
12: 系啊，
11: 咁当然系正由于可能使用量比较多咧，咁所以咧个龙翔道嘅路面啊，嗰个损毁嘅程度呢都比较严重啦。
12: 嗯，
11: 成日都俾人投诉话，哇，啲凹凸不平啊，
12: 好嘈啊，
11: 好嘈添，
12: 系感觉到个碌咧摩擦嗰、那个。颠波加噪音
11: 是
12: 啊，所以那个碌要求高啲。
11: 咁当然咁亦都系有鉴于此咧，其实路政署咧喺即系日前咧，亦都系向呢个黄大仙区议会提交文件，就话咧，咁随住咧系最近咧中九龙嘅干线启用之后咧，龙翔道嘅车流量系下降，咁所以咧咁啊路政署就会利用呢一个嘅可以话系好好嘅时机，咁啊打算喺7月中开始咧，会喺龙翔道东行一段，大概系900米嘅路面咧，就会系做呢一个翻。修嘅工程，咁今次咧就会谂住咧铺一种新嘅立青嘅物料啊，咁啊佢嘅名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啊，呢个新嘅呢一个立青嘅物料，咁希望可以改善咧路面嘅状况嘅，
12: 又要超薄又要耐耗。

0: 又薄又襟，喂好啦，即系薄即系意思可能悭啲料，又可能铺得快啲，
1: 系
0: 咁啊，又唔使改动咁多路面，其他嗰啲高差咧，即系做高咗又要配合附近好多啲渠口啊嗰啲嘢嘅，即系我都系建筑工程入边，
1: 冇错，你系专家，
0: 系唔系专家认识啲，所以系烦啲，咁你薄啲嘅易搞啲咯，我估系最紧要耐磨，系襟啊。
2: 咁当然即係如果大家知嘅呢，其实原本呢龙翔道嘅路面係用嗰啲即係嗰啲普通嘅混凝土啦。
0: 係呀。
2: 咁所以换之新嘅物料究竟係即係点样去改善，或者係咪令到佢个损耗呢冇好似而家咁快呢，係唔会去耐用啲呢。
0: 係。
2: 当然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关心个工程嘅问题，即係会唔会对，因为始终係交通嘅枢纽嘅要道啦，对个交通会唔会有影响呢，又或者在附近的居民又会担心，会不会有些噪音啊，会影响他们的休息啊。
0: 不过重铺路面香港经常都会做的啦。其实所有道路路面都差不多，立车面都必须要做。不过问题就是即是在一个这么长路段或者最繁忙的路段，其中一个比较繁忙路段，整体影响怎样呢，又会不会要分期，又要做得很久呢，这些可能都大家关注的。
2: 没错、
0: 啊。
2: 所以如果是各位听众，如果你想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甚至在附近住的居民的话，对可能的工程对你的影响是有些关注的话，你都是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872311,1872311。现在我们电话是接通了是观塘区的区议员柯创成的。柯议员你好。
3: 两位主持听众大家好。
0: 是柯议员你好。
2: 首先我想问一下柯议员，其实现在你们就是以你所知呢，究竟那个工程呢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又或者是几时会开始，这个未开始的话。
3: 根据我同路政署呢一路有互动呢，其实整体的工程呢就将会在7月底就开始㗎啦。咁目标呢就係、是、今年第三季呢就係、是、希望争取9月底到完工啦。咁呢次重铺呢900米呢，其实基本上呢都係车或者居民呢係经常用到嘅。如果大家知道，其实龙翔道呢都作为佢东九龙一个重要嘅交通干道啦，连接黄大仙啊、钻石山啊、牛池湾往返观塘一带啦，其实过往嘅车流呢同埋个即係都非常之密集。其实今次这个重铺呢，其实都是体现了呢即是要长远去做一些改善。往事呢路政署呢就透过一些不同的即时维修或者小修小补去处理，都未必能够呢是对症下药。所以其实今次这个安排呢，市民啊或者议会呢都是支持的。
2: 我想问多一句，你正话讲是即是你路政署那里拿到的招式就是7月底，有没有讲是具体是哪一日呢？
3: 佢具體呢就會都按返個天氣情況呢係作出係公佈嘅。咁但我哋掌握得到呢，其實目標都係7月底呢就要開工㗎啦。咁而開工時間呢都會係喺夜晚嘅9點啦到第二朝6點啦，希望呢就將而家繁忙嘅龍翔道呢一段呢都減低對市民或者對行車車主嘅影響囉。
0: 咁呢個就開工即係嗰個工期一個好重要考慮啦。咁但我先唔好講下工期，想問下你所知咧，路政署有冇发表过或者俾啲消息咧？就系嗱，佢用咗啲新材料啊，啲新材料有几好咧吓？点解咁标榜呢种新材料咧？
3: 路政署今次咧就用一只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咧就作为一个新物料啦。咁呢个新物料咧嘅好处咧就系话佢本身咧散热快，同埋咧施工时间咧相对较短，都咧好能够咧就系降低行车嘅噪音，比我哋以往现时嘅普通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咧，其实起到一个叫做改善嘅作用嘅。咁亦都希望咧就头先阿国业讲啦，喺工程上面咧都方便咧做好现时嘅对接啦，所以就叫铺设啦。咁其實呢隻物料呢都唔係一個新嘅即係技術，過往都有用過嘅，喺柴灣嘅盛泰道啊同埋黃竹坑天橋呢其實都係有用過嘅。我自己觀察呢，其實呢隻物料呢應該係能夠呢切合我哋而家龍翔道呢個需要，因為其實龍翔道嘅周邊嘅噪音呢其實市民都緊張嘅。咁頭嗰個新物料嘅話呢，希望能夠令到工程快啲啦，另外亦都可以減低行車對市民影響嘅噪音滋擾囉。
0: 喂，以你所知呢，唔好意思想問下呢，即係附近而家佢係混凝土面啦，我知即系所俗称石屎面啦，系嘛？咁系咪因为呢种石屎面令到个噪音特别大，所以变咗嗰个区域，佢特别要用呢个路段，再用呢个物料识得去重铺佢？因为香港咁多路面都要重铺嘅，点解特别又先拣选呢个？其中系第三个啊，譬如你头先你提过，其他有两个例子以外。
3: 其實呢，我覺得呢個係與時並進嘅體現啦，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龍翔道呢當年嘅設計呢，行車呢只係一隻50嘅啫，咁而家呢就因為佢行到70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而家現時嘅混凝土位立青呢，基本上呢行過呢總係有啲噪音嘅，咁而啲噪音亦都係確實影響到呢龍翔道周邊嘅居民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用呢個物料嘅話呢，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啦，令到我哋嘅周邊嘅街坊都即係減低噪音嘅滋擾得嚟咧，亦都加快個工程。不過而家我最擔心係乜嘢咧？嗱，政府咧就定出咗話今年第三季咧九月就完工啦。其實好多時咧佢就仲要分兩個階段，而施工期間咧就係夜晚9点到第二朝6点啦。其實最受呢個影響咧，我覺得就係個天雨嘅影響，因為都明白到其實近呢段時間咧，我哋嗰個天雨咧都係起咗啲唔同嘅變化嘅。咁所以呢個位咧，我相信路政署或者相關政府部門咧應該要係諗下有啲咩嘅方法。咁而家好啊，好在咧，佢夜晚施工，亦都對於行車線咧保留翻相對嘅行車線咧，係方便啲車。咁對於平日嘅影響係減少，因為佢係即第二朝六點咧，佢就會係恢復翻條路咧，係按翻條路咧就俾翻啲車主或者居民用嘅。咁所以就用一個朝航晚發嘅形式咧，應該咧都係較為理想嘅。
2: 嗱，我見咧就今次咧就路政署講咧，佢哋要翻修嘅咧係大概900米嘅路面啊。咁以你所了解，其實呢個900米係咪一次過做咧，亦或係分期咧、分階段嚟做咧咁樣？
3: 嗱，其實呢900米咧，佢基本上咧係會分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嘅500米咧，就會喺荷里活廣場啦，去到虎山道東行嘅位置咧，就會先做。咁呢個按個計劃目標咧，就希望8月咧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啦。咁第二階段嘅400米咧，將會由虎山道就往牛池灣村嘅方向咧，就會係再做嘅。咁其實佢咁樣分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因為避免咗咧同一時間一次過封曬咧，就會影響到咧就係嗰個嘅工程，以至乎到萬一有啲咩特別嘢嘅時候咧，個應變咧就會有少少擔心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因為避免咗咧同一時間一次過封曬咧，就會影響到咧就係嗰個嘅工程，以至乎到萬一有啲咩特別嘢嘅時候咧，個應變咧就會有少少擔心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幾個關心啦，第一個關心就係我哋見到咧，其實農場度咧平日咧都有做維修保養嘅，都有做啲小修小補，其實年中梅友都有做嘅，不過咧就正如我所講，係小修小補。其實今次啲900米咧，我覺得係好嘅開始。反而我就想提醒路政署嘅同事咧，係咪都應該咧係將農場道咧係要分階段去做呢個鋪設工程？因為農場道咁長咧，其實你鋪完啲900米之後咧，市民嘅期望或者車主嘅期望就係希望能夠喂，我要係分階段去做。咁我覺得呢個要求咧，希望路政署嘅同事係聽到嘅。
0: 啊，咁啊係，你做得效果好，喂，梗係嗰個選點解？其他唔做啊，一定系咁噶咯，呢个有预期。不过头先啊，我议员讲咧，我又想突然间谂起小修小补，其实有啲900米同步，会唔会做埋少少一啲？而家路面下面有啲嘅必须维修先咧。如果唔系你做完新立青，咁咪好大件事。
2: 系。
3: 嗱，我哋見到呢啲900米咧，其實路政署嘅同事都好好嘅。佢之前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事前嘅工作啦。咁其實睇到咧有啲咩問題咧，都會同步去一併處理嘅。咁但係始終佢都一個鋪設工程啦，都係以一個叫做鋪設為主要嘅介紹啦。咁同埋其實過往咧，佢喺黃大仙區議會啊，或者唔同持份者咧都有溝通嘅。不過我想借呢個節目咧，就提醒路政署同埋相關部門咧，我擔心幾個關注嘅。第一個咧，我就期望咧佢個資訊咧要及早全面發放，因為始終咧，你用晚間工程以至乎朝航晚拆嘅形式咧，其實可能好多突發事件咧，我哋要清晰，要盡快話俾市民聽，等大家有所準備嘅。第二個咧就係工程期間咧，特別夜間工程咧，可能會有噪音嘅，希望佢能夠咧根據環保署嘅標準啦，如果真係有噪音嘅話，要同周邊持份者保持緊密嘅溝通啦，減低對居民嘅滋擾啦。第三個重要啦，就應該建立一個叫做應變機制，當中係包括有路政署啦、運輸署啦、警方咧要緊密聯繫，即係萬一發生啲咩事時候咧，可以即刻調整安排。我覺得呢幾點咧，其實都要聽到，同埋工地管理咧都要做得好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都好難咧，即係能夠喺預期度完工。
0: 呢個都係重要。我覺得有一個都係好重要，即係以往嗰段路段或前少少路段都有水浸。咁啊，點樣呢個配合下？有啲預案計劃先咧，係咪？
3: 所以頭先阿巨業講得啱啦，其實巨業都好熟區。其實呢個位咧，點解路政署會優先去做鋪設咧？原因就係過往咧係一啲黑色暴雨或者極端天。

0: 起咧，其實嗰度嗰啲渠咧都會出現有啲叫做水浸嘅情況嘅。咁呢個情況雖然話短暫可以做一啲叫做事後嘅梳理啦，咁但係其實亦都說明咗咧，就可能我哋嘅排水設施咧係都到時間要去處理啦。所以其實今次透過呢個新技術咧，係將嗰個工程時間縮短嘅同時咧，亦都將可以將個駁位可以同時去即係處理埋咧，其實咧都係切合到居民嘅需要，減低路面嗰個叫做發生嘅一啲不可預期嘅情況咯。
1: 我知道咧，就路政署就话，好似正话你咁讲咧，就系、是、这个工程咧，主要系夜晚进行啦，即系大概系夜晚九点至到凌晨嘅六点。咁你咁，但系喺呢个工程未开始之前咧，可能八点几就可能开始要布置啊，将啲线咧就由原本系三线啊，咁佢就会缩到系一线。其实呢个时间系咪 O K 咧？即系会唔会系八点几嘅时候，其实个农场道嘅交通都仍然好繁忙嘅咧？以你所知。
0: 多謝阿文哥你嘅回應。其實呢，我自己覺得呢，我同你一樣有擔心嘅。即係當呢個工程喺九點鐘開始呢，事實上佢可能喺八點鐘佢就會做一啲前期嘅工作啦。其實我亦都提醒咗路政署呢個位上面呢，係咪都應該要審時度勢同埋按實際交通情況。佢哋之前做咗啲交通評估嘅，覺得喺呢個時段嘅車流呢，相對繁忙時間係會少嘅。咁所以呢，我亦都即係請佢留意一下呢，就面對喺個風扇嗰度呢，都應該係要做啲嘅前期評估。咁佢都好好，路政署都話俾我哋聽，可能首階段呢都會係減低而家現時三線呢，可能都會係留返兩線呢，係俾啲車呢係通行往觀塘方向啦。咁但係如果當個工程開展到有啲位嘅時候呢，就可能就會由三線呢就變咗單線，或者深夜時分呢、可能有機會面對呢個情況。我覺得整體其實今次嘅重鋪咧，今次嘅鋪設咧，係體現咗咧，即係政府同地區同市民嗰種嘅聯繫啦。因為其實呢個重鋪呢、這個鋪設咧，我哋過往都講咗好耐。當時政府就提出，喂，我好擔心，如果農場度有啲咩即係特別嘅情況嘅時候咧，就往新界方向就會出事啦。咁其實今次咧，油麻地段開咗咧，應該係一個好嘅契機，
2: 疏導咗好多啦。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觀塘區區議員柯松成。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4: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十八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何巨业咧，同大家主持嘅。咁正话咧，我哋系同呢一个观塘区嘅区议员柯创成咧，系讲下关于农场道啦吓东行线咧，咁有一段咧900米嘅一个路段，将会咧系进行呢、这、一个吓就是、新型嘅沥青物料嘅路面翻修工程嘅。咁当然今次咧又讲话就用新型嘅物料啦，
2: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都揾啲专家嚟解释下，其实呢个物料有啲咩特别之处，同埋有啲咩好。好似或者咁讲，
2: 系啊，好啊，
1: 吓咁啊，电话系接通咗香港工程师学会材料界别咨询委员会主席卢耀博士，卢博士你好，
6: 即系你好啊，主持人，
2: 系啊，卢博士你好，
1: 嗱，首先想问一下卢博士吓，即系今次路政署就用呢一个新嘅材料吓，即系号称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啊，新型嘅沥青物料，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其实呢一个物料其实系咪新嘢嚟嘅咧？啊，即系当然喺香港就用得少啦，咁但系系咪其他地方都用得好多下嚟嘅？
6: 据我所知咧，就是、国内都有用嘅，系啊，咁香港梗系冇乜经验啦，咁所谓新高性能。咁啊，新型咁，你喺香港用嘅系新型啦。高性能咧就好视乎嗰只物料嗰、那个设计，我哋嘅需求系乜嘢？咁嗱，如果今次佢讲紧嗰个重铺个路面咧，希望系能够耐用啲嘅时候咧，其实个物料主要咧就系话佢点解可以耐用啲咧？就系、是、个物料可以磨，即系耐磨啊，耐磨性强啲啦，梗系吓。咁嗰隻嘢耐磨性強啲嘅時候，佢咪可以薄啲囉，咁咁所以相輔相成嘅，佢薄咗其實代表呢嗰隻物料呢個硬度係 高啲嘅。
2: 係咯。
6: 咁據我所知咧，佢係因為普通嘅路面嘅瀝青咧，佢係用緊我哋傳統嘅花崗岩做啲骨料咧，即係石仔，我哋
2: 係啊係
6: 石仔，我哋叫技術上叫骨料啦。
2: 嗯嗯。
6: 咁花崗岩其實都好堅硬噶啦。咁基本上香港全部都係花崗岩嚟嘅。
2: 係。
6: 咁但係而家佢嗰只咧係應該係用一隻叫做輝綠石啦，輝綠岩石啦。咁佢係比較硬啲嘅，所以咧佢可以能夠 keep 到即係耐磨咁嘅性能咯。
7: 嗯，咁樣就我哋理解啦，佢耐磨啦，因為用咗啲輝綠岩石咧，佢硬過花崗岩添啦。咁襟啲啦，即係當佢。咁但係點佢可以又要薄啲啦？另一個問題，有另一個問題。咁樣佢粒石佢啲骨料硬咗，喂，咁對於會唔會對啲車胎咧個磨損又會大咗咧？佢襟啲，人哋冇咁襟咧。咁我聽下啫。我諗科技梗係唔係咁簡單嘅，梗係可以有啲兩全其美嘅。啊，盧博士有冇啲可以分享下？
6: 嗱，咁其實佢。是不是会影响个车胎呢？咁其实未必嘅。其实我哋着緊咩皮鞋行咩路，咁鞋啲我哋隻鞋食力啲。
7: 是。
6: 隻鞋食力啲你就行得好啲。
7: 嗯
6: 理论上系咁㗎嘛，即系唔会因为我攞隻鞋去磨而唔行嘅。
7: 是当然啦。
6: 咁㗎嘛，我哋行㗎嘛，咁所以你个摩擦力系帮到你向前行嘅。
7: 是。
6: 咁所以我相信对于嗰个车个影响唔系太大嘅。
7: 明白明白。好。
1: 嗱，如果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就是、材料本身之外咧，我想问一下，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即系喺嗰个路面嘅铺设啦，除咗呢一种之外，以你所知系咪仲有啲其他啲嘅又好又平又薄又耐用嘅咧？
7: 系啦，香港而家用开嗰啲所谓瀝青系同佢有即系最大就系粒石仔唔同啊，定系有其他唔同添咧？
1: 系啊。
6: 啊，其实瀝青嗰个 composition 嗰个成分其实都唔系好复杂嘅，其实主要系瀝青油啦，同埋佢一啲嘅石仔，即系骨，我哋叫骨料嘅配比啊，
1: 系，
6: 即系嗰啲石仔油大粒。
1: 啊，陆博士啊，可能时间关系，我哋而家要听听呢个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咁跟住咧，我哋再继续倾呢个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不是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以及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新墟嗰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 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6: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7: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8: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米哈、杜文蔚、彪爷，
10: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文、何巨业。
14: 時間到了下午5:37，歡迎大家回來自由風，自由風有我李文和何巨業和大家主持的。就說在新聞和交通消息之前，我們跟大家談過關於這個龍翔道，東行有一段是900米的路面，將會是進行這個路面的翻修工程的。正話我亦都是電話接通了香港工程師學會材料界別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盧耀博士。盧博士你好。
15: 你好，
14: 多謝你繼續和我們傾下。咁正話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問緊你咧，就其實呢個材料係咪真係除咗內容除咗呢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比較係堅硬之外咧，其實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可以揾到係可以話最好嘅材料？其實有冇其他嘅材料？甚至可能即係我唔知呢個材料係咪貴添嚇？有冇平啲會更加好啲嘅材料咧？
15: 其實。材料冇咩好嘅，最好啊，永遠可以有最好噶啦。但係一個即係而家講緊一個新型嘅材料咧，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試點嚟嘅，即係我哋要試過先至得嘅。咁國內有用啦，咁香港用嘅時候咧，都睇香港嘅天氣個影響嘅，因為材料咧好睇。天氣嘅，
14: 係
15: 咁國內啱用或者歐洲啱用，係咪香港都啱用咧？我哋要試。咁喺香港咁嘅濕度同埋温度嘅底下，咁呢、這個我相信呢個900米咧係一個嘗試去睇佢嗰個耐久性。至於佢嗰個有幾耐久性嗰、那個用途咧，係要時間去驗證啦。
14: 係
15: 咁。一個新型的材料的時候呢，在這裡呢其實它為什麼會加強了呢？很明顯剛才就說我們用了一個比較 內磨嘅一個骨料，即係石仔去處理。但係其實香港嘅瀝青爐咧，其實佢係一層層噶嘛，即係而家我哋最多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嗰個瀝青面同下邊嗰個底座嗰啲石屎，中間一個剝落。咁我相信用咗咁嘅新型材料嘅時候，佢嗰個兩個材料中間嗰、那個磨合嗰、那個接駁位咧係改善咗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可以有一個耐久性。咁所以呢個咁嘅嗰個薄口，即係兩層一個混凝土同一個瀝青面呢、這個咁嘅嘅 interface 個薄口咧，有幾耐用咧係要時間去驗證。
16: 我想问阿卢博士，你所知咧嚟紧呢个新型嘅瀝青材料咧，佢有几厚度咧？我睇啲资料就好似话唔系太厚嘅啫，系嘛？
15: 呢个我冇乜资料喺度，因为系啊，
16: 明白明白。所以如果好薄，佢话超薄啊嘛，
17: 系超薄，
16: 不至于，我唔知有几薄，太薄又会唔会真系掉转头？你即系下边嘅石屎面，如果你有啲好凹凸不平咧，你个磨即系你嘅接合，有阵时又要使乜处理好个石屎面先接合得好？即系你我做建筑都系嘅，个底嗰啲位置唔准备得好，面嗰啲饰面材料又黐唔实嘅，有几好都唔掂。其实呢个施工难度会唔会系又高啲噶啦？以你所知。
15: 施工是其中一個問題啦，但喺材料本身咧，佢今次係個石仔係用咗較耐磨嘅材料咧，而嗰個瀝青咧，佢都係一個叫即係高黏性彈性嘅材料咧。其實喺呢個瀝青材料咧，馬路嘅材料咧，佢最容易佢會有叫deterioration 或者
16: 即係老化
15: 老化咧，
16: 係
15: 其實主要係個水個滲透性係咪落到個底，影響咗幾個材料個連結
16: 係
15: 咁。如果呢隻嘢係個疏水能力比較強啲嘅，即係可以啲水冇咁容易去到個底部，
16: 即係冇會積喺個底咁多，或者疏得走快啲。
15: 係啦，佢疏到水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佢能夠同下面嗰個混凝土層個連結性係強，以至到啲水落唔到去咧，嗰、那個係重要過你嗰個材料本身嗰個磨耐磨性嘅，因為佢兩個材料連合到嘅時候咧，佢就冇咁容易甩皮。
16: 明白，明白。
15: 而家我哋香港最容易甩皮啊嘛，所以耐久性喺嗰、那個喺個連結嗰個位同埋嗰個疏水個性能嗰度。
16: 明白。
17: 阿陆博士咧，正话提到个天气吓，
16: 系啊，
17: 都顺便都问一下，就系话，咁你话天气嘅，即系佢铺完之后咧，可能嗰个香港嘅天气啊，雨天比较多啊，潮湿啊，可能会影响佢。咁我想问一下，铺设嘅时候会点样咧？即系例如而家系夏天啊嘛，咁啊而家香港嘅夏天都雨水都比较多啲，会唔会系对于佢个铺设？咁由於下即係落雨比較多咧，都會有啲影響噶啦，對個工程。
15: 哦，呢、這個絕對有啦，因為鋪設嗰陣時咧，其實係個要一個高温嘅，同唔係普通落石屎噶嘛。同埋咧，佢要一個乾爽啊嘛。所以如果落過雨咧，佢要有一段時間要等嘅，即係等到一個合適嘅乾度咧，佢先能夠做呢個鋪設工程。
16: 因為黐唔掂啦。
15: 所以如果。如果我哋天氣而家經常落雨咧，其實喺個工程嘅進度上面咧，係有好大影響，因為要等、等一個合適嘅温度去做呢個鋪設工程。咁而嗰個耐久性咧，仲有一樣嘢係就話你鋪咗落去有幾耐時間去護養咧，即係我鋪咗之後要幾耐先要開翻條路俾啲車行咧？
16: 係喎，
15: 呢個都重要喎。
16: 佢唔等得嘅喎，要好快要開喎。
15: 係，即係所以佢依一個係一個試驗。我相信佢做咗好多嘅 trial 咧，即係嘅嘗試咧，係唔同嘅配方、唔同嘅温度，做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咧，先至能夠可以做一個咁嘅工程嘅。
16: 好，
15: 咁做咗呢個 trial 之後咧，喺實現場做埋呢、這個900米試點之後咧，嗰、那個穩定線咧先能夠驗證到，我相信。
17: 好，唔該曬你。咁以上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材料界別諮詢委員會主席盧耀博士。
18: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輕輕講過廣東話同英文點樣去處理，我哋一個好長嘅一個名詞，或者嗰個名詞咧，我哋加咗好多附帶資料嘅時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咧，我哋有時候乜乜乜乜嗰個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筆咧，或者乜乜乜嗰間餐廳，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係乜乜乜乜乜，就係攞嚟形容嗰個事物。今日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少少。譬如個例子係嗰個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啊，佢今日咧終於俾人拉咗啦。咁我點講咧？如果廣東話咧，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個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 咁，咁啊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係。嗰、那個名詞走咗喺前面先 ，the man 跟住加一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會好正常啦，係咪？呢個係一個比較英文嘅講法，就係、是、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變咗一個前面一個好長嘅一個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我們就知道個 main clause 就是 A was arrested， 而這個 A 呢就是包含了昨天同你打交那個人，就是這個 A 了。希望會解得再清楚一點。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0: 我真的很难过啊。
21: 嘻嘻，我现在好快乐啊。
20: 啊，我失恋啊，你还好快乐？
21: 我说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在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2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4: 一星期七日，
23: 早晚都陪着你。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何巨业咧，同大家主持噶。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今日咧就通过咗2026年公屋租金嘅检讨结果。根据房委会嘅发言人话咧，房屋嘅呢个公屋嘅租金咧，将会系由2026年啊，即系今年嘅10月1日起咧，会上调咧2.04%嘅。
25: 哦，咦，好单丁、哦。其实呢个2.04%又睇落唔系高啊。
17: 系啦，
25: 因为我所知咧。六月份一啲數據就話嗰個通脹呢就大約係2%到啦，百分比係大約2%咁樣。咁其實咪真係好相約㗎咗喎。
17: 係。咁如果睇返呢就即係房委會就話呢，其實今次當然係同以往一樣，就根據呢個房屋條例裏面所定嗰個機制呢，就每兩年呢係檢討一次公屋租金嘅。咁佢檢討嘅方法呢就係計呢兩年裏面呢嗰個收入指數嘅變動。咁所以換之呢，今次呢亦都係由於嗰個收入指數呢，佢哋係做個統計，咁發覺啱啱就係2.04%增加咗。
25: 即係同2023年
17: 係
25: 對於佢哋個比較，係咪用2025年一啲嘅數據出嚟？
17: 冇錯冇錯，
25: 咁就係兩年嘅對比就得係2%。
17: 係啦。
25: 咁頭先我講嗰個係一年都已經通脹2%，係咁啊，即係咁計數，佢咪即係又未必追到通脹喎。
17: 咁啊咁，
25: 係咪咁咧？
17: 你呢個係收入指數
25: 啊，都係啊。
17: 呢個係通脹
25: 通脹指數，佢可能
17: 價指數。
25: 其實佢就係其他嘅消費開支可能大咗啦。
17: 冇錯，
25: 咁佢哋係咪即係真實佢收入又就算多咗啲啦，但係咪即係又可以足夠去俾呢個租，即係仲有寬裕多啲啲去俾呢個租金呢？嗬，
17: 冇錯。咁當然咧，就今次咧，房會就話咧，咁其實因為嗰個增幅咧就唔係好高嚇，
25: 都
17: 係。咁所以咧就唔係好似往年啊，即係例如上一次咁咧，有所謂嘅特別嘅租金嘅補貼。
25: 哦，上次個百分比都高喎，
17: 因為上一次應該係10%，接合10%，冇錯冇錯。
25: 所以就有啲寬免啦。
17: 係啦係啦係。
25: 哦，咁
17: 所以咧就呢一個亦都嚇，即係大家當然係香港呢個公屋嘅嗰個租户咧好多啦，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啦。咁
25: 都係嘅，
17: 同自己個家庭嘅開支就好有影響啦。
25: 係，
17: 所以而家我哋電話係接通咗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嘅。文主席好。
1: 系啊，主持人好。
25: 系文主席你好。
17: 嗱，想想问下咧，就正话其实啊，我佢都讲啦，就听起上嚟就好低嘅。其实呢、這个增幅咧，其实系咪近几年嚟讲系算系比较最低嘅其中一次咧？
1: 从嗰个加租嘅历史上面咧，百分比佢相应该讲都系比较低。但系正如头先两位讨论嗰度咧，提出嗰个咧所谓家庭收入嗰、那个，亦都系相若呢个数。咁如果我个人认为咧，如果系剔除咗个通胀因素咧，即系同个通胀因素对比咧，我哋嘅基层市民嗰个实质增长似乎系抵消，甚至乎系抵消唔到呢个通梯。即係個實質工資增長，實際上係被抵消咗，甚至乎係減低咗嗰、那個嗰、那個實際收入添。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當然嗰個按照法例兩年檢討一次要加租，咁今次相對係溫和咗，呢、這個要承認。但係反為我哋公屋聯會想提出一個問題咧，好啦，咁有加，咁會唔會減咧？通脹或者人工加咗，你會加啦。咁但係問題是通縮又如何咧？通縮你係咪會回即係會減翻租金俾？
17: 減租金啦，係
1: 減租金俾我哋嘅基層市民咧。咁呢個原則，我覺得應該充分討論嚇。即係當然我哋比較呢一次嗰個加幅相對地溫和咧，我諗市民嗰個意見未必有咁強烈啦。但係我哋從檢討嗰個原則問題上面咧，我覺得即係當政者係可以作更多嘅思考咯。
25: 呢、這個都係我理解，我記憶中咧，以往都有啲時間試過一啲好多寬免嘅，因為考慮一啲嘅經濟因素啊，都做咗一啲寬免嘅。其實我都睇到房委會都幫緊好多公屋居民嘅曾經。咁問題就頭先你提過一個，而家個機制係咪可加可減，或者係有加或者係唔加，但係就唔會減嘅咧？
1: 嗱，但係我哋睇到其實只有加冇減啦，其中有一個啦。讲翻嗰个宽免嗰个咧，我觉得系一个恰适嘅措施嚟嘅。
25: 系。
1: 咁但系问题就你每年加嗰个数大概10%啦，但你咧宽免翻一个月或者更多，咁嗰个你实际上好似系抵消翻咗当年嗰个加幅，但系你浪高咗个基数啦。呢、這个好多居民都系咁样批评。
25: 系。
1: 咁所以我会觉得从一个根本上系应该从整个嗰个租金机制上面去做一啲更彻底嘅检讨改革咧，可能系更贴近我哋居民个即系社会发展嗰个需要咧。尤其是呢几年，即系我哋睇到个社会经济情况都唔算系太理想，尤其是系基层居民嘅收入咧，似乎都唔系咁乐观咯，佢更加需要去做翻呢个工作，我谂会比较好一啲。
17: 阿文生，咁如果咁，我问你啦，即系如果系即系建议系改呢个机制嘅话，你要建议点样改咧？有啲乜嘢嘅因素吓，即系而家冇考虑到漏到啦，咁而家你想加落去咧？
1: 嗱，其实我哋公屋联会早期都提过几个意见嘅，比如话就按居民嘅收入或者按区域。能唔能够去到咁细咧？咁呢个可以讨论嘅。比如话我哋新界东北或者系九龙东嘅居民收入会唔会有距离？咁喺个租金设置上面就唔系全港性啦，就设得个细块啲。当然呢个会可能会比较复杂啲。但系我比如话有啲即系我哋要睇翻嗰我哋嘅基层市民嗰、那个有啲行业嘅收入啊，剩呢啲可唔可以作为参考？這個指數呢，我諗要從更多方面去將我哋嗰個計算上面去細化咗，可能會更真實反映到我哋基層市民 居民嗰个收入咯。
25: 但系我哋
1: 未定个租金系咁，可能会更加科学一啲咯。
25: 明白，我都理解佢都系用实质上嘅一啲嘅调查数据嘅，睇翻而家嗰啲公屋居民本身佢抽样啦，睇下佢哋实质上个收入嗰个水平噶嘛。其实呢个系咪都已经系都几科学化，反映到呢班公屋居民嘅实际收入啦？你反而问全港，其实意义未必好大噶。
1: 唔系，意思嗱，当然佢嘅抽样佢有一定嘅科学嘅代表性嘅，但系譬如话将个样板再扩大啲，咁会唔会更真实啲咧？咁我相信呢个可以大家可以集体，即大家各方面都可以讨论嘅。将嗰个样板再唔系2000个啦，可能系更多啊，5000得唔得？或者更多得唔得？咁我谂呢啲方法上嘅讨论其实可以，因为我觉得个样板越大咧，你个科学性就越高。
25: 系，
1: 唔系全港啊？全港冇可能做到，
25: 系
1: 比较好困难做到。即系呢个就应该实事求是咁讲。
17: 系嗱，讲到机制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佢系划一噶嘛。咁即
1: 系
17: 根据个收入指数啊，就好似今次咁，因为个收入指数咧计出嚟咧系增加咗 2.04 吓百分比吓。咁跟住咧就亦都决定根据呢一个百分比咧，就将呢一个嘅加幅咧就定喺咧2.04%。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今次嘅公屋租户里面其实都有唔同背景啦，即例如我举个例子，有富户嘅，其实系咪应该都可以考虑即系富嗰度嗰个嘅增幅咧？虽然佢交嘅租金系比一般租金系多嘅吓，几两倍啊、三倍咁样，咁但系佢个本身嘅比例个增幅咧，系咪都可以系特别高少少咧？
25: 我哋补贴下系嘛？
17: 系啦，
1: 我反为唔系好同意呢个提法。
25: 哦，系啊，点解咧？
1: 富户本身当然佢嘅收入可能就都系比较富，即系超出个标准，所以佢亦都要交一个若干倍嘅租金啦。呢个已经系喺个处理上面有一个处理，但系一个加租上面咧，其实我会觉得喺佢呢个基础上面再加上去咧，对佢哋本身又未必系太公平，因为佢已经有一个富户政策规范咗佢去交一啲嘅若干倍嘅租金，咁呢个已经系一种措施咯，唔应该喺呢个情况底下再加，我又觉得唔系太合理咯。
25: 嗯，但系我想问一下文书，喺你理解咧，嗱而家嘅富户嗰个群体或者个数目占紧而家所有公屋。比例多唔多？其實就即係房委會有冇個迫切性，或者再要加把力，用啲方法令到一班即係都有相當嘅能力嘅富户，一係貢獻多啲，一係就即係離開騰空一啲嘅單位俾其他啲即係需要嘅基層市民咧。咁呢個位置會唔會即係有啲利用呢個所謂嘅財務安排嚇，可以加強下呢個力量咧？
1: 嗱，其實我覺得據我所知咧，就而家交倍半变两倍租金嘅户数咧，就会相对比较多一啲嘅。
25: 嗯。
1: 但系整体嘅富户咧比例上面就唔算太高，都唔算太高。但系而家呢个富户政策咧，其实都系促使我哋一啲嘅富户街坊咧，都谂办法去绿字居啊、居屋。咁呢个已经系产生咗效果嘅。
25: 嗯。
1: 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我支持佢哋。即系因为呢个富户政策令到佢哋要谂住上楼咧，我反为觉得系因为嘅，呢个系加速咗我哋公屋嘅流动。我觉得呢个措施已经系比较足够咯，就唔好再喺其他方面再增加一啲嘅额外嘅嘢俾佢哋咯。
17: 明白。嗱，好简单讲个问题就系，虽然今次个加幅比较低咧，咁但系会唔会对于个别低收入家庭咧，都系有个即系额外嘅负担咧？
25: 嗯嗯。
1: 嗱，我覺得嗰個呢次嘅加幅算，老實講，我個人都覺得比較溫和嘅，但係會唔會造成有啲困難？都有困難咧。我覺得係會嘅，但係我哋都要客觀啲講翻咧，房委會本身有租援政策噶嘛，咁佢哋都可以去申請嘅。
17: 唔該曬你，以上係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咁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李文學個業同家講聲，再會，
25: 再會。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支路嘅意外，整个长嘅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来回方向，近住红棉路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怡和大厦同埋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喺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喺锦田河桥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竞委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商务部表示，中美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征求意见。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是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表示，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咁我哋而家預料咧，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會係聽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咁到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嗰個熱帶氣旋係會喺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嘅。咁而家嘅評估係較大機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但係同本港嘅距離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咁我哋預計星期六嘅初時，本港天氣仍然係酷熱嘅，但係稍後咧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嘅。咁天文台係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另外星期六係海會有湧浪嘅，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受到嗰個熱帶氣旋影響，預料星期日本港繼續係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咁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是51蚊 ,10 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顺希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4: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亦都低过这两年加埋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亦都是我们见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元、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个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3: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 5.4 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4: 在那两年里面呢，每一个月呢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呢，去問他們的收入那個變動的，選一些住戶的時候，他們亦都分一人戶、兩人戶、三人戶、四人戶、五人戶，選的時候就將那些富戶和那些綜援戶是拔走他。那你說會不會我們改變的機制，短時間我想這個機制不會改變了，那因為行之有效呢，那你說將來下一次的租金檢討都是會用回這個機制。
3: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戶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表示，将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都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表示，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陈晓庆报道。
5: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昼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话，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6: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识啊委员会做紧嘅工作。咁当然啦，系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是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5: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少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維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6: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咧，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

0: 商务部话，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嘅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2: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1: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3: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林健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4: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3: 林健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

0: 方将会透过恢复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话，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话，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立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一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都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八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并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3: 安全呢是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是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呢、这个呢我哋喺牌照条款呢是有写清楚嘅。但系即使系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咧，唔系代表咁就一定系合格。我哋系每个月会睇营办人交嘅嗰个嘅报告啦，另外亦都系我哋有实地要落去睇清楚嗰个嘅遥距嘅控制中心佢嘅运作。
2: 对于发生事故嘅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3: 平时揸车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但系我谂，如果你头先讲到话对个市民啊或者行人嗰个保障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架自动车测试嘅自动车咧都有一个有效嘅第三者嘅风险保障。另外嗰个车上高咧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
2: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形容，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是意料之中，认为今次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阵的新闻特写环节会听下张欣宇的提法。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 医管局又话，病人可以循唔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俾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欣报道。
4: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5: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乎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4: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5: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告诉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4: 莫家慧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基础设施。张子欣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1: 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设后备操作员。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于几时可以商业营运提供载客服务，张欣宇认为技术层面来讲，相信数以月计的时间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不过载客涉及交通政策，估计社会要进一步讨论。记者陈乐谦访问了张欣宇，听下他怎么
7: 说。这个项目呢，它本身是就是 under 我们一个自动车测试的牌照的。咁而嗰个牌照呢，当时批出嚟嘅时候呢，计划係好清楚嘅。就係、是、呢一款车呢，或者呢一个路线呢，将来係做一个全无人化嘅一个运输嘅经营嘅。即係佢唔係一个科研嘅项目嘅，佢係一个应用嘅项目嚟嘅。咁所以呢，行到一个全无人，连个司机都唔喺车上面，或者安全员都唔喺车上面嘅一个测试阶段，然之后再去到可以载客阶段呢，呢、这个本身就係批呢个牌照嘅时候好清晰知道一个目标。咁可以话呢，去到今天呢一个无人测试阶段咧，反映咗即系香港对于呢个自动驾驶呢个行业啦、呢个产业啦，真系今年系算系一个加速嘅一个年份嘅，系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啦。但系亦都系意料之中嘅一个安排嚟嘅。
2: 今次嘅无人测试咧，会唔会喺机场岛嗰度当中都会遇到啲咩挑战咁样咧？
7: 香港机场岛啦，佢存在嘅挑战咧，系整个油太市场啦，其实存在嘅挑战嘅。首先即系而家世界上比较领先嘅无人车或者系自动驾驶技术嘅公司咧，佢哋嘅发源地全部都系左太市场嘅，无论喺内地啦或者美国啦。咁啊嚟到香港咧，其实佢首先即系喺个交通规则方面咧，佢哋要需要去做一个重新嘅适应啦、学习啦同埋个调整啦。咁所以其实喺机场岛嗰度，包括我哋嘅回旋处啦，包括可能即系路面不断有施工咧，呢啲都系自动驾驶技术。讲真喺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已经有应对过嘅，不过嚟到香港咧系需要一个本地化嘅一个学习同埋个训练啦。咁所以点解我哋即系成个呢个有人监督下呢一个过程都做咗成就受快两年啦，一年半以上啦。咁去到今天，终于即系都觉得有信心同埋有个标准可以做翻一个全无人嘅。咁即系代表其实呢啲技术问题已经系全部解决咗嘅。
2: 你估计咧今次嘅测试咧需时几耐咧，同埋将来嗰个商业营运方面咧可以几时先可以做得到咧？
7: 呢两方面嘅，一个就技术啦，一个系政策啦。喺技术层面咧，我相信呢个就唔会再系一个数以年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应该都系数以月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即系喺技术层面啦。咁下一个就系讲紧即系个商业经营啦，即系载客服务啦。咁我谂呢样嘢咧，佢就唔系一个技术问题，反而会系一个交通运输政策嘅问题，佢需要考虑平衡嘅。就是你用咩牌照啊，咁同埋当地嘅交通需求系点样啊，同埋都要平衡翻唔同嘅持份者啊，咁嗰个可能要社会上进一步讨论啦。
2: 假设咧，万一发生咗事故嘅话咧，责任问题咧，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啦。运输署都有讲到咧，就系话要求营办商咧都要去买有效嘅第三者保险啦，同埋亦都有一个叫做车上面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啦，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认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
7: 保险一定系最基本噶啦，保险就系个经济方面嘅保障啦。如果对一架自动车嚟讲，佢可能去到一个阶段，譬如而家去到无人化测试嘅阶段，佢车上面冇一个司机嘅咁样嘅类似嘅角色喺度噶啦。咁、那个司机嘅定义系边个呢？咁所以咧，我哋当时做呢个法例嘅时候咧，系将司机嘅定义系扩阔咗嘅。咁对于一个无人车嚟讲咧，视乎翻嗰个实际嘅情况，远程嘅个操作员啦，或者系甚至乎车队嘅经营者咧。即係我哋都可以認為佢係當時操控呢架車嘅一個司機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變咗咧，如果真係有啲咩交通法例相關嘅刑事嘅責任需要追究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精准揾到嗰个需要去付出责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样嘢喺立法嘅时候已经考虑咗嘅。咁另外一个当然咧，最关键都系讲紧技术，应该要做到即系唔违反交通规则，同埋有个足够嘅应对能力咧。咁呢个先系我哋希望达到嘅目标啊嘛。咁而家根据翻香港啲数据嚟睇咧，包括全球无人化自动车佢跑出嚟一个表现咧，咁整体上个安全表现已经系超过人类司机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点解全球嘅一啲监管都越嚟越即系有一个开放嘅一个心态咧。是俾啲无人车去试运行啦，甚至乎载客运行咧，咁背后都系技术已经去到一个比人类更加安全嘅一个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险方面咧，都有一个本身人类司机相约嘅一个保障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应对嘅方案喺度啦。
1: 重复新闻提要。 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競委會維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的建議，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目標。商務部表示，中美就貿易理事會架構職能等保持密切溝通，中方亦正就相關降稅安排徵求意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8: 香港电台6点财经，
9: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结束两日嘅跌势，重上25000点嘅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两成半，创咗超过两个半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在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嘅升幅较大。能源和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国宏桥和新澳能源就升了超过3%。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至于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了超过7%，农夫山泉就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由罗伟浩报道，
10: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喺古洞嘅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系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嘅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嘅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同埋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同埋中信泰富嘅愉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11: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咧，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嘅，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翻我哋一些查询里面都发觉咧，客源都好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嚟紧成个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发展的土地嘅。
10: 根据物业顾问和地产代理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 7% 至超过一成。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一成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日元汇价继续在接近40年低位附近徘徊，最新是报 163.36 日元对一美元。市场忧虑日本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有分析指，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日元或者会贬值至165对一美元的水平，央行先至会出手干预市场。再由罗伟浩报道。
10: 日元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4%。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对通胀上升的风险保持警惕，或者会导致未来加息的速度快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正是忧虑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财政空间成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点或者会由外汇市场转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过恢复购买日本国债以支持债券市场，或者会对日元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黎雄预计，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
5: 预测2040年的财年，日本累计会投入超过 2.3 兆美元去 AI 半导体和国防等等17个战略领域，明显放弃了财政盈余目标，担心日本政府需要发大量的债券支持积极的财政的路线，就需要比较低的利率。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没有完全改善，而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畅顺的话，如果个石油储备比较紧缺的状态，都会影响经济工资嗰方面嘅增长追唔上通胀，就系面对紧加息，但系个货币唔升值嘅呢一个樽颈位。
10: 汤黎雄估计，日元或者会贬值至到165对一美元嘅水平，央行先至会出手干预市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报6.7706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34点指。中间价报6.7906对一美元，创近三年半新高。市场人士表示，美伊局势重新升温，避险情绪支持美元，同时中国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人民币中期向上的前景未改，短期将会维持在区间上落走势，并关注联储局加息预期的变化。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幅一度扩大至大概4%至到大概5%，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9，升至6月初以来的高位，至于纽约期油就曾经突破$90，创6星期的高位。有分析表示，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带动原油需求，支持油价表现，但相信短期内不会突破每桶$100的水平。由任浩峰报道。
12: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在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但低过局势最紧张时期。他解释，除了战事因素，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低位，都支持油价表现。同时，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替代路线，依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
7: 就算这个战事有所反复，但是 OPEC 又好，美国的原油又好，其实生产的恢复程度是开始恢复的。所以我们觉得是油价是会有反弹，但是它整个的中枢价格是会比战事最紧张的时候又要明显低，但是它亦都不多会低到去哪里。其实我们之前是看是75到95 附近之間，可能再超過100其實是非常之難的，但是要跌穿75亦都是相對比較難一點。
12: 彭偉偉認為今輪油價上升會影響到全球加息預期，預料歐洲和日本受較大影響，油價或者推高當地通脹。他估計美國影響較小，由於有足夠原油供應維持聯儲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點子的預測。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9: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咗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97点，跌咗1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系升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02升4.6 ，XL 以南方海力士60.05升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咗2.15，华虹宏力149.4跌咗12.1，智普1,171跌咗4蚊，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了3.65。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新纽科技、合丰集团、环球华商俱乐部、联阳智能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今日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滨海泰达物流、天使耀十一、中国口腔产业、东源人资服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3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38,260，比上日收市跌咗225。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88.75美元，卖出4,08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就分别去到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去近兴田村。另外反方向啦，观塘绕道东行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嘅车龙啦，系一路排到过去近住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对出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山东街是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就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住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相当之繁忙的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百和路至到松柏朗车多，反方向去元朗，跟住回旋处呢一段，跟住大头岭回旋处呢一段嘅车龙啦，去到鸡岭回旋处。咁另外，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分别都系有啲挤塞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排到去近龍日村，還有就是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近住馬灣是慢車，龍尾斷斷續續排到過了轉車站。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4: 你賭、他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了，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15: 财经新思维，
1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ESG 融资其实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们今天就请来星展香港企业及机构银行可持续发展金融执行董事麦楚韵 Serena 同我们一起谈谈这一方面的话题。你好啊 Serena。
17: Hey, 大家好。
16: 其实 ESG 融资如果说看回今年香港企业对于这个范畴的态度，那个取态是怎样呢？还有企业在推动绿色转型的步伐，有没有说因为宏观经济的变化而有受到影响呢？
17: 其实这样看，这几年香港企业对于 ESG 融资又或者我们叫做可持续金融这件事的接受程度呢，其实明显提高了的。以前大概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加分的选项，现在越来越多机构呢将它视之为日常融资和营运决策的一个部分。咁其实我哋最近见到咧，有啲企业咧会为自己订立年度嘅 ESG 融资或者可持续金融嘅目标，即系好似话喺未来几年咧，将某一个比例嘅贷款啊、债券啊、贸易融资啊，将佢同绿色同埋可持续发展挂钩，咁啊当系佢哋推动转型嘅 KPI 咁样。
16: 嗯，但如果话咧，即系宏观经济，因为今年我见咧中东局势啊都好反复啦，甚至乎系咧 IMF 有下调啊，全球嘅经济增长预测啊，对于咧即系啲企业嚟讲啊，佢哋喺考虑做唔做 ESG 融资嘅时候，要唔要话都睇翻宏观环境嗰个因素个影响层面几大啊？
17: 其实当宏观经济波动啦，或者有其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咧，反而咧，我觉得更加凸显咗咧，点解要做好 ESG 管理的重要性。因为你合规要求做得好啦，咁你做得 ESG， 你就会留意翻你个供应链有冇佢嘅韧性啦，即系啲货喺边度嚟，要点样出啦，等等啦。咁其实都增加营运稳定性嘅。咁当然我哋成日见到越嚟越频繁嘅极端天气啦，最近天气好热，其实喺某啲工厂啊、某啲地方咧，都会影响到佢哋嘅 production 嘅，都系可持续发展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 无论佢宏观系点样都好咧，做好咗 ESG 对佢哋个企业嚟讲都系好。咁所以我哋见到无论大啦、中啦、小企啦，当佢哋有海外客户啊、比较长嘅供应链啊等等咧，佢哋慢慢都意识到咧 ESG 融资呢样嘢咧，其实可以帮助到佢哋咧同佢哋嘅客户啊、投资者啊、持份者啊，咁啊讲下佢哋喺 ESG 方面做得有几咁好，佢哋几咁留意呢样嘢，咁点样帮到佢哋喺营运上面增加稳定性。咁所以我哋见到以前啲客咧就会问啊，我可唔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绿色贷款咧？咁样，而家佢哋就问啊，我而家咧已经有一个整体嘅转型计划啦，我哋要低碳转型啦，你点样可以从银行嘅角度用融资嚟配合我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心态嘅转变都几明显。
15: 嗯，你都提到咧银行嘅角色上面啦，其实银行咧点样去帮个客户去制定一啲可持续发展嘅绩效指标咧？因为好多时候咧 ESG 嘅融资俾大家嘅感觉咧会系有啲嘅指标咧挂钩啊，而呢一方面咧，其实银行点样可以令到个客户可以咧指标系切实可行之余咧，亦都可以防范到佢哋唔会出现一个漂绿嘅现象咧？
17: 咁样制定呢个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或者 KPI 呢个方面啦，咁我哋通常会同客户一齐咧，用佢哋嘅行业特性啦，同埋佢企业嘅转型目标去出发，咁啊拣啲真正有重要性、有前瞻性嘅指标。所以每一个机构或者每一个客户咧做出嚟嘅指标都未必一样。咁当然啦，有啲比较常见嘅例子嘅，譬如能源效益啊、碳排放强度啊、绿色建筑啊、安全记录啊等等啦，咁都视乎翻佢哋行业同埋公司嘅实际情况，跟住再配合翻一啲，当然佢哋有个社会或者管治等等的指标啦。咁呢啲指标我哋通常都希望佢系量化噶啦，因为佢唔量化，我哋好难计算到佢嘅绩效啦，同埋个表现啦。咁当佢可以量化嘅时候咧，有数据来源清晰，有系统支持，最好咧就连接到国际框架。咁呢啲指标咧，我哋通常都会要求个客户咧去攞一啲第三方嘅验证啦，有定期嘅披露啦，同埋有明确咧喺个 ESG 融资入边嘅奖罚机制。咁样我哋当然最尾咧都系通常鼓励佢咧将 ESG 指标同埋佢嘅商业策略系挂钩，咁先可以最体现到呢个贷款嘅价值咯。
15: 嗯，或者我哋逐啲咧再讲多少少啦。第三方验证嗰个啊，其实会唔会话可能有阵时啲企业啊新嚟嘅时候，我未做过 ESG 融资，我实在无从入手，咁都唔知要揾边方去做。其实银行会唔会话系帮佢哋可以接触得到呢啲相关嘅研究方啊，或者系验证方咧？
17: 其实当然会有啦，坦白讲企业做ESG 或者可持续转型，核心嘅原因唔系因为佢想借钱或者要做绿色金融，核心嘅原因系因为可持续发展呢件事令到佢竞争力增加、品牌好同埋长远风险有管理嘛。咁所以其实佢哋最大嘅挑战咧就系点样去攞数据。
15: 嗯，
17: 咁所以攞咗数据之后，譬如呢啲我哋讲嘅第三方啊，或者系验证啊等等，其实个市场上面亦都有一啲我哋都认识嘅一啲 provider， 其实系可以介绍俾佢哋啦。当然，咁但系归根究底都系要睇翻佢哋个机构本身佢哋核心嗰个 ESG 目标喺边度，咁跟住从个目标出发去做个绩效指标咧，咁样系最切实可行。
15: 嗯，同埋头先你讲到咧，有一个系奖罚嘅机制啦，所指嘅会唔会系一啲嘅罚息嘅机制？即系可能譬如嗰个企业啊达唔到咧预设嘅 ESG 目标嘅时候，会唔会话啲贷款利率啊就会有个上调咁样咧？即系市场上系咪有呢个做法噶？
17: 其实咧，银行产品啦，包括我哋譬如可持续金融咁样啦，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咁个工具咧，其实系帮管理层咧用啲一个比较有纪律嘅方式咧，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嘅呢件事量化啦。咁啊，当佢同融资条款挂钩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额外嘅诱因咧，再做好啲，做多啲。咁啊，呢个挂钩嘅定义当然系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好啲啊嘛。咁就有咁嘅灵活性喺度咧，的确系有一个我哋叫做可加可减嘅机制啦。咁但系无论佢加又好，减又好，主要个目标咧都系希望咧个 ESG 嘅表现咧，同埋个融资成本咧产生一个透明同埋可预期嘅关系，咁啊鼓励个管理层继续去改善，咁所以其实个指标合理、时间表现实嘅，咁我哋当然都唔希望咧 set 一啲一开始就会达到嘅标准啦，亦都唔会 set 一啲嚟紧太长远先至会达到嘅目标，咁所以其实个切实可行性系好重要咯，咁我哋都唔会希望个机构话，譬如啊我达唔到标，咁系咪罚款咁就唔系咁好咧咁样， 咁其實主要都係希望佢有個空間去檢討或調整下，就唔係啊，我咁啱今年做得唔係咁好，或者佢今年有其他嘅 priority 冇做到啦，咁樣咁就俾人標籤咗。咁其實亦都唔係做 ESG 貸款或者融資嘅主要目標咯。
15: 嗯，頭先我哋都講到咧，即係 ESG 融資咧，其中一個難處可能係企業咧初接觸嘅時候咧，唔知道到底點樣去做一個數據嘅收集啊，不論銀行啊或者係企業佢自己本身啦，點樣可以利用一啲嘅 AI 啊等等嘅科技咧，提升得到咧嗰個數據嘅透明度同埋可信性咧？
17: 其實企業做 ESG 咧，最大挑戰我真係覺得其中一個就係數據咯，因為好多資料咧分散咗喺唔同嘅系統啊、唔同嘅部門入邊，咁可能職場嘅男女比例啊，或者營運嘅指標啊等等，都喺唔同嘅部門嗰度嚟，咁質量又未必一致啦，行業嘅標準都仲喺演化當中，咁所以其實無論大中小企，其實淨係收數據或者去分析數據呢件事咧，我都能夠感受到個壓力。咁當然佢收集到個數據之後，後邊有個流程之後，亦都可以便利到佢哋做譬如我哋做融資貸款成為績效指標一個部分啦。咁所以其實係一舉多得。我哋其實都見到啦，譬如香港交易所咁樣，佢2026年就要希望大型企業咧有 IFRS 嘅 S2 啦，即係咧就要做可持續發展準則嘅披露。我哋覺得咧係呢個要求咧係會令到個而家嘅數據質量啦，或者嚟緊個數據嘅細緻度會提升啦，咁都自然而然咧可以促進到譬如 ESG 貸款啊、融資產品等等。但係講到頭先 Carrie 你講 AI 啦 ，AI 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做報告、睇報告、做分析啦，咁可以幫到個客咧一齊去設計啲有針對性嘅可行嘅指標同融資方案。咁對企業本身嚟講咧 ，AI 已經可以好幫到手啦。譬如我哋講嘅自然語言處理啊、機器學習啊，去自動抽取報告、自動抽取營運系統入邊嘅相關嘅 ESG 數據，咁就唔使人手做，直接可以 AI 做清洗、做分類、做分析。咁其實呢個效率高咗咧，亦都會幫助到佢哋咧提升佢哋管理嘅質素。
15: 嗯，講翻咧嗰個市場嘅情況啦，咁其實咧部分央行喺近期咧都有掉頭加息啊，咁市場亦都觀望緊啦，到底美國喺今年之內咧會唔會話重啟加息？其實你睇咧嗰個嘅利率走勢個情況會點啦，同埋息口變化點樣咧影響到 ESG 嘅融資咧？
17: 其實大環境嚟講啦，利率變化當然就會影響企業嘅整體融資成本。但無論息口係點樣咧，真正推動企業投資喺減碳啊、能源效益啊、ESG 啲相關表現咧，都係從一個商業嘅機遇同埋風險嘅角度去考慮嘅。所以無論息口係點咧，其實 ESG 我覺得都係同佢哋息息相關啦。咁從銀行嘅角度，我哋當然係希望可以從我哋嘅可持續金融嘅產品嘅設計去配合加速佢哋做緊嘅 ESG 嘅一啲好嘢啦。咁當然，如果佢哋企業表現越好，而佢哋已經有 ESG 掛鈎嘅融資嘅話咧，當佢哋達成呢啲 ESG 嘅目標咧，喺某啲結構入邊咧，其實都會享受到相對上比較有利嘅定價。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正向嘅循環嚟。咁所以我哋都亦都希望咧，客户從佢哋自己嘅ESG 嘅願景當中咧，去揾一啲目標出嚟咧，可以將佢擺合去融資嘅結構產品入邊。
15: 如果咧係講到咧，即係如果息口上升嘅時候啊 ，ESG 嘅貸款咧嗰個利息嘅定價優惠咧，佔佢個融資成本個比例咧，自然就相對有個下降啦。會唔會話就會削弱咗企業去做 ESG 貸款嘅誘因啊？
17: 咁其實可持續金融呢件事喺香港同埋亞洲咧，前幾年啦，可能叫做比較新型嘅產品啦。咁而家已經大約係變成咗市場嘅主流之一啦。無論我哋見到係貸款啊、債券啊等等咧，都開始見到 ESG 嘅元素融入喺入邊。咁對企業嚟講咧，除咗嗰個息口或者嗰、那個加減機制嗰樣嘢之外咧，其實嗰個融資本身咧係對佢哋嘅幫助咧係。從投資者啦、客户啦嘅角度嚟講咧，呢啲指標咧幫助到佢哋咧去理解個公司自己嘅低碳轉型，佢哋嘅 ESG 表現，令到佢哋更加能夠清楚咁睇到咧佢哋嘅長遠風險同機會喺邊度。咁所以當然我哋都希望個客人係可以獲得一個正向嘅循環，即係佢可以攞到嗰個ESG 達標嘅一個利息嘅優惠啦、利率嘅優惠啦。咁但係比較重要對我哋嚟講，其實係 ESG 貸款點樣可以幫到管理層咧？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融入到佢哋嘅日常嘅营运同埋融资上边，帮到佢哋咧点样可以更加好同佢哋嘅持份者去沟通，去解释点解佢哋要做呢件事。
15: 嗯，咁但系咧讲到啊，头先你话咧都 ESG 嘅贷款成为咗市场嘅主流啊，但其实你会唔会觉得有一种咧就感觉就系呢一种嘅贷款变成咗咧好似不得不做嘅贷款类别咧，因为越嚟越多嘅国际机构都会将 ESG 元素咧纳入去一个风险控制嘅指标度。
17: 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港交所，咁其實佢哋都要求大型企業有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或者 ESG 嘅報告啊、披露啊、準則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當佢哋對於呢啲數據啊、披露啊有一個不得不做嘅要求嘅時候咧，將呢啲咁嘅數據咧轉化成為貸款嘅一啲條款啊、一啲獎罰機制咧，係一件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其實我哋都希望呢一啲數據嘅披露嘅要求咧，慢慢都會更加正向咁樣帶動到個可持續發展金融嘅市場。
15: 但其實咧，如果唔達標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嘅貸款咧，即係可能減碳做唔到個指標？咁會唔會話本身個機構都會面對到一啲氣候風險嘅溢價咧？即係個資金鏈會受影響咧？
17: 可以將呢件事咧分開去諗嘅。我哋頭先喺度講啦，譬如天氣好熱嘅，咁某啲工廠入邊可能啲員工都翻唔到工嘅，咁樣其實喺佢哋嘅營運上面已經會受到影響啦。
15: 嗯，
17: 氣候暖化呢樣嘢咧，其實直接就影響到唔同機構佢哋自己嘅運營嘅。咁所以當你影響到佢嘅運營，影響到佢嘅產業鏈或者影響到佢嘅供應鏈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佢嘅財務嘅表現，咁所以當佢影響到財務表現嘅時候，當然再下一步就會影響到佢嘅保險成本啦、佢嘅融資成本啦等等。咁所以觀物論佢有冇做 ESG 掛鈎貸款啦，咁呢樣嘢就算全球氣候暖化或者佢哋冇去留意氣候風險呢件事咧，喺長遠嚟講咧，對於佢哋個營運係應該會構成同埋風險嘅。咁所以如果啲客户而家已經去留意翻佢哋個氣候風險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睇翻，譬如同一個行業入面有啲公司已經好清楚知道自己有啲咩減碳路線，有啲咩風險㗎啦，有啲咩安排，咁亦都有融資呢去支持佢嘅轉型。而同一個行業嘅另外一個公司呢，又冇方案，又冇路徑，亦都冇話俾你聽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氣候風險。咁當你兩者相比較之下，佢嘅融資成本、客户選擇方面呢，慢慢就會拉開距離囉。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都係佢哋應該要留心嘅將來嘅營運風險，大家客户都需要好好咁控制。
15: 嗯，聽來其實咧，即係 ESG 啊、環境啊、氣候嗰啲風險啊，其實好多嘢都係環環相扣啊。咁可能咧，大家而家嚟緊啊，越嚟越多會關注到啊咧，就係 ESG 咧變咗一個，尤其是對企業嚟講話咧，不得不留意嘅範疇啊。今日唔該曬咧，星展麥楚韻啊 ，Serena 同我哋咧分享咗啊，關於咧銀行業界點樣去幫助客户做 ESG 融資，同埋咧企業啊點樣去留意相關嘅指標咧，達唔達到標？如果達唔到嘅時候，點樣影響翻個自身經營啊？唔該曬 Serena，
17: thank you。
15: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有变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的地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彼此有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与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在社交专页又表示，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窃取美国 AI 初创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林健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 AI 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伟发道同埋鲤鱼门道嘅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 较后位置太子道东天桥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大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紧让。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山东街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而家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啦，较早时近住水渠道曾经有另一宗意外，所以弥敦道南行是比较多车，龙尾系塞到去界限街。邻近的街道去弥敦道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近。龙尾分别去到荔枝角道近住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近住怡安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军器厂街。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伟业街东行去敬业街，龙尾近考明街。观塘绕道东行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1。

0: HK
1: 聊，
2: 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除了2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7: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7: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3: 十八好时光，
1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开开心心李万芬，
16: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4: 系啦、yeah ，今日咧就7月23日啦，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噃。
15: 冇错，
16: 重要日子。
14: 系点解？点解？
16: 我哋听到仲睇得到添。
15: 冇错，因为我哋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咧今晚首播啊！
14: 冇错， yeah！ 几点钟啊？
15: 系7:30啊！我哋跳出收音机咧，走埋入去公仔箱啊！吓，咁我觉得大家一个好好嘅训练，一心二用嘅。一方面咧可以听咗我哋节目啦，另外一方面咧可以睇住电视噶。咁当然，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嘅咧，你可以重温、重播、再重温、再重播噶。
14: 系啦，电视方面咧就系7:30嘅港台电视32咧就同大家见面啦、
15: 啊。
14: 主持方面除咗有李万芬之外，仲有伍文生啦，有文生大哥。
15: 今集系特别嘉宾啊，
14: 系
15: 小女啊，
14: 系
15: 谭在心都出镜啦，
16: 耶、哦！拜拜，
14: 咁啊，唔单止万芬、文生，仲有一位嘅朋友添嘅。同啊，當然啊 Fanny 嘅小女啦，仲有阿雨仔呢位朋友仔
15: 啦，
14: 係啦，咁佢哋咧就會同大家走入各區啊，同你睇啊睇一睇一啲各區嘅有趣人同事啦，發掘翻香港人創新、傳承、勇於挑戰同埋互助互敬嘅特質嘅，好有意思嘅一個節目㗎嚇。
15: 係啊，我哋好俾咗好多心機落去㗎。
14: 係啦，咁啊當然啦，係啦，呢個時間可以聽我哋節目，同時間咧，如果7:30唔知點好的話，做一樣先，另一樣可以重溫嘅。係啦，我哋講咗咁多之外，咁今日咧，我哋依然有好多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噶。
17: 十八俱樂部。
14: 系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去茶餐厅嘅咧？我有阵时咧系中意啊嘛。对于我嚟讲咧，我间中一个人食饭，唔知道去边度好的话，都会想去茶餐厅嘅。而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对茶餐厅咧，咦，做埋个专题研习添。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两位中学生啊，同我哋分享一个同茶餐厅专题有关嘅专题研习报告啊。佢哋早前咧就参加咗消费者委员会同埋教育局合办嘅中学生消费者教育活动。自省消费学堂消费自尊研专题研习比赛嘅，哇！真系可以用一个好有智慧嘅一个做一个专题研习，关于一个消费新闻啊！
15: 系啊，呢个比赛咧就系鼓励啊青少年以多角度嘅思考唔同嘅消费嘅议题啦，认识啦，同埋探讨本地嘅消费文化啦，同埋消费者嘅权益噶。
16: 系啦，咁我哋今晚咧就请嚟拎到咧呢个专题研习比赛初级组冠军兼最具话题流行消费奖嘅队伍。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研习嘅成果噶。
14: 嗱，佢哋研究嘅题目咧就系效率与传统的博弈，探讨预制菜嘅出现对香港茶餐厅人情味嘅转变。
15: 嗯，掌声啦，欢迎纪律教女青年会邱作荣中学嘅黄家宝同学 Jaden 啦，李贤君同学 Chloe， 仲有指导老师庄俊毅老师，庄 Sir，Hello，
14: 三位你好
16: ，Hello，Hello，
15: 系啊，好。

0: 你哋开心啊！嗱，先问一下 Jaden 先啦，你点解会咧选择研究预制菜呢个题目嘅咧？你哋最初探讨咧预制菜咧有关边一方面嘅资料噶？同埋啦，做呢个专题嘅时间，你哋对预制菜有啲咩印象嘅先？
1: 咁我哋讲预制菜系因为无论近年出街食饭啦，就系叫外卖啦，都越嚟越熟悉到预制菜呢样嘢。咁但系社会就对佢嘅评价就似乎有啲两极啦。
0: 系
1: 咁样最初我哋就净系想分析预制菜呢样嘢嘅好同埋唔好，即系佢嘅利与弊啦。但系咁样我哋发觉佢就太过肤浅或者太过表面啦。咁所以我哋就将呢个焦点就收集到香港茶餐厅，咁样就探讨翻预制菜点样改变人情。即是包括廚師的手藝、店員和食客的互動，
0: 以
1: 及每間茶餐廳都獨有的鍋氣和味道。在做研究之前，我們其實我們常見人對於預製菜這件事都比較負面，正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印象，所以我們就想用證據去論證，而不是單憑一個主觀的感覺去做一個專題研究的。
2: 非常好啊！咁我都同咧 Chloe 咧倾下先。知道咧你就住咧预制菜咧都做咗个问卷调查啦。咁你哋有啲咩特别嘅发现呢？
3: 喺今次嘅问卷调查咧，我哋一共就收集咗104份嘅问卷，就有81.8% 嘅受访者就认为自己系一食就知系咪预制菜，或者系大部分嘅情况下都可以分得出预制菜嘅。同时都有71.2% 嘅受访者就认为，如果一碟现炒嘅干炒牛河卖60蚊，咁转做预制嘅话就应该要低过50蚊。咁呢两项嘅数据咧，就反映出食客介意嘅可能就唔净止系味道，仲有住价钱同埋知情权。大家会觉得咧，即系现炒嘅价钱就系包含住师傅嘅手艺同埋镬气啦。咁如果预制菜用咗预制菜，就应该清楚咁样交代，定价都要符合翻我哋消费者嘅期望嘅。
4: 嗱，咁我又想同阿 Jaden 倾下偈啦，问翻 Jaden 先。嗱，我知道咧，你哋都邀请过同学做一啲嘅 blind test， 一啲盲测，去睇下预制菜嘅梅菜扣肉，啲同学可唔可以分到？究竟即系同学做完呢个嘅盲测之后，个结果系点样咧？分唔分得到边啲系预制菜咧？
1: 咁樣其實我睇翻個問卷，就有成80%人都話自己係試得出預製菜呢樣嘢啦。係。咁樣我哋就想試翻佢哋嘅自信同埋實際嘅表現有冇落差，咁所以我哋就用咗預製菜同埋現炒嘅梅菜扣去做一個盲測啦。係。咁樣就我哋都係都唔講係邊一碟打邊一碟，仲調轉咗佢哋嘅包裝盒先。
0: 係。
1: 咁樣就減少咗預製菜呢個標籤帶嚟嘅心理偏見啦。係。咁樣中間有5位同學。4位其實都分辨唔出嘅，咁樣事後問翻佢哋啦，佢哋都係話估估下嘅啫。咁樣其實呢個樣本數唔大啦，咁樣都未必代表到所有消費者。咁但係呢個小型實驗都提醒咗我哋，其實大家對於預製菜嘅抗拒就未必完全源自於味道，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健康嘅顧慮啦、價值嘅期望同埋資訊嘅唔透明有關嘅。
0: 咁啊 ，Chloe 啊，喺今次嘅专题研究入边咧，你哋都亲身咧访问过一间本地餐厅嘅老板啦，同埋都实地考察咗唔同嘅餐厅嘅。咁就住预制菜呢一个题目啦，你哋最后咧有咩研究嘅结论咧？
3: 咁呢间餐厅嘅老板就同我哋讲，佢面对住香港嘅租金啊、人工同埋人手短缺呢啲问题咧，都会系带嚟好大嘅压力嘅。咁如果所有嘅菜式都现洗现炒嘅话，咁一碟干炒牛河可能就要卖到70蚊先可以维持到运营。所以部分嘅预制食材咧，对商家嚟讲可能系一种求生嘅方法。而喺实地考察嗰方面咧，传统餐厅出差嘅时间咧就大约需要11分钟。店员都会推介一啲菜式。都会揾去小饭小汁咁嘅，咁连锁餐厅咧出餐嘅时间就净系需要9分钟嘅，咁主要就系数码点餐，互动就比较少嘅。咁呢个个案咧就显示住预制菜虽然可以提升咗效率，但可能都减少咗客制化同埋人情嘅交流。所以我哋咧就主张系全面，我哋就唔会主张全面咁反对预制菜嘅，而系建议用一啲混合嘅模式， 即係招牌菜就保留住原制，而部分嘅菜式就運用預製嘅流程，但同時都清楚咁樣提供一啲資訊俾消費者去選擇嘅。
2: 咁啊，跟住啦，同指導老師啊，莊 Sir 咧去傾下啦。莊 Sir 你好，咁啊，你喺指導咧同學仔做呢個專題研習嘅過程裡面啦，有冇發現到佢哋有啲乜嘢嘅困難咧？佢哋點克服噶？
5: 系咁呢個專題研習，我諗最大困難就係時間。咁因為咧我哋交完計劃書咧，到完成呢個研究咧，大概得三個月時間。咁咁啱就撞正咗中間要佢哋預備一啲上學期考試啦。咁但係同學係要同時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就要做文獻整理啦，做104份嘅問卷啦、訪問啦、實地考察啦、盲測啦，同埋數據分析。咁我覺得中間都幾多工作佢哋要完成嘅。咁最重要，我覺得佢哋咁即係咁成功嘅原因就係佢哋分工好清晰，同埋主動去補充一啲資料咯。咁佢哋會有啲同學咧就負責係做問卷啦，有啲就係聯絡餐廳，咁有啲就做考察同埋一啲整理數據。咁當佢遇到一啲研究嘅漏洞啊，佢哋就要去查證啦，又再修正啦，同埋去問我哋老師同消委會一啲專業導師嘅意見。咁所以我覺得中間最值得欣賞嘅就係佢哋唔係為咗交功課而去做咯，係真係想將成個問題研究清楚。
4: 係啦，咁啊又問下莊 Sir 啦，今次同學好好成績啦，攞到消費自尊研呢一個嘅研習比賽嘅初級組冠軍，同埋最具話題流行消費獎。你覺得同學仔啊拎到咁好成績嘅關鍵喺邊呢？
5: 咁其實我覺得最關鍵嘅位置就係有系統咁培養，同埋俾佢哋有真實嘅探究嘅。咁我哋學校咧喺由第一屆呢一個嘅消費自尊研習入邊，我哋都有參加呢個比賽。咁今年係第三屆。咁我哋嘅策略就係先俾全級嘅中三同學都提出一啲生活化嘅啲問題先。咁我哋就會喺全級入面去揀一啲貼近生活啦，同埋有時事性同埋有研究價值啲計劃書。咁我哋老師就會逐組去到提供一啲指導。咁呢組嘅冠軍組嘅優點就係佢哋時足個好強，佢哋冇停留喺預製菜好唔好食呢一個諗法度，佢哋會用問卷啦、訪問啦、考察啦、盲測啦，去分析一啲效率、成本、消費權益同埋茶餐廳文化。咁我相信呢一個都係一個幾深入嘅一啲探討嘅主題嚟嘅。咁其實我哋今年仲有另一組係季軍嘅組別。佢哋都攞咗呢個從服務到租務嘅主題入面去諗消費者一啲促銷心理啊、過度消費啊、碳連結碳排放一啲連結啊嗰啲思考嘅角度嘅。咁所以我諗兩組冠軍同季軍嘅組別，最主要就係用一啲生活嘅問題出發去做，去揾啲證據同科技去提出一啲回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今年學校攞到好成績好關鍵嘅位嚟嘅。
0: 叻啊！你哋支持你哋啊！
4: 係啊！咁喺度咧就再次恭喜啦，基督教女青年會優助榮中學嘅老師啦，同埋同學嘅，亦都唔該曬佢哋接受我哋訪問啦。
2: 多謝。
4: 係啊，好犀利啊！咁同埋咧，真係預製菜都好似越嚟越常見啦，都無可避免嘅。咁但係啦，究竟真成唔成得出咧？可能真係我都要試下先知啊！係，不過傾住咁多先啦。而家送上嘅有周吉佩嘅《單眼皮愛大眼睛》。
6: 经典戏饭后都有事雨下，骗我四面用的外班，挨着我喊。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0: 星期一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3: 系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啦？嗱，对于我嚟讲咧，每隔一段时间咧，都会想食翻碗云吞面啊、虾子面咁啊。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一碗弹牙爽口嘅面啊，背后其实都藏住一门传统嘅工艺咧？
4: 冇错啦，传统嘅制面工艺啊，师傅会坐喺好粗嘅呢一条竹竿嘅另外一边啦。咁利用身体嘅重力啦，同埋呢个杠杆嘅原理，上下弹跳，反复咧压打嗰嚿面团噶。呢一种工艺咧，可以令到嗰个面咧面条出嚟咧完全逼出啲空气啦，打造出具有弹性啦、爽滑啦，而且咧要浓郁蛋香味嘅口感。呢一种面咧就叫做竹升面啦。
5: 嗯，咁而呢一项嘅技艺咧就喺二十世纪初咧传入香港噶，咁由街边小贩啦发展去到大排档同埋面铺啊。咁但系咧到近年咧就好多时改咗用机器去做面啦，手打竹升面咧就越嚟越少见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列入咗去香港非遗清单项目嘅。
3: 嗱，为咗加深公众对呢一项非遗嘅认识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啊就同文化葫芦合办师傅道系列节目，揾嚟咧香港一间超过100年嘅粉面厂第三代传人刘大光博士咧亲自分享竹升打面嘅历史噶。
4: 冇错啊，刘大光博士就话啦，呢一项嘅技艺咧，其实喺二十世纪初咧就传入香港噶，由街边嘅小贩啊，一路发展到大排档啊、面店咁。到近年啦，大家都改用机器去制面啊嘛，手打嘅竹升面咧就越嚟越少。呢一种手艺系易学难精噶，目前已经列入香港非遗清单项目啦。
6: 打面嘅技术二十世纪已经传入咗香港，广州嗰个传入嚟。早期咧，好多铺头都喺街边嗰度咧整云吞啊，之后咧就变咗面铺啦。
7: 竹升面咧系传统咧好耐之前咧做嘅，就系、是、用嗰支竹，跟住用个人成个人嘅力去压个面，压扁佢就切翻，跟住就俾人食嘅，嗰啲就叫做竹升面。
6: 材料煲羹、鸭蛋、鸡蛋、碱水，平均就一斤就用一只鸭蛋、一只鸡蛋啦。打粉最紧要系啲粉靓，那个技术就系、是。你反复地压个面，你越压得多咧，佢就越靓。你压完之后咧，就要摆喺度一阵，等佢个面身咧有翻啲空气喺里面嘅。如果唔系咧，啲面咧就会有水气嘅。其实做面咧系真系好易学难精嘅。以前啊，你想打面啊，你最少喺间面厂都5年到10年啊，师傅先俾你去打面嘅。
7: 同埋我哋以前用蒸炉，火候要控制好好啦。咁而家唔系啦，成个炉抌入去，蒸得好均匀都会。
5: 嗯，传承呢一项传统手艺咧，面对住咧乜嘢嘅困难呢？嗱，我哋一阵间咧新闻同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会有刘大光博士咧同我哋继续分享噶。系、啊，咁啊，其实讲起竹升面啊，我细个，我谂起我细个咧，我屋企人咧有带过我去一个uncle 嘅面铺。咁咧嗰阵时我唔知系竹升面啊，我就系咧个记忆就系、是、uncle 喺一支竹上面咧，佢会
3: 摁啊，
5: 系啦。咁我细个咧童言无忌。我每一次都会问爹哋，我话吓、啊、叔叔唔攰嘅咩？乜佢咁会舒服嘅咩？咁
3: 舒服就一定唔舒服噶啦。不过佢可能痛，亦都冇话俾你知咁解咯。
5: 所以而家大个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咧整呢啲竹升面咧真系好犀利。你谂下个体力啦，你个力度啦，
4: 拿捏得好准啊！
5: 系啊，你不停地要个动作 keep 住去做。
3: 所以而家亦都好难揾到人入行啦，或者好少见。都仲有竹升面添啦，不过想了解呢一项嘅文化咧，当然啦，可以继续黐住我哋心机吓。咁我哋喺搭半新闻之后，继续会同大家介绍噶。转头见，
5: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7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受伤女乘客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与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日程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系全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过去面包厂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去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系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要行青山公路。朋友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丰园少少。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就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至於較早前尼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山東街嘅意外清咗場㗎啦，仲有就係太子道東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嘅交通意外都處理好，兩邊嘅交通同樣回復正常。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車龍就排到去理工大學灣位。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跟住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路道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那段都有些车龙，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的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节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2: yeah，
14: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2: 系啦，两位拍档，而家睇睇个钟，都7:37啦。
13: 系，
12: 肚唔肚饿？使唔使煮个面你哋食咧吓？
14: 我梗好啦，
13: 系咪嘛？你下厨先。
12: 唉，嗱，你真系谂得太多啦。我都想煮，但我能力做唔到。
14: 点解啫？啊，
12: 系
14: 为咗我哋而煮咯。
12: 啊，麻麻烦，搵日啦，搵日啦吓。系啦，不过即系面咧就煮唔到俾你哋食住啦。不过。面的历史或者一些面的介绍现在都可以送给大家的。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2: 是啦，咁啊真係啦，香港製造嘅傳統味道好值得大家嘅支持㗎嘛。新聞交通環節之前啊，我哋就講緊一啲打面嘅技藝啦。香港有一間嘅百年歷史老字號嘅粉面廠，一直堅持每日都出爐新鮮嘅蝦子面㗎噃。
13: 係啊，經歷三代嘅傳承啦，現任掌台人劉大光博士呢，大概喺20年之前呢就接手家族嘅生意，之後呢就以現代化管理結合傳統嘅工藝啊。
14: 咁佢話咧，除咗承傳家族粉面廠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推廣呢一種嘅飲食文化。咁佢咧仲特別咧，為咗咧傳統蝦子面製作技藝咧，成功咧申請咗入去咧非遺名錄。
15: 我係佛記第三代傳人，對102年歷史，我係心理學嘅道。跟住回流香港咧，就接手翻家族生意啦。不過我一翻到嚟都唔係做呢啲嘅，我做銀行同埋做電信公司嘅。直至20多年前咧，我爹哋咧就話佢坐骨神經痛啦，唔做得啦。跟住我就覺得80多年好可惜，咁所以就接手埋，跟住就做咗20多年啦，就102年歷史。中間都好辛苦。 因为要从头所有嘢都学过嘛，唔识做面，唔识做河粉，自己肯定要识做，先可以改良啲嘢。咁我叫啲师傅教我做，就 upgrade 咗机械，嗰啲面嘅手法都系一样，加啲新面落去啦，辣面嘅味啦。其实我有谂过培养啲后生地做嘅，我嗰度有个都算后生嘅，咁但系佢都唔肯去学。翻工時間太長，河粉就三點鐘做到夜晚三點鐘，面咧就朝頭早七點鐘做到晏晝三點鐘。我試過就係喺間廠度三日三夜都冇走，因為夜晚師傅又話放假，所以就你要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咯。因為我哋都好體力勞動，一包粉都五十磅啦，日日夜夜都放好多包，所以就幾考人做嘅一樣嘢。都繼續落去啦，咁可以做到耐啲啦，同埋成全個手藝落去，所以我先拎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等多啲人識咁樣咯。
13: 成日都講粥粉麵飯，麵咧都佔據住我哋飲食文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噶。咁多種麵，由蝦子麵啦、鹼水麵啦、河粉啊，佢哋嘅製作方式有咩唔同呢？
15: 对香港来讲，其实粥粉面饭啦、直粉文化是非常之好的。一开头的蝦子面呢，就是主要是给水上食的。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奢侈品来的。条配方是爷那代传落。首先呢，我们会做熬汤啦，用好多种不同的海鲜啦来熬汤。跟住放啲蝦子落去。放完蝦子落去之后呢，我哋摆落去嗰个打滚筒咧，叫做，跟住就面团同埋蝦子同埋汤底打咗入去个面嗰度，会有啲甘甘地嘅味咯，但系就唔会腥味咯。碱水嘅作用咧，就我哋将个面咧做到爽身啲啊，同埋我哋用几种重筋粉面粉咧去 mix 埋，做到嗰个有口感又嫩滑。要爽口弹牙，少碱水味，要个师傅睇得啱。如果师傅睇唔啱咧，就嗰个面一系就淋得滞，一系就生得滞，都系唔好食嘅。河粉就系用三种浆嚟做嘅，一个米，一个系炖面，同埋一个咧叫做粟粉。因为如果咧你就咁一种粉，其实佢凝结唔到咧，佢会断晒落去嘅。同埋啲米咧要新旧去沟，如果全部新米或者全部旧米咧，啲粉唔好食嘅。
16: 系啦，对于大家嚟讲，中意食边一种嘅面啊，或者粉咁样啦。
14: 哇，原来整粉面都咁多嘅技巧，好粉要三个章先至系整到，
16: 真系唔系讲少噶呢啲。
13: 我基本上咩面都中意食噶，
16: 系嘛，
13: 真系噶。蝦子面啦，你清汤又得，蚝油又得，
14: 捞面，
13: 跟住你牛腩捞面加腩汁又得，
14: 哇，正啊，
13: 正。我仲有你咧，你知唔知咩
14: ？Fanny， 你好衰啊！
13: 做咩？
14: 未食饭啊！
16: 咁系咪流晒口水咧？而家
14: 梗系啦，
13: 云吞面、
14: 我自己，我好中意食云吞面，但系我系幼面，
13: 幼面
14: 系啦，你因为有幼面同埋粗面啊，
13: 我要粗面，
14: 系啦，我细个中意食粗面，因为有咬口，但系大个咗咧就中意弹牙，即系年纪唔同，跟住之后自己又会唔同，咁但系我自己个感觉好似咧粗面而家少见咗，定系纯粹我自己感觉咧？
13: 都唔系太多地方有嘅，都系要贵夹。貴夾有字號嗰啲就有啦，七十幾蚊一碗嗰個咪有咯，嗰間。
16: 不過對於我嚟講，我就本身咧，我就中意呢一個河粉嘅，但
13: 係
16: 後屘知道原來河粉都幾肥膩的話，就真係少食咗嘅，因為真係可能本身因為佢有油，所以先至好食啦，好味啦。咁但係有陣時真牛腩河咁嗰啲好順口就會叫咗出嚟㗎啦嘛。
13: 係啊，
14: 奶粉啊，仲有
13: 粉金粉啊，
14: 係啊，奶粉我又係以前成日食嘅，但係咧而家食少咗。
16: 誒點解咧？
14: 我自爆，我衰，
13: 點解
14: 懶？ 為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感覺，其實奶粉係好
13: 好食
14: 嘅，係呀係呀，但係呢夾嘅時候呢佢成日削咗落去，
13: 有啲技巧
14: 係啦，同埋食嘅時候呢我每一次呢夾完我要擺落隻匙羹嗰度啦，咁跟住先擺落口啦，咁我就覺得好似好多步驟咁，同埋呢通常食呢我就好肚餓㗎嘛，咁你唔可以嚼嚼嚼嚼嚼，你每一次呢都要多一個動作擺喺匙羹嗰度呢就嚼嚼嚼唔到，咁我有陣時就
13: 話
14: 係啦，咁呢個我自己嘅問題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奶粉呢即係配呢一個燒味呢我一直都覺得係
13: 絕配嚟嘅，係㗎。仲有呢個以前酒樓嗰個銀身份咧，硬係有個透明嘅玻璃碗，跟住倒翻落個碟度俾你㗎嘛。係
14: 啊，
13: 你咪真係識搞開心啊！我覺得你有啲懷疑喎，你有冇試過㗎？嚇、
14: 啊？唔係你知唔知道 Fanny 講緊乜嘢先？
13: 即係一個傳統嘅有飲茶嗰只、有個玻璃碗吸落。個碟就有個好似拱形嗰個飯倒轉咗個銀針粉喎，天堂銀針粉，好我確定佢真係食嘅，
16: 銀針粉我食過嘅，但又未至於話特別中意特別想食咁解啫，銀針粉
13: 啊嘛，呢個係我 comfort food 嚟㗎，係、
16: 啊，
14: 不講起面鋪咧，譬如撈面咁啦，你哋會唔會真係用嗰碗湯係撈落去嗰啲面度咧？
16: 係呢、這個一個對我嚟講一個迷思嚟嘅，我永遠都唔知道個正式嘅步驟。或者應該點食先至啱嘅？有冇啱呢一樣嘢？
13: 我唔知啊，但係通常咧啲人食完先會飲嘅，因為嗰個面咧好重鹼水味啊嘛，嗰個湯係俾你。我覺得係俾你稍受個口嘅之後，
14: 我自己咧都係之後先至飲嘅，就算咧係撈落去咧，即係可能半羹咯。因為如果你擺好多落去，咁咪唔係撈面
13: 咯。係咯，咁何必要叫撈面咧？
16: 不過係咧，哇！呢一方面有機會的話，我都請教一下專家都好。
14: 好啊，
16: 有機會先啦。咁呢個時候咧，啊頭先講咗咁多做面啊，呢、這個時候咧，咦？呢位朋友唔係做面啊，想做個 beat， 有應志月嘅 beat maker。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這個名字我就是比賽的時候，因為大大高華飛就參加過那個比賽，而我又贏了那個比賽，媒體就幫我安了個這樣的名
2: 字。他是港版大衛高柏飛 Louis 恩澤權。
1: 他當然是一個很偉大的魔術師，他到現在都是的，即全世界每項地方都會認識的，都是得他一個他厲害的地方，他將魔術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十八俱乐部。
4: 就係啦，尋日呢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一班初中生就住自己社區、共融等等唔同方面嘅觀察，就以創意科技構思咗一啲嘅解決方案啦。
5: 係呀，佢哋都係香港學生挑戰賽2026得獎嘅同學嚟㗎。呢個比賽呢就係由摩根大通同埋青年成就香港部合辦嘅，為初中學生而設嘅一個創科研習比賽。
6: 係呀，咁佢哋希望呢推動年輕人發展創意思維，提升解難能力，加強團隊合作和領導能力，啟發他們發掘興趣。
4: 今年有超過300名中二至中三的同學組成了42隊參與，當中亞軍隊伍就留意到聽障人士由於聽力受限，往往就未能夠及時察覺鬧鐘響起，所以就會出現遲到的情況。
5: 他們很有心，製作了一個僅僅是依靠震動和加熱提示的無聲鬧鐘，不單止不會影響其他人，更加能夠為使用者帶來便利。
6: 是好犀利啊，同埋好有意義添啊。咁我哋今晚好開心啊，請到咧今次比賽嘅亞軍隊伍，嚟自觀塘馬利諾書院嘅李健偉老師同中三同學仔啊姚其智咧 Sunny 同大家咧分享一下產品嘅設計理念㗎。Hello， 兩位好。
7: 大家好。
6: 好，先同咧 Sunny 傾下偈先，恭喜你哋咧攞到亞軍啊！咁啊，先講下咧，分享一下點解會特別留意到咧聽障人士咧需要留意時間咧呢一個需要咧？
7: 首先多謝主持先啦。咁首先就因為我點解會留意到佢有時間需要咧，就係我哋組嘅其中一位同學，因為都有。即自身都有呢個經驗，佢係真係要戴助聽器去先可以聽到嘢嘅。咁我哋就從佢自身嘅經驗同埋一啲網上嘅資料，都發現到其實聽障人士其中一個困擾都係一啲起身嘅問題。即係正所謂時間就係金錢，即係你連如果連起身呢一步都有困難嘅話，咁我覺得你成日嘅工作上面或者成日嘅行程安排上面都唔會順利嘅。同埋我哋呢個無聲嘅鬧鐘呢個 idea 主要都係諗到，因為即使連一個我或者你哋嘅正常嘅都市人都唔可以日日咁靠一個正常嘅鬧鐘起到身嘅話，咁啲聽障人士聽唔到聲，咁佢哋點得呢？
4: 咁所以呢亦都要問下 Sunny 啦，你哋呢一個嘅無聲鬧鐘係點樣運作嘅呢？
7: 咁我哋呢個無聲鬧鐘主要就兩個功能囉。因為我哋留意到人類嘅五感裏面呢，觸覺都係比較 sensitive 啲嘅，主要
5: 比較敏感啲。
7: 咁所以就有震動同埋發熱呢兩個功能囉，主要。同埋呢個無聲鬧鐘就係貼喺身上面啦。咁佢係對比起其他出面嘅智能手錶會比較舒適同埋輕便囉。因為有時你智能手錶戴起嚟瞓覺嘅時候，佢好似摁住有啲唔舒服咁樣。而且佢亦都唔會發出一啲噪音，咁即使你同一間房嗰啲，你都可以自己起身，但係唔會吵醒你嘅。
5: 又係喎，係喎。咁問下李 Sir 先 ，Hello 李 Sir。
8: 係啊，大家好。
5: 以你嘅觀察啦，同學仔喺設計同埋製作嘅過程之中，最大嘅難題係乜嘢咧？咁佢哋用咩方法嚟克服呢？
8: 如果以我觀察嘅話咧，就佢哋最大嘅難題，因為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諗法，但係其實以我哋中學生即係同學仔們嘅一個現有嘅資源咧，其實唔能夠將佢哋一啲嘅諗法變成一個產物出嚟，因為真係可能話真係要有相關嘅技術啊，要製造到一個可能有識震動啊、發熱，就係一個有可能又要有教導嘅時間幾時會震呢啲功能咧。其實我相信即係對於可能中學生嚟講，或者可能我哋學校嘅資源嚟講，應該 變咗可能呢個比較難做到嘅。咁當然佢哋用咩方法呢，咁當然最後我哋都冇做到現產品出嚟嘅。我哋做都係基本上用其他點，我幾佩服佢哋嘅創意嘅，就基本上都可能係盡量用一啲可能當佢哋去向人哋解說返佢哋產品嘅時候，嘗試用一啲嘅圖像啦，甚至可能用一啲嘅指示牌啊等等之類啦，去同人講返其實佢哋自己嘅理念同埋佢哋嘅產品。佢哋都有嘗試去上網揾到一啲相關嘅技術，不過佢哋即係而家呢一刻佢哋個能力未必將能夠呢啲技術融合喺個產品出嚟啦。但我想佢哋用咗好多時間去揾資料啊，然後用佢哋嘅創意嚟表達出嚟咯。
6: 都知道咧個比賽咧都成差唔多半年嘅，有冇睇到同學仔咧有冇啲咩轉變？例如喺個團隊合作啊、創意思維啊、自信心啊各方面咧，呢一啲有冇轉變啊？
8: 你問我，我會覺得最大嘅感受係佢哋有一個好似唔係好敢喺一大班人面前表達自己咧，即係可能演講啦呢一樣嘢。咁即係而變成有一個勇氣去上台去向住一大班評判啊，或者係成300多同學仔喺面前講佢哋自己呢個諗法，佢哋呢個創意出嚟。咁因為你問我都教，即係由我諗就啱教佢哋一年啦，初初接觸佢哋，我覺得佢哋幾怕醜下嘅。咁就但係見到佢哋慢慢地就開始透過呢一個活動裏面呢，有一啲嘅無論係嚟自 JP Morgan 嘅導師啦，以及一啲大學生嘅義工啦，教佢哋點樣去做演講啊，亦都有一啲嘅訓練俾佢哋啦，嘗試下啦，咁令到佢哋越嚟有信心。最後我都覺得見到佢哋即係能夠係幫住一大班面人面前去到係講佢哋自己一個諗法，然後都有獎攞，其實我覺得件幾有成功感嘅件事。
5: 贏咗㗎啦，其實真係。
4: 咁我再問下 Sunny 啦，真係參加完呢個比賽之後啦，對共融公共空間呢一個嘅主題，有冇一啲唔同嘅諗法咧嚇？
7: 即係我覺得以前，就是覺得為什麼即公共空間即是代表著有些人是一開始已經要一些協助有些的缺陷啦，但是我覺得為什麼有時候有些要就他們整些東西出來去令到他們都可以，即是他們因為他們跟我們本身正常人是有些差異有些分別啦，有時候都會自然咁樣去有個 sensor 去有啲同佢哋隔住咗，或者
5: 有啲隔膜係咪啊？而家就可以共融啲啦。
7: 因為當我同發現身邊嘅同學或者朋友都有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咁我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幫助佢哋咯。
5: 咁我問下你啦，新年你覺得呢次比賽你自己最大嘅得著係乜嘢呢？你最希望大家關注共融邊一個部分啊？
7: 我覺得希望佢哋關注多啲就係一啲嘅視像或者一啲殘疾嘅人士啦，因為有時喺地鐵站可能都見到一啲人，尤其是一啲視像嘅人，咁篤住支棍咁樣行，但係有啲人就即係避開佢咁樣，有啲鄙視嘅眼神。所以我覺得有時我見到有個人嘅時候，都應該去幫助佢哋咯。
4: 係啦，咁亦都或者問多次李 Sir 啦。今次你哋學校有咁好成績啦，你會唔會嚟緊咧都想繼續參加呢一個比賽咧？如果繼續有的話，
8: 咁當然都希望啦，因為其實就而家即係我諗，即係講就係同啲學生，即係其實都唔能夠話淨係齋讀書嘅，因為而家個社會有急速嘅變化，咁都希望能夠透過呢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都希望佢有接觸多咗啲而家可能啲最新嘅科技啊，而家我講 AI 咁都希望佢哋可以諗到多啲，就係喂，除咗 AI 俾佢哋遇到唔同困難問之外，其實都可以利用 AI 嚟可能發揮佢哋自己一啲嘅創意啦。咁以及其實呢度都有好多啲嘅呢個活動嘅，例如可能教我哋點樣去做演說等等呢啲，我覺得啲技能嚟講，其實我覺得係對於個同學仔面對住將來個佢哋嘅職場嚟講非常重要。咁我都希望其實唔單止呢個活動，希望呢個社會都有多啲呢啲活動俾同學仔去參與。
4: 咁喺呢度咧就再次恭喜啦，觀塘米利樂書院嘅李 Sir 啦，同埋姚同學㗎，咁亦都多謝你哋接受我哋訪問嘅。
6: 多 真係咪？
4: 好犀利啊！
5: 好細心啊！
4: 同埋即係佢哋亦都即係有呢個諗法，可以幫到自己嘅同學啦。咁又或者即係佢哋可以亦都，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亦都有呢個需要嘅。咁佢哋一個好貼心嘅設計啊！
6: 好希望咧，即係將佢哋個意念咧，不夠將快啲啦，可以真係咧成為一個產品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咧用到呢一個產品啦。咁幫好多嘅有需要朋友咧都可以解決到佢哋本身問題，
5: 或者啲好難瞓嗰啲老公咧都需要。
4: 佢呢個設計幾好㗎，唔會影響其他人㗎嘛。不過我哋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見。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话，将会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甚至提高至到十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的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循不同的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需要立即通知医护，令到系统有明确记录。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暑热警告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跟住是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4 度、东经 126.5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尔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3级， 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呢节新闻同云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系全线封闭，龙尾系塞到过去海尾湾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就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龙就过咗青马大桥少少，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塞到过去海尾湾，影响到屯门公路左转落深井之路挤塞，龙尾过咗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过咗青马大桥。咁要行青山公路经深井入屯门嘅朋友啦，最好就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就一啲清場嘅意外啦，就係較早前長沙環道去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嘅意外清咗場啦。西九龍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意外都處理好啦。仲有喺港島嗰邊，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意外都清咗場，三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将军澳的影业路啦，嚟紧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的11点直至听朝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常宁路或者宝宁路来回方向驶入去影业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

0: 质稳阵，仲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噶。
1: 仲要一阵留意车速，咁样货物就唔会咁易移位啊。
0: 冇问题啊，咁我出车先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好，星期四晚嘅手下留情啊，呢度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咦竟然系小弟开始先，咦刘旅行去咗边啊？
1: 直播室嘅点解得两个人嘅？
2: 唔系旅行，匿埋咗啫。
0: 啊，使唔使交代下咩事匿埋咗咧？
2: 因为小弟咧就身体有啲抱恙，咁我无谓翻嚟咧就传俾大家啦，即系你知啦，大家都一家大细系咪？咁啊匿埋好啲嘅吓。
0: 系啦，咁啊我小弟就大概晏昼两点零钟就收到啊一张相嘅，嗰啲十合一卷七包嗰啲啊，两条线啊，
3: 两条线啊，
2: 唔好讲呢啲啦，唔好讲咧，世界都知啊，咪我点出嚟行啊，系咪先？
0: 咁啊最紧要即系身体平安啦，咁啊最紧要都
2: 真系噶，因为咧嗱，即系老老豆豆今日咧。我去睇醫生嘅時候發現咧，我醫務所好多人啊！咁我諗呢段時間咧，即係無論感冒啦，即係各樣嘅病情都係好活躍嘅，所以大家多多保重啊！
0: 係，因為小弟身邊都不乏有啲朋友係甲流啊、COVID 啊，跟住之後再手足口病都係 keep 住中嘅，其實嚟自幾個唔同朋友，咁所以大家都係一啲即係叫做暑假嘅即係一個病嘅高峰期，咁大家即係小心留意啦，咁有好多朋友咁保持身體健康同埋注意自己嘅衛生嘅。咁開始呢個之前呢，咁有啲人關心一下阿德仔嘅一個上次嘅的士嗰個合格呢。
3: 的士合格就合格咗㗎啦，咁上次就上回啊講到就要上一個的士課程，就要係16個鐘嘅，咁就分咗兩日。就上個禮拜呢就上咗8個鐘啦，咁今個禮拜呢即係今日啱啱呢就上埋嗰8個鐘啦，咁呢亦都應該平安 pass 咗嗰、那個即係上完8個鐘嗰個小測驗嘅。
0: 係即係今日嗰個都 pass 嘅，應該
3: 係，除非唔係下個禮拜一收到電話就大
2: 係咁依講下考啲咩，即係有啲咩題目係我哋平時唔知啊，即係冷知識啊嗰啲咁嘅。
3: 今次呢就稍微係講一啲的士入面嘅嗰啲譬如嗰個氣泵啊點樣用啊，又係用返嗰、那個上次就係嗰個油閥啦，今次就係的士同埋一啲巴士甚至小巴嘅一個課程嚟嘅，因為佢呢個係係
0: 公共服務車輛
3: 嘅，一個公共服務車輛嘅概括啦，咁就係一個職前嘅課程，咁咩都有嘅，即係譬如巴士呢原來唔係碟刹㗎，原來係氣刹㗎，我哋一啲巴士
2: 咩叫碟刹咩叫氣刹啦，
3: 碟刹呢就係平時我哋車輛呢就會用嗰、那個刹車呢係用一個鐵嗰、那個
0: 鐵片
3: 夾住，咁就摩擦個胎咁就去 double break 啦，
2: 即係啲人咧成日話咧，即係譬如有時候換壁力起咧，
3: 係啦，
2: 因為磨到只碟，即係碟，所以又叫碟刹，
3: 係啦，磨蝕咗。咁咧，我哋正常嘅車啊、的士啊，都係碟刹啊，小巴都係嘅，
0: 係。
3: 但係巴士咧就氣刹嘅，即係佢用氣體一啲，你會聽到巴士刹車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碟刹，佢係用一啲氣體咧去令到佢
0: 停低嘅減速，
3: 係啦，減速嘅。
0: 哦，咁但係你要學埋巴士啲嘢㗎，會考埋㗎。
3: 依個會考埋少少嘅。咁但係個小測入面就冇概括咁多嘅，
0: 係係
3: 一兩條
0: 咁樣。好啦，咁德國人就今日就上堂考試啦，即係關於佢嘅的士牌啦。咁隊長就喺屋企休息啦。咁究竟小弟今日下晝做咗啲咩咧？嚟咯！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

0: 小弟呢其实今日有一个任务嘅就是要陪阿水水去复诊啦因为佢出世嘅时候呢就首先有啲湿疹啦咁再加上佢曾经有段时间个生长线即係嗰个身高体重系唔合标准咁就定期要去医院嗰度复诊咁所以今日呢就预咗呢成个下午系陪佢嘅。咁之前试过系可能连埋攞药啊 ,Kitty Quala 搞到五六点。咁所以計過喔、哦、如果五六點我喺東區醫院返嚟電台嘅個時間都係凸凸冚嘅啫因為你又要喺個山上面落地鐵站啊。咁亦都有試過喔、哦、可能五點幾會完嘅咁但係都係即係四點零五點呢啲時間完咁但係都唔係叫特別充裕啦。咁所以呢小弟今朝一早呢係提早起身呢就做曬一啲工作上嘅嘢啦即係例如一陣間我哋玩遊戲嘅嗰個答案啦、嗯、又或者要交嘅劇本啦同埋可能有啲剪接嘅嘢其實一早做好曬就預咗今日呢就係、是整个下午陪阿水水去睇医生嘅，咁今日两点半佢要去复诊啦。两点半复诊登记完之后，两点四十分就入去度高磅重，咁之后通常等个几钟啦。哦，今日咧十零分钟就睇完咯，即系换言之，我三点前就离开咗东区医院啦。咁送埋阿女翻屋企嘅时候都系三点半，咦？咁之后忽然有个下昼冇嘢做喎、
1: 啊。嘩你个人咁嘅你应该返公司工作嘛我同你老细讲㗎啦。
0: 嗱因为我係请咗全日假期嘅劇本又交咗啦。咁所以呢我就諗緊咦係咪应该即係自己搵啲嘢消磨下呢咁当然。
1: 你上咗深圳啊
0: 嗱轉頭可以講啦究竟係咪去咗深圳因為華強北呢件事即係咩念念不忘啊。
2: 歷在目又走咗半粒鐘去唔知做咩呀。
0: 好啦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就即係自己喺度盤算一下啊做啲咩好呢係咪即係喺屋企即係照顧小朋友啊咦唔係喎屋企又唔係大長老又喺曬度咁其實係冇我喺度嘅需要㗎喎、
2: 啊。係呀、啊。
0: 咁跟住又諗啊係咪出去做個 gym 呢因為最近都繼續減緊肥㗎嘛。咦唔係喎尋日做完今日要俾肌肉休息一下。啊咁一係去我哋香港嘅華強北啦即係去深水埗嗰度兜個圈睇下有冇啲即係風扇啊電子嘢買下兜個圈都好啊或者比較下兩邊啊咁耐冇去深水埗啲嘢會唔會唔同呢咁樣。咁但係又覺得啊冇理由又洗筆錢㗎嘛。結果我望住個窗出面見到一個太陽我就諗啊不如今日去曬太陽呢咁小弟呢就即係你諗咗幾個地方啦即係一係就去沙灘啦基本盤啦咁但係即係三點零鐘我就要特登搭車入去嘅話其實已經即係日落㗎啦其次有諗過啊會唔會去啲即係好似九龍仔公園嘅嗰啲泳池咁可以攤喺個沙灘隻嗰度㗎嘛咁但係又好似好大費周章咁最尾我揀咗一個地方嘅我最尾係揀咗邊度呢就係呢、這個北角嗰個東岸嗰個公園嘅其中一個堤坝。咁、如果大家喺東隧紅隧後一出呢會見到一個橄欖形嘅嘢。
2: 係啦係啦。
0: 係啦一個其實應該係隧道嘅通風口。嗰、那個位呢有啲長凳啦咁亦都有啲bench 咁樣。
1: 所以嗰度嗰度好曬㗎喎。
0: 嗰度好曬嘅但我決定起行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差唔多四點幾㗎啦即係換言之已經過咗最即係炎熱或者最暴曬嗰時間咁就即係準備咗件背心啊太陽眼鏡啊拎埋條毛巾啊即係一身好似即係準備去沙灘去超下嘅狀態就去咗呢個嘅東岸公園嗰度就攤咗喺度。咁一攤呢你問我覺得係幾舒服嘅。即係當然係熱嘅我睇住個溫度三十零度但因為佢喺個海邊咁有啲海風呢你會有種好熱但係又會有涼風吹埋嚟嘅感覺啦再加上攤喺度嘅時候呢你望住個天空。
2: 有冇嘢睇下㗎即係有冇啲靚女呀、
0: 冇好專心曬太陽就有啲藍天白雲就真係望住即係諗住放空下自己個零鐘咁然後望住個藍天白雲見到啲雲啊喔、雲聚雲散。好有詩意仲開始覺得即係揀首自己鍾意嘅歌啊聽下老爹啊聽下陳奕迅啊俾自己即係休息一下仲開始攤咗我諗攤咗兩三分鐘之後呢直情啊開始有啲睡意添啊。

0: 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嗰度睇啦，就係今日呢個咁嘅藍天白雲，聽住類似呢啲歌好似好放鬆啊，好超啊，好悠閒嘅嗰種感覺啊，唔知道大家而家八點幾會唔會都感受到個氣氛啦、啊。咁大概我就即係望住個藍天白雲，戴住副黑超攤咗大概十零分鐘之後。我覺得好無聊喎、啊、我開始覺得嘩好悶啊，同埋開始熱
1: 熱啊，
0: 熱到有啲頂唔順。
1: 其實今日真係熱嘅，跟住又酷熱天氣警告，係真係有少少大件事。
0: 係啦，然後望一望隻錶，諗諗下，嗯，我都係去返適合我嘅地方。最尾我都係去咗深水埗，去咗嗰啲特賣城。
1: 有冇執到平嘅又？
2: 真定假啊？係咪真係去嗰度啊？深水埗好多地方去。
1: 係啦，深水埗。
0: 我買咗三百幾蚊嘢，買咗啲追蹤器啊，買咗啲 SD 卡啊，
1: 追蹤
0: 唔係即係嗰啲行李追蹤器啊，嗰啲 tag 啊
1: ，tag air tag
0: 係啊，所以都係
2: 好多地方去。
1: 係啦，深水埗。
0: 我買咗三百幾蚊嘢。買咗啲追蹤器啊，買咗啲 SD 卡啊，
1: 追蹤
0: 唔係即係嗰啲行李追蹤器啊，嗰啲 tag 啊
1: ，tag air tag
0: 係啊，所以都係嗰啲地方啱我多啲。唔好夾硬做一啲唔啱 feel 嘅嘢，我哋都係回歸深水埗啦。

0: 个故事教训我哋啊，如果你唔系嗰啲即系平时 relax 开嘅人，夹硬去做一啲唔啱你自己嘅节奏嘅嘢咧。可能你是會失望的是啦，而當我去回華強不是華強北，去回深水埗這個香港華強北的時候，發現哇好啱 feel 啊，我亦都見到我們在華強北見到的那些風扇啦，大家北王多樣咁啊，所以小弟都即係本住支持我們的經濟啊，即係奉獻了三嚿水。唔係你見我拎住一袋嘢，德國人見我拎住嗰袋嘢。
1: 係啊係啊
0: 係啊，
1: 我就係嗰啲。
0: 買咗好多啊，手機支架都買咗兩個啊。
1: 喂靜啲嚟啊。
2: 你買咁多支架嚟做咩？
0: 唔係而家公司有位啊嘛，即係日頭間公司。
1: 哦，
0: 咁然後咪擺個手機支架咯，一個係磁吸，一個唔磁吸。我分唔到買磁吸定唔買磁吸好，跟望一望個價錢，兩個買曬啦。
1: 唔係磁唔磁吸，但係你部機磁唔
0: 磁吸到？我部機磁吸嘅，
1: 咁都好啲。
0: 係啦，但有時又唔想磁吸啊嘛。
3: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呢个嘅环节啦，系叫咩名咧？
1: 慈善星辉重温夜啊！
0: 系啦，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咁我哋玩咗几日啦，咁今日咧唔排除啊。可能是即係暫時嘅最後一晚，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啦。咁今晚呢，咁希望大家可以即係繼續呢，我去到我哋嘅 outhk.hk 啦，又或者我哋嘅 apps outhk on the go
1: 隨身聽，
0: 係啦，咁即係繼續撳多啲手下流程嚟聽啦，撳一次計一次嘅，係啦，撳兩次計兩次，
1: 撳三次就計三次㗎啦，
0: 同一部電話都可以撳幾次啦，係啦，撳完之後呢仲可以下面俾五星星，俾個即係 comment 我哋，係
1: 俾個讚啦。
0: 系啊，咁啊，希望所有嘅善長人翁集腋成裘啊，即係正所謂多多益善，
2: 少少無區啊。
0: 係啦，好啦，咁啊，德仔今日係有咩題目同大家玩㗎？
1: 是啊，俊豪，今晚題目呢就不得之了啦。
0: 俊豪。
1: 俊豪呢就是在劈價專家老何，我們找回老何出來。
0: 昨天講起劈價東西。
1: 昨天講起劈價東西，所以呢就找回劈價專家老何，根據他啊計完運費、人工等等的成本之後啊，現在他一見到啲貨品的價錢，老何他的腦呢就自己會運算嘅，
0: 係
1: 究竟去運算可以講到幾多價呢？
0: 係啦，即係咧老可即係作為呢個劈價專家啦，佢尋日有同我哋分析咗，即係佢話中環咗呢個華強北同埋香港唔同嘅市場咁多年咧，佢話而家一眼睄咧個腦就計咗個可以講到幾多嘅價出嚟嘅，
1: 係啦。
0: 咁佢係俾咗一個答案我哋咧係兩個嘅份數嚟嘅，
1: 係
0: 兩個嘅份數。咁大家咧就去重温啦，重温邊個時段呢？
1: 重溫呢，如果喺 app 嘅話呢就去到一個鐘頭二十九分鐘，
0: 係
1: 嗰個左右啦，
0: 係一個鐘頭二十分鐘，
1: 係啦。跟住另外呢，如果喺網上重溫版啊，就喺第 part 2嘅34分左右，
0: 係重複多次，
1: 係啦。如果喺 app Undergo 個隨身聽就係一分二十九，唔係係一個鐘二十九分鐘。在 web part 啊，就是在呢个嘅网页版咧，就是在34分钟嗰度。
0: 系啦，咁啊，听下老可话佢究竟呢一刻运算到可以同个商家讲价，大概系你见到嘅标价嘅几多分之几可以劈落去咧？讲咗两个嘅份数啊！
2: 可恥啊！自然聽翻都覺得
0: 唔係，我尋日聽咗幾次啊，其實我聽
1: 笑啊，其實
0: 聽咗幾次，我覺得係學到嘢噶。
2: 你今日喺香港華強北有冇試過佢嗰招啊？
0: 冇啊，我今日冇啊，唔敢啊，佢
1: 唔敢
0: 啊，嗰個享負盛名嘅嗰個鋪頭，我唔係好敢，因為太多人啦。我有啲懷念喺華強北嘅劈價。
2: 如果大家咧即係揾到答案咧，記住咧就唔好 po 上去我哋網頁度啊，自己知啊。好啦，我哋而家咧亦都唔使打電話轉曬嚟住。
0: 係啊，聽新聞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同埋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话，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的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和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又说，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底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底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
9: 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比喻心底不想顺从为诺的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4: 晚上時間8:36，繼續是香港電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5: 是咁有聽眾話、可唔可以重複多次個重溫嘢嘅貼士呢？嗱，小弟重溫多次啦。
4: 好，
5: 咁就係呢個 apps 啊 ,RTHK on the go 呢，就係1小時29分鐘。
4: 係
5: 網頁版就係 part 2嘅34分鐘，網頁版是 part 2的34分鐘，你會聽這前後的分零兩分鐘，你會聽到老可講了兩個份數的，
4: 是
5: 那就是我們今晚的答案了。清楚了、OK？
4: 那繼續就多多無拘了，跟住就多多益善啦。
5: 係啦，咁大家可以但可以先玩咗我哋即係大家可以先玩咗呢、這個即係今晚夜唔夜先。
4: 係啦，
5: 一陣播新聞先至再抽空重溫嘅。
4: 大約9:30啦，而家就聽聽。
6: 問呢究竟不如聽日問阿德仔究竟佢講咗咩無區啊？
5: 啲人話估下究竟阿一喺係香港華強北係買咗啲咩同埋買咗幾多錢嘅。
4: 哦，係喎，都得喎。
5: 咁啊，啱啱先同文傑講，我買咗兩個追蹤器。
4: 咁佢點解？文傑話，
5: 佢話
4: 借嚟
5: 都抵啊，都抵啊，
4: 唔係300蚊都抵喎。你又有兩支支架，跟住有兩個
5: 追
4: 蹤
5: 器，仲有風扇咯，買咗個風扇咯，
4: 係，
5: 跟住再買咗張 SD 卡啊，剩啊好多嘢噶其實。
4: 啊？哦。咁我嚟㗎喇喎。
5: 嚟呀。
4: 咁我嚟呀。我哋今日就第二個話題啦。真係去返搵返 Cathy 出嚟呀。註冊營養師呢就同我哋講返啲營養嘢。咁大家食唔食得多雞胸或者雞髀嘅呢？想問兩位。
5: 係阿劉生係咪呢排。
6: 一哥成日食啦，一哥好多存貨㗎，佢成日都係唔知收埋喺啲暗格呀，唔知櫃桶呀 ,locker 呀。雪櫃啊，無端端出嚟，喂，劉生食唔食啊？咁樣嘅，一哥真係好堅持，為咗要即係增加呢個蛋白質啊，所以咧佢係狂劈嗰啲雞胸肉啊咁樣嘅。我就隨緣嘅，即係我唔會特別應該咁講，即係我唔會特別去為咗要增加蛋白質咧去買雞食啊，或者食啲雞胸啊。但係咧，如果譬如屋企，即係舉個例啊，譬如屋企煲湯咧，其實咧我係特別即係情有對於嗰啲煲完湯嘅雞肉咧，我係好中嘅。通常我成碟劈嘅，我會即係因為屋企冇其他人唔食嘅，係我食嘅。但係我係好中意食煲完湯嗰啲湯渣，尤其是係雞肉嘅。
5: 係，因為咧嗱，小弟就因為呢3-4個月減肥啦，我前前後後計過，我應該食咗過百塊嘅嗰啲即食雞胸嘅啦。即係因為以前翻電台，如果要買嘢食咧，可能都只係買飯團啊，或者去啲點心啊，即係買叉燒包啊、菜肉包嗰啲地方啦，即係都係一啲叫精緻麵粉同埋，即係可能會比較高納嘅一啲即係食品咁樣啦。
4: 係。
5: 咁但係因為要減肥咧，就又冇時間喎，咁不如就決定大落貨咧，見到有特價咧，即係例如平時可能20幾蚊一塊嘅。咦，特價10幾蚊一塊呢，我就一次過買20-30塊擺 locker 嘅。
4: 喔係喎，即係平時我見肚餓嘅時候，一個真係會攞個雞胸出嚟。
5: 我同啲同事講，即係同阿拔斯啊PAU Ficky 話，我 locker 有雞胸啊，你肚餓隨時可以攞去食嘅。咁所以我計過。
6: 但係咁我一個啊，但你嗰啲雞胸呢我都食過嘅，即係點解我耍手零頭呢第二次。我就發現你嗰啲即食雞胸呢其實都好高納啊，因為呢首先佢都係一啲即要保存嘅，譬如佢裏面入面有一包唔知鹽水啊，浸住嘅，咁我都覺得幾鹹㗎喎，咁你又覺得冇問題㗎、
5: 我所以我都係一日一塊嘅啫，即如果啲即食雞胸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呢度我覺得有個問題可以討論嘅，你哋係雞胸派定雞髀派呀？
4: 係啦，
5: 假設啦第一就係食嗰個上教炸雞，啊，唔係喎，上教炸雞嗰個其實係上髀嚟㗎喎。
4: 上髀
6: 有兩種嘅。有兩種。雞胸嘅。
5: 係啦。又或者燒味食 炸子雞、油雞呢啲，
4: 係
5: 你係雞胸派定係雞髀派先？
6: 哦，我一定係雞胸嘅，因為咧我唔中意攆骨嘅，所以咧譬如有陣時，我記得我哋上次上華強北咧，我哋一坐低咧，咪食嗰啲咩燒鵝奶粉嘅嘢啦。
5: 哦，係。
6: 咁啊，唔知係邊個就阿的神講就話，喂，梗係食鵝髀啦咁樣樣。跟住咧，其實反而我係唔中意嘅。第一，我就即係我覺得啖啖肉，唉，即係嗰啲鵝胸一嘢劈落去就最好啦。同埋咧，我唔麻麻地，即係譬如你食嘅髀咁先算啦。咁你好多時又要用手啊，咁你跟住咧，可能你又會整個塊面成面都係汁啊。咁所以我係有啲嫌麻煩，我係寧願食胸嘅。
5: 係。阿德國人呢，
4: 我呢都係食雞胸嘅。我喺屋企呢同埋親戚嗰個群入面呢出咗名呢唔識揀嘅。因為呢啲親戚啊、叔啊、即係姑媽啊，
5: 個個都話要雞髀
4: 嘛。係啦，個個都話咦點會唔揀雞髀，你走去揀雞胸。但係因為我覺得真係好似隊長所講，
5: 雞胸啖啖肉喎、啊、你就搣咗下面嗰嚿骨就成嚿趴入口嘛。
4: 係啦，即係稍為有時佢哋嫌就係、是、啊雞胸肉會鞋少少，但我覺得 OK 喎、
5: 啊、
4: 啖啖肉
5: 係
4: 呀，好乖正喎、啊、
6: 我覺得鞋喎、啊、
5: OK， 咁我哋下次去珠海可以唔使遇的神啦，佢係雞髀派嘅。
4: 冇錯啦，所以而家條問題呢就問一下，究竟啊你哋覺得雞胸定係雞髀係健康啲嘅定係冇分嘅呢？第一條問題嚟呀、啊，坊间有人话鸡胸一定健康过鸡髀，因为起码冇嗰层皮，油都少啲啊。究竟大家又觉得呢个 statement 正唔正確呢？ A， 冇错，喺营养师角度出发，鸡胸又低脂又有营养过鸡髀，而且鸡胸是白肉嚟嘅，鸡髀是红肉。 B，雞胸同雞髀呢冇分邊樣健康㗎，兩者營養其實各有不同，都有需要食。 C， 雞髀點解唔健康？因為打得多荷蒙咋，打針通常打喺頸同埋髀位，所以真係要少食雞髀。究竟三個選項邊個係正確嘅呢？
6: 又用排除法啦，
4: 系
6: 又用排除法啦。A 肯定唔啱嘅
4: ，A 肯定唔啱啊。
6: 因为点会系一只同一只动物，佢有分红肉白肉嘅啫。
4: 哦，咁又唔系咁讲喎。有啲、
6: 啊，我要认知你，譬如你牛肉就系红肉，咁你成只牛都系红肉噶啦，你唔会话嗰个牛胸系白肉噶嘛，系嘛？
4: 唔系，但系其实红肉同白肉之分咧，系纯粹睇下佢有冇多唔多铁质噶啫。如果某个部位咧系多铁质嘅话，佢就称之为红肉噶啦噃。
6: 系咩？
4: 系噶。嗱，可能呢个都系 fake 噶。
6: 一哥你评下道理啦，你觉得
5: 咧？嗱，首先咧排除法啦，我哋用。第一时间系抽咗 C 嘅。
4: 是啊，反而
5: 嗱，首先虽然都有经常听嗰啲打针鸡啊、
4: 激素鸡啊、鸡翼尖，
5: 咁系打落鸡翼尖同埋打落条颈噶嘛？你点会打落鸡髀嗰度咧？我未听过打落鸡髀。
4: 你跟住打针打喺边啊？
5: 手
4: 臂
5: 咯，咁都系手臂，鸡髀系脚嚟噶嘛？手臂系鸡翼噶嘛？
6: 喂，有嘅嗱，即系 B B 仔，譬如一哥今日带阿水水去
5: 健康，
6: 以前细个咧，我记得阿刘包包啊、刘曼头嗰啲咧。即係譬如唔敢打，因為打大髀遠啲啊，即係冇咁睇到啊。咁即係打手臂咧，佢哋好驚嘅。所以細個咧，我依稀記得咧，佢哋係有打過大髀嘅。
5: 係
6: 打 pat pat 附近。
5: 有打大髀嘅，但係咧聽過都係話，即係唔好食咁多。嗱，有啲人坊間說法啦，話唔好食咁多雞翼，同埋嗱豬就係話打喺頸嘅。
4: 系，
5: 因为所以唔好食咁多猪颈肉，系啦呢个方向。
6: 猪颈肉有啲淋巴嘛，因为系嘛。
5: 啊，总之好多呢啲都系啲激素啊、荷尔蒙啊，影响生长嘅嘢啦。
4: 咁点解咁
5: 所以
4: 剖尸啊？
5: 所以剖尸咯，因为唔系打鸡髀位噶嘛，系打喺啲血管，因为要近血管噶嘛。
4: 系，
5: 冇理由打落啲肉嗰度，要打落血管嗰度噶嘛。咁你啲嗰啲嘢先至会传输到其他地方。
4: 嗯、
5: 但 A 咧？嗱，我都懷疑紅肉白肉我係有糾結嘅，但係我有聽過雞髀同雞胸係有微妙嘅分別。因為呢我嗱即係小弟呢而家通常食晏晝個餐呢都係基本㗎啦，一定係雙餸飯炒蛋加一個雞扒。咁但有時雞扒受興呢我就話喔咁滷水髀啦。我有問過 AI， 我话如果假设我都系食鸡髀或者食鸡扒，我两个都系去皮啦，我净系食肉，有冇分别呢？佢话都系有分别嘅，鸡胸或者鸡食鸡胸扒系健康过鸡髀，因为鸡髀肉嘅脂肪含量系比起呢个嘅，
6: 呢个我都好似有听过，
5: 系啦，比起鸡胸，
6: 你睇下就知噶，即系咧你有时食髀嗱，你搣咗层皮咧，佢嗰啲。雞髀肉咧喺佢呢個教位嗰度咧，其實佢隱藏咗少少脂肪喺度嘅。
5: 係係
6: 係，同埋我都贊成係有少少成分就係有少少唔同嘅。
5: 係啦，咁如果我哋作為食家嘅話，就係 feel 到你即係嗰啲雞胸咧，你嗰一絲絲嘅纖維你好 feel 到嘅，但雞髀嗰啲肉咧係嫩啲咧，
6: 滑啲嘅，
5: 滑啲就應該係多啲脂肪。但係我就亦都同意阿劉生講，就冇理由係紅肉白肉。但啱啱德國人佢又兜到紅肉同白肉，就係個鐵質分別。係
7: 啊，
5: 又真係好似食雞髀，有時啲雞髀肉好似紅些少咁樣。
7: 係噶。
5: 好啦，
7: 究竟 A 定 B 啊？如果幫你分埋 C 啦，
6: 雞胸都會紅少少啊，啲雞煮唔熟咪红咯、
5: 啊。好啦，阿 B 土师傅系拣 B 嘅，
7: 系拣 B。
5: 阿刘生你咧，
6: 我都系 B，
5: 都系拣 B。好，我都系拣 B 嘅。
7: 哦，好嘢啊！大家都拣 B 啊！咁啊，听下正確答案究竟系咪 B 啦？正確答案系 B 啊！虽然鸡髀真系红肉，鸡胸又真系白肉，但都冇话鸡胸。是真是健康的雞髀的、哦、兩者其實都有他們的營養，我們一起聽下 Cathy 講下他們分別有什麼重要的營養，以及究竟吃雞吃不吃雞皮有沒有分別的呢？
8: 其實是 B， 即兩者都要有不同的營養都要吃，其實雖然是一隻雞啦，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營養的、哦、但是我都想 highlight 下這裡有個位置，就是雞胸好，我們只是吃雞胸，這個就反而是偏食這樣咯。另外就是、雞髀其實它一些熱量高都不是，搣了個皮其實跟雞胸比較呢，其實每 100g 都是多16個卡路里的、
7: 嗯、
8: 再者呢雞髀呢其實它屬於紅肉來的、
7: 嗯哦、雞髀是紅肉啊，
8: 是啊，
7: 即反而雞胸就是白肉，
8: 是是啊，點解雞髀係紅肉呢？就是、因為佢好高鐵質嘅，同埋咧有一個生長元素係好重要，亦都幫助抵抗力。佢就有鈃呢個嘅元素，係一個礦物質叫鈃啦，即係咁咧。其實係雞髀係好多嘅，即、
7: 嗯、
8: 係所以咧嗰啲年輕人發育啊、小朋友啊咁樣點解啊食只雞髀啦？咁就因為咧、嗯、就係、是、我哋幫助佢生長嘅咁、嗯、樣，亦都防止貧血咁樣咯。雞胸當然都好好。因為它都是有很高的蛋白質很低的脂肪、
7: 嗯、
8: 它都是雞肉都有升的、嗯、但是就不夠雞髀多
7: 樣、
8: 嗯兩者都可以來減肥，滑溜的雞髀有人喜歡，蟹的雞胸都有人喜歡，變成兩者大家都可以溝來吃的、
7: 嗯、
8: 因為不同的食材式應該用不同的部位都會有不同的效果，大家都不用很刻意說一定要用雞胸樣、
7: 嗯、好了，剛才Cathy 就講到紅肉和白肉，我聽即上一輩講很多人都說紅肉就毒一點、哎、因為是不好的，一定是不好的，白肉就好的，吃多些白肉沒那麼毒的，究竟在營養師角度是不是真的毒一點的呢？紅肉
8: 這個問題又是很好的，什麼叫毒一點呢？我就說即這個 definition 是什麼，定義是什麼來的呢？即那個蛋白質的含量太高就會叫做毒咯，因為它很容易引致敏感啊，或者消化不良。咁譬如筍咁咪好毒嘅，
7: 嗯嗯嗯，
8: 就係因為筍呢樣嘢個蛋白質係好豐富嘅，咁好容易咧引致我哋敏感啊，係啦，咁就叫毒咯。譬如鴨肉啊，咁都會可能有機會係毒啲啊，咁樣係咪？咁又係因為佢嗰個脂肪含量啊，而且嗰個蛋白質係好豐富。咁有啲人消化唔到，即係譬如以前咧，咪話啊，如果你想即係低調地宮廷雞嗰啲
7: 咁，
8: 係啦，簡單啫，你日日俾燒鵝俾佢食啦，咁樣。咁咧就其實就因為即係有啲部位比較肥膩啊，難消化太高蛋白質，所以就係毒啲咯。
7: 有冇話咁就要睇自己嘅身體質素，睇下邊啲對邊啲蛋白質敏感啊？定係最好都唔好食紅肉啊？定係其實冇乜點分㗎？
8: 其實紅肉就是顧名思義，它是有很多鐵質， 咁而白肉就顧名思義係冇乜鐵質，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兩樣都會食嘅，爭在咧係即係食幾多份量咯。咁我哋每一餐咧其實即係唔好磅住幾多 gram， 我想講，因為磅住咧實在太難計，你唔會帶埋個磅去街咁樣。咁咧就大家食手心嗰位一餐嘅肉就差唔多同手掌一樣厚嘅。係啦，咁其實已經係好足夠㗎啦，即係唔使話計得太辛苦啦咁樣咯。咁至於紅肉白肉，我哋都需要食，咁唔同嘅年代都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因為啲新聞啊或者風向啊，而家 social media 都比較豐富啊咁樣，咁有好多人講唔同嘅嘢，咁我哋千祈唔好俾人帶錯風向啊。咁因為嗰排興一啲點樣誇張嘅言論，就會大家跟住啊跟風啊咁樣咯。咁即係以前咧就係、是、我哋。小小個讀的教科書都叫我們不要偏食啦，而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些醫管局、啊、或者世衛的標準會比較好一點。我們、看 social media 的時候都要留意，因為很多不同的人自己說自己的經驗認為對的那些都要再深思一下的，
9: 甚至是要問一下專業的營養師好像 Cathy 這樣的意見，如果真的不懂的話。
8: 我們自己做了很多年讀這一科，讀了幾年啦，即是都是、跟回標準，我們自己都是跟回標準去看的。
9: 如果我真的想吃多些肉的話，會不會說是、哦、我要吃多些白肉就會好一點，其實都是好像剛才所說就沒有分別的，紅肉白肉都要吃，總之均衡飲食啦。
8: 為什麼那時候會有紅肉白肉的分別呢？就是因為紅肉通常都會帶住多一些脂肪，白肉呢通常的脂肪含量比較低，即例如魚、啊、魚肉、啊、或者雞胸肉、啊、這些好像低一些脂肪，咁我牛扒啊嗰啲可能高啲脂肪咁樣咯，咁所以大家食紅肉嘅時候，只要係睇下邊個部位，譬如筋骨位嘅部分，譬如牛肋骨咁樣、牛仔骨咁樣，佢嗰啲肉嘅脂肪含量咧係可能係會高啲啦。咁但係你可能西拉牛扒嗰個嘅熱量，即係嗰個脂肪就會係低啲喎咁樣。咁就算魚腩都會高啲㗎嚇，咁咧魚頭都會高啲㗎嚇。咁但係魚嘅背或者係尾就會比較低脂啲啦。咁雞肉都係啦，咁樣其實剝咗啲肥膏，其實全個身嘅肉都係唔肥嘅咁樣。咁你唔食雞劈劈咁咪得咯，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如果你問我白肉紅肉嘅話，其實都係咁好嘅咁樣。
4: 所以咧，雞肉同雞髀咧都需要食嘅，因為佢哋咧各自有唔同嘅營養。咁、哦、啊，
9: 雞
6: 真
9: 係
6: 多謝 Cathy 啊，真
5: 係係多謝 Cathy，
6: 真係長知識喎。因為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頭先用懶醒話一隻雞點會有紅肉白肉，咁原來真係雞胸就白肉，雞髀嗰堆就係紅肉啊。同埋反而其實而家 Cathy 講完咧，我仲更加唔識分啊。咁牛有冇白肉㗎？
4: 牛就應該冇白肉啦，反而因為
5: 提子有白肉，係咪白肉提子有冇咁嘅品種啊？
4: 好似係，但係因為牛係即係鐵質比較豐富啊，所以佢部好多部分都係紅肉嚟嘅。
6: 哦，
4: 係啦，咁啊，
6: 真係長知識啊！
4: 係啦，長知識之餘咧，下一個咧都會長知識嘅，因為又係關於一啲都市傳說啊。聽一下第二條問題先。
10: 又有都市傳說話啊，有食物呢是負卡路里的，吃了反而會消耗更多熱量、啊、大家又知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負卡路里的食物的呢？ A、啊、真的有負卡路里的東西，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嚴格規管了，是不可以隨便食用，要經認可才可以吃得。 B、這個世界沒有真正負卡路里的食物啦，怎會有啊？如果有啊，一哥就不用減肥減得那麼辛苦啦。 C 絕對是沒有負卡路里的，不過有零卡路里的食物的，究竟三個選項哪個是正確的呢？究竟三個選項哪個是正確的呢？
5: 等先重複多次三個選擇先。A 就是有不過要世衛啦。我 B 和 C 不是很分得清楚。
4: 是啦。B 呢就是這個世界沒有真正負卡路里的食物的。如果有啊，即一哥就不用減肥減得那麼辛苦啦。即是沒有負卡路里的食物的。
5: Okay， 沒有的。
4: 好啦， C 是多一個 option 啫。 冇负卡路里但係有零卡路里嘅食物。
5: 哦，
4: 即係原来有一样食物呢係得零卡路里嘅。
5: 水算唔算食物囉？
4: 哦，咦咁咩，你咁样嘅定义唔通个答案就係咁样，究竟係咪呢？我哋聽返首歌先。但係你唔係，但你哋係估咩㗎？暫時
5: 你要思考一下，
4: 要思考一下。
5: 我有聽，係啊，因為我有聽過係其實冇零卡路里添啊，
4: 係，
5: 即係冇一個叫理論上嘅零卡路里啊，只不過佢嗰個唔知幾多100g入邊佢只係幾多 percent， 所以咧喺個商品條例上可以咁樣 claim 嘅啫。
4: 哦，
5: 所以其實冇一樣嘢叫零卡路里嘅，但係水係喎，水當
4: 突然之間你水之後，
5: 水就一定係零卡。如果撇除水，即係例如你食蒟蒻麵。或者食一啲嗰啲咩蒟蒻咁樣，應該好似啊大部分青瓜呢啲，但其實佢都係指嘅係接近零卡路里，或者無糖汽水咁樣，
4: 係
5: 佢都係接近零但唔係真正零
4: 啊嘛，其實都有啲熱量㗎嘛，
5: 係啊，
4: 哦，
5: 我聽過個版本係咁，所以咁樣計嘅話，我反而覺得 B 係啱嘅喎。
6: 但係佢頭先咧講到一個即係。又攞世衛啊，又話即係神秘物質啊，又成啊呢啲，反而我覺得佢無厘啦，即係德仔平時唔會作呢啲答案。
4: 咁啊，
6: 舉個例啊，譬如原來飲強水係會減卡路里嘅，咁即係舉個例啊，咁係咪所以世衛就唔俾飲強水啦？即係會唔會其實係有一樣咁樣嘅嘢喺度嘅咧？
4: 哦，
6: 有呢個可能性，佢咁樣。
5: 我有聽過一個負卡路里嘅說法係咩咧？就是你食落去的那樣嘢，例如你食落去是20卡路里，但是你消耗它或者你消化它呢，要用40卡路里的熱量去消化才可以消化得晒，所以反而是負了的，即是等於人家泛氣攻心，消化是要能量的嘛，
4: 是
5: 所以就是這樣對沖了咯。
4: 會
5: 不會我不知道誰
4: 會不會就
5: 是這樣，所以要思考
4: 一
5: 下，
4: 給一首歌和一個新聞時間大家估一估啊。究竟哪个答案才是真呢？

0: 即时空，无世无选命间的在在难离中，识即时空，无风心自动，懂唔懂？请 follow， 请 follow， I can let you go。
1: 有阿王嘅食你落肚啊！究竟食落肚呢个食物会唔会有负卡路里嘅嘢出现嘅咧？车听新闻之后，翻嚟同大家开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的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去到晚上8点闭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喂，多谢你。
7: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7: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9: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2: 写得真的很感人啊！
11: 在商场发现一袋摆了很久的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看，百感交集。
13: 啊，珠姐啊，你不要喊成这样，你可不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呢？
11: 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8: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哋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广东话咧，我哋有时话乜乜乜乜嗰个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笔咧，或者乜乜乜嗰间餐厅，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系乜乜乜乜乜，就系攞嚟形容嗰个事物嘅。今日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希望会再讲得清楚少少。譬如个例子系嗰个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啊，佢今日咧终于俾人拉咗啦。咁我点讲？如果广东话咧，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个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0: 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十五下流程之

0: 晚上時間9:10，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今晚有睇你今晚知唔知，就係搵 Cathy 出嚟拆解一下一啲關於營養嘅知識。上回呢講到啊，頭先問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有冇啲食物啊係負卡路里嘅呢？咁 A 係真係有負卡路里嘅食物嘅，不過呢世界衛生組織就嚴格規管咗，所以呢唔可以隨便食呢樣嘢嘅，要經過即係醫生嘅批准啦。
1: 即係我食個舉一面要搵世衛咁樣。
0: 係啦。可能呢樣嘢唔係一個食物呢，可能係一個藥物呢。
1: 咁佢就唔叫食物，佢就叫藥物啦。
0: 唔係，因為我呢個問題嗰個答案係真係有負卡路里嘅嘢。
1: OK。
0: 嘅嘢就唔係。就唔係食物，係有得拗一拗嘅。
2: 即係有物質就有反物質係咪？
0: 係啦，冇錯。跟住 B， 究竟呢個世界呀，係呢個世界係冇真正負卡路里嘅食物嘅。如果有嘅話，一哥就唔使減得咁辛苦啦，就係、是、直接了當啦。定係 C，是冇負卡路里但是有零卡路里的嘢呢？三個選擇開始大家
2: 說。我想講一樣嘢呢，咁話說呢，我啱啱呢去即係美國生活嗰陣呢，啱啱上埠，我亦都聽過一個江湖傳聞㗎喎。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呢，我曾經在手下流程講過啦，咁當地嘅中式茶樓呢，除咗提供即係嗰啲普洱啊、香片啊嗰啲之外呢，仲會好喜歡提供冰水嘅，係因為好多外國人咧，即係譬如佢哋又飲唔慣中國茶咧，咁佢哋就中意嗌 ice water 咁樣嘅。
0: 嗯，
2: 好啦，有一次咧，我記得我坐低咧就飲茶啦，咁我個同行嘅朋友咧就係、是、好似一哥咁，就係嗰啲即係貪靚啊，中意減肥啊咁樣，咁咧佢一坐低咧就叫個夥計就淨係上冰水，咁我就問佢啦，啊你做咩要飲冰水？佢話你知唔知啊，偉恆飲多啲冰水可以減肥嘅。當時咧，我係曾經信嘅喎。嗱，佢話你諗下，你個身體係用啲熱量去溶啲冰嘅。
0: 哦，
2: 嗱佢咁講啊，嗱佢咁講，所以我一路都話啊，究竟呢個世咁冰水啊，算唔算係一卡路里嘅飲品呢？如果咁講嘅話，嗱，即係我舉一個例啊，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個我純粹嘅臆測嘅啫。不過我都係唔揀呢個答案嘅。
0: 系，咁一個咧，
2: 我都係 A， 我都係覺得 A 嘅，即係得仔出呢條題目咧，有啲古惑嘅，佢可能係有啲嘢嘅，
1: 有嚿嘢啊，
0: 有嚿嘢啊。
1: 好啦，司徒師傅係古詩嘅，係冇負卡路里，但有零卡路里。我係覺得係直情連零卡路里都冇嘅，
0: 係
1: 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水咁樣，咁我認輸啦。咁但我覺得食落去嘅大部分嘢應該都係有佢嘅。嘅一啲卡路里，即多与少
0: 一定有熱量，
1: 系啦系啦，咁盐有冇卡路里嘅咧？
2: 梗系有啦，盐
1: 系咪噶？
0: 都应该有，
2: 梗系有啦。
0: 哇！呢个问题又可以问
1: Anyway， 我觉得大部分都有卡路里嘅，都系有熱量嘅，因为你都系可以吸收到一啲嘢，所以我会觉得系B。哦，即係我哋 A、B、C 就包晒，
0: 包晒。好啊，睇下最后我俾多次机会大家，最后答案嗱，一个系。B 啊嘛，
1: 系
0: 跟住队长系信我，因为
1: 世界
0: 冇可能
1: 会
0: 无啦啦揾世卫出嚟嘅，
2: 你好世卫出嚟啊！
0: 跟住思考师傅就系冇负卡路里嘅，得零卡路里，究竟正確答案系咩？我哋揾 Cathy 出嚟啊！
3: 正確答案系 B 啊，
0: 其实真系冇零卡或者负卡路里嘅食物嘅。雖然坊間有人標榜芹菜啊、花椰菜是叫他們做負卡路里的食物，纖維素亦都真的沒有卡路里或者能量的價值的，但是即芹菜、花椰菜都有其他部分會有熱量的嘛。那究竟為什麼人說他們是負卡路里呢？聽下 Cathy 的拆解。
4: 應該就是 B 啦，如果是我的角度來說，就是負卡路里，咩叫負卡路里？即係佢個意思，即係話，餵你食嘅食物嘅熱量咧，就係、是、比你消化要消耗嘅熱量咧，仲要少咁樣啦。咁大致上即係你可能又淨係。

0: 西芹咁樣咯，餐餐。咁、你可能就會都會係好少熱量嘅 intake 咁樣咯。咁但係咪去到負咁啊？未至於咁，你都生存得到喎。
1: 係，因為你始終食物即係有卡路里嘅一定。
0: 咁如果有我就發達啦，即係冇肥人啦咁樣係咪？我都想啊咁樣啦。咁就但係其實就係佢嗰個意思就係點樣個消化究竟佔我哋一日幾多嘅熱量呢咁樣咯。咁、其實佢都係新陳代謝嘅一部分咯。因為新陳代謝個意思即係咩咧？瞓喺度唔喐，咁你都會有心跳、有呼吸、有消化、有血液循環咁樣。咁你要幾多熱量呢咁樣咯。咁一個成年人嚟講，女士可能都要1300-1400個卡路里，男士就可能要1700-1800個卡路里咁樣。咁就一日。咁所以個消化係其中一個部分，你好難話啊，即係計到負卡路里。不過呢個真係好氹得到人嘅咁樣咯，呢個說法咁樣咯。咁不過我哋都係講緊你食嘢係唔可以低。低过你个新陈代谢咯，因为低过嘅话，即系代表咗咧你营养唔够啦，咁可能咧你就会身体要付出一啲代价，例如甩下头发啊，抵抗力啊差啲啊，甚至女士会月经会容易失调啊咁样咯。
1: 咁所以芹菜啊、西芹呢类就。並唔係負卡路里嘅，純粹個機制令到佢消耗咗更多熱量咁樣啫。
0: 係啊，即係啲人覺得，總之佢好低卡，低卡到好似連個消化嘅熱量都 support 唔到咁樣，就叫負卡路里，實在只係冇呢樣嘢咯。
1: 咁好啦，即係講到朋友仔要食西芹啊、芹菜啊，都係想減肥啫。咁究竟減肥啊，係咪真係個捷徑就係、喂，我唔食嘢？
0: 你因為一個人你。即係如果你 theory 梗係咁講，你即係飢餓自己斷食咁樣，重負卡路里添咁樣。但係即係話唔會可以做到永遠都唔食嘢，即係我哋人，我哋嘅本能係要食嘢嘅。食嘢係會令到我哋愉悅嘅喎，因為你愉悅先會再揾嘢食，先會生存到啊嘛。咁所以呢個天生嘅機制，你係唔會違反得到嘅。習慣上面咧，喺正念飲食嘅諗法就唔會非黑即白咁樣一食一係唔食咁樣咯。咁我哋。應該話點樣食先係啱翻做一個人嘅需要啊咁樣咯，係啦。咁其實就係好老土嘅喎，大家都唔會中意聽嘅食物金字塔咁樣咯。咁而家又話調轉咗金字塔咁樣，嗰、那個就唔係世衛講出嚟嘅嚇，要留意翻。世衛從來都冇變過啦，食物安全中心都冇變過啦，跟住醫管局都冇變過嘅咁樣，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啲正確嘅資訊係邊一度嚟嘅，你嗰個資訊又係邊度嚟嘅咁樣咯。咁食物金字塔，你大約係一日要食到你正常需要嘅，即係基本代謝率啦。即係頭先講，即係可能女性嘅話咧，就係、是大約1300-1400個卡路里啦，1500個卡路里啦。咁咧男性就可能1600-1700個卡路里咁樣啦。咁咧就乘以你個活動量喎、哦，你個活動量咧就係、是、文職工作就係1.1啦成嚇。咁、如果你係中度強度嘅活動量嘅工作咧就係、是、1.2。高強度嘅活動即係擔嘢啊、抬嘢嗰啲咧就係、是、1.3咁樣咯。咁好啦，咁其實即係大部分都係1.1-1.2之間啦咁樣咯。咁腦都需要消耗嘅，咁樣一日嘅消耗1/4，咁所以咧嗰、那個坐 office 唔一定係消耗量係極低嘅。咁呢個嘅計法嘅熱量再跟食物金字塔嗰個嘅比例咧就係啱㗎啦。咁所以就我換算翻咧就係、是、大約呢一餐咧，女士咧都要食翻可能一碗飯啊，跟住手心咁大嘅麻雀嘅肉啊，有一碗菜啊，個菜起碼有一茶匙油至兩茶匙油擠落去啊，咁然之後再加個生果食一餐啦、啊。男士咧就要碗半飯啦、啊，咁仍然都係男士嘅手掌心咁大嘅肉啦，咁啊亦都係一碗菜一個生果加茶匙油至兩茶匙油落去個菜裡面啦、啊。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最適合嘅份量同埋配搭啦。
1: 咁減肥係咪就食少過一個最適合嗰個卡路里嘅份量就已經叫做係減緊肥啦？但係其實一個減肥人士都要食翻，即係譬如我係1300嘅卡路里嘅一日，咁我係咪都要食翻1300嘅？
0: 減肥咧就唔好戒澱粉質喎、哦，因為會唔夠飽啦，跟住轉個頭攞薯片嗰啲都係澱粉質嚟嘅，其實
1: 咁樣把鬼啦，
0: 咁咧就其實喺個正餐度咧。 原本剛才我們說加兩茶匙油左右落個菜就變成一定是一茶匙油啦，
1: 嗯，
0: 那揀啲瘦啲嘅肉嘅部分啦，嗯，就唔好揀咁多腩啊，或者係，可能啲骨附近嘅肉啦，咁然之後咧，飯咧其實就食少兩啖咁就得噶啦。但係點解唔好食少咁多咧？因為咧，你唔襟飽咧，咁轉個頭又係會揾嘢食噶啦。
1: 食得其飯啊！
0: 咁其實額外嘅嘢先係最高熱量咯，因為嗰啲咧通常係加工食品嚟嘅，
1: 嗯。
0: 因為你開一餐飯出嚟食嗰啲咧，就一定係咧新鮮嘅健康食品嚟嘅，即係變咗咧加工食品就係你隨手攞到嗰啲麵包又好、餅乾又好、薯片又好、朱古力都好、雪糕又好，咁都係即係額外嘅。咁，另外最緊要就係睇住啲飲品啦。咁好多人都會話戒糖，戒糖究竟喺邊度咧？就喺飲品嗰度，同埋可能喺零食嗰度。或者是一些蛋糕糕點那裡，那這些即糖分才高的嘛，糖分是指即是 simple sugar， 即是白色的砂糖，就不是說飯啊那些東西，
1: 是啦，所以剛才聽到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就是曾經有一個學說就說，食物金字塔倒轉了，但其實 Cathy 就即係講翻就話，其實咧係啦，要即係要了解多少少，即係喺網上啲資訊咧就唔好全部盡信，因為而家咧世界衛生組織啦，同埋美國嘅醫學聯會啊嗰啲咧營養學家咧都認為咧食物金字塔仍然係傳統嗰個嘅，係啦，就唔係倒轉嘅，咁大家就要了解多少少啦。好啦，跟住咧。就第三條問題差唔多你㗎喇喎，大家
2: 係咪就係講美或戒糖嘅嘢呀？
1: 差唔多，但係呢就唔係關戒糖事，戒糖呢就可能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但係今次呢就係，正正呀，係一哥都有少少關心嘅，就係關於蛋白質，究竟係咪食得多蛋白質就好嘅呢？
3: 嘩，正啊呢條，
1: 一哥個人你覺得係咪要食多啲蛋白質呢？
2: 應該唔係啊，我有聽過呢，嗱，但都市傳說啦，我唔知真㗎，即係大頭盔啊，食得太多蛋白質呢會有蛋白質尿嘛，即係會起泡啊，咁你就係代會影響個腎啊，即係蛋白質太多會影響個腎，
3: 消化唔到嘛，
2: 係啊，消化唔到啊，咁，所以應該就
3: 唔係，又唔可以太少喎，因為呢你每一日呢，即係其實你我唔記得咗幾多，唔知60定100個 gram 嘅蛋白質呢就為之足夠嘅，尤其是譬如我哋呢年紀呢，而家咪好興食蛋白質，點解呢？就因為我哋呢啲五十歲樓上嗰啲呢，就話啲肌肉會流失啊，即係咩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呢而家大條街咪特別興嗰啲 protein meal 啊，就一哥食嗰啲咩雞肉啊，就因為想盡量吸收返即係合份量嘅蛋白質。
1: 冇錯啦，咁究竟啊，即係有咁多派嘅學說，咁多嘅唔同嘅答案，邊個先係真呢？第三條問題就係，考下大家呢個啊。近年呢就好興高蛋白飲食，蛋白質呢食得越多就越好，對身體一定有益，究竟呢句嘢又係咪真嘅呢？ A是真的，蛋白質呢是不怕吃得多的，因為吃得多的話最終只會排出體外，是不會影響到身體狀況的。 B 錯啊，吃得蛋白質多呢其實對身體都有風險的，大家而且還是會長遠在身體狀況反映出來的。定是 C 其實吃蛋白質的多少呢是要視乎運動量的，你運動得多呢就要攝取更多的蛋白質，人做得多健身啊、體力勞動啊，就要食翻相對應嘅蛋白質，補充同埋修補翻肌肉去增肌嘅。究竟三個選項，邊個係正確嘅呢？係啦，究竟三個選項，邊個係正確嘅呢？
2: 係，重複一次，
1: 重複一次啊，係 A 咧就係，是，真嘅，蛋白質食得多冇問題嘅，因為最終咧都會排出體外嘅啫。定是 B 錯，食得蛋白質多是絕對對身體有風險，而且在長遠來說身體狀況會慢慢浮出來的問題。定還是 C 是要視乎運動量的，運動得越多你就要吃越多的蛋白質，運動少一點就可以吃少一點，那要相對應自己體力勞動了。
3: BC 都好像有些道理， BC 啊，
2: 是因为啊你未讲 C 嘅答案嘅时候呢 ,B 土师傅已经冲咗出嚟啦。
1: 是 B?
2: 是啦。咁但係呢我又觉得系 C
1: 喎、哦。
2: 因为小弟呢咪话用 AI 去帮手减肥嘅。咁其中一个佢会帮我计算就是我今日嘅蛋白质摄取量嘅。
1: 是。
2: 咁例如呢佢根据我俾佢嘅磅数同埋个肌肉含量佢估呢我每日差唔多要 140g 嘅呢个嘅蛋白质先至足够嘅。
1: 好
2: 啊。我自己啊，咁如果我嗰日係我会同佢讲埋我嘅运动量，例如我今日做咗33分钟嘅重量训练，消耗几多卡路里，咁佢係会建议我再额外摄取多啲嘅蛋白质㗎喎。即係佢有个叫补肌底线嘅嘢。
1: 咦、哎、哇。
2: 係啦，因为我减緊肥㗎嘛。咁又话嗰啲咩只有赤字嘅话呢就会令到你个身体会分解你肌肉啊剩啊咁样嘅嘢㗎嘛。咁所以係要补咗个肌肉先。跟住140呢就係、是、慢慢修复。但是呢过140呢我自己啊先至係叫增肌嘅。
1: 係。
2: 係啦咁所以我觉得係 C 嘅。
1: 一哥就係 C 啦。
2: 因为你都会原料去补充你嗰啲蛋白㗎嘛。
1: 係。
2: 肌肉即係例如你撕裂咗要再重补嘛。
1: 究竟 AI 能唔能够尽信呢
3: 我估 B 啊我估 B。
1: 队长估 B, 即係保守啲即係点都对身体有风险嘅食得多。
3: 太多一定係唔好㗎啦太多乜嘢都唔好㗎啦係咪。
2: 太多钱就 OK 嘅。
1: 睇多次，听首歌先啦。转头翻嚟，
2: 太多牛奶味啊！
1: 咁啊，朱古力味冇定期噶啦。
4: 毛毛虫，虫可笑，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

有李克勤嘅《饥饿的毛毛虫》啊，除咗新聞嘅時間去估一估头先嗰条问题嘅答案之外咧，最重要嘅嘢嚟啦！我哋嘅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大家亦都可以喺新聞嘅時間咧打电话嚟18723111咧，会由一哥咧嚟接听嘅。咁啊，重复一下一个问题先。咁啊，问题就系、是、啊，究竟啊，琴晚啊，老何啊。就讲咗一个问题嘅，就根据佢计完运费、人工等等成本之后，而家一见到货品嘅价钱，佢个脑自动会运算到一个价格嘅。究竟个价格系咩呢？系两个份数嚟嘅。嗱，就可以喺 App 度咧，一个钟29分钟揾到个答案。如果系网页版咧，就喺 Part 2嘅32分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的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约旦武装部队就表示，在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三枚导弹和六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6点，跌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7美元，卖出40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一样，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手下留情之，看你今晚知唔知？ 啱晒时间9:35，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今晚有今晚睇你知唔知？咁啊，头先个问题咧就问到啊，究竟啊高蛋白嘅飲食系咪真系越多蛋白质就越好嘅咧？咁啊，一哥就话系。
13: 唔係嘅，
12: 唔係嘅，
13: 我話因應嗰個叫做
12: 運動量，
13: 運動量，
12: 視乎運動量，
14: 係啦，
12: 係啦。而隊長咧就話食得多蛋白質係有身體有風險㗎，而冇人揀嗰個咧係 A， 即係蛋白質啊，食得多嘅話係最終會排出體外啊，唔會影響到身體。咁究竟正確答案係咩咧？我哋又揾 Kathy 出嚟解答一下啦。
15: 正確答案又係 B 啊！
16: 因为蛋白质咧过多嘅时候系要分解同埋会用到肝同埋肾，如果长期食太多蛋白质，令到肝脏同埋肾脏过劳咧，系会长远影响身体嘅。过咗中年之后咧，问题就会浮晒出嚟啦。我哋一齐听下 Kathy 拆解一下啲蛋白质嘅迷思啊！
17: 咁其实系 B， 系啦，因为。那個蛋白質是不是你運動量多一點需要多一點呢？就不是的。
12: 哦，
17: 是啦，
12: 是
17: 啦。咁我解答下呢個部分，即係好多謬誤嘅呢個位置，就係、即係好似要做完 gym 一定要拍翻粒雞蛋咁樣，或者食嚿雞胸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就算拍嚿雞胸，你啤出嚟嗰啲雞胸咧，大家都成日講究有冇激素啊，究竟佢個衞生狀況係點？因為好多時誒雪藏就咁唔加熱就即係食啊。咁其實都有食物風險啦，同埋你哋concern嘅可能一啲佢嗰個來源嘅風險啊，即係佢究竟有冇一啲激素或者係一啲抗生素啊咁樣。咁都係大量嘅就咁嘅凍肉啊整出嚟噶嘛，因為全部投資翻，咁佢唔係真係新鮮一隻雞咁樣整出嚟。咁當然啦，新鮮一隻雞你都要睇下嗰個來源。咁你可以再 source 嘅話，梗係有啲好啲嘅 source。咁樣嘅，咁點解咧？運動量增加唔係一定要增加蛋白質咧，就係應該係增加熱量啫。因為你增加咗運動量，即係消耗量高咗啦。咁你消耗量高咗，你唔夠你肚餓咯。咁你肚餓，咁你就 intake 翻一啲有質素嘅食物嘅熱量咯。咁你唔一定係蛋白質噶，唔係咪會做完運動即刻拍翻個雞蛋就即係拍翻啲肌肉落去就增肌咧？咁都要留意，唔係嘅，因為佢都係仍然咧有熱量嚟嘅啫。咁其實就算我諗有啲職業啦，要用體能嘅，譬如消防員啦、或者係有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嚟講咧，嗰啲嘅人士咧，佢應該係消耗量更加高，用肌肉更加高，但係佢哋都係食翻一個正常嘅飯餸，但可能多啲。咁其實佢都爆到肌嘅喎。點解呢？因為你用咗嗰個肌肉，佢就會自然身體咧係需要做多啲肌肉，而基本香港你嘅營養都係足夠嘅，除非你好特別話食素啊，咁我哋要留意點樣食咯。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覺得過量嘅肉類係有問題嘅。因為過量嘅肉量係身體儲存唔到喺身體裡面嘅。咁儲存唔到嘅肉咧，係會去咗邊嘅咧？咁樣將嗰個蛋白質斬件，正統嚟講唔係蛋白質，係氨基酸。氨基酸就係做蛋白質，即係蛋白質含有好多氨基酸，要21种嘅咁樣。好啦，嗰啲氨基酸係一個最細嘅 unit 去吸收，俾我哋個腸道吸收入血嘅。過多咧就將佢斬開兩橛，一橛咧就係、叫 carboxyl group， 即係話一啲澱粉質類嘅，有 carbon 嘅。跟住咧另一邊咧就係、ammonia 嚟嘅。啲 ammonia 咧就係、會喺個腎嗰度咧溶落水，再經過尿液排出嚟嘅，就叫 urea， 跟住 urine 咁樣啦。咁我肝咧就要做呢個叫做 deamination 嘅 process， 將呢個嘅氨基酸斬件呢個動作排毒。咁所以咧，我哋只會咧係食多咗 一啲蛋白質咧就會係增加咗肝腎嘅負擔，咁、而結果咧，我哋即係增加負擔，即係用多咗啦，咁咪快壞啲咯。加上你知年紀個個都可以增加到好，即係可能100歲命咯，大家。咁你就要慳住你個肝同個腎嚟用噶啦，咁樣咯，係啦。咁咩叫過多咧？咁樣咁我頭先嗰個一餐咧，其實係食手掌心咁大咁厚度嘅肉啦、就已經足夠啦、多過咧都係叫做多嘅，係啦，
14: 即係多過一塊肉嘅蛋白質已經係多啦，
17: 係啊，
14: 哦、有冇分即係叫做幾多 gram 咁嘅一個
17: 蛋？有嘅，我如果我哋講 kg 身體，一 kg 嘅重量咧，我哋要0.8 kg 嘅肉類，即係嘅蛋白質。咁、每個食物，即係譬如雞蛋咧，佢都唔係40 gram 有40 gram 嘅蛋白質嘅、真真正正要計就要計得好仔細嘅話，係可以跟住個表計，但係其實咧、就好複雜，亦都計唔到咁多啦。咁、如果簡單啲去計咧，就係、你個手掌 size 咯。算多都係多一隻手指咁多到嘅份量嘅肉類已經好足夠噶啦。
14: 有啲人咧就話：喂，我要狂拍蛋咧，即係我唔食肉啦，亦都唔飲嗰啲蛋白質飲料，即係一日食5至10隻蛋，咁系咪又系会出事嘅咧？
17: 嗱，咁其实如果喺营养学嚟讲咧 ，super food 得两样嘢嘅啫，一个就系蛋，一个就系奶，系啦。咁点解叫 super food？ 即系有全能嘅营养素咁样啦。咁所以咧，鸡蛋咧就其实咧系当然好健康啦，咁、样。咁佢都叫做全能嘅營養。如果有一啲人係素食嘅，佢淨係食蛋當肉類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健康嘅。咁、如果話有過多嘅即係可能係蛋黃，咁會唔會膽固醇高啊？咁樣咁其實咧都唔會嘅，我哋身體係自動做少啲膽固醇咁解咯。所以咧。就我哋話最新嘅世衛標準咧，係冇話一日咧唔可以食多過幾多隻蛋嘅，係啦，亦都係健康，亦都係處理得到嘅。
14: 咁但係最好就真係唔好食咁多啦，即係都係要均衡飲食啦。
17: 哦，我都係講嗰句啦，就係話會悶咯，你唔係唔夠營養都，即係你悶嘅話，其實都係一個死罪啊！我哋話咁啊，做唔到長遠嘅咁樣咯。咁我哋可以唔好淨係講卡路里或者係講夠唔夠營養呢個 angle 啊，或者係人性化啲，我哋又會唔會俾到我哋滿足感咯？即係正向。向心理呢樣嘢咧，就係會講其實呢個滿足感嘅需要咧，係仲重要過飽肚感噶喎。
14: 有冇啲咩身體症狀顯示係自己？哎呀，死啦！吸收太多蛋白質啦。有啲人我聽過一個説法就係、你屙尿有泡咁有蛋白尿，你就係太多蛋白質啦。但係其實唔關食得太多蛋白質，你純粹係個腎有問題啫。
17: 其實咧係有機會咧。過多嘅蛋白質你係 feel 唔到嘅，係啦，咁你淨係會可能咧去小便嘅時候咧，真係大味啲咯，或者咧係黃啲咯，但係如果你飲得夠水，亦都唔覺嘅，只不過咧係可能你無端端有一日到咗50歲，咦？點解人人都冇嘢，我咧就特別容易攰啊，或者係我個腎咧又會特別咧係即係做 body check 嘅時候咧。就好似個功能啊冇咁好啊，有蛋白尿啊咁樣，咁可能呢啲係細水長流式，可能經過一大段時間，可能10年8載得出嚟嘅結果，你先會知，亦都翻唔到轉頭嘅。
12: 好啊，今日唔該曬 Cathy 啦，又幫我哋拆解咗好多即係關於營養上面嘅迷思啊，蛋白質啦、就乜乜乜乜乜啦。
18: 下星期仲有 Cathy，
12: 仲有。
18: 咁就
14: 我哋唔覺得阿 Cathy 應該長住喺手下流程啦，因為你知咧，我哋每一日咧，其實咧佢頭先講雞蛋嗰個咧，我本來真係好想叫阿德仔問嘅，
12: 係
14: 就因為咧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咧就成日都，譬如我哋食一雞蛋多咧，佢就會將啲黃咧你唔叫咧，佢都挑咗啲黃出嚟噶嘛，即係譬如烚蛋咧，佢就會幫我哋掹咗隻豆黃。其實我哋細個小朋友最中意食黃噶嘛，咁但係咧就真係近呢幾年咧，我就聽到啲身邊嘅朋友就話唔係喎，其實咧。雞蛋黃係一啲好嘅膽固醇係冇事㗎喎，即係嗱我聽呢個說法啦。咁頭先阿 Cathy 就答咗我啦，咁我即係當然啦，即係都係唔好亂咁劈咁多啦。咁但係你話有陣時候，因為我自己好鍾意食雞蛋嘅，同埋呢我真係發現而家呢個潮流問題嘅。你留意一下呢而家啲即係超級市場啊，即係賣肉食嘅地方呢， 賣蛋嗰度係大多過以前好多㗎，真係多咗好多人食雞蛋。我琴日之前同阿一哥喺度研究，一哥先生一條片俾我研究點樣咁用最少水定最少能量去烚蛋啊，係咪？
13: 係啊，最近出咗條片嘅，
16: 一次過煲幾隻咪得咯？
13: 唔係一次過煲幾隻。嗱，我問你，嗱，如果你要烚蛋，你一般嘅做法
16: 係
13: 點樣咯？
16: 就係煲一盆水，跟住就放落去咯。但係一盆水即係嗰個熱量就淨係煮一隻蛋係會嘥
13: 㗎。我意思係嗰個步驟啊，嗱，即係例如啊。我而家我食水煮蛋嘅步骤呢，我係煲滾咗水呀，滾晒呀，即然後呢就擺我啲雞蛋落去嘅。咁，就會出現幾個問題。首先第一呢，就係，如果好滾嘅水我即刻擺雞蛋落去呢會裂。係啦。咁所以呢，通常我雞蛋呢要擺出嚟，可能我煲緊水嘅時候我雞蛋已經要擺出嚟濕溫一陣先，我先至抌入去。好啦，其次呢，例如我鍾意，我發現啊，我屋企嘅電磁爐，如果我係鍾意食流心或者少少溏心嘅話呢，我 around 要煲六分鐘就 OK 㗎啦。
16: 係。
13: 即係當然因應返每個人屋企個爐頭嘅火力大小，同埋你究竟係用咩雪平鍋啊，定係不鏽鋼鍋啊，定係二結鍋啊，有少少唔同嘅。好啦，但我大概六分鐘左右。咁但有時呢，我卻步煮呢個嘅水煮蛋嘅原因係，你會覺得我烚兩隻蛋啫。但我用一大盆的水，我又要煲滾啲水，又要成六分鐘，
14: 六分鐘係嘛？係
13: 啦，你會覺得好費神失事。好啦，最近出咗條片，就話係唔知邊度有人認證咗㗎啦，就係啲官方認證唔記得咗啦，唔記得邊度。咁佢就話咧係攞嗱，唔好攞我平時煲水嘅煲嚟煲，
16: 係
13: 或者唔好攞我哋嘅煮面煲，因為通常都係攞煮面煲啊，係啦。佢話攞煎 pan，
16: 哦，
13: 係啦，唔係陳展鵬喎。sorry， 係就係煎蛋嗰啲煎 pan，sorry， 好啦，咁跟住之後呢，咁你就大概用 1cm 嘅水嘅多啫，即係個煎 pan 大概落 1cm 嘅水，然後就擺雞蛋上去，一齊煲到沸騰，然後就冚蓋焗佢六分鐘，咁就可以做到溏心同流心嘅效果啦。咁你因應啦，即係例如你話你鍾意好流心嘅，可能你焗五分鐘啦。如果你鍾意實嘅，可能你要焗多一陣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呢個方法呢，首先用少咗水，同埋佢話嗰個用嘅燃料，即係無論你用 gas 或者用電呢，都係相對係慳啲嘅。咁所以我係我就未實證過，但我睇咗啲人去網絡上去實測呢啲片呢，係好似貌似成功。但我就所以就 send 咗俾阿隊長推介佢，但係阿隊長就話佢唔需要。
14: 你試先啦，
13: 唔係因為劉山咧話佢買咗個自動烚蛋機啊。
14: 呢個係阿饅頭媽搞嘅，因為饅頭媽咧佢近排都興起咗咧就係食蛋，咁啊詳細原因我就不便透露啦，點解要食蛋嚇？咁啊 anyway 咧，咁佢咧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同阿一哥講一樣啦。第一就係開咁大盆水。要煮熟啲蛋又好似好嘥時間又嘥 gas 係咪？咁佢就唔知道，其實佢都唔係徒勞添，佢真係買個即係佢啲電器鋪就係啦，其實係兩嚿零水嘅啫。咁每一次咧就可以烚三隻蛋，倒少少咗落去。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就係你仲可以因應即係落幾多水嗰個份量而改變嗰個蛋嘅質地嘅。即係譬如話咧，你落少啲水咧。佢咧就會比較接近温泉蛋咁嘅狀態嘅，
13: 係。
14: 而落多啲水咧，就唔知個原理係咩，係蒸耐啲啊，定係咩啦嚇？咁啊，咁你隻蛋咧就會變翻平時實啲嘅。咁啊，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好多個聽眾又好似我哋去華強北一樣啊，切呢啲我一早知啦。不過我哋真係嘅，手下留情嗰啲主持咧，其實咧都係嗰啲叫做後知後覺啊。同埋咧，即係我哋冇乜市場嘅反應，我哋啱啱先學嘅啫，呢啲嘢大家唔好笑啊！
13: 同埋我由細到大，我老豆教我一招點樣煲蛋，即係滾水落蛋咧，唔會裂啊！
16: 係，
13: 佢話你擺幾粒米落去一齊滾咧，
16: 嚇
13: 唔會裂嘅。
16: 嚇咁講，
13: 但係我試過又真係
16: 唔會裂。
13: 我唔知個原理，佢真係話你抌少，但係唔係一殼啊？即係你真係抌可能十零粒米落去滾咧。就唔裂囉。
16: 喔咁得意。
13: 我想知背后原理。
16: 不过呢我小弟嘅德仔呢好少食蛋。通常呢都係聽下蛋嘅。我
13: 係啦。講起蛋㗎嘛。
16: 係呀冇錯。
13: 就播下蛋歌啲歌，你都算好嘢呀你。
14: 有蛋多真係搞唔掂佢。

卖俾老细佢十几句，抢到心酸，食咗滴眼泪，哎呀，食咗一下女字耳仔女，几乎影响个宝贝。

0: 有蛋哥嘅那兒我那夜我替女兒拗背脊，我哋嘅重頭戲嚟啦！
1: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0: 好啦，我哋嚟到我哋今日第四次嘅呢個慈善星輝重溫夜，係啦，歡樂滿手下。
2: 係啦，
0: 好啦，咁唔知大家幫我哋撳咗幾次嘅呢個重溫呢，我哋繼續跑緊數啊。咁我哋今晚先接咗我哋嘅主持出嚟先。
2: 係
0: 主持喺度嘛。
2: 主持喺度嘛。劉主持。
3: 係。今日呢就嘅題目係嘛。
0: 係題目係咩呢？
3: 題目就係究竟係何生呢位嘅劈價高手啊！琴晚佢話，而家佢已經即係 program 咗，一見到嗰件貨啊，就由幾多開始講起咧？係由幾多分之幾開始講起咧？
0: 好啦，咁與此同時，我哋除咗電話隔離有主持之外，亦都有電話隔離嘅聽眾啊！你好，
4: 你好，
0: 係 Mabel 你好
4: ，Hello， 係你好，係聽唔聽到？
0: 聽到，聽
2: 到啊 ！Hello
4: okay,
2: Mabel，
4: okay,
0: 我哋而家好似三人會議啊，幾個人連線傾電話。
3: Mabel 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喺答之前咧，你係琴晚已經知答案啦，定係
4: 琴晚有聽？咁頭先重温又再聽真啲，
0: 好嘢，
3: 真係乖的，
0: 好嘢，
4: 當然要啦。
0: 好啦，咁個答案係咩咧？
4: 四分一或三分一。
0: 好，我哋聽下究竟 Mabel 正唔正確咧？
5: 正確嘅答案，等我哋一齊聽下重温片段啦。
6: 運費啊，跟住就係嗰個鋪租啊，即係總之啲數字嚟啦咁樣。咁所以你去到個底價就係每逢每一件物件，即係你去到某啲地方，你只要覺得嗰件物件嘅標價嘅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就係嗰個價錢。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四分一或者三分一。
2: 永遠都好鍾意你個慢版
0: 四分一
2: 或者三分一。
0: 好啊，恭喜 Mabel 啊。
4: 好，多謝。
3: 你平時買嘢會唔會講價㗎？好似阿老漢咁㗎。
4: 唔多，唔係好識講價。
3: 即係你譬如平啲啊，或者係喂減多少啊，都唔會嘅。
4: 真係好少。
0: 咁你身邊啲朋友有冇啲你見到壞老可咁樣？
4: 有嘅，都有嘅，有嘅。不過好都狼死嘅，有啲都減一半都有。
0: 係咁有冇最近買咗啲咩可以分享一下？
4: 冇乜特別喎，真係好少好少特別去買乜嘢喎，買餸算唔算啊？
0: 買餸哦，係咪而家都係喺超級市場買，所以比較難講價。
4: 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街市嘅，係啦，都分啲即係普通正常街市咁樣相熟嘅，又唔多講價囉。
0: 哦，但係咪即係唔講數字，搭兩條葱嚟呢？呢啲係咪都有㗎？
4: 因為我自己唔食葱，所以叫佢唔好俾葱我先，唔好留翻俾佢買啦，佢要買就。
0: 哦，好啊，好啊，多謝 Mabel 啊，Mabel 你聽完重温之後有俾五星星噶嘛？
4: 有啊，有啊。
0: 咁就好啦，咁所以我哋就俾一個點唱機會，
4: 大家都俾五星星。
0: 好啊，好啊，多謝你，好，我哋有個點唱機會，你今日係想聽邊位歌手啊
4: ？Danny 陳百強。
3: 哦，阿 Mabel 仲可以得到100蚊嘅購物禮券啊！
0: 冇錯，
4: 多謝，
0: 係啊，
4: 紐仔保重啊，紐仔。
3: 係多謝多謝，冇乜嘢嘅其實，不過費事翻嚟傳染俾大家啫，多謝關心啊。
0: 係係，
4: 好。
0: 點解會想揀阿 Danny 咧？有冇咩原因嘅？
4: 唯一偶像。
0: 哎呀，
2: 哇！咁就真係要聽下啦。
4: 大家一齊聽，多謝。
0: 好多謝 Mabel 啊，
2: 多謝 Mabel。
0: 好，繼續多啲支持，手下留情，繼續重温啊。
4: 好。
0: 好多謝你，
3: 多謝你。

0: 嚟有 Mabel 嘅唯一偶像 Danny 陈百强，亦都系我哋偶像有涟漪啊！
1: 咁啊，小弟系负责剪呢个嘅答案啦。
0: 系啊，
1: 我想讲啦，即系深深植入咗，已经植入咗我而家嘅脑海三分一同四分一。
0: 我打算去劈啦，
1: 唔系打算去劈啊！我今日行入去真喺度计，咦？35蚊呢个嘅呢个嘅追踪器。唔通佢嘅成本真係10蚊？咁但係即係嗰個地方冇得講價啦，但我真係諗吓
0: 10蚊成本，
1: 咁佢咪賺我好多，即係我真係俾佢植入咗呢個，所以大家記住要重溫啊，
0: 記住要重溫啊，我哋時不時都會再嚟㗎，留意啊，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建议的目标，将围标罪行刑事化。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表示，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咁我哋而家預料咧，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會係聽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咁到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嗰個熱帶氣旋係會喺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嘅。咁而家嘅評估係較大機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但係同本港嘅距離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咁我哋預計星期六嘅初時，本港天氣仍然係酷熱嘅，但係稍後咧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嘅。咁天文台係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另外星期六係海會有湧浪嘅，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受到嗰個熱帶氣旋影響，預料星期日本港繼續係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咁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是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顺希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4: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亦都低过这两年加埋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是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亦都是我们见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蚊。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是个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蚊。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是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3: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 5.4 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4: 在那两年里面呢，每一个月呢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呢，去問佢哋嗰個收入嗰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 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點到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3: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户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表示，将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都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绍棠表示，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系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陈晓庆报道。
5: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昼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绍棠向委员话：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6: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悉啊委员会做一样工作。咁当然啦，系。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是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5: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绍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維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6: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啦。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七年啊，甚至系十年。
5: 翟绍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竞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制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意见。另外，商务部说，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8: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的征求国内企业。

0: 家對華投資，強調外資持續睇好中國市場。曼华庭话，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0: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3: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二十几亿民众。林剑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4: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3: 林剑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话，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话，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也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并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2: 安全呢是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是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这个呢我哋喺牌照条款呢是有写清楚的，但是即使是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呢，唔系代表咁就一定是合格。我哋是每个月会睇营办人交嘅嗰个嘅报告啦，另外亦都系我哋有实地要落去睇清楚嗰个嘅遥距嘅控制中心佢嘅运作。
1: 对于发生事故嘅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2: 平时揸车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但系我谂，如果你头先讲到话对个市民啊或者行人嗰个保障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架自动车测试嘅自动车咧都有一个有效嘅第三者嘅风险保障。另外嗰个车上高咧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
1: 他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恩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4: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3: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4: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纸本插去撕烂去，总之 毀滅咗嗰份嘅文本，佢可以書面自己定名嘅。咁又或者啦，佢係將佢嘅意願講俾佢身邊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咧，佢都已經係可以算係撤銷咗佢嘅預設療指示噶啦。佢需要係以第一嘅時間咧話俾醫護人員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確嘅记录啦。
3: 莫家慧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国际方面，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卢子清报道。
5: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在约旦境内袭击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和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亦都受损，而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亚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并宣称有美军人员伤亡，有直升机和无人机损毁。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伊朗传媒亦引述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将会继续监控领空，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国近日已经部署特种作战部队和多支战斗机中队到中东，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护人员抵达德国兰斯图尔医疗中心，估计是支援治理中东战事中的美军伤兵。报道认为，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可能正是考虑升级战事。有俄罗斯传媒就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军方已经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准备。消息人士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高战备水平，抵御潜在的入侵。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竞委会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建议的目标，将围标罪行刑事化。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话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7、15、29、32、46，特别号码是23，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3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中东航运风险加剧，国际油价升幅扩大，伦敦布兰特旗又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创大概两个月新高，升幅超过 6%。纽约旗又亦都升穿每桶91美元的水平，创了超过一个月高位，升幅超过 5%。另外，美元指数在101以上，逼近 101.5, 创本月初以来的高位。至于金价就跌大概 2%，失守每安士4100美元，最新是报4053.17美元。美股跌 1% 以上，中东冲突升级刺激了油价急升。Alphabet 和 Tesla 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较早时分别跌超过 6% 和超过12%。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73点，跌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跌82点。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2000人，创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经季节调整后减至187000人，是自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原先预期人数将会微升至212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大概是有208000人，减少超过7000人。直至到7月11号止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000人，跌至1796000人，创了6星期以来最低，亦都少过预期的1807000人。霍尼韦尔公布上季每股经调整盈利4.52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81美元。期内的收入按年升 4%， 去到97亿2000万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95亿1000万美元。公司上调全年度经调整每股盈利的预测，去到介乎 8.05-8.35 美元。公司又预计全年收入介乎198亿-200亿美元，有机销售增长率是 3%-4%。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存款机制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就分别维持在 2.4 厘和 2.65 厘不变。央行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高，能源冲击对通胀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将会根据数据逐次会议评估的方式确定合适的货币政策立场。央行又指，随时准备在授权范围内调整所有政策工具，以确保通胀中期稳定在 2% 的目标水平，并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平稳运行。回到本港，港股结束了两日的跌势，重上25000点的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报25,210点，升318点，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2.5%，创咗超过2.5个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喺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的升幅较大，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能源和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7%，农夫山泉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上升10%的预测。由罗伟浩报道，
8: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喺古洞嘅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系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嘅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嘅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同埋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同埋中信泰富嘅愉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嘅农地转换发展。
9: 每一个月都唔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系大家觉得个市好咧，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嘅，其实都喺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定位，应该市场系有能力可以消化嘅。睇翻我哋一啲查询里边都发觉咧，拍面都好广泛。不同的地區都有，嚟緊整個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發展的土地嘅。
8: 根據物業顧問和地產代理的統計，今年上半年本港樓價的累計升幅介乎大約7%至超過10%。黃光耀估計下半年的升幅會較上半年溫和，維持今年全年樓價升10%的預測。他認為中東局勢的影響慢慢減退，美國息口未見上升的風險，同時本港經濟向好，找到新的發展動力，認為樓市穩定吸引資金流入，帶動投資者入市。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7: 人民銀行公布，明日將會開展5,000亿元人民幣中期借貸便利 MLF 操作，期限是1年，以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今次的操作將會以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操作量较本月到期多了1,000亿，连续3个月净增加。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了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2点，跌了248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2升4.6，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60.5升了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是跌了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元跌4元，阿里巴巴114.9升3元，美团87.3升3.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金报38,26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71美元，卖出405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3: 1233212345678，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5: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還有一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不用放工啦。
16: 這些小事啦，在辦公室最難搞的是人際關係。
17: 這些小事啦，在辦公室最難搞的是請了你們班在這裡偷懶的員工啊。
18: 現在是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在 Office 的 Hour 就是 Office Hour。
19: 好霸道的總裁啊。
20: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1: 米哈、杜文蔚、彪爺，
22: 事日快樂，八月同你一起辦公。
2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路。
1: 哇，好快，林林声嚟啊！一首歌名传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咧，其实咧系向阿四哥谢贤致敬嘅，因为咧呢套戏咧就系汪明荃同阿四哥咧即系合拍嘅呢个电视剧。咁咧就离世咗啦，咁希望佢一路走好。OK，好啦，今晚咧我哋咧就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就讲呢个童年阴影，哇！呢个题目好特别啊，有我邓达志，对面咧黄佩林博士同埋咧黄仲显医生，
2: 大家好。
1: 咁啊，黄博士咧，咁咧就系一个临床心理学专家嚟嘅。咁咧同阿 Willie 咧个精神科医生系有少有啲嘢系 overlap 嘅，有啲嘢就唔一样嘅。同埋佢哋医生同埋佢心理学。臨床心理學專家呢，即係佢哋處理事情嘅時候都唔一樣，可能陣間等你哋解釋下俾我哋聽。今日先至繼續講我哋今晚嘅題目童年陰影。OK，
2: 好啊，阿黃博士你好。
3: Hello， 黃醫生你好。
2: 不如你開始嘅時候講解下俾啲聽眾聽，其實即係臨床心理學家係做啲咩，同埋你平時係做啲咩呢？
3: 通常我就即係平時就睇症啦，咁我亦都喺即係大學醫學院嗰度都會有教書啦。咁通常係臨床心理學家，好多人香港咧就話心理醫生咁樣，其實冇心理醫生呢樣嘢啦。係精神科醫生同臨床心理學家啦。咁我就會係即係會係主要喺睇下喺治療心理治療嗰方面啦，譬如話睇下個病人嘅諗法啊，睇下病人啊佢平時嗰個習慣啊，佢嘅思維啊呢方面咧，去幫佢咧去解即係。解读咧呢个嘅情绪上面嘅唔舒服嘅，或者啲精神情绪病咁样嘅，咁我谂即系黄医生你就精神科医生好多时就会开药啦，不过我都知道即系你亦都会做好多嘅治疗啦。
2: 系，我哋今晚拣咗个题目就系童年阴影，系。不过我哋首先讲下自己，我哋有冇一啲阿 William， 你有冇啲童年阴影？
1: 太多啦，嗱咁样咧，我咧就自己。读大学嘅时候喺加拿大咧，即系当年我读大学嘅时候就好 psychology 咧，就好流行嘅。咁咧，即系我哋即系读，你唔论你读咩专科都好啦，咁咧都会即系有啲 humanities 要读啦。咁 humanities 入边咧，咁咧就会 advise， 即系我哋啱入大学咩都唔识嘅十几岁嘅时候，咁咧就 advise 你take psychology 啦 ，take a full psychology 学下 psychology 嘅嘢啦，咁样。咁我好记得上堂咧，第一堂咧。咁嗰、那個都唔係 professor， 應該教第一即係第一年啲都唔需要 professor 嚟教我哋啦。咁總之係大學講師啦。咁就要我哋去諗啊，去諗有乜嘢人我哋係好憎恨嘅。咁我就咁去諗，咁咧就即係即刻跳出嚟一兩個人物啊咁啦。咁咧先諗諗下，其實即係我都唔係好憎佢嘅啫。其實可能佢。即系都有，即系佢嘅背景嘅问题啊，成长嘅问题啊，啲咁嘅嘢啦。咁即系当然，即系呢啲即系长者嚟嘅，即系唔系我同辈啊，唔系因为同学朋友唔系嗰啲吓。咁你即系啲屋企嗰啲怨恨情仇嗰啲咁嘅嘢。咁竟然即系我嗰第一堂上完之后咧，咁我觉得好 amazing 咯，即系即系解咗我嘅心结啊，因为我放低系啦，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即係背景啊，同埋即係佢哋遇過嘅困難嘅地方，令到佢變成佢後來嘅佢咯。
2: 其實我即係揾呢個題目咧，係因為我睇咗阿黃佩林博士一本書，叫做《別讓原生定義餘生》，係啦。呢本書咧，其實咧裏邊都有講一啲原生家庭，同埋即係講緊一個小朋友以前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咁我跟住我就去諗下，啊，其實原來自己細個都有好多陰影嘅，例如即係我又舉一個例子啦，就我細個咧，即係成長嘅過程咧，我有一段時間係同啲長輩一齊住嘅。咁我記得咧，以前咧，食飯咧其實係有壓力嘅，因為食飯通常應該享受噶嘛。咁但我係有壓力，點解咧？因為我通常咧食完飯，差唔多食完嗰碗飯嘅時候咧，咁咧嗰啲長輩咧就會睇下我有冇食剩，會唔會個碗裏邊剩翻一兩粒米係冇食埋佢嘅？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我就係咁樣係有個壓力咯，因為我要即係其實隨住時間一路好似訓練自己咧，就每次食飯咧都要一粒飯都唔剩嗰種。 系啊，咁我系觉得
1: 有嘅呢、這个，
2: 系嘛？
1: 我谂每个 family 都有嘅，呢、這个好普通嘅啫。其实咧，就算即系或者阿爷咧，十咧发支十过嚟，因为揸得唔好咧，即系呢啲，但我都唔会觉得个阴影咯。咁、
2: 嗯、
1: 即系揸好佢咪算咯，咁咯、
2: 嗯。
1: 就最怕咧，其实咧就系因为细佬哥嘅手咧揸住嘢咧系冇咁稳啊。咁我哋有时咧即系我哋揸住碗食饭咧。即係佢哋手未成熟呢好容易打爛碗嘅。咁、
2: 嗯、
1: 呢個呢就比較驚嘅。即係但係通常媽媽都唔會體罰嘅打爛個碗。咁呢最怕呢因為我哋鄉下住呢即係都會拎住個碗夾咗啲餸呢拎咗筷子喺條巷度食嘅。
2: 嗯。
1: 即係同其他細佬哥一齊食好玩㗎嘛。咁、嗯、就有時一路食一路玩咁走嚟走去就打爛碗啦咁樣。媽媽就會睇佛啦。
2: 嗯，但係咧，即係譬如我講呢個經歷咧，我之後嗰幾年咧，即係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就係成日留意住個碗有冇食剩飯。
1: 哦，
2: 即係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一種陰影嚟，係、
3: 嗯、
2: 咪黃博士？
3: 嗯嗯我諗係即係我哋我個名就叫童年陰影即係好似成日都講埋一啲好大件事啊一啲創傷啊咁當然創傷都係一啲童年陰影啦但係其實呢好似話你話食飯啊以前但係食飯嗰陣時喺張餐台度有幾大壓力啊咁點樣影響日後啊你對睇食飯呢樣嘢或者一啲家庭聚會食飯嗰陣時你嗰個心情係點呢都有影響的。
1: 我其實咧，我有頭先都未講完，即、就、係、是、我講我個童年陰影啦。但呢個童年陰影咧係 last 好長時間，
2: 嗯、
1: 一路咧長到係我讀完大學，我去英國離開加拿大去英國讀我嘅第二個學位嘅時候咧，先至喺個夢度自己解咗佢嘅。咁樣呢個咧係一好細個啦，即可能五六歲咁啦，就可能係咁咧就跟住家姐咁啊一班細路咁咧就去村後邊嘅樹林度玩咁咧就見到其中一棵大嘅榕樹定係咩樹啦，咁咧就有隻雞公蛇，我哋叫雞公蛇啦，即係蜥蜴嘅一種啦。咁嗰陣時紅，即係惡啲嘅樣，因為佢即係個背脊好似恐龍咁樣，即係飛起咁嘅有啲嘢係。咁咧就咁嗰陣時係中午啊，咁我家姐咧就話如果中午你見到咧呢個雞公蛇咧係紅色嘅話咧。俾佢咬親就咬死你噶啦，就會咁咧，即係佢即係會俾你咬死噶咁啦。咁我就哇即刻驚一驚，但係嗰棵樹咧係唔係榕樹嘅，應該係大紅花嚟嘅，所以只雞公蛇係紅色嘅當時係。咁咧就入咗心啦，就驚啦。咁咧然後咧就咁跟住我讀幼稚園啦。咁幼稚園咧就我哋喺屋企咧，我哋講我哋嘅即係其實即係東莞話嘅一種嚟嘅，即係喺新界咧，其實新界人嘅啲鄉村嘅方言咧就係東莞話嚟嘅，即係廣東話嘅一個支派咧，其實都唔係話外省語言唔係，其實即係廣東話轉一轉音嘅啫。咁但係我因為我哋自細屋企咧就係講我哋嘅圍頭話啦，咁咧翻到幼稚園咧，咁其他啲小朋友咧，佢哋就係講正宗嘅廣東話，我聽得懂佢哋，但係佢哋聽唔懂我。咁變咗咧，有時我講嘢，佢哋唔知我講乜咧，我就好怕，即係好怕同佢哋一齊玩啊、交往啊咁咯。咁成日避開佢哋，即係我自細就係要避開我啲同學嘅，咁匿埋啊咁。即係尤其晏晝咧，食完晏晝嘅時間咧，咁佢哋好正嘅玩啊，未上堂之前就玩。咁咧就於是自己覺得又係咁啦。咁啊，成班小朋友仔前面咧，即係搭住膊頭喺度走，十幾人喺度玩啊。咁我就係一棵大紅花。即係剪成，我以前好興剪成一個球狀嘅大紅花啦，喺學校嘅花園度。咁啊，見住佢哋即係向住我的方向跑埋嚟咧，我又匿咗入棵大紅花入邊。匿咗入去之後咧，一擰住面，就有隻紅色嘅雞公蛇喺我旁邊。咁我成個就暈一暈，跌咗落地下嘅。咁啊，聽住鐘聲，學校鐘聲，我先至醒翻，爬翻起身就翻學。咁啊，從此之後咧，我就發夢咧，雞公蛇咬住我條頸。咬到我嗌晒血肉橫飛嘅係，咁然後咧就醒啦。咁於是就困擾咗我好多嘅，即係由細一路大去到大學都係咁嘅。咁、直至到我去倫敦讀我 second degree 嘅時候咧，咁又一次呢個雞公蛇又嚟啦。尤其當我心情唔好或者遇到啲困擾，遇到啲即係讀書環境，尤其你十幾歲外國讀書，好啲你自己要揸主意，你唔可以下下就去問屋企人啊咁咧。即係有啲。hardship 嘅時候咧，咁就出現噶啦呢個夢。咁咧嗰次咧，我好神奇、哦。當佢又係咬，即係戳就咬過嚟嘅時候咧，我掹翻佢出嚟，咬翻佢轉頭啊！咁我啪聲，我醒咗。咁然後之後咧， 我再发呢个梦嘅时候咧，就只鸡公成日唔敢埋我身，只系对同我对峙啊，望住我啫。咁从此之后我就冇咗呢个梦。咁然后我第一次以色列旅行嘅时候咧，咁我啲以色列朋友就同我喺，即系我哋喺耶路撒冷啦，咁啊同我喺行山，因为我中意行山。咁耶路撒冷周围啲高原啊，好多山下。咁見到一隻都幾大嘅蜥蜴，唔係雞公蛇大嘅蜥蜴嚟咁，哇！即係一見到我拎嚿石頭就想啪打，即係砸死佢咁。咁我朋友話：做咩事要整死佢咁？佢話佢會咬人㗎咁啊！咁又佢笑得好緊要咯。佢話：你有冇常識㗎？呢啲蜥蜴類嘅爬蟲係冇牙㗎。
2: 嗯，
1: 佢哋用條脷入咁出嚟食嗰啲昆蟲嘅嘢就係咁咧，就即係我做。雖然我唔係話我完全唔驚，有時候我都會行過啲樹林，見到我都會震一震嘅，都會咁，但唔同以前啦。咁亦都即係講起呢個咁嘅童年陰影咧，咁我同一個女性朋友傾啦，咁佢就係同香港一間好出名嘅一個保育機構即係嘅太子女。咁咧，佢話其實我都有咁嘅夢嘅，我成日發夢，發咗條蛇追我，追到我爬上棵樹度。
2: 嗯，
1: 我相信嗰個係我媽媽嚟嘅。
2: 嗯，
1: 咁、
2: 嗯、
1: 我就相信咧。一路咬我哋雞公蛇，我爸爸。
2: 嗯，即系其实你喺个梦里边，可能已经解咗一样嘢。
1: 系啦，我解咗咧之后，佢就冇嚟侵犯我啦。
2: 嗯，咁啊，黄博士，你自己有冇啲童年阴影？
3: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就即系做功课嗰啲咧，其实我好曳啊，唔读书啦。咁啊，跟住之后我妈妈咧，或者我嘅嗰阵时嘅补习老师啦，哇，系咁咧就催我。咁有一次咧，即系我发觉咧，即系交唔到功课，跟住之后我成个人好惊嘅，即系成个人好似崩溃咁滞。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之后发觉咧，一有时间压力嗰阵时咧，我个人咧就会好容易紧张啦。
2: 嗯，
3: 啊，譬如话我会约咗人啊，或者好似会约咗人开会啊。或者譬如话我平时睇症啦，咁样啦，咁我哋每一个症大概一个钟头到嘅时间咁样，差唔多嘅时间咧，咁我就会好睇住嗰啲时间噶啦。咁所以咧嗱，有好有唔好嘅，因为咧我对时间呢方面咧，
1: 你好准时
3: 啦，系啦，咁我就好准时，咁、我就通常咧系去即系会预多少时间，但系我知道嘅，因为咧个时间嗰方面开始有啲压力嗰阵时咧，我个人咧感受得到咧嗰个紧张，咁但系我又见到其实唔系个个都系咁。咁有啲人好 hea， 或者有啲人可能觉得迟咗少少冇乜所谓噶嘛，唔会有同我一样嘅反应。咁所以呢一个咧，就我哋唔系话好似即系 William 你头先讲话有个鸡公蛇系一个咁明显嘅一件事件吓，或者我呢件都系明显一件事件啦。但系有时咧，可能咧系有啲事咧系累积咁样样咧，系小事小事啊。但系咧，当啲小事加埋嗰阵时咧，就会变咗一个童年阴影咧，而影响到咧日后咧你对某啲嘢嘅反应啊、嘅谂法啊、嗰、那个情绪嗰个反应系点嘅？
1: 我希望我做功课嘅话咧，系会咁紧张咧，我就可能会成绩会好啲咯。即系我哋喺村校度咧，最惊咧就系上英文堂，因为始终即系乡村嘅英文嗰、那个村校嗰个英文嘅水平比较低啲嘅。咁咧屋企又冇人教你啊，咁啦就即系咁即系最惨咧就面对英文堂，英文老师咧就叫你串字，起身串字。咁唔識即係佢就體罰㗎咁就係咁樣藤條就打埋嚟㗎喇就會。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已經係訓練到自己呢係唔會緊張嘅。萬金油啊茶定嘅手掌即係嗰類嘅嘢囉。即係如果我係緊張嘅話呢就驚嘅話囉我會勤力好多囉。但係因為咁就冇咁勤力嗰陣時。
3: 就係因為我啲成績唔好所以點解人哋要咁樣去鞭策我令到我咁緊張。
1: 咩通常叻嘅細路係通常唔緊張嘅，即係對啲功課啊啲嘢，即係唔做就唔做咯。咁因為佢哋自然去到一個階段咧，去到一個年齡咧，我覺得佢哋就會啲嘢會 come along 嘅。就好似我哋話讀書咧，啲即係女仔同學咧，一定係勤力啲、乖啲、叻啲嘅。即係小學嗰陣時，就上到中學之後，慢慢就有個分，就有個分水嶺噶啦。即係男仔就會標前嘅，就會以前啦嚇。而家聽講咧，即係就算你喺廣大，你入醫科好多即係。即系女同学多过男同学嘅有少，系咪啊？
3: 而家个个都好犀利，
1: 系啦，个个都犀利。
2: 但系阿黄博士啊，有冇啲人咧系真系因为童年阴影而去揾你求助嘅咧？
3: 有好多時咧，即係大家聽過，可能有啲叫驚恐症啦，某啲嘢會驚啦。咁啊，你大家可能聽過啊，驚狗啊，驚蜘蛛啊，呢啲好典型嘅。
1: 驚公仔啊！
3: 驚公仔啦，係啊。咁有啲驚咧，就係、是、即係隨住個年紀咧，譬如話有啲小朋友佢係驚，譬如驚雪人咁樣，呢啲嘅想像動物，呢啲係正常嘅。但有啲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咧佢有個經歷，譬如話佢俾狗咬過。 咁跟住之後就會驚啦。有好多就係細個，即係以前咧，啲人教游水係點樣咧，就為一掟落水噶嘛，即係唔好似而家咁有心機咁教練啊，浸下隻腳啊，跟住之後沾味下水咁樣，咪一掟咗落水。咁我唔知抽籤啦。咁可能有啲咧就係咁樣咧而游到水，有啲咧就以後咧，
1: 以後都唔會再游水，
3: 就怕咗水。
1: 係啦，
3: 係啦。咁我有一個嘅即係識得嗰個人咧，佢係驚白帆。惊
1: 食饭
3: 系啊，惊白饭啊？点解咧？因为细个俾人罚嗰阵时咧，就系俾人系咁执啲饭入个口度。
1: 哎呀，
3: 咁跟住之后有一次成啃亲。
1: 我有个女性朋友，咁佢都系长者，未至于长者啦，即系成熟嘅人啦。佢最惊系鸡，尤其鸡头啊。
3: 嗯，
1: 即系要我一齐食饭咧，同佢一齐食饭，一定即系如果有鸡上嘅话，一定将个鸡头拎走。
2: 诶、欸，我都有啲朋友
1: 系啦、啊，一定
2: 唔可以见到鸡头，
3: 唔可以对住佢。
1: 即系好笑到咧，有一次佢嚟我屋企食饭啦，咁我就系、是、诶。嗰次食啲傳統嘢屋企，咁咧就用翻啲雞公碗啊咁樣 serve， 嗱到佢咧就好彩，我都有幾套唔同嘅碗，即刻換咗全部幫我換，即係我哋換咗一套全套白色嘅碗碟啊咁咯，咁咧就即係原來佢係驚到嗰個程度嘅、
3: 嗯，
1: 即係唔係話淨係食嗰陣時食雞嗰陣時個雞頭，甚至係即係個你見佢見到幅畫。佢都驚嘅，係，咁咧就好啦。咁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我哋可以播只下一隻歌。咁咧就係林志美嘅《風箏》，因為我覺得即係童年咧同風箏好大關係嘅，即係冇乜人童年冇放過風箏嘅，尤其喺鄉下嘅細路。OK， 林志美《風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话，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议员朝早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立法体制。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下午就分成4组实地考察，借鉴当地经验。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3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9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1美元，卖出4057.3美元。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7: 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啊。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蓝地球。
11: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咁样讲咧，好似有啲核突啊！嗬，不过等我解释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我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咁新聞之後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咁今晚咧有我鄧達志、黃宗顯醫生，
1: 大家好，
0: 同埋黃佩林博士咧，同大家喺度講童年陰影。
1: 啊，頭先即係第一節之前啦，嚇，黃博士講一個故仔，就話有一個客人啦，佢就好驚白飯係嘛？
2: 嗯，
1: 係啦，因為佢你話即係。佢俾人哋質佢食飯，咁、最後點樣呢其實個結局咧，
2: 咁佢即係因為佢好驚白飯啦。咁開頭咧，佢其實直情唔可以同人出去食飯啊，因為你知即係我哋中國人食飯都通常有飯有米飯噶嘛，白飯噶嘛。咁咧，所以佢就好影響啊，佢嗰啲社交生活啊，或者佢啲家庭聚會啊咁樣。咁所以同埋即係佢亦都有啲其他問題啦，有啲情緒啊，唔開心啊，緊張啦。咁

0: 跟住之後就去食好少啊，嗨下個嘴邊啊咁。咁之後咧，先至咧去慢慢慢慢佢可以食翻啲飯。但係咧，其實去到最深尾咧，佢都冇係即係完全可以咧係
1: recover
0: 得到啊，將即係好似我哋平時食飯一大啖一大啖爬落去咁。對呢樣嘢都好有少少驚，但係起碼佢可以出到去咧，同其他人一齊去聚餐。
1: 咁佢即係即係對飯有即係有恐懼啦。咁佢即係會唔會即係之前咧，盡量係食西餐，或者是跟朋友的交往是西餐呢吃。
0: 是啊，去交往可能吃西餐啦，或者譬如如果他不是吃西餐，啲人是中餐他去喝啊，咁
1: 就冇辦法啦。咁、哦、可能。他最多什麼不吃啦，單上就走啦。
0: 是啦、啊。
1: 或者就屋企吃飯呢，如果平時呢就會即叫送叫飯㗎嘛。咁就唔同啦。去飲宴嗰啲就冇所謂啦，去到差唔多即飯上你就走啦，咁就應該問題唔大囉。
0: 咁剛才呢個係一個好得意或者叫特別別啦嘅一個例子啦，咁就
1: 佢會唔會特別瘦啊？
0: 佢嗰度會食其他嘢嘅，食面啊嗰啲都嗰啲、
1: 哦 okay,
0: 都已經夠充足。
1: 因為如果唔係咧，因為你知道而家減肥嘅趨勢咧，就係最緊要唔好食澱粉質啊嘛。
0: 嗯其实我发觉咧，系啊，即系如果你唔要唔食饭嘅仲难。
2: 咁仲有啲乜嘢好特别嘅一啲，即系童年阴影嘅古仔，或者佢哋嚟揾你想解决一啲嘢咧？
0: 嗱，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诶，佢嚟到咧，咁啊成日都系要执嘢。咁執嘢呢就通常我哋第一即係我哋通常睇睇就擔心會唔會強迫症呢，因為佢好似唔執唔安樂啊咁樣㗎嘛。咁呢咁佢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執㗎喎。咁佢個時間唔係佢平時又唔執嘅，唔係成日都執嘅。但係嗰段時間點解會嚟見我呢，就是、因為呢佢嗰八段時間執得好多。咁嗰段時間執得好多嗰時呢，原來發覺嗰時呢佢工作嘅壓力呢同埋有啲其他人際關係上面嘅壓力呢，即係有個壓力好大。咁佢發覺佢嘅壓力大嗰時呢就開始執嘢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執到好似呢佢控制唔到咁樣，咁就驚佢會唔會有強迫症啊，即係好似不由自主咁樣啦。咁跟住發覺呢其實呢佢執嘢呢，原來佢細個嗰陣時呢佢屋企人呢佢就好亂嘅，即係比較攣撇啲嘢個人。咁成日呢就俾媽媽呢就鬧佢打佢，即係以前即係你知道嗰個社會就會鬧啊打咁樣。
1: 好容易體罰㗎嘛以前係。
0: 好容易體罰嘅。咁呢嗰陣時呢佢一下執咗嘢嗰陣時呢，跟住之後呢，因為佢媽媽見佢執咗嘢啦嘛，咁就係鋸曬啦。咁呢所以媽媽呢就到嗰陣時就唔打佢啦。佢嗰陣時個壓力呢嗰下就冇咗啦。咁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佢呢一個就係好似細個嗰陣時佢用執嘢呢一方面呢就好似一個解藥咁樣，令到佢個壓力呢好似解除咗咁樣，因為媽媽佢唔鬧佢啦。好啦，咁佢其實成長之後，其實成長之後佢冇乜壓力嗰陣時咧，佢就冇乜嘢嘅，佢又唔需要點樣去特別執嘢。
1: 有壓力嚟嘅時候咧，佢執嘢。
0: 係啦，有壓力嚟嗰陣時，點解佢嗰陣時就要係咁執嘢？咁就變咗其實好似一個強迫症咁。咁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發覺知道咗呢樣嘢啦。咁之後有嗰一啲心理治療啊，同佢即係探討翻呢樣嘢，等佢知道啊，同佢認即係揾翻啲其他嘅方法啊，點樣去幫佢處理壓力啊？嗰陣時咧，咁佢就有好轉啦。
1: 我咧就我有強迫症嘅，但係即係我諗中等咧，即係控制得到嘅。咁但係同我熟嗰啲朋友咧，同我食飯就會好清楚。即係面前嗰碟飯食完咧，即係嗰碟餸食完咧，我第一時間就要啲即係服務員幫我拎走佢嘅。如果佢哋唔幫我拎走咧，我就自己去做嘅。相信大家都好清楚見到我咧，我係即係我自己做，我即係我會頂唔順嘅。見到即係即係個碟即係吉咗啦，或者係啲骨碟即係滿曬都冇人嚟換咧，我係頂唔順嘅。咁咧就甚至咧，即係我有時即係我出去散步咁啦。我都會，而家好啲啦，可能我戴定一隻手套啦，但以前我唔會戴手套添。即係我見到條路咧，當我行路嘅時候，啲人即係隨便抌嘅膠袋啊，周圍啲膠袋咧，我忍唔住嘅，我會係一路行一路執嘅，我會執到去咗一個垃圾桶，我又抌落去，即係咁樣。咁而家咧，我都有時候我散步啦，我戴定即係一隻手套啊，咁樣即係。都是受不住，即是见到条路咁污糟咁邋遢啊，咁样
0: 忍唔到，
1: 忍唔到，忍唔到，
0: 能够接受啊。
1: 咁咧执嘢咧就一时时嘅，有时即系当我一的起心肝要执嘅时候咧，我会抌好多嘢。我试过一次咧，我一抌咗几千本杂志，我净系

0: 自己屋企个姐姐都等唔切啦，咁咪叫佢搵佢啲同乡嚟帮我手等足三日。
1: 哇，好犀利！
0: 我即系因为我以前我即系我连埋书连埋杂志咧，喺我屋企有成即系我谂成两万本，
1: 哦、
0: 就佢啲时装杂志，你系以前系你个月都买，同埋有好几本唔同国家嘅杂志你会买咧，你加埋一齐，你即系咁多年落嚟，即系好多嘅你会，
1: 嗯、
0: 就算即系有几层嘅屋都好啦，你放唔晒嘅就要抌。咁嗰次我抌得最犀利几千本，
1: 嗯，
0: 咁好多人知道之后咧，话你真系好傻，你摆上网买。即系呢啲系 vintage 嚟嘅，好多人即系想要嘅嘢嚟嘅，但我都冇办法啦。都系即系我唔想佢哋留低嘅时候咧，我都唔去谂其他方法处理。第一时间咧就先即系去咗为快咯，即系抌晒佢咁咯。
1: 但系有啲乜嘢即系嗰一刻系刺激到你要去有呢个改变咧？
0: 唔系，即系个 moment， 即系我成日一路都好想做呢件事，因为就系、是、即系当啲嘢多啊。
1: 嗯、
0: 当啲嘢多嘅时候咧，你唔知嘅，慢慢你买下买下咧，咁就会积聚起上嚟咧。咁我就系、是、我系好怕积聚嘢喺屋啊、嗯、房啊，即系同埋我系怕污糟嘅，我系好怕污糟嘅。所以咧，即系基本上即系我到我自己即系以前屋企起嘅时候咧，就唔系我处理啦。当我后来慢慢唔喺度咧，我改变咗地下咧，即系嗰层变咗个 open kitchen 同埋一个 dining room 咧，我全部白色嘅系，吓、
1: 嗯。
0: 即我系我而家起紧间新屋，我都系白色嘅，都系。
1: 即不过系啊，即阿 William 头先讲咗，即特别一样嘢就系你话执碟咧，我都记得同你一齐食个饭咧，你都会好快帮我嚟收咗台面前嗰啲碟噶。
0: 你如果同我食个饭人都即系同我熟嘅人都会一定见过我做呢件事。
1: 嗯，阿黄博士啊，即我有一样嘢想问一下咧，因为成日。即系近年听啲人讲一样嘢叫内在小孩啊，即系 inner child 啊，因为呢样嘢其实同童年阴影系咪有啲关系咧？
2: 我谂内在小孩呢个 term， 咁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近排我谂系兴嘅一个 term 啦。其实我谂最主要就系讲紧话我哋人生咧，即系好似所有嘅嘢都系累积嘅经验。点解我哋今日成为今日咁嘅人咧？都系因为我哋嗱，即系当然我哋有啲 DNA 啦吓，即系嗰个遗传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因为经验啊。咁亦都係由細嘅經驗嗰陣時咧，譬如我哋點樣睇呢個世界啦，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嗰啲情感係點啊，點樣嘅反應係點樣啦？咁一路咧，其實一直係醖釀咗喺我哋裏面，收埋咗喺裏面。咁當我哋個身體大個嗰陣時咧，我哋又有皺紋啦，我哋白頭髮又白啦，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小孩咧，即係話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嘅情感，我哋嘅反應咧，呢啲嘅。都系储存喺个记忆体嗰度嘅。嗱，咁好多时咧就系冇冇事冇干咧，即系呢个内在小孩咧，咁啊冇得出嚟嘅。我哋都做翻到大人嘅啊。但系有时咧，当我哋有压力嗰阵时咧，啊一啲自己有压力啊，或者唔开心啊，情绪差啊，个脑啊嗰、那个能力啊，去控制自己嘅能力低嗰阵时咧，呢啲嘅旧嘅反应，呢啲嘅旧嘅谂法或者旧嘅情绪咧。就会弹出嚟咧，去主导咗嗰阵时，喺现在嗰阵时，好仿如一个小孩咁样走咗出嚟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讲话，啊细个呢啲嘅反应啊，呢啲嘅情绪啊，或者谂嘅嘢咧，都好似有个 term 叫潜意识啦，系咪啊？即系你唔知嘅。你唔知道原来喺里面嘅，但系咧佢唔觉咧，就好似咧走出嚟吓，督下你啊，走出嚟啊，好似去控制下你啊咁样。尤其当你个人咧系弱嗰阵时，即系话你嗰阵时唔开心，情绪唔好啊，或者个身体啊有啲事嗰阵时咧，咁就可能会出现啊。所以呢、這个嗰个 term 叫内在小孩，我谂系最主要系即系咁嘅意思啦。
1: 嗯。咁其实即系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系咁样嘅，系嘛？即系当个人弱嘅时候，呢啲里边嘅嘢就会走出嚟，就会搞坏自己咁啊！
2: 我谂喺个系噶，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哋咁讲啦，我哋攰嗰阵时啦，或者眼瞓或者病嗰阵时咧，我哋都发觉我哋自己掹整啲。嗱，掹整啲嗰阵时咧，其实咧有时咧可能就系你细个嗰阵时嗰啲反应咯，因为细个嗰阵时个脑个控制。嗰、那個能力唔係咁大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就會比較 free 啲啦。我哋嗰陣時中意發脾氣就發脾氣，中意可能會大嗌或者去鬧人咁樣就會鬧人啦。係細個嗰陣時，咁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喺翻而家個腦科學嗰個方面嘅角度嚟講，就話其實呢啲係一啲嘅舊嘅本能反應。當你嗰個本能反應 都係平時我哋大個嗰陣時呢，我哋個腦呢仲可以呢好好控制得到嘅，我哋仲喺個 seat 位嗰度呢，駕駛艙嗰度呢一路揸緊部車嘅。但係呢當一啲啲嗰個反應嗰個控制感少咗嗰陣時呢，我哋個本能反應呢就係會咁樣去出返返嚟啦。因為我哋個大腦去控大過咗之後，控制返我哋嗰啲嘅自己嘅自由思想啊，或者我哋自己嘅衝動啊，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嘅反應呢，呢、這個控制能力少咗啊。即係話呢呢啲舊嘅反應呢出咗籠，出籠啊，顯現返啦。係呀，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嘅，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歷史㗎嘛。
1: 嗯，我都好有趣喎，其實呢樣嘢係啊，因為我都成日聽人哋講呢個名稱啦。不過呢個名稱又好似即係我即係又唔係一個好學術嘅名稱係嘛，係啊。咁但係就好多人講，咁其實即係如果一個人有一啲童年陰影，係咪要真係需要好積極去處理咧？
2: 我諗即係睇下嗰個童年陰影係第一係幾嚴重啦，有冇即係影響到個生活，同埋對嗰個人呢嗰個唔舒服嗰、那個感覺係點，同埋最主要即係好多時個童年陰影呢唔係就係影響自己㗎嘛。剛才話食唔到飯嗰個原因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呢，就係佢會影響其他人㗎嘛。就如果佢話要喂我哋一家人要出嚟聚餐嘅係咪農曆即係我哋過年要出嚟聚餐嘅，但不過佢唔得喎。咁除咗影響自己個之外，都會影響到身邊嘅人嘅。咁如果有呢啲嘅問題，因為佢啲嘅童年陰影或者童年嘅經歷咧，去卡住咗佢嘅話咧，咁好多人咧就會去選擇去處理啦。
1: 嗯，
2: 如果唔係就生活上面受影響啦。
1: 嗯，
0: 頭先咧我哋都講到嘅執嘢嗰樣嘢啦，即係都似乎好多人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即係呢個問題嘅。咁其實即係背後係啲咩事咧？
2: 嗯，
0: 即係應該好普通咁樣呢個係。
2: 係係。執嘢其實呢又亦都有好多原因嘅，即係剛才我哋講話強迫症呢都係一個原因呢，因為佢覺得唔執嘢呢就會有災難發生咁樣。咁啊呢、這個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覺得即係好似話原來細個嗰時執咗嘢呢之後呢嗰啲壓力係會少咗嘅。譬如剛才嗰個就話佢執嘢就係媽媽會少鬧咗佢。咁佢就會呢連結咗呢執嘢呢樣嘢呢就會令到佢呢就會脫離咗一啲危險嘅情況，或者一啲咧高壓嘅情況啦。咁呢個係一個走出嚟一個疏導佢嘅情緒嘅方法嚟嘅。咁、啊、嗯，
0: 但係我就唔係有呢個問題嘅，即係唔係話因為媽媽會啊會罰你啊體罰你啊，因為你啲嘢立亂啊瀨啡啊咁樣。其實即係我自細都係一個即係啲嘢 in order 嘅、嗯，即係買嘅嘢啊，即係我係。即係而家媽媽即係教導我哋咧，都教導得好好嘅。即係譬如係即係摺衫啊，自己做好自己嘅嘢。咁你上到小學尾咧，開始自己燙衫啊。咁即係其實冇即係書放得一定要整齊啊。咁咧即係自細都呢個習慣嚟嘅，所以冇即係我唔係因為有其他一個 negative 嘅負面嘅嘢影響到我咁樣做，反而咧我係從細嘅習慣就係咁樣。
2: 我諗你而家即係正正係道出咗咧，有時就會係一個 negative， 好似頭先話一負面嘅，去逃避咗一個懲罰咁樣樣。有啲就係因為咧，因為你細個你咁樣去做嗰陣時候，你媽媽會欣賞你。媽媽會讚你，同埋細個嗰陣時媽媽個教養係咁樣，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呢件事咧係好嘅，呢件事你係應該做嘅。咁、嗯、你由細嗰陣時咧就已經咧喺你個腦裏面咧就已經係做咗呢啲咁樣嘅規則，已經植入咗喺個腦裏面啦。咁呢個係，所以你大個嗰陣時咧呢個係好習慣啊嘛，所以你會繼續咧係沿用呢個習慣。你做到呢個習慣嗰陣時會舒服咯。
0: 咁而家有啲人咧即係亂得好緊要嘅喎，啲家居。尤其即係而家啲好多人即係上網買嘢啊咁咧，即係啲嘢一貨咗嚟咧，咁就佢哋啊一包包咁拎翻去咧，就好多人係唔拆嘅，根本係冇機會拆的。
1: 即係買咗翻嚟就擺度，
0: 擺喺度一路積到房就積到爆曬，咁放落廳咁啊，必須係好奇怪嘅一個活動。而家即係我覺得唔少嘅，即係我識到朋友嗰陣，佢哋住嘅地方本身已經即係唔係大啦，咁即係即係自己嘅睡房咁碌架床啦，碌架床咧即係佢自己瞓碌架床嘅一半，旁邊都放咗嘢，然後碌架床嘅上邊又放滿曬嘢，咁有啲咧甚至係點咧？係吊上屋頂啊！但係即係根本你冇可能會用嘅買呢啲嘢，但係就有即係真有啲咁嘅人咯。咁、呢種係另外一種即係心理嘅狀況啦，都係。咁等過我哋可以陣間我哋十一點半新聞之後，我哋翻嚟再傾傾，即係呢種即係買嘢同埋咧即係積。聚啲嘢嘅人嘅嗰種，即係佢哋個情況係咩情況啊？好，咁嚟只歌先嚇，蔡國權嘅《童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仲调查紧。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医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然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热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82点，跌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2，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29美元，卖出4,044.5，系啱跳咗啦，系4,043.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嘅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6: 试日快乐，8月带你时空穿越。
2: 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6: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執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7: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6: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泰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8: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30嘅新闻之后咧，就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嗱，首先抱歉先吓，因为我今晚我把声咧系失准嘅，即系我觉得可能有个感冒上紧嚟啦，咁所以把声系甩咳嘅吓，唔好意思。咁啊，继续讲我哋今晚咧童年阴影啦。咁啊，黄佩林博士咧就同我哋解释咗好多嘢，但系咧我呢个好多可以问你，同埋即系我哋都未问到好多嘢嘅背后系咩原因。即係有啲係好顯淺嘅原因，但我覺得有啲深層嘅嘢嘅，其實係嚇。
1: 其實即係嗰啲童年陰影咧，會唔會喺個大腦咧，會係真係構成一啲影響咧？即係我講緊係啲生理上嘅影響。
2: 會啊！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睇到咧童年陰影咧，無論頭先好似話係即係即係好多嘅反應啊、積存啊，或者係一啲嘅創傷啊咁樣。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就係點咧嗱？譬如如果你喺一個打仗嘅地方去生活嘅，咁你出到去嗰陣時，咁你一定要知道你會個警惕性好高㗎嘛，因為如果警惕性唔高嘅話，子彈飛埋嚟咁就冇咗㗎啦嘛。咁呢個細個嗰陣時呢，就係、是、一個叫做生存嘅機制嚟嘅。咁呢個生存嘅機制呢，細個嗰陣時呢係有用嘅。咁呢啲生存嘅機制呢，其實喺我哋個腦裏面呢，我哋而家就話呢個係我哋就咁講呢，佢會咁去做啫。譬如話佢會個警覺性好高咧，但喺個腦裏面咧，其實咧係一啲唔同嘅連線嚟嘅啊。譬如話一啲人咧，佢哋嗰個警惕性好高咧，嗰、那個腦嘅連線咧，個腦裏面嗰啲一定大家嘅個接觸點啦，呢啲嘅嘢咧啊，嗰、那個網絡咧，同埋一啲唔係成日個警惕性好高嘅人咧，可能已經有少少分別噶咯。咁即係話咧，有啲人咧可能會見到有一啲譬如話或喺街上面見到嘅人。一見到一個男人，咁譬如我哋而家喺香港啦，一個平安一個正常嘅地方啦，咁我哋冇乜嘢嘅，係咪？但係如果咧，可能就係一啲喺戰地嘅人見到一個男人，就可能會覺得係嗰個男人會唔會係一個軍隊或者敵人咁樣咧，佢會打死我㗎。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細個咧就呢個嘅不斷呢個童年經歷咧，就會好似我哋當好似係行一個草地咁啦，好嘛？呢個草地咧，如果你係驚一啲嘅男人嚇，咁因為你驚佢會襲擊你嘅嚇，咁呢個驚嘅你當佢係一條 A 嘅路。一条道路咁样喺呢个草地咧，当你不断咁样行呢条一边嘅道路嗰阵时咧，咁你就会发觉呢条路咧越行咧就会越见到啲泥啊，系咪啊？因为啲草咧俾你行晒啊嘛，咁啊俾你浅踏咗啦，咁而家越嚟见到啲泥啊嘛，咁你下次你见到呢条路嗰阵时咧，你就会咧就不其然咧就会直接拣呢条路去行。因为容易行啊嘛，你行开噶啦，咁即系话咧，你不断咧，如果你下次见到一个人嘅话，咁佢系陌生一个男人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啊，其实佢都系危险嘅，因为呢个系最容易行、最快速嘅一条路啊嘛，啊，咁即系如果你会话啊，其实呢个人都系安全嘅，冇嘢噶，呢度系一个安全嘅地方嚟嘅，咁即系话你要喺呢个草地嗰度咧，系行出另外一条路啦，但呢度嗰啲草咁长，咁你要行出另外一条路嗰阵时候，你要用好多力。你先可以行出呢條路嘅，但係呢條路係正確嘅路，咁所以咧，我哋咧去改變嗰個叫童年陰影，或者我哋點樣去即係去處理呢樣嘢嗰陣時咧，我哋要去知道其實我哋而家行呢條路咧係一條舊路，而家唔應該行噶啦。咁亦都係我哋嘗試去令自己呢去思考啊，譬如話呢一個嘅環境底下，譬如喺呢個嘅城市啊，見到呢啲嘅人其實係點樣嘅呢，不斷咁重複去開闢一個新嘅睇法，去睇返同一樣嘢嘅時候呢，咁呢我哋呢就會呢去改變得到呢我哋個睇法啦，我哋個反應啦，我哋個情緒係點嘅。但係開頭呢一定要辛苦㗎，因為你諗下，喂嗰條路已經行到呢直情嗰啲沙沙石石都出曬嚟㗎啦，係咪超級好行嘅，唔會有蛇嘅。但係你而家呢要行去另外一條新嘅路嗰度，雖然呢條路係啱，但係呢你要呢係好辛苦咁慢慢又要行返開闢返一條新嘅路出嚟。咁所以點解就係喺個腦嗰度呢，我哋頭先話呢啲路呢，其實就係呢啲嘅係腦嘅連線囉，個腦嘅連結囉。童年嗰陣時候已經呢，因為個生存機制呢就已經係不斷咁行緊呢啲某一條嘅腦嘅連結㗎啦。但係當我哋大個嗰陣時呢，我而家平安喎，嚟到香港喎，或者去到一個好好和平嘅地方喎，你唔需要再見到啲人呢就要咁驚青呀，覺得佢哋係敵人㗎喎。因為而家已經係唔同㗎啦，係咪呀，舊嗰條路已經唔適合再行啦。 咁我哋咧就要咧知道啊，旧嗰条路系唔适合再行，我哋要行一条新嘅路，就要所谓叫做知道啊。有个意识啦，去知道呢个我哋需要改变啦，同埋呢係要用好多力呢去改变自己，包括个諗法啊，包括个反应呢，先至可以有个新嘅，头先我哋讲一个好紧要你哋讲嗰个字就係習慣，变成咗新嘅習慣呢，咁就得㗎啦。
1: 嗯，我都唔容易喎，但有冇一啲人呢，佢係会因为一啲以往一啲唔好嘅经历，或者一啲童年阴影，令到佢越嚟越强大，令到佢越嚟越即係喺个性格上面，或者係讲緊一啲譬如抗疫啊，係会即係更加强呢，有冇一啲咁嘅人呢？其实
2: 你话对会有㗎，譬如有啲人佢就知道佢自己係做可能自己冇信心嘅，我举个例子，因为细个嗰阵时佢冇信心啦，咁佢大个嗰阵时咧，佢就成日净系识得 yes 嘅啫，吓，即系一个 people pleaser 啊，净系咧会去奉承一啲人嘅，吓，人哋叫问佢，咁佢成日永都系话跟人哋嘅主意去做啊，咁样样，咁咧跟住咧就如果呢啲人咧知道咗自己原来有呢个所谓叫做特质嘅话咧，知道自己成日要去 please 人。要成日 say yes， 是不会呢是会 say no， 因为如果事事 say yes 的话，同事一定会冧晒啲嘢俾佢做啦，系咪，搞到佢呢即係半条人命啦，好瞓都冇得瞓啦。咁但係呢佢知道咗呢样嘢嗰陣时呢，当佢可以呢识得点去 say no 嗰陣时，有啲佢因为佢自己嘅需要去行先嘅时候呢，咁跟住之后呢，原来呢佢可以令到自己更强大。更强大系咩呢？喺对人哋佢为咗佢自己嗰个嘅福祉去着想嗰陣時，點樣去選擇嗰陣時會更加強大，而且令到佢自己對佢自己自信心都會強大咗好多。咁所以我哋係有個童年陰影，可能佢有啲事係細個嗰陣時俾人欺負過啦，或者可能喺屋企嘅父母一啲嘅原因啦，而令到佢自己覺得好冇自信心啦，變成咗佢係一定係please 其他人啦 ，say yes 啦，但係之後佢知道咗呢樣嘢，亦都肯去面对呢个惊恐啊，因为哇你不嬲都人哋叫你去做嗰啲嘢你都肯㗎喎，应承㗎喎，你而家要 say no 喎，梗係会觉得好驚啦，係咪好唔習慣嘅。但係如果佢可以肯去尝试去面对呢个唔習慣嘅话呢，係有得可以改变得到出嚟，亦都可以转化，更加成个人係升华咗㗎。
1: 係，即係你講緊一個自己嘅改變呢，即係我又可以分享一樣嘢，就係頭先我都講我細個呢好緊張嗰碗嗰、那個碗裏面有冇食剩一兩粒米㗎嘛。咁跟住慢慢呢就演化到呢，我記得以前工作嘅時候呢，當年就喺醫院做嘢未有電腦。咁好多時呢就要即係手寫排版我哋叫。係啦，咁我估呢可能都係細個一啲陰影呢，令到自己啲嘢呢要好即係好乾淨啊，唔可以有任何啲唔好嘅痕跡啊，即係好似一碗飯要全部米都要食清光咁樣，即係個碗要立立令咁樣。咁呢當年呢我就寫排版啦，就即係我要好乾淨嘅。咁我呢就要即係每一行啲字寫都好整齊咁樣啦，係啦，好靚好靚咁樣啦。咁即係可能嗰張紙有十幾行啦。咁寫到第十行嘅時候，咁突然間自己寫錯字喎。跟住我又覺得用圖改譯呢好似唔係好乾淨，咁我從
3: 頭
1: 嚟張紙呢就撕咗佢，跟住去抌入垃圾桶，又從頭來過。咁跟住呢就即係如是者呢就嘩用好多時間去寫排版。咁我啲同事睇到我嗰啲排版呢就覺得嘩好靚嘅啲字，好似印出嚟咁樣啊，係啊。咁但係呢後咪呢我就有個上司呢就喺度話我啦，批評我啦，就話嘩你睇下佢強迫㗎，呢個人有強迫症咁樣。咁我因為我當時我身份我又係做精神科㗎嘛，咁我呢就好唔抵得一樣嘢，我亦都即係好唔鍾意我上司呢對我有個診斷啦，係跟住我呢就又係用自己嘅方法去調整自己個腦嘅，其實係啊，就要強迫自己要去選擇另一條路，就係呢我就要完全改變我寫排版嘅方法，就係寫得好難睇。後來呢我真係改變得到，但後來個問題就係、是、我啲同事個都睇唔到寫字，就問我其實你寫緊啲乜嘢，我有時我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寫啲乜，即係呢個就係好似自己去即係克服咗啲嘢囉。
2: 係啊，即係就係我頭先佢講嘅，你知道第一你個 step 就係你知道咗自己有呢個需要去改變啦，係咪啊？咁第二樣嘢就係你去肯去面對呢個唔舒服啊，因為你由寫好即係好齊整，去到寫得去好潦草啊，寫得好好烏哩埋擦，其實你都好唔舒服噶嘛。咁但係你可以去咁樣去做就。就是那个治疗的道路。
0: 剛才黃医生讲的时候我笑，突然间我笑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望到我在我这边，我对着将即是我写即是这些歌，将歌词呢我是90度角的。即是我是不给张纸是歪斜的。
1: 哦是啊，我望一望先。
0: 是啊，即是我是。
1: 哇好整齐喎，真
0: 是。我是很怕啲是歪咗的。所以我一定要執返正佢，甚至即係譬如我哋用手機影相啦，好似佢有啲功能呢可以擺返正佢啦，咁我就好怕啲係即係我見到啲係個水平，即係嗰個水平位係歪嘅話呢，我就即刻好唔自然㗎啦，就好唔開心。甚至啲廣告我點可能廣告嘅相後面有時即係佢影後面嘅即係嗰個 horizon 啦，或者係海面你冇可能系歪嘅，因为肯定系你嘅相机影嗰阵时候，即系你想拎嗰个景系，即系你冇办法，你就佢系歪啦。但系咧，你都要摆翻正佢。一见到即系嗰个 horizon， 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水平，即系个水平线。如果系歪嘅话咧，唔系平嘅话咧，我即刻我系好 upset 嘅。我会见到，即好似而家即系我见到我自己摆张纸，我前面我做功课嘅时候咧，我摆嘢咧，我都摆得好正，一定要九十度角嗰啲嘢。
1: 嗯，但系黄博士啊，即系你头先都讲嘅一个治疗咧，一个暴露疗法啦，即系针对一啲可能佢经历一啲童年阴影之后，佢可能佢之后会有啲嘢惊啊，譬如惊食饭啊咁样。咁除咗呢种治疗，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帮一啲人去拎走或者去即系抹去吓，令到佢唔记得嗰个阴影嘅一啲即系片段咧？有冇其他方法咧？
2: 其实最主要嗰、那个治疗咧，我哋都唔会话，唉，你去忘记咗呢件事啦，咁就冇咗噶啦。咁其实唔会忘记，因为始终呢件事系发生过咧。好似我头先讲话，个脑里面即系始终系有个印喺度嘅，可以当系咁样样。咁我所以咧，我哋咧，与其我哋话要忘记佢，话不如我哋系拎出嚟。我哋知道咗自己啊，原来呢样嘢咧系我哋个掣嚟嘅，原来呢样嘢咧系好似我哋个氹嚟嘅，好容易跌落去噶啦。咁第一样我哋睇到个氹，即系话好似我咁样啦。如果我知道啲时间紧迫嗰阵时咧，我就会紧张噶啦。咁呢个系第一我哋要去做嘅嘢。咁但系我知嘅，我唔会同自己讲话，时间对我嚟讲咧唔关系嘅，冇嘢嘅，即系当系好似睇唔见咁样样，咁或者忘记咗佢，系呢个系。唔會做得到嘅。咁另外就係佢可以即係我哋就要繼續去面對，知道咗之後去繼續去面對呢樣嘢囉。咁所以有時呢我哋都可能 聽歌呀，或者點樣你唔開心嘅嘢去忘記佢啦，但反而唔係囉。我哋去將佢呢當係我哋喺本，當係我哋每一個人呢都好似一本書咁啦，係咪？譬如今年我哋就寫咗呢一頁，今個月寫咗呢頁，下個月就寫咗呢頁。咁其實都係一頁嚟嘅啫，有啲嘢發生過，我哋知道嗰一頁喺度。但是怎样我们可以同那一页这些东西去共存呢？我们知道有这个氹，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个弱点或者这个反应，那我们怎样可以避开这个氹，或者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那个的反应会是怎样呢？那这个我想是比一个是更加健康的做法咯。
1: 但唔系个个人做得到，即系如果有啲人个性格好固执咁样，系都要谂住嗰样嘢，或者好记性嘅。啊，几十年前嘅都记得，咁点样帮呢啲人咧？
2: 系啊，即系
0: 冇嘅。我觉得性情嘅嘢，你改变唔到人噶。吓，即系你当然，即系你，即系譬如你有一个，即系你系喺心理学上边可以即系帮助佢哋啦。但有啲性格咧，好根深蒂固，你真系即系你用尽好多办法。你有冇试过即系嗰种失败感啊？即系面对有啲即系人嚟求助嘅时候咧，
2: 真系有啦。
0: 你改变唔到佢哋嘅性格嘅，
2: 有啲系啊。嗰阵时觉得系啊。
0: 咁我会选择咧系即系其实佛家有讲慈悲啊，慈悲都系其中一样。好多人都话啊，大慈大悲啊，帮人救人啊啲。但其实慈悲好多时系冇帮佢，冇救佢，佢条路系咁样行噶。你俾佢行嗰条路啦，即系咁样咯。即系你只能够系你，即系你个选择咧，唔系你系冇能力去改变一个人嘅，你只能够选择你自己避开嘅啫。其实，或者系你觉得，哦，我都冇乜所谓，即系我包容得到，咁咪最好啦。 如果唔系嘅话，你只能够系俾自己，你唔系被叫佢行另外一条路嘅，而系俾自己行另外一条路。
2: 嗯，
0: 呢个系即系我嘅自己嘅睇法咯。
2: 系系，我同意咧，同埋即系我谂最收尾咧都系接受啦，即系接受啦。即系啲人就话、哎、你病咗或者你有啲咩事啊，接受咧，即系唔系咁简单去讲话呢个接受。接受即系话咧，我知道，譬如话有啲人高位肥瘦，系有啲人靓啲，有啲人可能个样冇咁精致咁样样。咁我哋每个人都有个自己自己特质嘅，咁我哋自己就系自己。咁接受一样嘢，除咗话即系我哋可以咁样样同呢个特质或者呢啲嘅反应唔舒服去共行之外咧，就系话，就算我哋系高位肥瘦都好，我哋都尽量去活出翻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做到啲乜嘢都好，譬如有啲人系交通意外或者有啲事嗰度，我都照出去玩啦，都照出去做你去做嘅嘢啦。咁呢个就系希望佢会觉得啊，就算有呢件事嘅时候，咁个生命咧都仲系好有价值。
1: 嗯。即系唔系就系一个心理上嘅接受咯，系即系你都要喺行动上配合好多嘢系嘛？
2: 呢、這个就系最紧要嗰样嘢，好多人误会咗就话接受就系所谓叫做你一个谂法咯，系咪心理上接受咯？而系话你接受咗呢样嘢，系活出你自己想去做嘅嘢。
0: 嗯，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呢个童年阴影呢个题目，我谂好多人都有嘅。其实可以同大家好即系分享好多嘢。我谂即系有机会咧，黄博士再上同我哋咧倾倾，即系。或者某一啲特别嘅情况咧，我哋系即系或者你系用咩方法去帮人哋去化解，去即系将你个即系嚟求助嘅人咧，系即系透过咩方法去处理？因为今日我哋仲未讲到嗰啲嘢嘅，咁我哋有机会可以一齐咧再倾，同埋即系同你两个一齐讲系好好嘅，因为一个系精神科，一个系即系一个心理上面嘅，咁咧就即系配合咧，我谂可以解释到好多嘢出嚟啦。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先讲讲星期五。咁星期五晚咧就广东广西咧就海林黄子勇同胡兴贤、洪宏达咧就讲呢个冰挑嘅制作吓。听晚 ，OK。咁咧就最后咧我呢只歌咧就系我一首我自己都非常非常之喜欢嘅一首歌，系陈升嘅《风筝》，即系讲其实同童年有关系嘅，都系。咁咧就四月点钟之后继续有好歌啦，因为基哥喺度咧有好歌，咁所以咧大家就我哋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就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好，拜拜，下个星期四见，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说，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说，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嘅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同埋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嘅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仲进行紧。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道琼斯指数报51715点，跌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系跌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美元，卖出4050.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寻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寻晚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5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广东广西里边咧，嗱讲咗好多啊，喺我哋童年嘅时候咧，原来发生过一啲嘅事情咧，足以真系影响到我哋未来咧，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啦，同埋行为啊。咁到底我童年有啲咩影响到我今时今日成为咗呢份工作嘅一份子呢？大家一起发下梦，倾下偈啦。喺呢个小时里边，有张伟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出边气温29度啊。

梅艳芳梦里共聚。想想下咧，细细个咧，可能咧潜移默化地咧就进入咗呢一行。啊，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可能细个时候咧，久唔久我就会听到啲广播人嘅声音啦，喺我耳朵，喺我生活里边出现。会唔会就系咁咧？

0: 路易美嘅点滴情怀，当然啦，我所讲嘅前面嘅话，听到一啲广播人嘅声音，唔单止喺我生活里边，有时候都会扭开心机听一听电台里边嘅广播。
1: 已经唔记得系边一年收到嘅礼物，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咗亲手折嘅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住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住你身边。但是时间从不等人，我哋喺奔波中渐渐忘记佢嘅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嘅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系要经历过先至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嘅惊喜，就好似被遗忘咗喺某个角落嘅小星星，当失而复得嘅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乜嘢系幸运。

蛋糕带领住独白开始呢一只歌曲《数十年后》啊，数十年后依然呢几把嘅声线你都相当之熟悉，包括有 Chris 黄伟勤、周慧敏、明明余建明同埋阮兆祥。进入维基百货之前，我哋有呢一位师姐，嘉嘉何嘉丽，再加埋一位出色嘅创作人翁家齐。

歌曲名称叫做《迷途的爱神》，希望你的爱神都没有离开你的身边，不需要你去找你的情人箭已经射中你的心。好啦，有啲乜嘢嘅抗鼠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心更健康呢？呢一个力量要好重要啊。咁啊，当然啦，呢排呢西瓜好多朋友都食得多啦，同埋西瓜嘅销量指数又升高咗。不过除咗西瓜之后，其实哈密瓜、青瓜、节瓜、绿豆啊，呢啲都係可以清热嘅。除了呢，即昨晚呢張藝基講過薏米水啊，呢啲呢即相當之容易去沖嚟飲之餘呢，有啲朋友都話可以飲開深茶，咁有啲朋友話會唔會熱氣咗少少呢，如果飲深茶呢啲期間，原來呢即深都有分好多種嘅，你飲沙心啊同埋太子心呢應該就平和啲 ,OK 啲嘅。最近有些朋友也都說入了這個即是節氣之後呢，好像去洗手間都少了啊。是不是因為呢天氣太熱呢食少了嘢呢，咁其實因為脾胃嘅關係啦，飲多啲水啦，咁令到自己冇咁口渴，咁而去洗手間而到舒暢好多。下半前送多一隻師兄嘅作品俾你聽，善影蔡風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系咪可以消化到咧？
5: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兼才搬去北都。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6: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7: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6: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7: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6: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7: 吓、啊，又系陈生？
6: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8: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裏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1: 那些年，張惠基。

搭半个后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张伟基有 Teresa 邓丽君。丝丝小雨，咁焗嘅天气系咪大家都希望有翻少少嘅丝丝小雨，降下温，瞓觉都舒服啲系嘛？希望啦。不过咧，听日咧都会依然酷热噶，不过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星期日深宵咧，我哋会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

仲记得有一段嘅时间，好多人都会用呢一句说话形容婚姻。婚姻系爱情嘅坟墓。到底喺2026年嘅今时今日，呢句说话成唔成立嘅咧？见到好多一对嘅夫妻步入结婚之后，有时候因为少少嘅争执，最终都系要离婚收场。但系或许有好多值得祝福同埋值得为佢哋庆幸嘅一啲人，佢哋会好幸福咁样走埋一齐。今时今日唔会靠住人去介绍，会靠自己喺网路上面去认识。喺网路上面，你会认识到唔同嘅人，唔同嘅人对于爱情嘅评价，对于婚姻嘅睇法，甚至结咗婚嘅人对自己段婚姻嘅抱怨。开始嘅婚姻系美丽，同景全美满。结婚嘅时候所渴望嘅幸福，唔知道今时今日结咗婚嘅人会点谂呢？有时候再谂深一层，哦，结婚系咪真系一件令到爱情走向坟墓啊，定系另一个新嘅开始呢？喺婚姻里边冇咩问题咧，喺打开眼之后，然后再眯埋眼，你就可以解决到。三言两语唔系咁快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拍拖嘅时候可能会，但结咗婚咧，两个人走埋一齐，你就要必须去面对啦。就算夜晚黑同一张床，好可能一个小小嘅拗叫，你哋就会背对背，然后互相心里边充满住气愤，就瞓着觉啦。结婚嘅眼泪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男人话结咗婚之后咧，你就好知道女人咧系好严肃嘅。相反地，有一个同事，佢一个女性，佢话就系因为结咗婚之后，先知道原来每个男人都系咁蠢嘅。到底呢句说话成唔成立咧？你个坟墓会点去装饰咧？坟墓唔代表系悲惨，如果你装饰得佢华丽，令到佢好吸引嘅话，好多人都愿意揸呢个坟墓。呢个坟墓你愿意留低定话离开呢？有人话唔如意嘅婚姻就好似落咗地獄一样，一世都同对方嗌交，一世都好似呢住得唔安乐。但係你就用咗一世呢两个就形容啦。因为你愿意喺段婚姻里面，喺呢个坟墓里面继续同呢个人一起生活。相反，如果你真係找咗一个称心如意嘅配偶嘅话，喺度希望大家都百年好合，幸福无

天不懂夜的黑。人咧好少可咧可以完完全全咧理解或者系了解咧每一个人或者自己都好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咁样珍惜自己身边嘅嗰一个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29度嘅呢一个嘅深夜时分，张伟基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日一齐迎接周末嘅嚟临啊。Could this be love? Seduction。好啦。同你讲一声 good night， 晚安，听晚再见，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协调，让以色列作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的时候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扫把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追加罚款。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经济体，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的展示，为各亚太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洛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弥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科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说，接获市民投诉和相关情报，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仲调查紧。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751点，跌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跌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是7.841，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051.98美元，卖出4052.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預料庫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日繼續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昨日朝早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海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失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
1: 時事知識台，
2: 90分鐘走遍世界。
3: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有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4: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公仔，早晨。
1: 喂喂喂，冇牙佬，咁早去边啊？喂。
0: 系啊，我有啲事啊。
1: 啊，出去啦！啊，喂，喂，老婆啊，冇牙佬同你打招呼，做乜唔坐人噶你啊？
2: 我条气都未顺翻啊！諗起佢激走田雞我就嬲
1: 啦。哎呀算啦，田雞走咗又有第二个人嚟租房㗎啫。话唔定你可以租贵啲都唔定㗎，係咪你当初啊都埋怨我租得平㗎啦。
2: 唉，其实佢冇牙佬係死蠢啫，田雞搬咗去第二度啊，咪仲衰。
1: 点仲衰呀？有
2: 咩唔衰呀？嗱，而家住埋一齐，佢又可以金睛火眼咁及到實㗎嘛。阿紅同田雞有咩警滾佢都睇得到。啊，搬咗出去喎，佢睇咩呀？
1: 唉，佢就因为唔想睇呀嘛。
2: 唔想睇。第日啊，阿紅啊耐唔中有一两晚就唔返嚟瞓。佢就想睇都冇得睇呀。
1: 你放心啦老婆。阿紅好忍得冇牙佬嘅，幾激氣都好，佢都唔會走咗去唔返嚟嘅。
2: 正一懵佬嚟嘅。
1: 點解？
2: 係要激氣先走出去㗎嘛。
1: 哎呀，唔激氣做乜要出走啊？去。
2: 走出去同田雞瞓一兩晚得唔得啊？
1: 喂喂喂，你真係離譜㗎你。啊，噏得你呀噏，梗係唔得啊。
2: 你話唔得就唔得㗎啦。唉，事關你都未驚過。
1: 我驚咩呀哥？
2: 唉，老實講啊，亦難怪冇牙佬驚㗎。田雞又點會咁好死啊，白白將嗰檔生意交俾阿紅做。唉，分明啊就係司馬超之心啦。
1: 唉，又係你話㗎嘛，佢為咗改善阿紅嘅生活㗎嘛。
2: 唉，改就係改，睇下改成點啫。
1: 咁阿紅又的確值得同情嘅。
2: 唉，同情佢乜嘢
1: 呀？仲使問咩，單單係嫁俾冇牙佬話值得同情啦。冇牙佬咁嘅年紀呀，仲要阿紅搵埋俾佢食呀。
2: 咁呢樣嘢我就反而唔同情喎。
1: 點解呢？
2: 鬼叫佢會搵個咁嘅老嘢嚟嫁咩？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嘛。
1: 唉，你知佢為乜要食鹹魚咩？唉，佢係咪有碗仔翅唔食要食鹹魚呢？傻呀你。
2: 咁呢層我唔知噃，方唔係俾冇牙佬氹到咩？冇牙佬話佢有十幾間酒樓㗎嘛。
1: 唉呀，俾人呃咪值得同情囉，唔老實嘅又點會俾人呃得嘅。你都俾我呃咗咁耐呀。
2: 死人嘢咁鬼抵死。喂喂喂，我問你啦。咁你話啦，阿紅同田雞好係咪應該呀？
1: 咁睇下好成點㗎咋喎。
2: 哦，你想好成點呀？老實講啊，係我啊早就走咗啦，係阿紅先咁傻㗎咋。
1: 走咗都未必解決到問題嘅。
2: 係啊，人哋話死咗啊都解決唔到問題添啊。
1: 哎呀咁。
2: 我唔知你想點解決啊，你想解決啲咩問題啊？
1: 哎，老婆啊，咁你有冇諗下呢，冇牙佬如果冇咗阿紅啊，咁就點算得嘅。
2: 切，話知佢點算啫。走咗啊就一了百了，吓仲谂咁多嘢嚟做咩啊？
1: 唉，咁阿紅啊值得同情，不過如果冇牙佬冇咗阿紅咧，就唔單止系同情啦，仲系可憐添啊！你谂下啦，年老無依吓，几咁凄涼得嘅？
2: 唉，針咧就冇兩頭利嘅，点會有兩全其美咁理想咧？
1: 好啦好啦好啦，唉，冇啊，讲埋晒啲冇結果嘅說話啦啊！不過咁啊，我都要提醒下你啊，你唔好再拎阿田雞嗰單嘢咧，難為啊冇牙佬噶啦，唉，你冇留意咋？我睇見佢呢兩日啊，垂頭喪氣啊！
2: 係啊，唔提咪唔提咯，提都冇鬼用啦，費事講啊，我去買餸啊，
1: 早啲發啦。

0: 听阿超讲咧，你同你老婆好似有啲拗撬喎，系咪啊？
1: 唔系点拗撬，不过你知啦，超嫂，夫妻之间碗碟都会相碰噶啦，系咪？
0: 咁就系、是，我同阿超都周不时受下气咁嘅。
1: 你哋向来都系好夫妻嚟嘅。
0: 咁、就分开讲啦。阿超佢啊，虽然系难倒，但系从来都唔搞女人噶噃。呢样嘢算系唔错啦，难得噶。老实讲啊，若果有第三者介入啊，就难免家嘈屋闭啊，鸡犬不宁咁啦。
1: 你讲得冇错嘅，超嫂。
0: 听阿超讲咧，你老婆最近好似识咗个男人，系咪啊？
1: 超嫂，唔讲啦。吓？嗰个男人可能系我太太嘅老板嚟。
0: 哦，老板啊嘛，就唔怪得知你太太啦。原来系老板，嗱，老板就晒好有钱噶啦。嗱，钱呢样嘢好吸引噶嘛，系咪？
1: 我爸佢又唔系好有钱嘅啫，
0: 起码多过你啦，系嘛？怕人哋有钱唔讲你听啫。听阿超讲啊，嗰个男人嘅年纪同你太太差唔多，咁就难得啦，又有钱又后生。
1: 啊，我走先啦，阿超嫂。
0: 啊，唔好走住啦，阿超就翻嚟噶啦。你咁耐唔嚟，我都好想同你倾下偈噶嘛。系、咧，你近排身体好嘛？
1: 身体又几好，都算托赖啦。
0: 身体好咪好咯，年纪大啊，最紧要就系冇病冇痛。
1: 咁系，最紧要系冇病冇痛，长唔长命咧就反而都冇乜所谓。
0: 哎呀，生死呢样嘢好难讲噶噃，有人唔想死，但系卜一声就走咗；有人想死啊，偏偏就长命百岁。
1: 所以咪话咯，吓、生死有命
0: 啊。讲开呢样嘢，我又忍唔住要提醒下你啦，毛生，你老婆咁后生，你确实系应该俾条生路佢行噶噃。
1: 我而家冇逼佢行死路啊，超嫂啊，喂，你咁样讲法系咩意思啊？
0: 哦，意思好简单噶咋，照计就系人都识噶啦。嗱，你太太咁后生，叫佢点样陪你过世啫？咪讲你长命百岁啊，就算再过十年八载。呢十年八载对你老婆嚟讲好难过噶嘛，况且就算俾佢挨过咗，啊咁嗰阵佢人啊都已经四十过外啦，女人到嗰个年纪揾人嫁，真系揾鬼要啦。咁你话啦，佢下半世点过啊？
1: 系谂得咁长远噶啦，希望就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啦。
0: 哎呀，你就唔方唔直啦，到你伸直双脚嗰阵，最惨嗰个系你老婆啊！你唔好咁自私啦，而家有个同佢咁上下年纪兼且係老板身份嘅男人鍾意佢，你就成全佢哋啦。嗱，我问下你啦，你锡唔锡你老婆啊？
1: 梗係锡啦，佢都好鍾意我㗎。
0: 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鍾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过嘛。你諗下係咪？
1: 好啦，超总，我走啦。
0: 哎，你坐多阵啦，喺度食埋饭啊嘛。啊，阿超翻嚟啦。
2: 喂，大佬，乜你会摸到上门噶？
0: 佢等咗你好耐啦。
1: 我走先啦，超哥。
2: 你仲未讲开长白就嗌走，唔合情理噃，冇牙佬。你坐低，食完饭先走。
0: 哎，我都叫佢喺度食埋饭噶。
1: 多谢啦，多谢啦，我真系要走噶啦，吓，定先倾。
2: 咁你揾我系咩事啊？吓，你讲啦。
1: 哦，冇事冇事，只不过我顺路经过咁上嚟坐下嘅啫。啊，好啦，好，
2: 你
1: 咁啦吓，再见。
2: 当我系老友嘅，我呢头入嚟，你嗰头嗌出去，小心。
0: 我都留佢喺度食饭，佢系都要走。
2: 唉，冇牙佬呢轮呢就精神恍惚，真系戥佢可怜嘅。
0: 我话佢仲喺梦中做人，我正话咪喝醒佢咯。
2: 你点喝醒佢啊？
0: 哎，我叫佢放老婆一条生路，唔好害佢老婆一岁咯。
2: 你真系离晒大谱嘅吓！呢啲说话你讲得出口嘅？
0: 点样唔讲得啫？佢困住老婆，仲唔系害死老婆一岁咩？
2: 佢冇困住老婆，佢老婆亦都好中意佢。
0: 咁就真系唔知中意佢边样啦。
2: 你唔好理佢中意佢边样啦，唔中意佢就唔会搵埋俾佢老公食啦。
0: 咁咪就系害死咯？点养个咁嘅阿伯过世啫？
2: 人哋自己识谂嘅，使你担心点样佢过世？
0: 佢就系唔识谂啊！阿冇牙佬啊，仲话过一日

0: 一日啊。
1: 咁唯一系有一嗰日算一日噶啦吓，唔系点啊？
0: 喂，我问阿武阿佬中唔中意佢老婆咯？
1: 问都多余嘅，咁梗系中意噶啦。
0: 中意咪唔好屈死老婆一世，俾机会老婆远走高飞咯。
1: 佢老婆亦中意佢，唔中意啊？走咗好耐啦，
0: 我就係執住呢樣嘢同佢講，我話你老婆咁鍾意你，你就應該為佢設想，唔好害死佢一世㗎嘛。
1: 佢點答你呀？
0: 佢梗係無話可說啦，係你以為我講嘢冇道理啫。
1: 有道理呀、啊、你都唔應該咁樣講啦，你想刺激佢佢、真係會跳樓㗎，你好想佢死咩？
0: 你係驚男人會死啫，你唔知女人都會死㗎咩？
1: 你唔講啊，邊個死都唔關你事啦，你唔出聲冇人話你啞㗎，去煮飯啦，嘿。

0: 喂，红啊，你食饭啦，唔好等佢咯。
1: 我唔肚饿。
2: 唉，阿红啊，你唔好担心啦，唔会有事干嘅。
1: 佢从来都未试过咁夜翻噶。
0: 好夜咩？而家八点几啫嘛，塞车啊都有排塞啦，塞个几钟头都有噶。
2: 系咯系咯。
1: 唔知佢去咗边呢？电话都冇过翻嚟。
2: 系，讲起电话咧，我嗰日啊想喺街打电话翻嚟啊，行咗几条街都揾唔到啊。
0: 系，讲开又讲啊，真系奇嗬、啊！以前间间铺头个柜面咧都有个电话摆出嚟噶，啊而家咧又唔见有、啊。都唔知系咪兴晒啲手提电话？
2: 手提电话固然系有影响啦，不过我睇咧，嗰啲菲佣啊都好有问题噶噃吓，事关嗰啲菲佣啊，好中意借电话噶，一打亲啊，哼，个个都鸡啄唔断噶嘛。
0: 唉，你话如果有咩急事想打个电话咧，真系唔急死都激死啊！诶，系啦，红，你嗰啲首饰生意好唔好啊？
2: 系咯，好唔好啊？
0: 哎呀，你听唔听我问你啫，红
1: 吓？
2: 唉，
1: 你问我啊？
0: 系啊，
1: 你讲乜嘢啊，公太？
0: 讲咩啫？你挂住冇牙佬啊，挂到入晒神啦！

0: 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中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过啊嘛。你谂下系咪？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中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
1: 爸爸啊，爸爸，
2: 嗯，啊、你叫我？
1: 系啊，我见到你咧坐喺度好牙烟啊。好容易跌落海噶嘛，你去翻你啲凳嗰度坐啊。
2: 嗯，
1: 等我扶你啊。
2: 唔该啊。
1: 小心啊，地下咧好湿滑噶。
2: 唔该唔该。
1: 唔使客气，伯伯啊，你谂乜嘢啊？我见到你咧，正话谂嘢谂到入晒神咁嘅。
2: 做人啊，难免有好多嘢要谂下噶啦，小姐。
1: 谂唔紧要，但系千祈咧就唔好钻牛角尖。想不通的未跟亲人朋友商量一下咯，凡事都可以解决的嘛。做人呢就最紧要快快乐乐。
2: 小姐，你的人的心地都挺好。
1: 好多人心地都很好的，我看你心地都很好的，爸爸。
2: 嗯，
1: 不如我们坐下。
2: 好啊，坐下。
1: 嗯，
2: 难得遇到你这么好的人。
1: 我怎算是好人啊？我正话咧，只不过惊你咧喺呢度好牙烟跌咗落海咋，以后咧就唔好坐喺啲咁危险嘅地方啦，爸爸。
2: 不过有时又想孤独下。
1: 嗯，唔好孤独啦，孤独咧就唔快乐噶啦。爸爸啊，你系咪有啲心事啊？如果有心事咧，你就要揾啲朋友咧倾诉下，唔好一个人自己孤零零坐喺度谂埋一边啊。凡事咧都可以解决噶。
2: 嗯
1: 嗯，你唔系为钱而烦恼嘛？
2: 钱对我嚟讲唔系咁重要啫。
1: 系儿女嘅事啊！而家下一代咧有下一代嘅想法同埋做法，就算唔啱自己心意，你都无谓要求咁多啦。呢啲就系代沟啊，爸爸。
2: 我明白，不过而家唔系儿女嘅问题，系夫妻间嘅问题啊，小姐。
1: 你唔好怪我多嘴啊！你哋都老夫老妻啦，仲有乜嘢问题啫？可能太太年纪大咗咧，难免系啰嗦啲噶啦。咁但系几十年都系咁过噶咯，你咪忍让下佢咯。我睇咧，你都唔系嗰啲唔明白事理嘅人嚟嘅，只要肯为对方设想下，就乜事都冇噶啦。
2: 唉，为对方设想，
1: 嗯，
2: 我系想为对方设想啊，但系。
1: 唔好意思啊，伯伯，船嚟啦，我要搭呢班船啊！
2: 吓、啊，你要搭呢班船？
1: 系啊，不过咧，你听我话啊，伯伯，凡事肯为对方设想咧，就乜问题都可以化解噶啦。系咁啦，我行啦，拜拜。
2: 啊、拜拜。

0: 欸，冇牙佬翻嚟啦！唉，我哋仲以为你荡失路添啊，冇牙佬。
1: 点会荡失路啊？
2: 你去边度嚟啊？而家先翻嚟嘅，又唔打个电话翻嚟。
0: 唉，你话佢唔系迷迷懵懵啊？翻到嚟招呼都唔打声就夹咗入房。
2: 你食咗饭未啊？
1: 我唔饿啊。
2: 唔饿都要食噶，我都未食，一齐食啊！食都要人嚟嗌。
0: 喂，阿红啊！我哋个煲咧有汤啊，你不碗嚟饮啦吓，
2: 留翻你哋饮啦，公太，多谢晒啊！
0: 哎呀，多咩谢啫？我特登煲多两碗，等你两公婆饮噶。咧事关系老火汤嚟嘅，滚两滚嗰啲咧，我就唔预你两个饮噶啦。
3: 喂，冇牙佬，出嚟饮汤啦！你使乜咁客气啊？
2: 公太，咁即系多谢晒你、啊。
0: 哎呀，我足足咧煲咗三个钟头噶啦。唉，你哋边有咁耐性煲啊？

0: 老公啊，你做咩成晚啰啰挛咁啫？
1: 唉，瞓唔着。
0: 我睇你梗系作病啦，连胃口都冇埋，有冇觉得边度唔舒服啊？
1: 冇，冇咩唔舒服，个心硬系烦啊。
0: 你烦咩啫？唔好谂埋啲无谓嘢啦。公太头先同我讲啊，佢话田鸡搬出去住唔关你事噶。
1: 咁其实事实系关我事啊嘛。
0: 唉，关你事都算啦，过咗去咪算咯。
1: 阿红啊，你相唔相信缘分嘅啫吓？
0: 咩缘分啊？听就听得多啦，见就未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所有人与人之间嘅相聚同埋分离，都系缘分嚟嘅。啊，你有冇听过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嗯，嗰两句说话你有冇听过？
0: 咁梗系听过啦。
1: 啊，咁呢啲咪就系叫做缘分咯。
0: 对面不相逢，系因为大家都睇唔到啫。呢种情形时时都会发生噶咯，有咩咁出奇啊？
1: 睇唔到就系冇缘咯。
0: 嗯，系啦系啦，睇到就有缘，睇唔到就冇缘，咁咪点啫？瞓觉啦，老公。
1: 我话你知啊，阿红啊，缘分系好奇嘅。
0: 梗系奇啦，冇人睇得见，但人人都识讲，仲唔系奇？仲奇过见鬼啊！
1: 缘分咧系天意嚟噶，你谂下，一啲人结婚千拣万拣啊，结果就系拣中一个。啊，你话系咪天意啊？
0: 有啲人冇得拣，有啲人亦都唔使拣。
1: 冇错，咁呢啲咪就系天意咯。啊，仲有啊，有啲夫妇啊，本来相处得好好嘅，结果咧搞到要离婚，呢啲咪又系天意？
0: 照你咁讲，乜都系天意，咁就咩都唔使讲啦。咁天意啊，有冇讲佢哋点解要离婚啊？
1: 啊，咁你呢个问题又问得好、啊。离婚呢，就是因为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去到尽头，冇办法不了结，那就等于人家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几强求啊都求不到的了，事关天意难违。
0: 你咁信命就得啦，仲使咩谂咁多啫？瞓觉啦，我听朝早仲要翻工噶。

0: 空啊？
1: 嗯？
0: 你见唔见冇牛楼对面嗰度腾来腾去啊？
1: 吓？喺边啊？
0: 咧，对面嗰个街口啊！
1: 唔好理佢啦，你唔好望过去啊！
0: 佢喺度企咗成日噶啦。
1: 呢几日佢都唔知系咪作死啊，古古怪怪咁。
0: 佢有冇同你拗交？
1: 冇同我嗌交啊！我睇佢好想同自己嗌交啊！真，琴晚啊去到八九点至翻，入到门口啊，连阿公太都唔睬啊！
0: 佢方包租婆闹得佢少咩？包租婆冇咗我呢个咁好嘅住客啊，都腾晒鸡啦！
1: 你搬唔搬翻去噶？我想你搬翻去啊！
0: 喂，你好似过紧嚟喎！
1: 哎呀，唔好望住佢啦，佢可能行过噶咋，你当睇唔到啦。
0: 行咩过？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佢向住我哋呢边直行过嚟啊！
1: 你去边啊？
2: 我想同阿田鸡倾倾。
0: 有咩指教呢冇话佬？
1: 哦，系咪公太叫你嚟度搵田鸡翻去啊？
0: 系就免开砖口啦。
2: 唔系，讲起嗰件事咧，我想同你道歉啊，田鸡。
0: 算啦，道咩歉啊？我搬出去根本就唔关你事。
2: 系我口不择而言，对唔住啊。
0: 我都话算咯，你想讲个对唔住就嘛？咁讲咗啦，咁得未啊？
2: 田鸡，我有件事想同你倾倾啫。
0: 有咩好讲啦？
2: 咁你咁得闲啊？
0: 你讲我咪听咯。你理得我得唔得闲啫？我唔得闲咧，我前会赶你走。
1: 咁你想讲乜嘢啊，老公？讲就讲啦，唔好吞吞吐吐咁啊。
2: 田鸡，我想搵笪地方同你坐低倾。
1: 你又要倾咪呢度倾咯，仲想去边度倾啫？
2: 喺呢度倾唔系咁方便嘅，啊，田鸡。
0: 咁边度倾先方便呢？
1: 唉，田鸡，你唔好理佢啊，要倾就喺呢度倾。
0: 你听唔听到啊？
2: 阿红啊，我系唔想俾你听到啊。
1: 吓？你
0: 啊，咁又几有趣喎，讲嘢唔想俾老婆听到啊。
1: 你有咩嘢唔想俾我听到噶？
0: 冇话佬，你想去边度倾啊？行。
1: 哎呀，冇啊冇啊，你唔好去啊！佢唔知想引你去边度啊！你喺度讲啦。
2: 阿红，你放心啦、啊，我唔会对阿田鸡不利嘅。
1: 我唔放心啊！点知你咪揾定一班人打佢噶？
2: 阿红。你咪想得我咁邪恶得噶？我点会用啲咁嘅卑鄙手段咧？
1: 你唔光明正大，如果光明正大，你点解唔喺呢度倾啊？你有咩嘢瞒住我啊？
0: 放心啦，阿红，我未见过恶人咩？啊，冇话咯，吓，我跟你去，睇你搞边科。
1: 田鸡。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吴宗泰饰演沙陈超，郑希辉饰演超嫂。张碧然饰演社工，命里无时莫强求第14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嗯，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0: 创新实践成长。
11: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9: 大湾区创业梦，
10: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我是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陈瑜 Anna。讲起大湾区创业，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开厂、做创科、搞电商，但其实大湾区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个文化的遗产怎样可以和现代科技结合，甚至推向国际呢？
0: 冇错啊 ，Anna，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啦，其实有一个好独特嘅角色啊，就系、文化搭桥者。今日咧，我哋就探讨一个好有趣嘅社会现象。咁香港嘅青年同埋非牟利机构点样利用国际网络同埋数字科技，将大湾区嘅文化遗产带到全世界？Anna， 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请到亚洲教育科技文化基金会主席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香港官方合作伙伴代表邝文康 Michael 咧入嚟我哋嘅录音室。
1: 不如我哋先听下咧大湾区小剧场啦。
0: Anna， 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湾区文化搭桥者嘅崛起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阿杰，你搞咩搞到成台都系发泡胶同埋竹签啊？我叫你准备份文化交流发展计划书啫。
3: 噔噔噔，嘉欣啊，你话大湾区创业最紧要系做文化搭桥者啊嘛？嗱，我呢度用咗三个通宵起好咗呢条亚杰跨海大桥。只要将佢放喺深圳河上面，大家就可以行过桥做文化交流啊！
2: 哇，我真系想啊，调你落去深圳河啊！文化搭桥者系比喻嚟嘅咋，唔系真系叫你去扎铁起桥啊！建筑大师，
3: 唉，比喻咁即搭咩桥啊？芭比桥啊？冇实体桥点过河啊？
2: 唉，系搭一条无形嘅文化桥梁啊！我哋香港嘅最大价值。就是成熟的国际化视野和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蕴，加上我们独特的一国两制优势，我们可以主动做文化交流的使者。
3: 蛤？使者？即是古代穿长袍拿着圣旨那些？
2: 唉，即是利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将国际最顶尖的资源引入大湾区，同时又将大湾区的好故事、中华文化的精髓透过香港包装推向全世界。我们是超级联系人，做资源整合，建立文化共融的未来啊。
3: 哦，明白晒啦，即是做文化界的超级中介啦。好，我明啦，我们的 App 除了中文版，再加上英文、法文同埋西班牙文，将大湾区的文化科技直接输出国际。
2: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3: 耶、
0: 香港青年就是大湾区最好的文化桥梁，我们一起来听下今天的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合作代表邝文康先生为大家讲解湾区文化搭桥者的崛起啦。
1: Michael 啊，不如你同听众打个招呼，讲下你点样实现文化搭桥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邝文康。其实咧，中国咧就有好多好珍贵嘅世界文化遗产啦，好似喺大湾区嘅开平碉楼咁。咁但系咧喺传统上嘅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咧，佢参观嘅模式咧都系比较单一。我哋留意到啦，系将呢个文化遗产将佢数字化，唔单止可以好好咁保护同埋保育佢哋，仲可以透过咧 VR 啦、AR 嘅科技之类啦，咁俾全世界人咧打破个地域嘅限制咧，去体验得到呢啲世界文化遗产。呢、这个就系我哋推动数字遗产解码中国之旅嘅初衷。
0: 阿 Michael 啊，头先你提及过咧数字遗产导览系统咧，系咪即系戴上个 VR 眼镜啊？跟住咧可以睇到个碉楼入边嗰啲毫米级嘅 3D 还原啊，定系啲咩更加新嘅科技？对于我哋非遗嘅推广咧，有啲乜嘢更新啊？
4: 其实就可以讲话呢个都是一个相对新嘅科技啦。咁其实先用 3D 扫描去扫描咗呢一件世界文化遗产呢一个建筑物，咁跟住之后将佢上线。上线之后嘅好处咧，就系因为开平喺一个叫做粤西呢边嘅地方，其实交通上相对咧都未系好似话粤东或者可能长三角、珠三角嘅东面咁发达嘅。咁如果你要坐车去，当然两个钟头唔系好多，但系咪每一个人都愿意先嚟到中国，嚟到大湾区？ 再坐兩個鐘頭車去開平睇碉樓呢，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呢件嘢上線，通過 Web3 嘅技術呢，戴咗呢個 ARVR 嘅眼鏡之後呢，可以係喺線上面用一個比較立體嘅形式去遊覽導覽呢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咁對於好多人喺全世界唔同嘅角落，只要佢可以上網就可以睇得到啦，未必話真係需要親身嚟得到囉。
0: 如果你咁講呢，你唔單止將一啲世界級嘅一啲科技呢帶入去大灣區，同時呢你都將我哋大灣區一啲咁靚嘅一啲風景呢係傳去海外，讓海外嘅人呢都知道我哋華人同埋我哋嘅非遺嘅魅力喎。
4: 是啊，冇錯，因為如果開平單靠自身嘅技術啦，或者可能推廣嘅速度呢，點都唔夠借咗整個大灣區，特別係我哋港澳人士嘅國際網絡去推呢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囉。
0: Michael 話，咁你哋基金會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喺香港嘅官方合作伙伴啦，你點睇香港喺大灣區文化推廣中扮演嘅超級聯繫人角色呢？
4: 首先啦，香港咁多年嚟咧，都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好嘅平台。特别近年，我哋祖国嘅发展嘅速度咧系非常之快，有好多外国人对我哋中国嘅文化系依然保留喺可能系二十年、三十年之前嘅模样嘅模式。咁但系其实我哋中国发展得咁快，我哋作为一个慈善团体，我哋都希望可以保育得到某一啲真系好值得去纪念嘅一啲文化遗产，有非遗啦，亦都有世界文化遺產啦。咁今次嚟講，喺呢個開平碉樓係一個世界級嘅文化遺產。我哋希望通過呢個 Web3 嘅系統，係可以將真真正正唔同嘅細節，可以俾外國嘅人走入去中國去開平去睇咯。
1: Michael 啊，啱啱你講到咧，喺開平啟動咗數字遺產解碼中國之旅嘅首站，點解你會揀開平碉樓咧？過程之中有啲咩挑戰啊？
4: 首先啦，開平係我家鄉，咁啊作為一個開平人嚟講咧，其實我都好希望將開平嘅文化走出去啦。咁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就係開平碉樓係廣東省唯一嘅世界級嘅文化遺產，咁所以咧亦都可以係代表咗我哋成個大灣區甚至乎係廣東省咯。做呢個項目裏面過程之中最大嘅挑戰咧，其實我哋始終係一個慈善團體啦，我哋要揾拉動唔同嘅資源去幫我哋去做呢件事啦。咁首先嚟講要得到當地嘅政府支持啦。咁我作為僑鄉咧，呢一樣嘢都為我帶嚟一個好處，一個便利嘅。第二樣嘢就係要得到一個技術嘅支持，始終我哋講緊一件高科技產業。咁如果冇一個 technical team 去 support 我哋咧，亦都係冇辦法做得到嘅。第三 ，which 亦都係最重要嗰樣嘢咧，其實係要投入嘅資源好多，我哋要揾有心人幫我哋一齊去做呢件事，而唔係單憑我哋基金會自己本身嘅資源咯。
0: Michael 啊，你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現在就參與這種先進高科技的數字遺產導覽系統，你覺得在香港去開展創業和在大灣區去開展這個創業又有什麼不同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中間有什麼不同、挑戰、或者喜樂。
4: 咁講啦，香港有長處亦都有短板，都其實非常之明顯嘅。但係通過香港人本身嘅努力咧，呢、這個短板咧係慢慢去越嚟越優化緊。我講緊咩短板咧？其實主要係高科技人才喺香港係唔足夠地多，因為可能會以為啊，香港啲咁優秀嘅高校每一年會孕育出好多新嘅學生、畢業生，無論本科、碩士、博士畢業出嚟，哦呢啲係絕對高科技人才。但係個問題出現於咧香港。讲嘅产业链咧，喺过去嗰二十年当中系相对比较倾向于金融啊或者房地产当中，而科技本身嘅产业系相对发展咧，可能未必够深圳快。而好多一啲人才喺毕业之后嘅培训咧，其实会去咗深圳或者大湾区其他地方。因为点解会去嗰度咧？其实因为嗰度有实实在在嘅产业，喺嗰度有发生啲经济嘅情况，有生意做紧，咁所以嗰度去赚钱好正常啊。咁但系近呢一年咧，其实你会慢慢見到國際嘅高端人才係慢慢開始流入香港，搭建一個更加好嘅科技生態圈。而呢啲科技生態圈不單止可以留住香港嘅人才，亦都可以吸引到大灣區高科技嘅人才嚟到香港去發展咯。咁從而就會解決我哋呢啲喺呢個技術層面方面人才短缺嘅問題。
0: 咁你覺得如果相對於係一啲嘅中國內地培養出嚟嘅一個嘅咁嘅科技人員，同香港嘅科技人員咧有啲乜嘢本質上面或者執行上面的分別呢？
4: 我会觉得系冇话香港人优秀啲定系内地人优秀啲。我觉得我哋嘅长处短处唔一样啊。首先讲下我哋香港人嘅优势先啦。其实香港人最大嘅优点咧，其实系有国际视野。一般香港嘅小孩子、年青人，甚至乎大学生都比较幸福。佢哋走向外国去，包括旅游啦、去考察啦、去研究嘅机会都系比内地人可能个频繁些少。但系同样地，内地有咩优势咧？我刚才都讲咗，就系话其实内地好多呢啲高科技企业系提供到一啲就业嘅机会或者实习嘅机会俾呢一啲高科技人才。
0: 咁你会唔会有啲咩忠告俾我哋香港嘅想投身数字遗产导览系统呢一类咁高科技项目嘅年青人一啲嘅忠告啊，或者啲建议咧？
4: 我都会提醒下香港嘅年青人啦，因为年青人好多讲紧自己想创业啊。咁如果你创业嘅意思好大程度上系用紧自己或者身边嘅资源去做呢件事，但始终高科技行业系一个相对地复杂嘅一个，我会讲系甚至话战区啦。咁变咗嚟讲，如果你话哦用咗好多自己嘅资源、自己嘅钱去创业嘅话，倒不如考虑下真真正正去尝试融入地方、融入啲大嘅企业去学习一段时间，先至考虑创业，咁样会降低自身嘅风险咯。
0: 好，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我哋系大湾区创业目，我系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陈瑜 Anna。
0: 今日嘅嘉宾系邝文康 Michael， 亚洲教育科技文化基金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官方合作伙伴代表。
1: 而 Michael 啊，其实我都想了解一下咧，你点样利用香港国际化呢个优势啦，同埋你呢个联合国际文化组织啦，点样将内地嘅市场咧呢个项目咧包装出海咧？
4: OK， 咁首先啦，世界文化遗产呢样嘢咧，其实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呢个亦都系 UNESCO 一个好重点嘅项目嚟嘅。其实每一年啦 ，UNESCO 本身都会将唔同嘅世界文化遗产，通过佢哋自身本身有嘅国际嘅平台，系用由国家级再去到地区级嘅层面去做一啲唔同嘅推介会啦。通常呢啲推介会都系会邀请翻我哋本身当地嘅人去做出介绍。中国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就系始终中国人去到外国嘅时间相对地少啲，即系你话交流嘅时间少啲，可能旅游嘅好多。而我哋香港人啊，首先有一个本身好特别嘅优势，就係我哋个旅游证件係比较方便啲啦，即係随时想去边就可以去边。咁呢个亦都可以有助于我哋真真正正落地去联合当地嘅组织去做推广囉。
0: Michael 啊，咁如果香港嘅青年或者係文创团队啦，佢参考你哋咁样嘅成功嘅创业经验啦，想参与一啲大湾区嘅文化保育或者好似呢一类嘅数字文旅项目，你有啲咩实用嘅建议俾佢哋呢？
4: 我覺得呢，其實通過一個合作係最理想嘅。咩意思呢？其實香港包括我哋啦，甚至乎好多組織呢，好願意帶呢啲嘅香港有能力嘅有優秀嘅年輕人去內地做一啲技術嘅交流或者一啲合作嘅方面，哪怕去到開平市裏，只不過我哋點樣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可以其實哦，你有呢個機會係可以走去呢個世界級嘅文化遺產去做一個合作，做一個技術嘅支持，咁呢個就係我哋推廣嘅角色咯。呢個亦都正正係香港最大嘅優勢，可以推廣呢一樣嘢作為平台咯。
0: Michael 話你講緊咧，話香港人個角色就係用合作呢個字眼啦。咁我好想又關心一下咧，其實高科技嘅嘢咧，高處未算高啦，係嘛？內地嘅好多嘅高科技嘅人才或者科技咧，其實都係日新月異嘅。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香港人點樣把握到佢嗰個嘅促成兩方面合作呢個嘅優勢咧？
4: 香港人呢有一个好特别嘅优势，就係佢不管对内地政策同对国际嘅政策同市场呢都比较熟悉同比较了解。其实我哋会去深入了解唔同省市嘅当地政府可以俾到啲咩政策出嚟俾呢啲年青人去落地，包括去做科研或者去做就业啦。咁我哋亦都配合到國際嘅市場，好清楚知道國際嘅市場係需要啲乜嘢，個口味係去到邊度。我頭先都講到啦，話譬如用 Web 3技術將開平碉樓係通過線上去走出去，咁呢一樣嘢咧，可能譬如內地當地嘅政府或者當地嘅團隊，佢好清楚點樣去做呢個技術，但係點樣走去國際咧？可能真真正正亦都希望我哋香港人去參與去幫手，呢樣嘢會效率會更加高咯。
0: 咁你讲到话香港人嘅其中一个优势就係话去了解即世界同埋内地嘅一啲嘅政策啦，亦都係包装出海啦。咁我諗好多香港嘅人就会关心呢个包装出海其实要做啲乜嘢先可以突出到我哋香港人嘅优势。
4: 其实咁讲，香港呢我觉得喺我哋祖国整体嘅结构里面呢，我哋一个好理想嘅一个国际融资平台。其实每一个呢啲咁嘅科技项目呢都需要大量嘅资金去支持嘅。咁首先我哋创造咗市场啦，亦都揾到有心人愿意去投入呢个项目啦，再加上我哋香港本地同国内嘅科技人才，再加上政府嘅支持，咁可以造成呢一个项目。呢个就係我头先所讲嘅合作囉。
0: 剛才亦都提及過啦，話即係香港嘅年青人啦，如果想參與呢個項目咧，佢哋要參與一啲兩地嘅交流活動啊，建立啲人脈網絡啊，好多即係啲老生常談。具體落地咧，會唔會有啲建議俾佢哋咧？
4: 咁講啦，我覺得要好精準咁去參與一啲真真正正係有項目嘅交流，而唔係話一般旅遊形式嘅交流。咩意思呢？其實我哋譬如走訪咗可能當地十間企業，如果十間企業冇一個真真正正係相關嘅部門係願意走出嚟對接我哋呢一啲年青人嘅話呢，其實你再走多十間呢，其實佢哋嘅發展空間都唔係真係咁大嘅。最重要一樣嘢，我哋就係揾到一間對口嘅科技企業。譬如好簡單，我哋呢一類型嘅項目啦，好需要區塊鏈嘅公司啦。區塊鏈嘅公司如果佢肯個 technical team 揾人出嚟同我哋做個交流，再俾個機會我哋去 follow up 嘅話，其實就會嚟得係更加有效率囉。
1: 咁如果係由先你咁樣講啦，作為建立人物網絡裡面啦，都需要係一個標對呢，而唔係一個純粹係一個門面上面嘅旅遊啦。咁作為你一個嘅叫做文化交流嘅角色上面呢，你點樣扮演而可以做到呢個標對性嘅配合呢？
4: 首先我覺得呢一樣嘢唔係一個好個人化嘅事情嚟嘅，因為其實要真係好多方面去配合。首先呢，我哋喺規劃呢一個項目嘅譬如呢個考察啊、拜訪嘅時候呢，咁我哋要點樣結構係好精準知道我哋到底係講緊區塊鏈啦，到底我哋係講緊一個乜嘢嘅技術啊，定係我哋要參觀乜嘢企業。首先唔係話嗰間科技企業夠勁夠高大上，我哋參觀完對啲年輕人就最有得著，因為始終我哋係要針對個科技圈裏面嘅某一樣嘢嘛。我哋如果能夠有幸去參觀到嗰間機構之前，我哋會希望啲年青人呢係真係做好功課。因為其實而家嘅年青人好多時去拜訪出發之前呢，其實都未必好清楚知道佢係參觀緊啲乜嘢嘢嘅。咁如果佢哋肯願意多花20分鐘、30分鐘去網上做個了解，喺參觀嘅過程之前，甚至乎可以問一問我哋嘅工作人員啊，到底呢一間科技企業佢係有乜嘢我哋可以特別去了解啊？我哋見到嘅人到底係一個只一個導遊導賞員啦，定係個企業係真真正正會代表出嚟同我哋去交流，所以得到嘅效果會幾唔一樣咯。我都講緊最緊要係提前嘅 preparation 咯。
0: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5: 網約車實用手冊，出行點樣最精明？時間就是金錢，出入識得揀交通工具，隨時幫你執多兩單生意。內地出門到底有咩秘訣？大灣區地方咁大，出入好多時要靠搭車，點少得用手機打車啊？即是香港講的叫車或者是搭的士，內地的網約車平台多到令人眼花撩亂啊！由專車、快車、豪車到順風車都有得揀。初來報道的朋友，強烈建議先用官方授權認受性高的聚合型叫車平台，可以一次過隔幾間不同公司的價錢和預計到達時間，不用逐個 Apps 慢慢開。還有一樣東西極之重要，就是要留意上車的定位。內地很多大型商場和高鐵站都有設定專屬的網約車上車區，如果你企錯車位，司機是無論如何都兜不到來接你的。另外，內地的司機很喜歡電話聯絡確認位置，如果聽不明太重口音的普通話，可以善用 Apps 入面的內置即時通訊功能，用語音轉文字溝通就一清二楚了。 出行精明啲，效率自然高啲，随时赶得切签多张大单。谨记上车前核对清楚车牌号码，确保自身安全，咁就去边度倾生意都得心应手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却话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協調，讓以色列作好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的反擊。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打擊約旦和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其中對科威特美軍比林軍營的打擊造成部分美軍人員死傷。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于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与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跌6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系跌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翻翻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系主持陈瑜 Anna。
0: 今日嘅嘉宾系邝文康 Michael， 亚洲教育科技基金会主席。
1: 今日咧，我哋讲紧嘅系文化搭桥同埋数字遗产。好啦，而家又嚟到我哋大湾区城市简介嘅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深圳天下，华强不断期，硬件开发梦工厂。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深圳的魅力又怎止互联网和软件开发这么简单。提起电子产品，就一定不少得华强北这个传奇地方。这里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不单只是买卖电子零件的集散地，更加是无数硬件创业者的天堂。只要你手头上有一个产品设计图，在华强北行一圈，几乎就可以找齐所有需要的零部件，甚至可以即日砌出一个原型机出来。这种被称为华强北速度的产业链优势，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极难复制。除此之外，深圳各区都遍布大大小小的创客空间和孵化器，提供了极完善的配套服务，由 3D 打印设备到专业的导师指导，应有尽有。这种浓厚的创客气氛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发明家和工程师慕名而来。深圳的制造业已经由以前的低端代工全面升级到高增值的智能制造和无人机产业。对于有志从事硬件开发的朋友来说，深圳绝对是一个将梦想转化为实体产品的梦幻工厂。把握住这个全球最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你的创新产品随时可以引领下一个科技潮流。只要你懂得好好善用这些丰富的硬件资源，你绝对可以在大湾区的创新浪潮入面占据一个最有利的黄金席位。
0: Michael 除了这个开屏的项目之外，亦都知道你一直都是有在大湾区中国内地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项目。你可不可以又分享一下一些喜与乐啊，或者一些什么挑战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呢，香港和内地呢，我们叫虽然是叫大湾区啦，但由于过去的历史关系，其实我们文化背景很多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我哋譬如做啲商業或者非商業嘅項目都好啦，同唔同嘅地方政府去做交流呢，我哋如果香港人係帶住我哋香港人嗰一個思想個諗法去呢，好容易去到內地會碰壁。單單係一個文化交流啦，其實如果喺啲歐美國家，其實你要做一單deal，你可能 send 個 email， 其實你已經可以一路 email 你未見過嘅人，已經做得到㗎啦。在香港可能要有一个官方的接触，你就可以有机会做得到一些项目啦。但在内地，如果你不跟当地的人在一个深度交流的话，其实这些项目呢，就算你落到地都会处处碰壁咯。
1: 咦，在刚才你这么说，你有没有有趣的经验分享，或者什么碰壁的事情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3: 这样说，其实现在近这几年其实慢慢改变的，可能过去十年二十年前去到内地做生意，真的你可能要喝很多酒，或者可能很多交际应酬。坦白说，不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咁习惯去嗰一种应酬嘅模式，但係如果你唔能够去应酬，你都未必可以深度地认识到当地嘅企业家或者当地嘅负责人。喺咁嘅情况底下，香港人要习惯呢个模式係一定行得比内地人去慢囉，如果做内地项目嚟计。咁所以呢，香港人要凭住我哋自己本身独特嘅优势，譬如我哋有咩优势呢，可能係一就係个资本啊、国际视野啊，或者可能我哋喺啲国际人才方面呢係比较多。我哋既有国际嘅视野，亦都有内地嘅认知同能力囉。无论你去做项目，你做一个参观，只要你提前做多了准备功夫的时候，其实对方是一定会见得到的。但我会见到今天的年轻人，有时他会只是想做足够就好了。那是不是行多一步，我觉得他们有件事未必会愿意，但是我非常之鼓励他们，真的无论如何，如果人家要你行十步，麻烦你行十一步，这样的情况

0: 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嗯，你都系未系同我哋同频啦，系咪啊 ？Michael， 你都有冇呢种嘅感觉咧？
1: 我非常之有啊，亦都分享下一个趣事啦，就系、是、我嗰阵时20头岁，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嚟，亦都系带住一个完全欧美嘅一个学生嘅一个文化。咁啊，初次翻到內地去做生意，好記得嘅，去一個地方食海鮮，咁佢就話：先生，你其實都可以飲啲酒啊。咁啊，嗰陣時我、哦、好啦，咁啊飲中國白酒，其實我真係唔係太習慣嘅。嗰陣時仲要我記得嗰餐飯咧係食緊一啲河鮮啊，食河鮮咧就即係代表嗰啲魚好多骨。咁啊，每食到幾啖嘅時候，咁人哋起身就敬酒咯。咁人哋敬酒嘅時候，我都仲滿嘴巴裏邊都係食物。咁我到底係食咗啲食物先啦，定係飲咗啲酒先咧？咁啊，於是者所有人望住。咁啊，啲生意嘅合作伙伴嚟噶嘛，咁我唔饮嗰杯酒，又好似唔系好俾面咁，但系我饮我成嘴巴都系食物，咁样点样处理咧？其实即系我回想起当时候我有呢个难题，我相信好多年青人都会遇到呢啲咁嘅难题，亦都咁讲啦。我觉得当时候就冇人带住我去经历呢一啲嘢，但系其实通过而家我哋香港呢啲团体啊，好多时走去内地嘅时候夜晚啊，虽然唔系话哇要拼我你死我活，但系都一定有啲多少。官方的应酬活动，让这些年轻人去尝试初步感受一下内地这些的文化咯。
0: 咦，其实刚才你讲内地文化官方交流，你会觉得有什么 tips 给香港的年轻人，真是第一次去接触一些叫官方礼仪上面的一些交流上，你会觉得他们应该要抱着什么心态，或者应该有什么 tips 令到他们刚才你所讲的一些没有尴尬的情况发生呢？
1: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唔好太紧张，因为始终其实我哋都系中国人，我哋都系生于同一片土地。其实所谓嘅文化，因为过往唔同嘅地方发展而累积出嚟嘅一个历史嚟嘅啫嘛。香港人嚟讲咧，我哋要戒掉一啲我哋太香港人嘅标志啊。我打个比喻啊，好多内地嘅朋友会见到，譬如平时喺深圳啊或者珠海啦，只要嗰、那个。男士呢是穿着件风褛，戴着个 cap 帽，孭着个背囊，不用问那个一定是香港人来的。其实这些是一件不好的事来的，对于我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地标签你做香港人，无论只要你做了一件是相对地不好的事呢，他就说啊，香港人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来的啦。我们要融入啊。讲紧点样去将内地同香港嘅文化互相去融入。当然如果年轻人未去过内地嘅，第一次去内地，咁啊要不耻下问啦，问多啲我哋嗰啲主办方，就係、是、哦呢、這个团体我哋会做啲乜嘢啊，当地有咩留意啊，甚至乎当我哋如果知道呢啲年轻人係初次或者头嗰几次去内地嘅话，我哋会不厌其烦咁讲好多喺内地嘅文化俾佢哋认识嘅。咁当然啦，到最后我哋只係想佢享受呢一个旅程同埋认识更加多囉。
2: 咁头先你讲及到标签啦同埋融入啦，80年代90年代嘅港商呢都会係日头就返去做嘢啦，即係匆匆忙忙就搭返火车返嚟香港。咁你觉得而家我哋要入呢个大湾区，或者是入呢个中国内地去经营呢个咁嘅生意呢，你觉得佢哋系咪真系要过夜啊，定喺入边有间屋啊，定系即系令到佢可以话叫融入去呢，甩咗嗰个即系日头返去做嘢啊，夜晚就返嚟香港嗰个标签呢？
1: 其实呢，而家我哋祖国嘅其中一样嘢系我哋大家好引以为傲，就系我哋嘅高铁系统啊。因为我哋嘅高铁系统系全世界应该系第一噶啦，我相信系。咁佢大大地縮短咗我哋嘅生活圈嘅距離啦。咁至於你話哦，朝頭早翻工，咁我覺得其實呢件事係雙向嘅。好多內地人係朝頭早嚟香港翻工，或者朝頭早去澳門翻工，咁啊夜晚就翻內地啦，包括深圳或者珠海啦。至於你話邊度係更加適合去居住呢，我覺得呢樣嘢係冇標準，反而係一個文化。我認識有啲內地嘅大企業家，佢唔鍾意喺香港住。我問佢點解佢唔鍾意喺香港住，佢答咗一樣嘢，香港叫外賣真係好麻煩。我喺內地叫外賣，我一撳完個掣15分鐘啲外賣新鮮滾熱辣嚟到我樓下，嘩即刻食，想食咩都有。你諗下香港，如果你喺嗰啲所謂豪宅地段，你我點外賣係幾咁困難嘅呢？
2: 咁所以融入嘅意思真係會融咗入去係嘛？
1: 係啊，即係當然啦，外賣只一個其實好活生生一個小例子啦。但係其實你講緊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去到內地或者內地人嚟到香港係會好唔適應嘅。譬如好簡單啦，就係、是、始終好多時內地人嚟到香港好唔適應嘅就係好多時多少用少少英文啊呢啲嘢。咁可能內地人嚟到香港覺得咁麻煩啦，明明中國地方點解都要講緊啲英文咧？

0: 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地方，而呢個就係亦都係香港一個代表咯。
1: 好，而家你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人陳瑞強 Anthony，
2: 我係 Anna 陳瑜。
1: 今集嘅嘉賓係邝文康 Michael 邝。
2: 文康啊，頭先咧你講一啲項目咧，其實唔單止係旅遊啦，佢仲可以融入咗教育嘅成分。你有冇同大家分享啦？你呢個項目裡面咧係點樣咧，令到我哋嘅青少年啦，透過你呢個嘅旅遊項目上面啦，而更加深入咧了解到我哋大灣區咧？
0: 咁講啦，其實我哋作為一個 NGO， 作為一個慈善團體咧，其實做文旅呢一方面咧，唔係我哋主要嘅目的嚟嘅。咁點解會做呢個文旅嘅 Web 3嘅項目？最主要係希望將中國嘅世界文化遺產走出去，讓更多人去了解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基金會咧，教育方面都係我哋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環節嘅。始終教科文教科文，我哋係教育科技文化啦。當中裏面咧，其實係希望可以通過一啲科技係做教育方面都做得更加理想嘅。打個比喻啦，就係其實乜嘢係一個最好嘅教師啦？其實最好嘅教師唔淨只係話佢可以為學生帶嚟到幾多有用嘅知識。其實我哋都認為咧，一個最好嘅教師咧，其實係需要令到學生自己本身係喜歡去學習。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一個老師就係一個演員 ，OK？ 佢最重要嘅嘢，佢唔係帶到幾多知識啊，係引導得到個學生自己去書本裏面或者喺世界其他地方裏面去尋找呢個知識。咁啊，點樣可以將科技去融入呢一個環節咧？我打個比喻啦，即係未來人工智能嘅發展，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其實通過一啲 sensor， 通過一啲鏡頭、一啲算法，其實譬如可以精準捕捉得到每一個學生嘅學習嘅進度啊、水平啊，同埋得到唔乜嘢，得唔到啲乜嘢，其實呢啲完全人工智能嘅算法係可以計算到得出嚟，而精準地去讓呢一個老師亦都係演員，去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學生去針對某一啲嘅短板而更加發揮，而再去放大佢嘅長處，呢個係科技可以未來帶得到嘅嘢咯。而點樣結合我哋大灣區咧？其實就正正係喺國際上有好多唔同嘅書本上邊嘅 program 啦，係可以融入我哋內地嘅科技去結合一啲產品出嚟，係精準針對呢啲年輕人去發展咯。
1: 我的理解咧，開屏只是你第一站啦，或者第一個項目啦。咁我哋睇到咧，佢點樣運用呢個科技咧，去解碼我哋大灣區嘅非遺嘅價值嚇，亦都睇得到咧，由呢個文旅咧融入青少年嘅研學課程。咁你嘅下一站又會點樣咧？你係通過點樣複製去將你呢個成功嘅模式去擴展去大灣區，甚至係全中國咧？
0: 嗱，咁講啦，其實以 Web 3嘅形式去推動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呢樣嘢，某程度上咧都要當地嘅政府部門啊去配合我哋一齊去做嘅。其實呢一樣嘢係要講互相需要啊，唔係話淨係我想去呢一個地方做，我就一定要去呢個地方做。因為如果當地政府係唔需要我哋，而我哋一廂情願去做，個效率係會好低嘅。所以我哋亦都不斷咁同唔同嘅世界文化遺產嘅省市去一路接觸緊、傾緊。到底佢會唔會想有一個咁樣嘅國際平台去做幫佢哋做一個推廣呢？咁而佢哋亦都會提供到啲乜嘢便利、乜嘢資源俾我哋呢？然而我哋第一個項目可能得到嘅便利同資源未必係最多，但係當我哋複製嘅時候，希望通過我哋一個成功個案而慢慢去越做越好咯。
1: 嗱，我又見到咧，比如話而家我去啲嘅旅遊嘅城市啦，嚇紫禁城啊、兵馬俑啊，或者係熊貓嗰啲館啊，咁其實佢哋已經係用緊啲 AR 啊、VR 嘅嘢嘅。咁你覺得我哋香港人即係對於呢啲項目啊，我哋點樣去爭取啊，或者攞到你頭先所講嘅國家或者當地嘅資源咧？或者你覺得我哋未來個出路係可以點樣咧？
0: Anthony，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基本上大型嗰啲世界文化遺產咧，其實佢哋本身佢哋內部已經有呢一啲 Web 3，有啲 AR、VR 呢啲已經做得好好。但係其實最主要我哋希望做到一樣嘢咧，就係哪怕佢哋本身本地做得好，點樣可以聯網咧？點樣可以一個外國人，我嗰只腳唔需要行入大灣區，唔需要行中國，都可以深度體會大灣區，深度體會中國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要將所有資源整合起嚟嘅，而唔係話哦，你哋廣東有廣東做，你哋四川有四川做，咁樣咧，到最後可能都會出到唔 同嘅產品出嚟，但係最後始終有一個人將佢連起埋一齊咯。
2: 誒 ，Michael 話我知道咧，你唔單止就係一個文化搭橋者，其實喺大灣區裏面咧，你仲有好多一啲嘅項目咧，都係好啱我哋年青人啦，係去了解多啲，同埋係俾啲 tips 佢哋啦，令到佢哋了解到大灣區其實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係冇錯 ，Anna， 其實而家除咗呢一個 NGO 裏面做緊文化遺產嘅推廣啦，其實我都做緊唔同嘅嘢。但係 before 我講呢樣嘢之前咧，首先我覺得國家對我哋大灣區係真係好好嘅。點解咧？其實係一個珠三角口幾個城市連動起嚟，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咧？我經常同我啲朋友，就算佢經常 travel 去內地，佢可能未必留意到一樣嘢。其實香港嘅角色係咩？深圳嘅角色係咩？東莞嘅角色係咩？廣州的角色是什麼，如此類推。其實我講了一個拿著個地圖跟他們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國家要求我們做什麼呢？香港是一個國際的融資平台，即是賺錢啦。賺了錢之後去做什麼？我們去深圳做研究，做科研，做一些科研，做一些產品出來。但是無論香港好深圳好，生產成本可能比較高，那去哪裡？去東莞。去東莞就是世界工廠，大家可能認識，以前呢是做下衫仔啊，做下玩具仔啊，做下車仔，而家已經唔係㗎啦。東莞係一個高科技嘅製造城市嚟嘅，去做生產啦。咁廣州嘅角色係咩？廣州嘅角色從來我哋都好聽過一樣嘢叫廣交會，廣州交易會，就係將我哋中國嘅產品出口去全世界所有嘅國家，即係等於變現啊，賺錢啊。咁賺到錢之後佢點啊？咁可以去到珠海同澳門喎，咁珠海澳門係咩？代表旅遊啦，代表娛樂啦，咁你去洗曬啲錢之後點啊？返返嚟香港再融資，其實係一個循環嚟嘅。咁呢個特色有咩好處呢？其實喺個大灣區每一個城市裏面呢，亦都佢有佢獨特嘅地方，我哋唔好嘗試喺香港去做一啲譬如生產嘅企業，即係譬如你喺香港我開間大型嘅工廠，我要做車，我要做機器，其實唔 make sense 嘅呢件事。咁同樣地，如果你話我要喺珠海或者去廣州、東莞去搞個深度嘅科研，其實係咪最理想嘅城市呢？大家要諗清楚。所以呢，其實我哋每一個做項目之前，我哋首先要諗清楚嗰個地方係俾到啲乜嘢優勢同俾到啲乜嘢資源我哋。呢個就係大灣區好特別嘅地方。喺中國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有個咁清晰嘅畫面話到俾你聽，每一個城市喺度做緊啲乜嘢咯。
1: 咁而家我哋成日有句説話咧，叫香港腦袋灣區自造，智慧咁去製造。咁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幾多成係啱咧？
0: 我都 declare 咗 interest 先啦，因為你頭先講緊一樣嘢，我而家都喺一個東莞嘅濱河灣新區做一個人工智能嘅綜合體，亦都係一啲輕工業嘅產業園嚟嘅。咁其實呢一樣嘢係點解會揀喺嗰個位置呢？因為如果你要科研人才，深圳俾到好多你，咁但係深圳嘅短板係咩？可能生活成本係會比東莞會比廣州高啦。咁但係如果你要揾生產嘅人才呢，其實你喺深圳可能係未必有。咁喺東莞你揾到生產嘅人才，所以喺東莞同深圳交界嘅地方做一個既有智能嘅高科技研發，亦都有一個生產需要嘅人嘅地方，咁係比較位置上啱咯。
2: 今日好多謝啦 Michael 嘅分享啦，原來大灣區嘅創業務唔一定係要做生意或者賺大錢，原來推動文化承傳，做一個文化搭橋者，同樣都可以發揮好大嘅社會影響力。
1: 冇錯啊，咁今日 Michael Kwong 咧都分享咗佢點睇香港腦袋灣區自造呢八個字啊，利用香港嘅國際網絡同埋數字科技，將大灣區嘅歷史文化變成全世界都可以觸及嘅數字遺產，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創業夢啊！
2: 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同大家發掘更加多嘅大灣區創業故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上一集呢，我们同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倾了整整一集啦，由他少年时候在香港接触音乐，去到美国纽约深造，再回来耕耘，见证香港爵士圈一步步发展的故事，还有他怎样成全香港爵士的薪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新一代的爵士音乐人在这里，讲下他们这一代是怎样在前人种落的树下面成长的。坐在我面前呢，就是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峰。 Nelson 呢，活跃于香港爵士、古典、实验音乐等不同的演出场景，是本地爵士推广团体翻腾三周半的共同创办人。 Nelson 欢迎你，不如简单跟观众打个招呼啦。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Nelson。
5: 是的，又介绍一下翻腾三周半是做什么先。
6: 我是翻腾三周半的其中一位共同的始创人，我们总计有六位成员的。咁啊，当初开始创立呢个团体嘅时候，其实冇乜话有特别嘅咩抱负，纯粹系一班人可能即系特别疫情期间冇乜嘢做啦，特别对于音乐人嚟讲，咁所以就开始就搞咗一个社交媒体，咁就谂住系娱乐下大家啊，或者睇下点样可以普及下爵士乐俾一啲普罗大众去认识啊等等。咁慢慢就一步一脚印，慢慢就由线上，即係譬如喺呢啲社交媒体慢慢去到线下呢都有啲活动啦。咁嗰个当初就会觉得有个问题就係、是、因为我哋冇自己嘅场地，就会觉得每次做一啲线下活动嘅时候呢都要为咗场地而即係要张罗啊等等啦。咁、就开始就有个大胆嘅想法，就係、是、不如我哋会唔会自己都营造一个场地出嚟呢？咁一嚟就可以方便自己搞活动啦，二嚟都可以凝聚到探摩喺个社区，或者甚至係在香港凝聚到一班都咁中意爵士乐嘅人，或者培育嗰啲新一代，咁有一个实体嘅场地，咁一个空间就会更加好。咁就慢慢之后就成立咗呢个场地啦，喺新蒲岗啦，咁就开始有搞啲教育活动啦，有少少嘅一啲嘅音乐嘅示范啊，或者有一啲大师班啊等等唔同嘅嘢都有出现喺呢个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嘅主要嘅目的都系想推广爵士乐俾一嚟俾一啲普罗大众认识啦，都另外就係都想同一啲新一代，特别係一啲啱啱青少年嘅朋友，即係接学音乐嘅时候，因为我哋对比自己細个学音乐嘅时候，好多时都係只有古典乐， 即係嗰啲音樂，哦，就係古典樂啦。咁，但係其實望到原來個世界好大嘅，除咗古典樂，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咁爵士樂其中一樣嘢，咁，可以即係俾佢哋可以有多個選擇咁樣咯。係。
5: 的確，的確。講到大家學習音樂嘅時候，可能初初接觸都係古典樂啦，或者而家好多年輕人就係聽流行歌或者一啲韓國嘅流行歌長大。咁，你自己係點樣開始接觸爵士樂嘅咧？
6: 我。其實我接觸爵士樂嘅開始係比較遲嘅，即係比起一般真係職業樂手嚟講，我差唔多去到大學先至真係接觸，大學一二年班先至真係接觸爵士樂。係
5: 個咩契機？
6: 咁樣啦，咁其實係因為大學嗰陣時有參加一啲叫做即係有你一啲嘅社團活動啦，我哋叫上莊嘅嘢啦。咁，我其中就嗰陣時就去咗一個即係莊就係、是。叫做 music club， 就係HAU 嘅 music club 啦，音樂社啦。咁入面就主要其實都唔係玩爵士樂嘅，咁都係嗰陣時候最流行都係一啲嘅地下嘅一啲嘅我哋叫做獨立樂隊嘅一啲音樂啦。咁啊搞好多一啲樂隊嘅演出啊等等啦。咁但係喺嗰陣時候深刻就接觸下原來除咗呢啲樂隊嘅嘢之外，仲有爵士樂呢個存在，咁就開始玩囉。咁而自己真係開始變成一個樂手嘅契機就係、是、佢我有由細已經彈低音大琴開始啦，咁但係真係古典樂嘅訓練咁開始啦，咁八九歲開始就彈到大學啦，咁但係大學個契機點解開始玩爵士樂呢？咁就係因為嗰陣時我就有參加大學嘅一啲嘅我哋叫交響樂團啦，咁嗰陣時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啦，而家係好朋友啦，但嗰陣時唔識嘅，佢就好鍾意爵士樂，由中學開始已經。咁，入咗大學之後呢就決定要搞自己嘅第一隊，我哋叫做大樂隊 ,Big Band。咁佢就好想搞一隊 Big Band 啦。咁嗰陣時呢得到咗黃志忠博士，嗰陣時仲喺香港大學度做啦。咁佢哋就撥出場地啊支援咁俾佢開始去排練呢個大樂隊啦。咁，但佢呢就好缺一位低音大提琴手，因為一個大樂隊雖然有一名低音大提琴手嘅，咁，佢就膽粗粗咧，就去咗我哋交響樂團嘅排練室入邊咧，直接拐走咗我，差唔多可以話係啦。咁所以由咁樣開始，我就接咗，咁慢慢開始就轉型由一個古典樂手，慢慢變成一個爵士樂手。
5: 啱啊，咁即係算係好突發地有一個人將你拉咗入去爵士樂嘅世界。
6: 冇錯，
5: 哇，好有趣喎！咁當時咧嗰個大樂隊容唔容易揾一啲一齊玩爵士樂嘅朋友嘅咧？
6: 絕對唔容易啊，因為好多都好似我咁嘅背景咯，即係有一啲譬如一啲我哋叫做銅管樂手啦，我哋或者係爵士嘅術語就叫我哋叫 horn players 啦，咁佢哋好多都係嗰陣時都係嚟自古典樂嘅背景出嚟嘅，咁但係咁啱就我一開始就應該未必咁鍾意呢個音樂，純粹係我個朋友拉我入嚟，即係我個狂熱嘅朋友啦，即係嗰位捉我入去啦，咁我好囉，我得閒咁陪佢玩下咁樣開始，即係可能真係叫做煮飯仔咁樣齊娃娃咁樣玩下開始咁樣，跟住慢慢佢而家都好勁，佢已經喺紐約發展啦，已經係啊係啦係啊，已經喺度咁，所以就係啦，佢咁樣開始咯。咁但係就係唔容易，因為一隊大樂隊講緊都最起碼都14、15個人咁，所以都唔容易係啊。
5: 咁你講到咧，你自己又係古典樂出身啦，或者你身邊當時被一齊拉入去大樂隊嘅朋友都係古典樂出身，你覺得古典訓練對於爵士樂係一個幫助啊，定係其實有時有啲阻礙？
6: 我諗係有愛有恨啦，
5: 有愛有恨
6: 係啦，愛嗰方面係幫助好大嘅，或者我自己覺得一個好嘅爵士樂手係需要一個好扎實嘅根基，去喺你嗰種樂器上面，即係一啲嘅我哋叫做嘅藝術，好有個前輩講呢樣嘢好鍾意嘅啫，佢話藝術乜嘢係藝術呢？藝就係講緊 art 啦，咁乜嘢係術呢？佢就話 technique
5: 技術
6: 係啦，咁所以我好鍾意隻字，一個係一個前輩講嘅，所以術對於我嚟講係特別對於爵士樂講係非常緊要，因為譬如我哋成日話叫做即興嘅時候，但好多時候我哋係需要我哋好似講嘢咁，對於樂器好似講嘢一樣咁純熟咁去操控嘅時候，先至可以表達到你即刻想表達嘅，咁所以我
5: 好似一門流利嘅語言咁。
6: 冇錯，係啦，咁但係呢個係愛啦，咁所以佢可以俾咗個好嘅根基我哋啦。恨就係、是、慢慢，因為始終古典音樂嘅訓練，佢有一定程度嘅我哋叫咩啊 薄泛型 ，rigid 即係有啲好好頑固，
5: 好硬邦邦，係
6: 啦，硬邦邦嘅少少嘅嘢啦。咁會有陣時會限制咗你少少嘅想像力。
5: 嗯，
6: 對於你呢樣音樂或者點樣，但我都知道當代古典樂，即係我哋叫做 contemporary 嘅，即係古典，佢哋好多佢哋已經打破緊呢樣嘢，嘗試下去都去重現呢樣嘢。咁但係作為一個中學生或者嗰陣時，比較接觸一啲傳統嘅古典樂訓練嘅時候，或者特別喺亞洲社會啦、華人社會啦，就係老師話：，你唔准咁樣，你唔准咁樣，你唔准咁樣。咁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甚至對於音樂開始失去興趣，係啦。
5: 啊，
6: 所以呢個就會恨嗰邊啦，係。
5: OK，OK， 哇，估唔到，因為咧，我諗大家嘅印象咧，古典樂同埋爵士樂咧，好似係完全係兩個世界嘅嘢、古典樂就係、可能喺啲樂譜上面啊，係、要好死板嘅，只有一個方法啱嘅。但爵士樂好似可以好自由咁，但估唔到咧，原來係會令你又愛又恨。咁咧，由第一次聽到爵士樂咧，去到而家認真學習，成為一個職業嘅樂手啦。我諗每個人嘅入口咧都唔同，但係咧 ，Nelson 點出咗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一定要由你嘅喜愛、你嘅喜好、你嘅熱誠出發。咁咧，音樂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再傾下一步，由學習去到點樣第一次上台嘅經驗啦。陣間翻嚟再聽聽。

0: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我们继续跟嘉宾 Nelson 谈一下。兴趣当然是令人快乐的啦，但是学艺要精就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那 Nelson， 学爵士乐你觉得最难过的一关是什么？
1: 嗯，我觉得最难过有两关的，即不是一关简单。咁啊，第一关头先都一路都强调嘅，即系嗰个艺术个术嗰方面系要好有耐性，因为好多嘢唔特别，我觉得香港嘅年青人，我嗰代都系嘅，或者好急，即系甚至系我嘅学生都系，佢哋好想啊快啲达到，好似觉得唔够时间，我哋好多唔够时间，我要快啲做呢、這个，跟住做第二样嘢，咁好似成个我谂成个城市嘅感觉都系咁啦，
0: 好急促，
1: 系啦，好急促，咁所以学嘢佢哋都系好急嘅，譬如第一堂已经讲紧话，我要上第十堂先做到嘅，已经要第二堂做到啦，咁、通常就好多时候就会变得好粗糙，或者就好操之过急，就欲速则不达，俗语话斋，咁、所以呢个系一定要长时间去训练，咁呢个第一关，同埋第一关就系同埋要自律咯。即系譬如我自己一开始啊，或者都分享下我嘅一啲背景啦。我本身唔系真系从音乐学院毕业，咁我系我系喺另外嘅专业度毕业嘅。咁但系喺我大学嘅时候啦，同埋毕咗业之后，好多时候我都会用公余嘅时间就系去练，去叫做咩啊，雕琢自己嘅技术。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就会草擬咗，譬如有一個叫好似啲訓練表咁樣啦，咁我就會好自律咁樣跟從。譬如我每日放工翻到屋企，食完個飯7點鐘，咁啊到10點鐘就係練，
0: 不停練，
1: 不停係，即係每個禮拜起碼5日都係，都5日有4日都係咁。
0: 哇，非常！
1: 即係嗰段時期真係好要有一個自律去做呢樣嘢。咁
0: 係做咗幾耐咧？
1: 哇，都我諗都2年。一兩年咁樣，即係每日咁樣不停咁樣去，咁都好彩，工作就唔係太繁重啦，咁所以就令到我可以好專注喺呢方面度。咁呢個第一樣嘢咧，第二樣嘢就好慘，就係點解話係兩關咧？就係第二關偏偏就係好多過到第一關嘅人過唔到嘅，就係咩咧？就係當我要好自律、好刻苦咁練完啲嘢之後咧，我要拎走佢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第二關，就係開始當我哋練習，特別玩爵士樂，我哋係講求同人與人之間一齊玩㗎嘛，好多即興喺入面，好多跳出框框嘅東西。我唔知羅老師、Ted 老師有冇講過呢啲類似咁嘅嘢啦，咁但係我同佢玩就係好睇到體驗到呢樣嘢，就係、好多時候都我哋叫做跳出個框框去去演奏嘅，就偏偏係將自己最唔擅長嘅嘢攞出嚟，擅長嘅嘢未必擺明。譬如我琴日用過嘅，或者我上個樂句我彈過一樣我好叻嘅嘢，我就唔用，因為我想試下啲乜嘢特別嘅嘢發生。咁呢個係個心態嘅，亦都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爵士樂手，一個合格嘅爵士樂手同一個叻嘅爵士樂手最大嘅分別就係呢一關，就係、要開始擺低一啲自己已經學咗嘅嘢，用一個好似我冇學過嘅心態去挑戰或者去探索呢個世界，係啦，呢、這個就係兩關。
0: 呢、這個我聽到真係兩個好唔同嘅思路啦，一個就係、首先一定要刻苦練同一個樂句，練到佢好好、或者練到自己嘅技術去到某一個層次。但係呢去到嗰關之後呢，就我哋要將之前學過嘅拋開。反而係諗點樣可以自然地流露啦、或者好好鬆容咁去表達你想表達嘅事情。我諗呢個亦都係爵士樂點解會有自由啊，好奔放嘅感觉啦。咁呢两个难关啦，分别你有冇一刻系好难，好想放弃，但系又坚持落去咧？系咩原因？
1: 我每一日都有呢咁嘅谂法，系啊，有噶，一定有嘅，因为舞都系呃，话你话如果讲舞都系呃人，因为始终好多时候就系呢两样嘢系好极端相反。有阵时会系好想放弃，调翻转一方面就可能系。我今日呢个演出啊，好自由，好奔放，我绝对可以拥抱到我第二关嘅个精神啦。我今日跳咗框框啦，弹完觉得好开心啦。翻嚟听翻录音，哎呀，呢度又走音啦。哎呀，呢度又错拍子啦，呢度又开始咩啦？咁就哎呀，我第一关即系我技艺嗰度未够好，咁我又会可能好想啊，我又要翻去做呢样嘢。即系我哋跟住可能第二个演出嘅时候调翻转啦。今日好精准啊，我要做到晒我想做嘅嘢啊，全部都啱啊，咁样啦。翻去听， 翻去聽翻錄音，哇，好悶啊，彈得
0: 又唔夠奔放啦，係
1: 啦，咁所以一定每次都有，亦都，但係我就會反而就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動力，就我覺得呢個有啲似細個我特別啦，我自己都好中意玩遊戲機咁樣啦，我哋成日話會打爆機㗎，我只覺得爵士樂係一樣唔會打爆機嘅嘢喺人生，因為每一日都會有新嘅，特別如果大家聽到羅老師，就因為羅老師算係我啟蒙嘅老師，我覺得我有好有幸喺呢幾年一直都跟住佢一齊，即係世界各地演奏，佢係絕對係我嘅係偶像嚟㗎，咁所以做到好多新教嘅時候都望住佢，就係你會見到呢個人啊，去到呢個年紀都有白頭髮啦，但係呢佢嘅心境永遠都係對於我嚟講係18歲、一個每一日都係好興奮，關於今日會點呢，我哋今日會玩啲咩呢，咁啊，所以我自己都好想擁抱呢、這個心態，所以我覺得有難關想放棄，但係會提返自己，這個就是爵士樂最好玩的地方，你永遠都是初學者、
0: 永遠都是初學者，的確呢、上一集呢從、即是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 訪問的時候呢，真的很感受到他對於音樂那個熱誠、而且他真的非常非常熱愛音樂，即是不單單是爵士樂啦，流行樂他都有涉足啦、我們回來先講回來啦，是啦，咁啱啱講到那個技藝或者是練習那麼多事情，其實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跟人去合奏、即是我們叫做 jamming 啦。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跟人即興合奏是什麼的狀況呢？
1: 哇，這個是很好很好的一個故仔啊。
0: 是。
1: 跟大家的一個勉勵年輕人又好，給你好呢，就是我第一次的這個 jamming 呢，就是我嗰時同仲係女朋友啦，未係我太太啦。咁就啱啱嗰時就仲仍然全職工作緊，有業餘嘅音樂人啦，咁我有練下琴，即係就認真練習啦。咁有一個星期六呢，我哋就去咗一間吧，喺中上環側，已經結業咗啦。但係嗰時呢就有一個叫做 jam session， 咁啱我哋食飯嗰時呢就有一個類似嗰啲嘅 jam session 嘅時候啦。咁我嗰時嘅女朋友即係太太呢，佢就極力怂恿我，都唔係怂恿我啦，就搬咗出台面㗎喇，就逼我要玩，我就唔好啦，真係未得嚟。
0: 係係。
1: 跟住最尾我就真係上台玩啦，咁我原本就咁去推搪話啊，佢哋一定冇低音大提琴啦，我見到台面冇，咁我就哎呀冇，咁我唔玩啦。點、知佢哋喺個後門度搬咗一部，佢哋原來真係有，跟住我就死啦，今次真係要上台啦。
0: 係啦。
1: 咁就真係叫硬著頭皮上台玩啦，跟住玩得非常之唔好。因為直情係唔知去到邊啊，因為我哋叫做甩 form 啊，我哋喺爵士樂嗰個術語就係我自己都玩到唔知去邊，跟住我啲樂隊嘅其他嘅 jam 咗亦都唔知我喺邊，咁就情況都非常尷尬嘅，嗰下都係啦，即係去到最尾就一二三四一齊入翻咁樣。
0: OK OK，
1: 係啦，咁就係啦，咁呢個就係我第一次，亦都我成日都攞呢個故仔嚟勉勵，即係我一啲學生咁講，唔好答，唔好驚，因為再遇嘅情況，你老師已經試過曬，咁呢個就係我第一次 jamming 嘅經歷，
0: 都幾搞笑喎！佢喺後面個後門真係攞咗個低音大提琴出嚟，
1: 我仲諗住可以完美嘅藉口可以落翻台啦，
0: 因為都幾罕有噶嘛，呢、這個樂器都唔係成日見到，
1: 冇錯，
0: 即係命中注定，命中注定需要嗰日就有呢個經驗，然之後走到而家啦，
1: 係啦，冇錯。好彩已冇錄低嗰陣。
0: 好啦，咁由最初接觸爵士樂啦，去到第一日上台啦，聽完呢個故事呢，我諗唔少聽眾呢都感受到呢，其實爵士樂嘅起步呢唔係想像中咁遙遠㗎喎，即係好似 Nelson 而家呢個職業樂手啦，原來佢第一次即興嘅時候呢都係會有發生啲蝦碌事情。咁我哋呢下部分返嚟呢繼續同佢傾下，繼續講下呢點樣喺香港建立一個等更多人可以進入去爵士樂嘅社群。現在聽一段音樂先，我們陣間再見。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约700多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展示，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乐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利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是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道琼斯指数是报51679点，跌5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25美元，卖出404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 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今集我哋嘅嘉宾同我哋讲过，学爵士最重要嘅一件事就系落场，同人一齐即兴合奏，即系我哋所讲嘅 jamming 啦。这种学习方式不是今日才有的，爵士乐从一开始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而将这种文化带到最高峰的，就是我们今日五分钟爵士传奇的主角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1920年出生在美国中部城市坎萨斯城，他有个外号 Bird 雀仔。至于这个外号怎么来呢，有不同版本的故事的，不过到了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他玩的是色士风，一件外形修长、声音可以很温柔，亦都可以很有爆炸力的管乐，是爵士乐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Charlie Parker 细个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天才神童，他在学校读书普通，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音乐有近乎痴迷的执着。15岁那年，他鼓起了勇气，第一次走入一个 jam session 的现场。所谓的 jam session 呢，就是这样，一班乐手自发聚集，不靠乐谱，现场互相较量，即兴演奏，个个都可以上台的。但是如果你跟不上其他乐手呢，他们是会直接用音乐话给你知的，有时候更加是更直接的方法。那有一晚呢，年轻的 Charlie Parker 拿起色士风走上台上面，不过他准备不够，他跟不到其他人的节奏，搞乱了整个演奏。台上面的鼓手忍无可忍，直接将个铁拔掉在他脚边，告诉他他未够资格，将他草草地赶了下台了。比着是任何人呢，可能都会当场放弃，以后都不再拿起乐器了。但对于 Charlie Parker 来说，这个就是他由一个普通乐手变成传奇的开端。他回到家闭关练习， 进入一个近乎痴迷的状态，每日练习十几个钟，不停地研究唱片，分析音乐，一个人对住埲墙反复地练，就这样就练了差不多两年。再出来的时候，亦都是爵士音乐即将迎来一场新转变的时候了。1939年，19岁的他来到纽约，走入了当时全世界爵士乐密度最高的城市。在纽约的哈林区，有一间音乐酒吧叫做 Minton's Playhouse。每个星期收工之后，爵士乐手就会在这里聚集，一路 jam 夜 jam 到天光。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舞台，它不是一个音乐厅，而只是一个在厨房后面的地下空间。但就在这里呢，爵士乐的历史即将迎来一次最紧要的革命。Charlie Parker 和一班志同道合的音乐人，就是在这些深夜的 jam session 里面，一起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爵士语言。之后大家称这种音乐做 Bebop 泡沫音乐。Bebop 是什么呢？它比以前的摇摆爵士更快、更辛辣，和弦更加丰富，即兴是更加自由的。对于音乐家来说，演奏 Bebop 的难度大幅提升，更需要高度的乐器控制力才可以演奏到的。它再不是拿来跳舞、服务人群的音乐，而是一种对于音乐的探索，游走于和谐和不和谐之间，为乐手和听众带来新的刺激。这种音乐呢，一开始都不被人看好的，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它改变了整个爵士乐的走向。由那阵时开始，几乎所有学爵士的人都要从 Bebop 的语言开始学起。而 Charlie Parker 呢，就是推动这个革命的核心人物了。1955年 ,Charlie Parker 去世，得34岁。但是他留下的不单止是唱片和作品，而是学习爵士音乐的教条。是靠落场，是靠犯错，是靠互相挑战和对话建立起自己的声音。几十年后，在香港有一班年轻的本地爵士乐手建立了一个叫做翻腾三周半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叫浅水区的 jamming session， 专门呢是给想学即兴合奏但又不知道在哪里开始的人，一个安全落水。

0: 建立一个等更多年轻人可以接触爵士嘅社群。咁坐喺我面前呢就继续系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亦都系本地爵士音乐普及团体翻腾三周半嘅创办人之一啦。好啦，讲下翻腾三周半啦、或者简称我哋叫翻腾啦。咁你喺2021年呢就创立咗翻腾啦。我想了解一下先，系乜嘢令到你哋觉得我哋真系需要搞一个社群出嚟啦，唔係淨係一齊一班人出嚟演奏啊 ,jam 嘅嘢就夠啦。
1: 我諗我唔鍾意浪漫化呢啲嘢嘅。我或者好坦白，嗰陣時點解會開始覺得我哋要咁樣搞，就係因為我哋作為嗰陣時其實都係五六年前，但係唔知點解已經唔年輕啦。咁嗰陣時仲係一個年輕嘅爵士樂手呢，望唔到太多向上流嘅機會。即係我哋會覺得我哋繼續玩落去，但係好似我跟住我有冇啲咩前輩可以睇到，即係譬如我如果我係一個工作嘅一個 office 翻工人，都你會望到晉升階梯㗎嘛，我之後可以升經理，之後可以升乜嘢。咁我哋做一個爵士樂手嗰陣時比較年輕就咁我練琴當然要啦，咁玩爵士樂一定要努力進步啦。咁但係跟住工作機會上面就望到唔係好望到機會啊，甚至話我哋就叫做一啲系啦，即系资源啊等等，咁我哋就会发现咗，其实要自己可以继续玩爵士乐或者以爵士乐为生嘅话，第一件事就系要做翻大个饼。好似我哋会发现咗，其实系更加需要多啲人识呢样嘢，咁我哋先可以继续可以赖以为生咁样继续落去。咁所以呢个肥，我唔知有冇会唔会叫倒米定到大家咁唔浪漫嘅，咁现实嘅。咁当初的确系第一个考量就系呢样嘢。咁当然我哋都会认为，因为我哋已经将自己人生俾咗爵士乐啦，我哋认为爵士乐系有佢嘅价值，即系值得被推广，呢个就冇用之疑嘅。咁但系嗰阵时更多一个考量就系可能我点样可以扩大个社区，而令到嗰時諗緊可能係現職嘅爵士樂手可以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係啦，令到俾人聽到呢樣嘢，咁所以開始咗呢個計劃。
0: 你哋一開始搞嘅時候，當時你哋都係職業嘅樂手啊，定係其實都係兼職或者係興趣型為主？
1: 我諗我一開始，我諗我哋六個啦，因為我哋有六位成員啦。好似我自己就係兼職嘅嗰陣，係啦，嗰陣係仲係兼職緊嘅。咁但另外五位好似都係全職嘅。諗下先，四位係全職嘅，係啦係啦，已經係全職我手啦。有兩位我同另一位成員係仍然係兼職，咁樣嘅，係啦。
0: 啊，咁我諗即係你話可能好似好唔浪漫，但係即係大家要知道，其實藝術發展咧係需要好長時間啦。咁所以個持續性呢其實係好緊要嘅，而點樣可以做到持續呢，就的確要有資源啦，或者大家都要維持到生計。咁做大個餅就係你哋嗰陣時嘅諗法。
1: 冇錯。
0: 咁你哋開始嘅時候嗰陣，對比起而家即係香港社群或者香港人啦，對於爵士樂嘅認識對比起而家其實係咪好唔同呢？
1: 我諗有冇一個好大嘅轉變呢，我就唔知啦，因為我都唔知咩大啦。咁但係我會認為爵士樂喺以前到而家喺香港佢嘅改變係的確係存在嘅。我會覺得而家係多咗好多人會認識爵士樂啦，會聽爵士樂啦，同埋都好多年輕嘅新一輩係會去想去學習爵士樂嘅。咁而有一啲最好笑或者實質嘅例子，就係有一次我哋有個成員返嚟同我哋講話，嘩，我哋而家係有啲连锁书店啊，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咩食肆啊，都会听到一啲背景音乐咧，已经唔再系流行乐啦，已经开始系爵士乐啦。咁我就好兴高采烈咁话俾佢听。咁可能呢个都系算一个实质嘅改变嘅指标啦，可以睇下啦。
0: 好啦，咁讲起翻腾啦，翻腾三周半呢个名咧好特别，系点谂出嚟嘅咧？有冇代表啲乜嘢？
1: 這個呢就唔係我諗出嚟嘅，我哋其中一位成員諗出嚟嘅。咁通常呢如果問呢個問題呢，即係我哋六個一齊訪問嘅話呢，都係佢答嘅。咁我就未試過自己去解答呢個問題。
0: Okay,
1: 今日就代佢答返先。咁其實翻騰三周半呢個字呢，其實係一個好好笑嘅開始，就係我有一位嗰陣時同事啦，即係其實成員啦。咁佢呢就好鍾意睇一個節目，是來自一個哲學普及團體。

0: 咁呢個節目呢其中有一個集數就係、是、啊佢哋去旅行咁樣啦。咁、
1: 嗯、
0: 去旅行嘅時候佢哋就去咗呢個博物館。咁呢其中個博物館入面呢有一個展品就係翻塵即係噴水池嘅一個嘅展品啦，跟住之後佢就搞笑咁講話，哦翻騰翻騰係咪會翻騰㗎？咁、
1: 嗯、
0: 佢就講呢樣嘢，跟住我有個朋友就覺得好好笑，咁、嗯、所以佢就攞咗呢隻字嚟去即係成為呢個名啦。咁其實就好無聊嘅，咁但係我覺得翻騰呢隻字唔夠時髦或者唔夠學術唔夠型，咁、
1: 嗯、
0: 佢、
1: 嗯嗯、
0: 就好想即係整到佢高雅啲，咁然之後呢佢又有諗到另外，就因為其實翻騰就佢就諗到呢個跳水動作就係翻騰三周半啦，其中一個花式跳水動作啦，咁、啊、佢、嗯、就將呢樣嘢就覺得好似玩爵士樂，因為我哋都會跳入一個未知嘅世界，好似跳水咁樣，咁、哦、所以佢呢度有個寓意喺度啦，咁呢個就認真嘅嘢啦，咁、
1: 嗯、
0: 所以佢就啊翻騰三周半好似幾好喎呢個名，跟住之後咧，但係咧我哋就諗啊，但係我哋想英文名點咧，咁啊，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啊，咁不如就改個懶係高雅啲、學術啲嘅名，就啊翻騰三周半、翻騰三周半、翻騰三周半，又翻騰 The Japan 咁樣，咁樣佢就會覺得啊，好似又幾型，好似一個法文名啊，跟住之後又覺得啊，有肖邦喺入邊啊，又有音樂嘅元素。等等
1: okay.
0: 我自己讲都觉得尴尬但是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 、啊、原来有一个这么有趣亦都可以话是无厘头的起源的
0: 无聊的开始、
1: 啊、那呢你们有一个都挺出名啦 的活动就叫做浅水区的 Jam Session、
0: 嗯、
1: 就是给第一次或者初阶的音乐人嚟试下水温啊，试下点样同人合奏啊，点样即兴？你哋点解会设立呢个浅水区咧？
0: 呢、這个好有趣。我哋就系、是、当我哋继续推广爵士乐，譬如搞一啲教育活动之后咧，因为其实本身玩爵士乐就好需要大家出去同一啲唔识嘅人去玩。
1: 嗯，
0: 因为爵士乐其实好似系一种语言嚟，譬如我学一爵新嘅语言，咪日文啊、西班牙文，其实我好需要同傾偈去令到學㗎嘛。咁、所以我哋其實爵士樂都一樣，所以我哋不停推動佢去啦。咁但係好多同學仔都唔肯去。因為我發覺香港嘅大家嘅年輕人或者普遍嘅學習嘅態度，佢哋都會好謙虛，甚至係過分謙虛。即係佢哋會覺得啊，我仲未得㗎，我未夠好㗎，唔好咁快出去住。咁所以我哋為咗呃佢哋出去咧，我哋就巧立名目整咗呢啲所謂嘅淺水區，其實就一啲都即係唔係都係都淺啲嘅，咁但係就俾佢哋放低咗個心理嘅枷鎖，可以去試下玩啦，錯都冇所謂㗎、有人會傍住你㗎嗰度咁樣去係鼓勵佢哋去參與咯，係啦，所以我哋有幾個街。我哋亦都用跳水做一個例子，就係、是、我哋會有啲啊淺水啦，有啲叫做標準嘅池啦，或者深水啲嘅池啦，咁仲有個叫公海啦，淨係游出公海添啦，咁即係就去比喻我哋嗰日嘅樂手嘅程度啦，同埋我哋會有嘅支援有啲乜嘢啦，係啦。
1: 哦，哇，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機會啦，因為好似反映翻你嘅學習歷程，就一開始原來是被人半推半擁上了台的，都膽怯啦。但是現在呢專程有一個區呢是給大家初學者都上去試一下啦，不怕的。
0: 咁
1: 好似更加容易入門。
0: 冇錯冇錯。同埋個氣氛都會是淺水都會是鼓勵性多啲嘅、因為始終去到有時去到我哋叫做爵士樂都係幾反映一個人嘅因為佢嘅特性啦，因為其實同傾，其實你當玩去 jamming， 其實呢次小組討論咁樣。咁當你去到，譬如我係學緊法語嘅，咁你如果一嘢就去咗法國嘅酒吧度傾偈，咁、人哋同你傾兩句，你又講唔到接唔到，都會唔耐煩噶嘛。有陣時個禮貌都會冇咁乜嘢，即係冇咁有禮貌，或者淨唔想同你傾偈啦，因為已經。咁呢、我呢個比喻幾好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分翻開、啊，有啲係會有。多啲鼓勵性嘅，大家會有耐性啲嘅，大家一齊去進步嘅，有個 community 喺度。咁亦都有啲係真係深海大鯊魚，大家嚟激烈地討論嘅、激烈辯論嘅，夜晚都有嘅，
1: 係啦。啊，呢、這個對於將爵士樂去普及化咧，都真係好緊要。如果所有人都係非常之厲害，我諗其實你都唔會夠膽行上台啦。咁講起呢個普及爵士啦。 嗱，上一代嘅爵士音乐人咧，可以话系由冇到有建立咗香港嘅一个爵士音乐圈啦。
0: 嗯，
1: 咁去到你哋而家呢一代啦，你觉得下一步系可以做啲咩咧？应该去边度啊？
0: 我谂我谂系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就会系向内发展，嗯、就系更加令到推早啊。年轻人接触到爵士乐嘅时间，因为我发觉好多普遍，譬如我自己都系一个例，我去到真系大学先至知道爵士乐呢一个存在。咁、
1: 嗯、
0: 其实都会错过咗好多机会啦。特别你知，如果你真系想成为一个职业嘅乐手，你系都比较需要得早啲，或者对比世界各地嘅同样嘅年轻爵士乐手，佢哋真系可能三岁、五岁已经开始接受呢个训练。咁所以呢、这个系我觉得向内化嘅一个推进，系咁啊。咁就係啦。咁另外呢，向外嗰方面呢，我哋亦都好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令世界各地嘅爵士乐嘅群体知道我哋嘅存在。因为我諗香港係喺世界嘅感官世界嘅爵士乐嘅即係乐手嘅感官都係觉得啊、哦、香港有爵士乐嘅咩，即係佢哋会觉得啊，冇爵士乐噶喎，香港。如果你话亚洲，我就谂到东京咯，我就谂到系啦，日本啦咁样咯，或者中国内地都有，都有啲啦。咁香港冇噶，有嘅咩？咁、但系我哋呢几两三年就积极咁样去招待一啲、接待一啲外国嘅旅客啦。咁我哋嚟到嗰时，同佢哋一齐去游山玩水啊，或者我哋一啲一齐去 jam 下咁样啦，俾佢哋认识到我哋啦。亦都我哋自己会去好多外地去。做啲交流啊，甚至系去同佢哋去演出啊，等等，去俾人知道香港系有爵士乐嘅。咁而我觉得呢一两年嘅成效都几高嘅，即系大家都会认同，哇，香港都有啲好劲嘅，
1: 系
0: 爵士乐手喺度噶，咁样啦。咁呢两方面
1: 啊，咁对你嚟讲，香港爵士乐系一个点样嘅存在咧？佢有冇一个自己嘅声音咧？
0: 我觉得系未有嘅，或者好遗憾、我因为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一个爵士乐嘅特定嘅声音，我系谂紧即系譬如美国嘅纽约嘅爵士乐系一种声音啦，欧洲嘅譬如荷兰嘅爵士乐系一种声音啦，日本嘅爵士乐系一种声音啦。咁但系我觉得香港又未成熟到，或者系有一种香港自己一听咗，哦，你系嚟自香港嘅乐手，我觉得未有嘅。咁、但系我亦都好期待将来会，我亦都相信系即将会发生嘅呢啲嘢。特别我亦都听闻好多年轻嘅乐手。都籌備緊自己嘅專輯啊，有啲已經發行咗添啦，已經。咁我諗慢慢時機上面醖釀係會有嘅。咁但係第二個層面個香港爵士樂，我自己覺得對於呢個城市啦，唔好話淨係音樂嘅話，我覺得有一種好另類，我叫英文係 alternative， 即係你係一個另類嘅選擇。譬如我覺得係俾到年輕人，甚至係做香港人知道，其實人生唔係淨得。一个方向，咁其实就同我人生好似，即系我原本嘅工作，其实我系一个工程师，咁我系应该，特别我而家啲同事啊、同学啦，已经系即系啊几部曲啦，结婚、买楼、生小朋友，已经系去到
1: 佢哋都人生蓝图啦，
0: 系啦，咁但系佢哋都开心嘅，咁但系深刻就系爵士乐令到我拣咗一个另类嘅选择，咁同我而家嘅人生系好唔同，即系截然不同。咁我会觉得，如呢、這个呢种音乐，我咧可以带俾城市人就系一种。呢、這个嘅反思其实唔系得一条路，
1: 即系打开更多嘅可能性。
0: 系啦，冇错。
1: 都亦都呼应你哋团体个名字，即系翻腾三周半，
0: 跳入未知。
1: 系好啦，咁听完今日嘅故事咧，我谂起上一集咧，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所做噶啦，用三十年嘅时间咧喺呢度，都亦都呼应你哋团体个名
0: 字，
1: 即
0: 系
1: 翻腾三周半，
0: 跳入未知。
1: 系好啦，咁听完今日嘅故事咧，我谂起上一集咧。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所做㗎啦，用三十年嘅时间呢喺呢度见证爵士乐喺香港落地生根嘅故事。而今日 Nelson 呢同埋佢代表嘅新一代呢正正就係喺呢个环境之下长大嘅人啦。而家又用翻腾三周半为下一个想落水嘅人呢建立咗浅水区啦。我哋可以见到爵士乐喺香港嘅成全其实从来都冇停步，一代接一代。咁我哋今日多謝 Nelson 所做㗎啦，亦都多謝你同我哋傾咗咁耐。
0: 多謝。
1: 咁亦都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烛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以来都是君子的化身。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200种烛，有些得20厘米高，好像是自子烛感，因为外形细致还会被人拎来做盆景欣赏。亦都有一些可以生长到30几米高的烛，例如原产于非洲和亚洲的巨烛。烛其实是属于禾本科植物，和稻米、小麦是亲戚，但是烛是禾本科入面少数可以生到咁高大的植物。它的叶通常又长又扁，上面有明显的平衡叶脉，而且叶基位置会有叶梢包住。

竹嘅茎部系中空嘅，而且系一节一节，非常之分明。正常的情况下，竹节之间的距离会由下而上慢慢拉长，排列得平均又整齐。如果某部分的竹节突然间变得特别密，有可能代表那棵竹病了，又或者受到虫害的影响。除了地面见到的竹茎，竹亦都会深入泥土入面扎根，竹茎基部会连接地下茎，地下茎同样有节，仲会生芽，而竹笋其实就是由这些芽发育出来。竹需要的水分和养分就靠地下茎上面生出来的纤细竹根吸收。有些竹的地下茎会聚在一起生长，形成重生竹，多数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另外有一些竹的地下茎会向四周伸展，形成散生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竹树开花一直都被不少人视为不祥之兆，为什么一种植物开花会令人咁惊嘅？竹树开花其实非常之罕见，因为好多竹由生长到开花，往往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竹花一般是黄色，外形有啲似稻穗。对竹嚟讲，开花其实是繁殖下一代嘅最后任务，它会将所有能量集中去花苞同种子度，所以一旦开花结果，茎部就会慢慢枯萎，最后死亡。而且竹通常靠地下的竹边蔓延生长，和一片竹林入面的其他竹很多时都源自同一条竹边，所以竹龄接近。一旦进入开花期，就有可能成片竹林一起衰败，甚至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竹海都会枯死。

当气候、土壤又或者环境出现巨大变化的时候，竹有可能透过大规模开花和散播种子，等待下一次适合生长的时机。竹开花之后会结出竹米，这些种子是鼠类非常之喜欢的食物。一旦食物突然大量增加，老鼠的数量就会急剧上升，之后再冲入农田破坏农作物，引发饥荒。印度东北部每50年大规模开花一次的离果竹，就曾经引发鼠患和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中国川康山区的高山箭竹开花枯死之后，就曾经令到大熊猫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竹树开花是空笑这个讲法，虽然不是真正迷信意义上的灾难预言，但是竹开花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的确可能影响生态和人类社会，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竹树开花之所以咁令人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开花周期非常之神秘，而且难以预测。竹树开花的周期很长，有些竹几乎每年都开花，但有些竹可能100年才开一次。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号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3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系吹烈风，天气开放。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喺凌晨3点，红霞集结喺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一般熱帶地區的竹開花周期大約是30至40年左右，但亦都有例外，例如東南亞的亞馬胡士新羅勒竹幾乎每年都會開花，好似一年生的植物咁。相反，印度常見的金絲竹開花周期就超過150年，溫帶地區的竹開花時間通常會更加長，例如日本苦竹開花周期大約120年。歷史記載顯示，苦竹在18世紀初、19世紀中以及1969年前後都曾經出現過大規模開花枯死，甚至連美國種植的苦竹都在1973年前後陸續開花，當時還引起美國科學界高度關注。就算是同一個品種的竹在不同的地方開花的時間都可能會不一樣，有研究者曾經記錄到印度某些地區的雌竹大約30年開花一次，但是另一些地區就要40幾年。科學家推測，氣候、人類管理方式甚至是竹林本身的分株族群差異都可能影響開花的時間。竹樹開花通常都不是一瞬間完成，它們會首先零星地開，之後進入大規模同步開花，最後再剩下少量零散的竹株慢慢開花。

正常生长。这一种灵性开花甚至可以持续好多年，但是不会影响邻近的竹树。第二种就是最多人听过的大规模同步开花，这种情况之下，超过一半甚至成片竹林会在短短几年之间同时开花结果，再一齐枯死。2007年至2008年间，台湾多个地方的离果竹陆续开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画面非常震撼，所以亦都最容易令人留低竹开花等于灭亡的印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第三种模式叫做混合型开花，一开始可能只是零零星星几个区域开花，但是之后开花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花潮。至于最后一种就是局部开花，它和零星开花不同，因为开花的范围通常比较大，而且会集中在某几个区域，形成一块块明显的开花带。例如英国幽园入面的村竹，就曾经在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出现局部开花现象。所以竹树开花其实不一定等于绝对的灭亡的。

竹林大規模開花，成片枯死之後，其實並不是世界末日，他們的復原能力很強，能夠通過兩種方式復活。第一種叫做有性再生，竹開花之後會結出種子，當種子落到地面就有機會發芽，長成新一代的竹苗，形成全新的竹林。例如孟中竹和華西箭竹都可以透過種子重新建立竹群。雖然新的竹林要幾十年才成熟，但是這種重生的方式有個好處，就是能夠增加基因多樣性，令到竹林更加容易適應環境變化。第二種的方式就是無性復甦，有時候兩種復活方式甚至會同時發生。對於生態系統來說，這種復原能力非常重要，因為竹林一旦完全消失，依賴竹來生活的動物，例如大熊貓，就會失去食物來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或者对于人类来讲，竹树开花曾经带来饥荒、鼠患，所以古人才会将它视为凶兆。但是由今日的科学角度来看，竹开花其实并不是灾难预言，而是竹在漫长的演化之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对竹来说，漫长的开花周期只是大自然独特的生命节奏。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读心理学的学生都会经历过有很多的功课叫做反思文章，很多的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找一些资料去解释某一些理论，但是当心理学的老师叫他们，不如你反思多一点你自己成长和经历的时候，他们都会发觉，咦，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慢慢当佢哋努力尝试过后，就会知道对自己认识多咗，同埋更加觉察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嘅行为。

人生最大的课题是认识自己。那不是说你活的时间越长就代表你越了解自己，而是透过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加以分析，再慢慢更加透彻地知道当中的因果，我们才得以逐步逐步地加深对自己的认识。

上星期跟大家讲了认知怎样影响我们的行为，今个星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们怎样可以了解自己的认知，从而慢慢改变我们的行

苏格拉底曾经讲过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意思是指未经审视的人生根本不值得一活。美国贝尔电话电报公司实验室著名科学家由卫星通讯之父的皮尔斯提出，人贵有自知之明，无知是有知的开始。而细个的时候，我们都有读过曾子、论语、学而的吾日三省吾身，提醒我们严于律己。这么多不同有智慧的人都提醒我们需要思考自己和认识自己，当然有他的道理。

心理学是了解人感觉、想法和行为的一门科学。心理学怎样可以帮我们了解自己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自省 introspection。人的行为通常顺序就是我们对事情作出一些的假设，继而采取行动，再产生相应的结果。反思的顺序就是我们观察结果、咀嚼和分析原先有的想法或者假设，从而了解我们可不可以更好地去调整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和行动。

反思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自己嘅惯性思维，或者点解会出现同样嘅错误，反反复复，改变我哋嘅动机，从而更加精进自己。但系都要留意一下，自省并唔系利用呢一个方法去怪责同埋埋怨自己，更加唔系利用自省去自我打击。因为如果自省当中有呢一种负面抨击自己嘅倾向，就会好容易陷入一种反刍思维 rumination， 跌落反复思考好多负面事情嘅循环。

例如，点解我所有嘢都不如人？点解我每一日咁攰，都冇乜成就？我系唔系做得唔够好，所以我嘅另外一半冇咁爱我？我嘅能力比唔上其他人，所以我做嘢咁慢。诸如此类嘅负面想法。

此时我哋都有提及过负面嘅偏见，就系人好容易会聚焦向一啲负面嘅事情里面，或者自己未完善嘅行为。陷入呢一种反思会容易构成我哋焦虑同埋抑郁嘅情绪。正确运用反思系了解自己对事情同埋面对人际关系嘅时候，到底因乜嘢原因会导致我哋有咁嘅感受、想法同埋行为。不论是美好或者是未经完善的事，其实我们都可以作出反思，认清自己的经历到底怎样影响我们的成长和对世界的看法，令到我们有意识地去选择我们想要的行为。

今个清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反思练习，一起好好去认识自己。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件这几日发生令到我们有少许情绪的事情。第一，客观地想象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带着不批判的心去列出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想法和态度。

第二，我们回想起我们面对所发生事情的时候，当阵时的感觉和一些自动的想法。

第三，思考一下当时这个想法是怎样导致我们有一些相应的行为反应。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而当我们作出不同的处理的时候，又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第四，接受自己以往发生的事情，将焦点摆在我今日应该知道自己是有这一些这样的行为模式，而在将来我会不会想要继续这样去处事，定是我觉察到我可以适当地作出调适。

如果当下呢一刻平静咁去再回望翻呢一件事，你会唔会有其他嘅想法，同埋其他回应嘅办法呢？

这个反思的练习可以帮我们好好地了解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培养写反思日记的习惯，每一日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自己的感受、思维方式、行为回应，同埋重新思考事情的感受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一个反思的日记可以令我们更加好地去分析和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作出更加好的选择。

迈向圆满的星期五，我们可以开始时刻觉察自己的情绪、感觉，思考一下这些感受怎样影响我们的想法，而我们的想法又是怎样导致到我们的行为。透过这个觉察的过程，我们重新掌握内在的自由，好好地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今天同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更加快乐和圆满的开始。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天文台预测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嘅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大致系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指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与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会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53美元，卖出4,050.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6: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5: 嗯，系边个？
6: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
8: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9: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10: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8: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9: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8: 密切留意
10: 五台小编推介。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李克勤的随缘分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点11分。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寻日咧因为有事的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请咗一日假嘅。咁啊，多谢阿钱咧就系不倒相助啦，咁啊帮佩佩咧就做咗一日节目。阔别咗都好多日啦，吓嘛，咁啊都挂住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支持陪陪啦。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 83%， 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林一年放纵，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系啦，受副熱帶高壓脊嘅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晝五點，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26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逐漸增強。至於本港地區今日一天預測係咁嘅，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係好熱嘅。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咧，初時仍然酷熱啊，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海有湧浪，除有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新界温咧28度，相對濕度85%。再次提提你。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據說這個颱風是會打到來的，那究竟情況是怎樣，大家就要特別留意。今個星期六日應該是這個時間，所以大家小心。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1: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最爱是谁？掌时间带到嚟早上5:3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

0: 的确是的，有些人呢无论他对你怎样好，你都是永远记住在一个心里面的。陈伟娴为何仍是你，这些就是缘分，是吧？有时有缘的未必有份。
1: 身是有缘

哇，好耐冇听一首歌啊！钟镇涛《要是有缘》。今朝都系同你有缘，先至会喺空气中相遇。当然有时都要你开心几，开个电话 app， 你先至听到我把声嘅。

有时咧喊咗出嚟系好嘅，因为伤心总要揾个地方发泄下嘅。张学友，我哭了。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嘅天气咁嘅，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嚟紧咧有一个空下咧，就系、吹到埋嚟噶咯，系嘛？咁啊，应该听即系睇天文台嗰、那个啊呢一、這个嘅风暴。嗰、那個嘅走勢咧，就應該咧就會喺星期六、星期日呢段時間咧就會擦身而過。咁究竟佢係會擦身而過定係正面吹襲咧？究竟佢有幾嚴重咧？或者佢會唔會其實完全唔過走咗去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消息啦。

陪伴我好喜欢的一位女歌手陈洁仪，等了又等。好，最后回来呢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啦，今日星期五，所以一阵间出现在健健康康在清晨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今日呢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古巨基的歌声，恋无可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明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吕任科夫。王毅说，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的经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于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人是连夜撤离的人都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有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4.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后转达9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巨浪。汉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到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6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系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1,711點，跌5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7.15美元，卖出4050.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了。
5: 等等先，你的印花过期的。
4: 印花不敢的。
5: 不用伤心，因为有
6: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5: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知友面书专业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8: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7: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噃。听首歌咧，就有沈医生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苏永康嘅歌声。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其实女人都唔应该要男人流泪嘅。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上集咧就讲到咧，就呢个妈妈的压力咧，就讲到呢个爸爸都应该要为家庭里边分担下。
1: 冇错。
0: 妈妈嘅一啲嘅责任啦，系嘛？
1: 系啦。
0: 即系好多时候咧，爸爸真系唔出手噶、哦，咁啊觉得诶呢啲嘢梗系妈妈做噶啦，咁啊我点会做噶？咁我做仔嘅时候我都唔会做家务噶啦，系嘛？哎呀，我学历可能冇你咁好、哦，我即系未必教到佢噶、哦，咁梗系你教啦。
1: 系。
0: 系嘛？即系可能好多呢啲，诶、哎、我放工翻嚟我好攰啊，我想打下机啊，我想睇下电视啊。
1: 系。
0: 咁但係即係有多時候媽媽就一路好嬲，但係又要繼續做呢一種嘅壓力，真係好難搞
1: 喎、
0: 哦。
1: 係啊，所以我好值得呢，我諗我哋喺呢個時間啦，係咪都可以喺呢一個話題裏面呢，因為正正就係好似我哋上一次咁講，係重中之重嚟㗎喎，係咪呀，要舒緩媽媽嘅壓力。最首要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丈夫喺當中亦都可以有參與啦、分擔啦，係咪啊？所以我諗值得喺呢個話題裏邊咧，我哋慢慢嘅探討啊，係嘛？冇嘅，即係我自己都作為丈夫啦，係咪？有時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咧做得好唔夠㗎，咁有時就係有一種嘅意識咧，就係覺得啊，我哋喺出邊工作喎，係咪啊？咁翻到嚟咧，我哋梗係想休息下啦，係咪？咁但係作為母親咧，我哋都要知道咧，佢個工作咧唔會好似我哋咁有得收工嘅喎，
0: 係啊，24小時服務噶，
1: 係啊，咁呢一個咁佢喺邊度去到即係攤頭咧要做係咪？我哋好似各位男士覺得自己可以攤頭喎，係咪啊？咁有時或者甚至係偶爾都啊，不如幫下太太啦，幫下啦。
0: 我有幫手過，幫手晾衫㗎，係
1: 啊，
0: 好多㗎啦，係啊，
1: 係咪啊？幫手抹地啊，係咪啊？或者幫手執嘢啊咁樣，確實都係有幫手嘅，係咪都有幫手？
0: 但係喺媽媽嘅心目中。呢啲幫手，你都係即係你幫得好少咯。
1: 係啊，咁其實個重點咧就係、是、啊，呢一啲都係一啲好似形式上啦，或者體力上面啦，即係嗰種嘅幫手咯，嗰種嘅好似分擔咗嗰個體力啊、運作家務嗰種嘅責任。但係真正嘅幫手究竟係啲乜嘢咧？
0: 係咪幫手個心靈上嘅需要咧？我覺得。
1: 是啊，其實這個正正亦都是那個幫手的重點。什麼叫幫手啊？其實你那個家庭是吧，你都是好即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嚟㗎喎，係咪？唔係所有嘅安排啊，又或者一啲嘅計劃啊，又或者一啲點樣去到做呢樣做嗰樣嘅諗法啦、啊，都係由媽媽決定，然之後你去執行㗎嘛，係咪？你可能喺當中幫少少，但係咧喺嗰個範疇，如果你都可以同媽咪一齊去到喺個家庭上面嘅所有啊，唔好話所有啦，一大部分嘅譬如話家務啊、家庭嘅運作啊。一啲嘅安排啊，一啲小朋友嘅照顧上面嗰種嘅，即係要關心嘅地方，都可以一齊參與去計劃、參與去討論嘅話咧，其實呢個正正可能啊，就係媽媽最想得到一個嘅幫助同埋即係所謂嘅分擔咧嗰種嘅意思咯。
0: 但係咁、啊，沈醫生，好多時候咧，媽媽就唔接納爸爸呢個幫忙嘅喎，好多時候咧，因為佢。即係簡單啲講，可能就以學業為例，係咪？可能爸爸就覺得，哎呀，唔使咁辛苦，咁慘啦，星期六日都要補習，要温習，咪唔好温，唔好温。嗱呢啲作為媽媽咧，就哇火都嚟埋，我就喺度叫佢温，你就叫佢唔好温，啲仔女梗係中意你啦。
1: 系咯，大家唱反调啊，
0: 系啊，系啊，
1: 咁嘅时候咧，可能更加就令到妈妈气定，哎，不如我自己做翻好过
0: 啦，系啦，冇错，
1: 搞乱档，
0: 嘥气啊，真系，
1: 系咪？咁所以呢个正正反映紧核心问题，就系大家夫妻嗰种嘅教养嘅态度方向咧，其实可能都未必一致，系咪啊？喺呢个时候咧，梗系更难合作啦，系咪？因为大家个方向都唔同，系咪啊？咁所以咧，喺我谂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比较深层嘅嘢啦，系咪啊？所以咧，尽早咧，大家喺个教养上面、照顾上面，或者大家个理念上面。

0: 有一個共識咯，係嘛？呢一個唔係話等仔女大咗先做喎，其實可能喺你決定即係生育嗰一刻咧，其實可能都要注意嘅嘢嚟嘅。
1: 但係話有啲生咗出嚟嘅咯，沈醫生咁翻唔到轉頭啊，點算啊？
0: 係啊，大家要正視咯，即係因為如果呢一個根本嘅嘢大家都磨合唔到嘅時候咧，點樣去合作咧？係咪啊？
1: 係咪即係我教仔嘅時候，你唔好出聲咁樣，係咪咁意思？
0: 係咯，即係如果有咁嘅情況嘅時候咧，真係要揾一個，即係可能大家一係傾掂佢，係咪？一係揾一啲嘅所謂嘅，即係大家共同都信任得過嘅，無論書本啦，無論係一啲所謂專家，我哋可以參考佢哋嘅教養方法啦，係咪？又或者你嘅信仰啦，係咪？講緊一啲未俾你聽咧，咁樣呢啲全部都可以係大家一個共同嘅理念底下咧，去到有一個協調啊，好難咧就咁直接嚇，我同你之間嗰個意見咧就爭嗌交嘅啫。咁喺嗰啲時候咧，最好揾一個即係第三方嘅，大家都認同嘅一個參考咧，去到喺嗰度着眼，喺嗰度咧作為起點咧，去到傾掂佢，呢個咧係比較即係可能會成功嘅一個方案咯。
1: 同埋我覺得。即係爸爸媽媽都應該各有優點同埋缺點㗎嘛，係咪？咁可能爸爸真係可能數學叻啲嘅，咁咪由爸爸負責教數學囉，係咪？咁媽媽英文叻啲嘅，媽媽負責教即係英文囉，即係可能大家有一啲搵到自己嘅強項出嚟去付出嘅，我相信對方應該唔會拒絕噶嘛，啱唔啱？
0: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所謂嘅分工啊嘛。我更相信咧，即係大家都有大家嘅優點，係咪？大家亦都有大家缺點，咁就互補不足咯，係嘛？咁可能爸爸將佢嘅優點啊，我中意運動嘅，咁我就喺運動上面栽培佢啦，陪伴佢啦，係咪啊？媽媽可能喺其他精打細算嘅嘢上面咧比較好嘅嚇，語文比較好嘅，咁我喺嗰度咧多啲負責咯。
1: 不過我覺得一般媽媽咧最重要嘅爸爸係點咧？係佢要。上心咯，即系仔女几时要上堂啊？仔女几时要瞓觉啊？仔女几时要做啲乜嘢啊？其实爸爸要上心咧，妈妈已经系好高兴噶啦。
0: 系啊，呢个好啱。有时即系我谂作为母亲太太觉啦，即系啊，好似样样嘢都要自己去到安排，自己谂啊，系咪？自己提自己啊，自己跟进啊，自己执手尾啊，咁样吓，觉得咧。即係好似會有
1: 唔關你事咁樣嘅嘛，係
0: 所有嘢或者成個家庭啊，仔女都係好似得我一個人去到撐咁樣嚇、你好似都局外人、啊，我叫你做一步，你先行一步喎、啊。咁呢個就真係可能媽媽就因為咁咧啊，乜嘢都擺自己身上啊，咁啊久而久之，丈夫亦都覺得係一個慣性。啊！佢都搞得掂啊，系咪？使我帮手啊！
1: 哎呀，我搞仲搞乱档添啦！
0: 系啦，咁嘅心态就令到嗰件事咧越嚟越即系远啊，吓越嚟越远啊！咁嘅时候咧，嗰、那个压力就系咁样产生出嚟咯。
1: 即系会唔会久而久之就觉得咁我都唔需要你啦？有你喺度同冇你喺度都冇分别嘅，都系我一个人做嘅。
0: 系啊，咁有时系、哎、我讲完，即系我同你倾完，我自己都做完啦。咁不如我自己快啲做咗先啦吓。去到呢啲地方咧，佢呢、這个即系位置嘅时候咧，就好难会再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尽量就希望冇去到一啲咁样嘅地步咧，先至去到。即係改變咯，好難噶啦。
1: 講起呢啲溝通嘅説話，真係好重要。我覺得有一句咧，真係好多女孩子，即係媽媽咧，都好受用嘅，就係、是、一句辛苦你啦。係。有時真係一句辛苦你，個媽媽係會爸爸聲咁流眼淚，得㗎啦。我都 OK 嘅，其實我都知你知我辛苦嘅。有時可能一兩句即係説話氹下個老婆，你未必需要出手。我覺得你出口都得嘅。
0: 是啊，嗱呢个妹妹就讲咗一个即係啊作为妈妈作为女士嘅心声嘅係咪我哋作为男士真係可以参考囉。有时呢即係呢啲嘢情绪价值喎、所谓情绪价值啊即係唔係话一个好似寒暄啊又或者一个好门面嘅功夫而係佢真係感受到你睇到佢嘅需要啊睇、到佢内心嗰种嘅即係压力喺度啊咁佢就会自然觉得好似有人共鸣我喎、有人去到明白我喎佢嗰个情感就自然会流露出嚟、所以点解呢嗰种嘅情绪爸爸声，啲眼泪爸爸声，就系咁解咯。
1: 当然啦，即系能够可以适当地去负责某一啲嘢嘅，系真系好重要啦，系嘛？即系有时 可能你负责洗碗嘅，但系咧你摆咗三日都未洗，
0: 系
1: 咪？咁系咪应该要即系、就是、你要主动啲系啦？真系安排咗俾你嘅嘢，你仲主动啲去做咁样咧？
0: 系啊，绝对系啦。呢、這个即系有时，即系作为丈夫，我有时就系觉得啊，有啲嘢摆低喺度先啦，迟啲再理啦，咁样吓。咁呢、這个惯性系咁啊。我咁所以为都系要啊，爸爸们，我哋都系要努力吓、啊，都系要去到主动咧吓、啊，可能做一啲屋企可以帮到嘅嘢啦。主动咧去到一啲譬如固定嘅责任啊、固定嘅家务啊，又或者可能分担子女上面嘅安排，接放学啊，又或者咪可能再送翻学啦、啊，等等呢啲咁样咧，都可以主动提出咧，我可以去帮手咯，系嘛？咁妈妈就会觉得啊，呢、這个唔使我讲，你都主动去到做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一个安慰又好，或者你感受到你咧真系参与嘅一个动作咯。
1: 嗯，咁同埋咧，即系讲紧，即系有时唔系。话真系需要多一双手，而系真系有一个人系认同大家嘅目标系要一样嘅，咁啊可能真系携手去培育小朋友嘅，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
0: 系啊，呢、這个正正就系、是、即系嗰种参与度咯，家庭嗰种参与度，唔系得太太一个人喺度安排晒所有嘢，关心晒所有嘢、啊，掌管晒所有嘢，太太一唔留神咧，我啲嘢就会即系冧噶咯，咁、样让太太唔好有呢一个咁样嘅焦虑。而是太太觉得啊，就算我真的要唞一唞啊，老公都会在当中去到接手的、去到顶住的，那、啊、他有一个这样的即是陪伴啊、这样的支援支持的时候呢，他自然觉得呢不是孤单一个去到面对、这种对太太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即是支持咯。
1: 还有一样东西很想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啲双职妈妈要翻工又要照顾家啦，大家都看到他很辛苦。另外一种就是全职的妈妈。大家觉得你都唔使翻工，系咪？你都冇受老板气，你净系喺屋企啫嘛？你有几辛苦啊？嗱，呢啲先至系有苦自己知。佢24小时由朝到晚做家务啊，照顾晒起居饮食，你估真系容易噶？
0: 系啊，所以我有时都听唔少咧，即系喺诊所里边一啲妈妈都同我讲咧，最惊就系听到一句咧，屋企人同佢讲，你都唔使翻工。
1: 系啊，赚钱都系我啊。辛苦过系我啊，系嘛？
0: 系咯，呢啲咧说话咧真系好伤心啊，同埋咧真系系真系唔讲得出口吓、真嘅，因为佢喺屋企，我哋都讲咗啦，24小时嘅工作嚟嘅，系咪咩都关佢事？嗰种嘅压力咧，真系嘅，佢宁愿翻工啊，佢都觉得可能仲舒服啊，系嘛？即系翻咗工就系、是、啊，系你翻工嘅嘢啊嘛，喺屋企话几多嘢都要自己全部亲力亲为，全部要打点，系咪？嗰种压力咧其实好大，所以喺当中咧其实。作为丈夫的、都是要理解这种的辛劳，这种的肯定他在家那种的付出，还有呢就是适当地安排给太太都是有一些 me time 有休息的时间、是不是这个先表达到丈夫明白还有呢愿意给太太有些空间，是不是？
1: 还有你可以鼓励你太太去做一些他平时喜欢做或者他跟你拍拖的时候去做的事，而现在因为要照顾家庭他没有去做的事，那你鼓励他去做嗰样嘢咯，
0: 冇错啊！呢、這个就会佢会觉得咧啊，真系你都系叫做唔单止明啊，仲有咧真系行动上边咧、去到俾我咧明白你系知道我系辛苦嘅，系、嘛？咁呢个咧对于太太个意义咧好重大咯。
1: 下集我哋同样时间继续讲下，究竟有啲乜实际行动咧可以撑个太太咯，好唔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同样地都系5:00到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日间系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大家特别要留意啦。有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说，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第一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和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说，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00到夜晚9:00，下星期二就提早在夜晚8:00闭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听日就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而机管局咧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措施推出以嚟的反应、用家的体验是点咧？我哋都包括啦，向过内地的一些车主了解过，阵间的特写环节会跟进。
2: 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如果测试是符合要求，署方会再跟进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的。我们的特写环节就会请来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的成员张欣宇，讲下无人驾驶在本港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安全保障。
3: 竞争事务委员会昨天第一次公开部分的会议，增加透明度。主席翟少棠昨天都交代，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怎样加强到对招标者的保障。详情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严重的骨质疏松是可以带来不良影响，最主要就是容易骨折。港大就推出免费的骨质疏松的筛查服务，透过社区药房希望可以及早识别高风险 人士。港大医学院的专家稍后就会同我们讲解一下本港骨质疏松的情况以及筛查服务的详情。
3: 今次的国际话题我们包括会讲一下韩国那一边。韩国当局是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世宗市是位于首都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作为未来行政首都的职能以至迁都的构想，他们的目标现任政府如何去推进就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的话题。
2: 植物病了不知道怎样处理，可能大家只能够是周围问下朋友或者有经验的人士。英国有一个喜爱园艺的女子就开办全国第一间的植物医院，她说希望城市人都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的疗愈感。方案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跌大约1%到2%以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Tesla 的资本支出上升，再度引发市场对于投资人工智能巨额支出的担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大升加剧对于通胀压力，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等都不利市场气氛。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5137点，下跌553点，跌幅2.15%。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1点，下跌506点，跌幅近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0点，跌幅1.21%。Alphabet 跌超过7%。Tesla 就重挫近50%，其他大型科技股亦都受压。Meta、亚马逊跌超过3%到近50%，Nvidia 同埋苹果跌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39点，跌77点，跌幅0.7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99点，跌138点，跌幅1.6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63点，跌392点，跌幅1.56%。国际油价延续升势，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收市，是五月以来首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市场担心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亦都会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69，是五月22号以来最高收市价，升幅7%。九月那个期油收报每桶$92.19，升幅6.2%，是六月初以来最高收市价。投资银行高盛就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持续去到2027年，布兰德期油在第四季可能突破每桶$120，出年的均价可能会达到$100。如果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亦都持续中断，油价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金价就跌2%或以上，油价大升，强化联储局可能加息压抑通胀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47，跌2%。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50.2，下跌近2.5%。美元上升，较早时系报101.45，升超过0.3%。欧元对美元下跌，欧洲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美元对日元就升到去近40年嘅高位，曾经触及163.98日元，系1986年11月以嚟最低。日本财务大臣重申，政府已经做好必要时在汇市采取果断行动的准备。而日元之前失守160日元关口之后，日本政府曾经在4月和5月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另外，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加息方面将会较全球其他主要央行更加审慎，预计今年累计加息25个基点。高盛认为日本在七月会维持利率不变，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是出年的1月。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科技和平台股的跌幅较大，美团 ADR 较本港在日收市价跌近 2%， 阿里巴巴就跌近 3%， 友邦 ADR 跌近 1%。 至于港股是结束两日的跌势，昨日重上25000点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度率团出访中东，他说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的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的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任浩峰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7: 英文有句说话是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在个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跟他维持了关系，甚至有合适的项目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其实他们是会因此对我们更加信任。
6: 本港以往资金来源以欧美为主，陈茂波认为仍然很重要，但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重点开拓地方。
7: 东南亚和中东我们重点开拓的方式有少少不同，中东就是资金，跟着就是一些产业，东南亚就是更多就是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在东南亚布局它的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咁同埋咧就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6: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嚟香港上市，联交所已经增加人手同资源处理，同时重申会对上市公司嘅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伙。汇德丰地产话，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的发展。刘伟豪报道。
8: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在古洞的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的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的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和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和中信泰富的愉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说， 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9: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的，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回我们一些查询里面都发觉拍面都很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嚟紧整个北都包括古洞北还有很多发展的土地的。
8: 根据物业顾问和地产代理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 7% 至超过一成。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一成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1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嘅时间，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马尼拉至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咧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添，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而在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昂坪36020周年缆车夜航的首航典礼。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今日是会见传媒，是会做年度回顾和展望，并且分享香港和环球商贸发展的新机遇。
2: 天文台稍后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3: 食物安全中心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次总膳食研究有关镉和铅的结果。
2: 港铁是会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的工程进度，并且安排传媒参观屯门南站的工地。
3: 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会在湾仔会展开幕。

0: 嗱，好多人都鍾意啦，宵夜食啊！俄羅斯近期就興起咗咧燒烤陪伴員嘅新服務，客人咧可以咧請陪伴員啊幫忙咧係 BBQ 同埋咧聊天，咁即使咧只係得自己一個人咧，都可以享受到咧燒烤嘅樂趣。陣間會講下。
1: 嗱，英國咧有一個足以園藝嘅女子，咁就開辦咗全國啊第一間植物醫院，醫治生病嘅室內植物。咁佢就話咧，希望植物醫院可以維繫住城市人同大自然之间嘅纽带，咁让城市人咧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带嚟嘅疗愈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大家平时病咗可以到诊所或者医院睇医生，如果植物病咗又有冇医生可以睇呢？英国一个女子开办全国第一间植物医院，提供门诊同住院治疗等服务，拯救各种濒死或者受损嘅室内植物。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这间植物医院由园艺爱好者科斯特洛创办，植物主人可以带一些病了的室内植物过来，由他或者其他植物医生诊症，并提供修剪、换盆、除虫或者施肥等疗程。如果是一些简单的疾病，最快20分钟就可以完成咨询和开药服务，但是如果病情严重，植物就要住院在病房或者隔离区接受观察。至于诊金，主要根据植物的大小同埋所需嘅治疗复杂程度而定。科斯特洛表示，室内植物是城市人体验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家居装饰，而是有生命和陪伴作用的家庭成员，承载着很多情感。他希望透过创办植物医院，维系城市人和大自然之间脆弱但又珍贵的纽带。每当见到有客人拿走康复的植物并了解护养方法的时候，他和医疗团队都如释重负，感到无比喜悦。科斯特洛又说，医院是一个不批判空间，即使主人种不掂棵植物都不会被指责。他期望透过医治、教育和开设更多植物医院，帮助城市人重拾种植的信心，继续享受自然带来的疗愈感。不少人都喜欢宵夜食，但是未必随时都找到朋友陪伴，一个人宵又太闷。俄罗斯近期兴起烧烤陪伴员服务，到场帮手宵夜食，同客人倾下偈，令客人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烧烤的乐趣。俄罗斯各类网站最近出现不少烧烤陪伴员的广告，主要针对男性客群，满足民众想享受户外烧烤但是缺乏同伴的需求。客人只要给$13-65，折合大约$102-510，就能够聘请陪伴员到场帮手烧烤、倾偈同埋营造欢乐气氛。不过食材的费用就要另计，部分陪伴员的收费会较高，他们会额外提供采购食材、搭建帐篷等附加服务。至于陪伴员的背景亦都十分多元，有人本身在莫斯科做厨师，亦都有人拥有心理学背景，又有陪伴员延伸服务范畴到陪伴客人烧烤以外，可以陪同参加音乐节、演唱会、听讲座或者去餐厅用膳。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有研究指出，都市化迅速发展，邻里间的社交连结变得淡薄，加上单身人数持续上升，当地有高达43%民众正是面临不同程度的孤独，这个正正是陪伴员兴起的关键原因。有当地餐馆老板说，陪伴员的兴起本质上是市场供求驱动的现象，能够满足现代人对社交和陪伴的短期需求。聘用陪伴员不等于用钱买朋友或者试图取代朋友，而是为了度过一个舒适的晚上，结识新朋友，属于一种有效益的消费。
0: 时间嚟到朝早6:53，留意翻啊！天文台话咧，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咁到时天文台咧系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就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喺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嘅测试，车上将会不设有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系由遥距中心操控同埋监察运作情况。今次嘅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会喺下个星期一以佢哋嘅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嘅先河。日后仲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下，才批准今次的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运输署至今已经向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则和澳洲、英国等右太车的城市是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好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也都彰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高铁西九龙站和机铁西九龙站是自动车接驳是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是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车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的测试，西九路线的项目就是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係处理更大型车辆嘅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喺北角同埋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嘅执法行动，其中喺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喺香港嘅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是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机、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等的证物。警方正调查涉事的香港店铺是否与内地的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的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名，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个人的数码影像。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4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面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这个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3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报道提到，王红是用几何测导论透视百年谜题内核，邓旭就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和宏观世界，这些纯数学的突破和人工智能和巨星智能等科技前沿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7年为起跳，判囚10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的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会议昨日就亦都首度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城巴是再发现有座椅藏针的事件。城巴发言人回复说，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伤。昨天下午大约2点半，城巴一架7号线的巴士去石牌湾方向，驶至到港大西闸的时候，车长获乘客通知，上层中排的座位是发现一支缝纫针。据了解，受伤的乘客是一名29岁女子。 今次是城巴两个月之内第三宗座位藏针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线都不相同，至今是未有人被捕。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啦，紧急路轨维修已经完成咗，咁东西行线嘅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亚皆老街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牛头角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的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讲述天气情况。
2: 咁我哋就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咧，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同埋就进入本港800公里嘅范围入边。咁到时候咧，天文台系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嘅。咁而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红霞会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咁按照现时嘅评估咧，红霞系有较大嘅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嘅。咁但系咧，佢同本港嘅距离系仍然存在住变数。今日咧，中国东南部咧系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嘅影响，咁而家嘅天色咧都系大致良好嘅，咁所以咧，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啦，咁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咁而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34度，咁而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咁而星期六咧初时咧本港嘅天气咧都仍然系酷热嘅，咁但系咧就随住咧红霞就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啦，咁就听日嘅稍后咧本地嘅风力系会逐渐增强，咁而咧狂风骤雨都系会增多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话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于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罗宇光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决定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一成至五成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一成关税。措施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 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与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会面，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俄罗斯的内政。王毅与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会面时就说，中国与乌兹别克要用好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梁正涛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至听日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在出席外长会前，王毅昨日分别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和雷任科夫会面的时候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说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话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又说白方好荣幸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沟通协作，事实证明白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两国未来合作空间更加广阔。王毅和塞尔多夫会面的时候就说，中方愿意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王毅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尔多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关键矿产、数字经济等全方位务实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警方以及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个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表示，接获市民投诉同相关情报，与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及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中。卫生署提醒市民切勿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为51蚊，今年十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今次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形容系相当温和同可以接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3.85,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9,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9.63 美元，賣出 4,050.12 美元。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极高。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将于9月年满41岁嘅莫迪力同意甲劲旅 AC 米兰续约一年，下一季将会喺前曼联主帅亚摩连麾下效力。呢位克罗地亚国脚去年夏天离开效力咗13年嘅西甲皇家马德里，加盟 AC 米兰。当时双方签订一年合约，并附带续约选项。莫迪力喺刚过去嘅球季为 AC 米兰出赛37次，攻入2球，球队最终喺意甲联赛排名第5，意大利杯16强止步，成绩唔算突出。莫迪力刚刚结束第5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喺32强不敌葡萄牙出局。谈及与 AC 米兰嘅新合约，莫迪力话好高兴能够留队，又指由佢嚟到嘅第一日开始就感受到热情同埋关怀。佢承认球队上季表现低于预期，但嚟紧一季期望强势反弹，佢准备好再次为球队全力以赴。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应届冠军阿仙奴准备以7000万英镑收购纽卡素中场兼队长基马尼斯。报道指呢位28岁巴西国脚是枪手的首要引援目标，球员本人都希望加盟兵工厂。转会谈判近日进展迅速，预计个人条款不会成为问题，但7000万英镑的报价是否能够满足纽卡素就仍然有待确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13分，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下国际消息，我们讲下韩国那边。韩国的首都是首尔，大家都知道，他们早年提及过迁都的目标。韩国当局最新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预计可以在2029年8月起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有关的项目，不过当局就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的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都不意味整个总统府或者首都的职能会搬迁到去世宗市。
1: 世宗市是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近年已经陆续有不同的政府部门进驻了。有内地传媒早前就了解过韩国行政迁都的最新进度。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在世宗市新建总统办公室的项目，根据韩国传媒报道，当局已经从众多早前公开招募的构思作品入面初步敲定设计，众选作品来自当地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合组团队。报道说，设计既有现代的元素，亦都糅合了韩国传统建筑、韩屋入面的空旷庭院等风格。最终设计估计未来还需要大概一年时间改良修正，之后就会正式动工，希望在2029年8月完工。总统新办公室未来坐落的世宗市，位于首尔市以南120公里。2006年原址正式以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庙号世宗命名，

进驻。今年二月，内地传媒《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实地了解过世宗寺的最新情况。呢度同首尔相隔大约两个半钟头车程，市内结合原有居民的旧城区以及由政府建筑物组成的新城区。当地官员话，2021年左右，世宗寺已经基本建成为一个具有质素的生活型城市。市内的原有居民连同新加入的人口，目前合共已经达到397,000人，逐步接近2030年规划达到500,000人口的目标。世宗市长崔文浩受访时话，连接首尔市和世宗市的新高速公路及高铁线相关规划正推进紧，预计启用后来往两地的交通时间能够压缩至大约半个钟头。他提到，现时每年因为中央机关分散运作所产生的出差和留宿费用超过100亿韩元，折合大约500多万港元。报道引述资料，由2012年至去年，23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所属机关、16个国策研究机关以及10个公共机关已经分8批搬入世宗市办公，大约21,000名公务员离开首都圈。现时留在首尔运作的就包括总统府、国会，连同外交部、国防部、统一部等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及憲法首都職能的重要機關及部門。另外亦有一些部門分別進駐到釜山、大田和京畿道、和川等城鎮。報道提到，現時韓國民眾一般都叫世宗寺做新首都。世宗寺的建設資金目前每年由國家層面投入大約22萬億韓元，市政府每年自行筹集20,000亿韩元用作营运和完善基础设施。市长在访问中承认，过去因为不同地区的政党势力以至政府部门抗拒等因素，都令到行政迁都出现阻力。他认为要真正实现迁都，总统常驻始终最为关键。不过今年三月，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再次以具争议性和时间限制为由，从推进紧的宪法修正案中移除将行政首都写入宪法的议程。面对政治现实，市长认为世宗寺要真正成为新首都，过程仍然是非常困难。总统李在明早前表明，到了任期结束那时，希望可以在位于世宗寺的新办公室卸任。不过负责新总统办公室项目的韩国行政中心综合城市建设厅日前回应说，新办公室起好之后，不意味整个总统府及国家首都职能将会搬迁到世宗寺，以防再次引发严重的违宪法律诉讼与宪法争议。

0: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啲有关健康嘅话题。香港大学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嘅免费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透过喺社区药房设立恒常化嘅分层风险筛检，及早识别出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至到家庭医生作进一步骨质密度检查同埋诊断，协助潜在病人及早获得治疗。
1: 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就话，骨质疏松同年龄咧系有关噶。随住人口老化，近年本港骨质疏松症嘅病人亦都有上升嘅趋势。咁希望可以透过筛查计划，提升公众对于骨骼健康嘅认识。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张正龙，听下佢点讲。
2: 香港是一个全球人口寿命最长的地方，同埋我哋个人口老化嗰个情况系几严重嘅，所以我哋系年纪比较大，例如长者方面个群组咧系逐年逐年咁递增。骨质疏松系一个同年纪有关嘅一个疾病，所以喺香港嗰个骨质疏松咧近几年系有上升嘅趋势嘅。主要集中嘅群组咧都系一啲停月经嘅妇女咯，咁男性方面咧都系有所增加嘅，咁但系当然喺嗰个女性方面咧嗰个增加嘅比例系多啲嘅。
3: 骨质疏松有冇啲咩先兆咧？最严重可以导致到咩情况？
2: 骨质疏松我哋叫做隐形嘅杀手，真系可以完全冇先兆嘅。咁所以有时啲人话啊，我而家骨痛啊，或者我发觉我

0: 身高矮咗啊，甚至有啲人係驼背。咁原来呢啲已经唔係骨质疏松咁简单啦，已经可能係去到骨折囉。咁骨折当然啦，有简单嘅骨折，例如你手指骨骨折都系叫骨折。咁但系例如最常见嘅骨折，我哋有几类啦，一个就系可能喺手腕啦、脊椎啦，同埋喺个股骨或者髋骨嗰个关节个位嘅。嗰个严重结果咧就系、是、第一样嘢，佢哋就好多时候佢个生活习惯会有所影响啦，因为佢跌断完骨，佢个行动力系大幅减低嘅，咁所以生活习惯有影响啦，同埋系经常会痛。咁另外第三样嘢咧就系佢个死亡率啦系好高嘅，一年嘅死亡率咧系20%，即系或者100个人有20个人一年内会死亡。咁而五年内嘅死亡率咧，100个髋骨骨折嘅病人咧系有大约有50个系会死亡嘅。
1: 呢、這个骨质疏松筛查计划咧，你哋会用啲咩方法去揾出呢啲患者？
0: 我哋会利用呢个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我哋叫 COSA 啦，就去揾出呢啲病患者。咁呢个 COSA 点得嚟嘅咧？我哋利用一啲人工智能同大数据，将骨质疏松嘅风险因素放咗落去，然后嗰个人工智能 AI 模型咧就帮我哋揾出4个最重要嘅工具或者因素咧，包括咗年龄啦、性别啦、体重同埋个骨折史。咁利用呢个 COSA 呢个问卷咧，我哋就可以将参与者就分别为高风险同埋低风险嘅人士。咁高风险嘅人士咧，即证明咗佢哋嗰个骨质疏松嘅风险系比较高，同时间其实佢哋将来10年内个髋骨骨折个风险亦都系比较高嘅。
1: 咁點樣去連結呢啲社區藥房或者藥劑師去跟進呢啲個案呢？
0: 咁呢個服務流程呢，就係、是、我哋根據我哋啱啱呢個試點嘅一個計劃，同埋我哋一啲回饋啦，例如藥劑師同埋一啲參與嘅市民，佢哋覺得計劃點樣先可以改進，最後成為咗我哋呢個 SOP 服務嘅流程啦。咁呢個服務嘅流程，我哋亦都俾咗香港骨質疏鬆學會去審批嘅。嚟緊我哋嘅服務試點或者將個服務點樣推廣呢，就係、是、將個服務推廣到其他社區藥房裏。咁我哋会培训佢哋嘅药剂师，同时间教佢哋点样去将个服务带俾市民嘅。
1: 你啱啱都有讲到话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啦，你会点样评估呢个病症为医疗体系带来嘅影响？会建议点样去预防呢？
0: 我哋之前估算咗喺2050年咧，骨质疏松嘅人口比例咧，大约有2至3倍嘅增长，同时间骨折咧系都会有相应嘅增长。最重要咧，骨折嗰个治疗费用系非常昂贵嘅，咁我哋最近期估算每一个髋骨骨折病人，我哋需要20万去治疗嘅，一个叫做直接医疗成本系20万。咁所以例如我哋一年近年可能系7000个多啲咧，你可以计一计7000乘翻20万嘅成本咧，系讲紧系好多亿嘅一个成本喺度咯。咁若果我哋唔去早啲预防骨质疏松同埋骨折嘅时候咧，我哋相信2050年嘅时候咧，为香港带嚟嘅医疗成本系非常昂贵嘅。仲有咧，我哋知道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之后咧，有1/4嘅病人系需要进入安老院舍嘅。咁我哋知道安老院舍嗰个名额非常有限，咁所以若果我哋能够减低个髋骨骨折嘅时候咧，同时间亦都减低咗对安老院舍嘅负担咁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热带气旋红霞是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的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而本港今日会是天晴和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3: 接着我们再转个话题，竞争事务委员会昨天第一次公开部分会议，被传媒列席旁听。主席翟少棠说是希望让到公众更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是会考虑分享更多开会的情况，包括是执行工作上的经验和困难。
2: 翟少棠是交代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他说是会维持在9月提交首份修例建议的目标，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是提高至10年，加强阻吓力。他又鼓励公司型界别在采购的时候采用竞委会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在新任主席翟少棠领导下有新作风， 昨日开会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供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在会上向委员说，做法是希望让公众更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
5: 在可行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是有一个公开的部分，让公众是会知识委员会做的一样工作。当然是委员会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都会是牵涉到有机密的情况的，那些当然我们就不方便公开，但我们会选择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工作呢，是可以在个公开的部分呢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4: 昨天的会议公开部分历时大约45分钟，会上简介了竞委会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陈词的内容。资深法律顾问萧雅仪亦都介绍了竞委会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
6: 新的版本是会明确列明签署了确认书而违反确认书的内容，除了需要负上赔偿责任同埋承担竞争条例下面相关嘅罚则之外呢，亦有可能构成普通法下面嘅串谋诈骗欺诈罪，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监禁14年。另外第二点就係新版本呢係加设咗呢个法定声明嘅要求，投标者需要以法定声明嘅方式確認佢嘅标书呢係独立以备嘅，同埋喺过程中呢未有参与呢一个合谋嘅行为。這個是為串謀欺詐罪以外加設了另一個或者替代性的罪行。
4: 翟少棠在會議結束後見記者，他說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有助加強對招標者的保障，鼓勵公私營機構在採購時採用，但基於私營機構的交易屬於商業行為，難以強制執行。
5: 我們盡可能是在這個程序裏面加入很多保護到服務使用者的權利。我們現在在我們改善了的那個范本裏面加強了，因為在字面上面我們講到明在這裡是有一個刑事的責任在這裡。范本裏面我們如果是白紙黑字真是明文規定，我們寫到明是會有這個這樣的後果的時候，那在這個犯罪意圖方面就會有比較有困難，對於想是在這方面混水摸魚的人士來講是會有這個困難。同一時間如果我們加強了在這個法定宣誓明的要求，那這個就不同了，這個是一個宣誓的行為，所以發假誓本身就是一個刑事的行為，這個比較直接的刑事的行為，簽下去那個雖然他不是個老闆，但如果他都是知情的話，他都會自己是有一個本身的一個刑事的責任在那裡，所以這個是一個阻嚇性的作用，是有加強的，我們會相信是會有效的。
4: 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競委會是否會等到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後才出台，翟少棠回应话，竞委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在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
5: 我们那个时间表就没有改变的，好像我们自己本身预计在九月之内是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的改例的建议刑期，我们觉得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是嚴重的情況之下呢，是有相對的刑罰的。但我們相信我們會建議呢是起碼是7年、甚至是10年，咁亦都是相應的一個罰款。咁但係呢個詳細究竟係幾多呢，我哋就未有一個定案嘅，我哋都係就係仲喺呢啲方面呢係工作緊。
4: 翟少棠又話，未來會考慮喺公開會議部分透露更多競委會工作內容，包括喺執行相關條例時嘅經驗同埋困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明晚至星期六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是明晚至星期日的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是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话，好多连夜撤离嘅人系露营区嘅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系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话，阿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系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接近虹桥。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18乡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亚街路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运输署批准喺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咁车上面不设后备操作员，如果测试符合要求，署方系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就形容咧，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咧，系属于意料之中，认为咧今次系一个重要嘅里程碑。
4: 咁至于几时啦，可以商业营运提供载客服务啦？张欣宇就认为喺技术层面嚟讲啊，相信咧数以月计嘅时间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过咧，由于载客系涉及交通政策，估计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欣宇，听下佢嘅意见。
6: 呢一个项目咧，佢本身系 under 我哋一个自动车测试嘅牌照嘅。 嗰個牌照咧，當時批出嚟嘅時候咧，那個計劃係好清楚嘅，就係、呢一款車咧，或者呢一個路線咧，將來係做一個全無人化嘅一個運輸嘅經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科研嘅項目嘅，佢係一個應用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行到一個全無人，連個司機都唔喺車上面，或者安全員都唔喺車上面嘅一個測試階段，然之後再去到可以載客階段咧，呢、這個本身就係批呢個牌照嘅時候，好清晰知道一個目標。咁可以話咧，去到呢一個無人測試階段咧，反映咗即係香港對於呢個自動駕駛呢個行業啦、呢個產業啦，真係今年係算係一個加速嘅一個年份嘅，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啦。但係亦都係意料之中嘅一個安排嚟嘅。
7: 今次嘅無人測試咧，會唔會喺機場島嗰度當中都會遇到啲咩挑戰咁樣咧？
6: 其實應該話香港機場島啦，佢存在嘅挑戰咧，係整個油太市場啦，其實存在嘅挑戰嘅。首先即係而家世界上比較領先嘅無人車或者係自動駕駛技術嘅公司咧，佢哋嘅發源地全部都係左蟹市場嘅，無論喺內地啦或者美國啦。咁啊嚟到香港咧，佢首先喺個交通規則方面咧，需要去做一個重新嘅適應啦、學習啦同埋個調整啦。咁所以喺機場島嗰度，包括我哋嘅迴旋處啦，包括可能路面不斷有施工咧，呢啲都係自動駕駛技術。講真，喺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已經有應對過嘅，不過嚟到香港咧，係需要一個本地化嘅一個學習同埋個訓練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成個呢個有人監督下呢一個過程都做咗成就快兩年啦，一年半以上啦，終於即係都覺得有信心同埋有個標準可以做翻一個全無人嘅，代表呢啲技術問題已經係全部解決咗嘅。
7: 你估計咧今次嘅測試咧需時幾耐咧，同埋將來嗰個商業營運方面咧可以幾時先可以做得到咧？
6: 其實呢兩方面嘅，一個就是技術啦，一個係政策啦。喺技術層面咧，我相信呢個就唔會再係一個數以年計嘅一個時間表啦，應該都係數以月計嘅一個時間表啦，即係喺技術層面啦。咁下一個就係講緊個商業經營啦，即係載客服務啦。咁我諗呢樣嘢咧，佢就唔係一個技術問題，反而會係一個交通運輸政策嘅問題。佢需要考慮平衡嘅就係你用咩牌照啊，當地嘅交通需求係點樣啊，同埋都要平衡翻唔同嘅持份者啊，可能要社會上進一步討論啦。
7: 假設啦，萬一發生咗事故嘅話咧，責任問題咧，大家都比較關心啦。運輸署都有講到咧，就係話要求營辦商咧都要去買有效嘅第三者保險啦，亦都有一個叫做車上面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啦，有需要嘅時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認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
6: 嗱，其實呢個幾個層面嘅保險一定係最基本嘅啦。保險就係個經濟方面嘅保障啦。如果對一架自動車嚟講，佢可能去到一個階段，譬如而家去到無人化測試嘅階段，佢車上面冇一個司機咁樣嘅類似嘅角色喺度噶啦。咁、那個司機嘅定義係邊個呢？咁所以呢，我哋當時做呢個法例嘅時候呢，係將司機嘅定義係擴闊咗嘅。咁對於一個無人車嚟講呢，視乎返嗰個實際嘅情況，遠程嘅個操作員啦，或者係甚至乎車隊嘅經營者呢，我哋都可以認為佢係當時操控呢架車嘅一個司機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變咗呢，如果真係有啲咩交通法例相關嘅刑事嘅責任需要追究呢，其實我哋都可以精准揾到嗰個需要去付出責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樣嘢喺立法嘅時候已經考慮咗嘅。咁另外一個當然呢，最關鍵都係講緊技術，應該要做到唔違反交通規則同埋有個足夠嘅應對能力呢。咁呢個先係我哋希望達到嘅目標嘛。而家根據返香港啲數據嚟睇呢，包括全球無人化自動車佢跑出嚟一個表現呢，整體上個安全表現已經係超過人類司機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点解全球嘅一啲监管都越嚟越有一个开放嘅一个心态咧，系俾啲无人车试运行啦，甚至乎载客运行咧，背后都系技术已经去到一个比人类更加安全嘅一个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险方面咧，都有一个本身人类司机相约嘅一个保障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应对嘅方案。
5: 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有关交通嘅话题。粤车南下入境市区嘅措施咧，听日系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嘅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同澳门嘅旅客咧，经港珠澳大桥访港。
4: 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就话啦，下个星期咧系会联同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嚟香港。咁佢话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啊，两地嘅爱车之人系有更多嘅机会交流，同时亦都会喺香港消费。
5: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咧，计划下增加咗咧粤车嘅城市数目，都有助咧推动本地消费。咁又建议咧喺港珠澳大桥以外 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去方便车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8: 去年年底推出的月车南下入市区措施，今日开始会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意味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来香港，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听日开始亦都会推出全新的200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月车南下措施令两地外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9: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月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外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 friend 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月车南下这件事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啊、你过来阻塞交通那些，哇，原来两地的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8: Holy 又说月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月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两次。
9: 嚟得嘅佢肯定会消费，因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设，话我都使咗嘅钱啦，咁我嚟肯定买啲嘢食下嘢啊，带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汇率系低啊，尽量买多啲咯，塞满成个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买镜头又系咁买，买金色又系咁买啊，确实选择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买嘢翻嚟，抵晒成个路费。
8: Holy 亦都系自媒体创作人，佢会拍摄唔同景点同埋活动，再制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咗把握月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月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月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10: 香港嘅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月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上个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月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8: 随住月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10: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一百个，或者一百个你攞一半啊，五十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8: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月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0: 時間嚟到朝早7:45，都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咧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咧都会考虑系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亦都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机场岛真无人驾驶，全球幼太车市场第一次。南华早报，本港推进首个真正无人驾驶测试。星岛日报，警方搜查内地牙科本港驻点，拘捕涉嫌非法执业男子。商报嘅头版就报道，香港马来西亚签多项合作备忘录。资本市场深度互联互通。
0: 明报的头版报道，中国植树学家双响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大公报的头条同样是黄鸿、邓旭双双登顶，获颁数学界最高荣誉，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东方日报的头版是香烟包装计划增加规管，九成的报贩认为难保饭碗。信报，美国抨击 Kimi K3 违规开发，中方驳斥。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关注到美国指控越资暗面 Kimi K3 偷窃技术或制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不设有后备的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亦都是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会批准今次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而运输署至今已经在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则和澳洲、英国等右驾市场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好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亦都彰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文汇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在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的自动车接驳是即将会落实。早前运输署是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是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是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是处理紧更大型的车辆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的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在北角和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的执法行动，其中在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器、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等的证物。警方正调查涉事香港店铺是否与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的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名，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人的数码影像。香港牙医学会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政府各个部门及时果断介入行动，有效堵塞非法牙科服务带来的公共卫生漏洞，充分体现特区政府恪守民生为先、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专业担当和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四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是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这个奖项90年历史上的第三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是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原创的成果企上去世界数学之巅，实现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王红是用几何测度论是透视百年的谜题，邓旭就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和宏观的世界，这些纯数学是突破到和人工智能以及巨新智能等科技前沿是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是以判监七年起跳，判囚十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委员会会议昨日亦都是首次设立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行政总监法律事务李晓亮在会上提及，现有的法例和竞委会未来的改革建议都可以提高成功检控围标者的机会，亦都希望可以透过加强刑罚大大提高参与围标风险和成本。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调 2.04%。以3月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去计算，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128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是相对温和，低过同期的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是可以是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不是给予租金宽免等等。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骨质疏松症属于本港常见的骨骼疾病之一，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和社区药房合作推出计划，由社区药剂师透过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去评估筛查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到家庭医生检查诊断。计划已经在四间社区药房试行，预计明年初正式会在全港600多间的社区药房展开服务。而港大医学院就话系形容骨质疏松系隐形杀手，全港50岁以上嘅女士同埋男士嘅患病率分别系30%同埋8%，即系平均每3名女性就有1个人患病。虽然冇明显病征，但会引致脆性骨折，轻微碰撞亦都会造成骨折。其中发生髋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可以达到20%，五年内就会升至近50%。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城巴是再发现座椅藏针的事件。城巴发言人说，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伤。昨天下午大约2:30，城巴一架7号线的巴士往石排湾方向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上层中排的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据了解，受伤的乘客是一名29岁女子，当时她是上了巴士上层，坐低就感到刺痛。查看之下，是在座椅发现座位上有一支缝纫针，于是通知车长。报道说，今次是城巴两个月内第三宗座位藏针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线都不相同，到现在是未有人被捕。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 电动车占全港的私家车总数超过 26%。 消委会今年初调查本港18个大型商场，结果发现只有2个是有为每个停车位配备充电设备，超过70%的商场配置率都是低于 10%， 各个商场的收费亦都不统一，涉及设备功率、充电效率、时段的差异和闲置费等等多项变数，难以直接比较实际的收费。有车主认为目前商场充电收费比较贵，希望政府可以兴建更多的充电设施。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水围一名52岁的汽车维修技工星期二将一架中型旅游巴吊高，并且在车底进行检查期间，旅游巴的其中一边突然冧落来砸住他，事主全身多处受伤，自行爬出车外，但伤势严重，是情况急转直下，陷入昏迷，送院抢救，第二日伤重不治。昨日警员到案发车房调查，并且拖走涉事的旅游巴是检验。据了解，跌落来的是一架28座的中型旅游巴。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考察团继续展开行程，昨日是听取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并且是到访小米汽车工厂参观。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议员深刻了解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等等，都是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为全球幼态的油价市场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测试。全球幼态市场庞大，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测试经验和营运数据能够形成一套与国际对接的成熟模式，为国家自动驾驶技术出海提供先行先试的实践机遇。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内地牙科诊所的广告在香港随处都见到，这个现象引起香港牙医学会是关注。评论认为异地就医司空见惯，问题就在于内地牙科诊所的招客手法有没有误导的成分呢？若果在香港无牌行医，就尤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为。看回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都必须经过省级部门去审批。评论认为香港必须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弥补两地法规之间的灰色地带。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接受医疗服务有别于一般消费，它涉及专业判断，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往往是难以逆转。有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宣传和运作，缺乏足够监管的现状，是要透过业界主动发声、政府积极立法和执法，以及两地协作，才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病人权益防线，也是维系整体跨境医疗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香港和内地有关牙科服务的监管制度有分别，两地部门都需要加强协作。市民北上看牙这个趋势难以改变，两地部门应该积极研究加强规管非本地牙科服务在香港的宣传活动，确保资讯真实透明。同时政府应该继续致力加强本地公营牙医服务，给市民有更多选择。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中国数学家王洪、邓旭双双是获得荣获菲尔兹奖，标志着中国本土培养的基础研究人才跻身世界最高水平。从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业界跌息时刻不断再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国家基础研究和创科发展迎来最好时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叛变不再是科幻情节，美国矽谷发生大规模自主发动网络攻击的事件，就犹如一记警钟，震惊全球。评论说，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风险，中国、美国作为技术领跑者，是需要超越竞争的思维， 认真协同建立全球 AI 治理框架，确保人类安全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